0: 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东时间周三，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09%，纳指上涨0.20%，标普500指数下跌0.28%。欧洲三大股指7月8号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6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2.18%，德国 DAX 指数下跌2.23%。国际油价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4.32美元，收益每桶74.76美元，涨幅为6.13%。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70.80美元，跌幅为1.70%，报在每盎司4086.6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另据了解，美军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码头发动袭击。当天夜间，美军导弹袭击造成2名渔民死亡，另有2名渔民在袭击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安卡拉表示，美国可能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哈尔克岛。特朗普当天在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还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言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另外，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消息人士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就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2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将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并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
2: 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有能源研究机构报告称，当天的通行情况似乎完全停滞。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8号大幅上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特朗普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作出上述表态，他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为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等媒体援引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消息报道，西班牙政府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平静看待，表示西美关系良好，西班牙方面无意改变这一关系。
2: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说，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八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六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韩国证券从业人士认为，韩国股市跌幅明显大于亚洲其他主要市场，其原因除外部因素外，还与韩国市场半导体板块权重较高以及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放大市场波动有关。韩国政府当天召开金融市场会议，表示将密切关注近期资本市场波动，加强市场风险监测和部门协调，必要时及时采取措施，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全澳多地的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当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宣布服务已全面恢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向公众道歉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此次大面积断网是由于遭外界恶意攻击导致。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或为本次网络中断事故的诱因，深层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大陆海军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台积电赴美投资、福建向金门供水以及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等多个两岸热点问题回应了社会关切。
4: 针对中国海军六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借机炒作，声称此举升高周边紧张局势。对此，国防部此前已明确回应，此次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八号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进一步严正指出，大陆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针对台防务部门近日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加入反共二字，陈斌华痛批此举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在区域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5: 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
4: 在回应有关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的提问时，陈斌华介绍了相关情况。今年六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实现台湾货物经大陆班列出海，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市场。陈斌华表示，中欧班列以其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拓展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通道。下一步，大陆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台企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也为两岸经济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另据报道，台积电将向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这是台经济部门近日第六次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投资案，再度升高了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陈斌华在发布会上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在回应福建向金门供水相关问题时，陈斌华介绍了最新进展。据统计，截至本月初，福建向金门累计供水超过5000万吨，水质合格率100%，引发两岸网友纷纷点赞。陈斌华表示，大陆一贯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金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采取措施增进金门乡亲利益福祉。 目前，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日均供水量约2.2万吨，持续。

0: 保障金门乡亲用水需求，为金门民生保障建设发展解燃眉之急、免后顾之忧，受到金门乡亲的热烈欢迎。陈斌华强调，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已成为两岸民生领域合作典范。未来，大陆将持续向金门输送安全、优质、洁净的水源，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惠泽两岸民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近日，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100多公里外的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而这条全长约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海上绿电直送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带动超1000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链。
2: 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是一座7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王平平：
3: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2: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100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能源发展公司现场负责人丁毅：
4: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2: 三山岛工程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王平平：
3: 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2: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0: 南方电网技术专家彭穗：
5: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瞬时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10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2: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3家发电集团4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从经济账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重大项目推进办公室总经理纪少峰：
6: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2: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6.5%，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北京颁发，上海共有68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成果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25%，连续21年超过10%，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年新高。纵观此次国家科技奖获奖的上海成果，不少已经不再仅仅是单项技术的突破，而是在各自的关键领域掌握了定义权。来听报道。
7: 芯片上的电路精细到纳米级别，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1/1，要造出合格产品离不开纳米计量技术，它就像晶圆厂的一把标准尺子。同济大学程新斌教授团队历经20多年协同攻关，发明了量子化光晶格常数的纳米计量技术，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纳米标尺。团队成员、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邓晓说，
8: 提出一种量子化光晶格常数制造纳米尺的这种方法，换句话说，它就是自来准的这样一个纳米尺。那它到底有多准呢？长度的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纳米，角度的这个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度，这么准。
7: 基于这一创新路径，团队研制出一系列纳米级长度和角度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为集成电路等纳米制造领域提供了校准与标定用的精准标尺，纳米制造的精度从此可以由自己定义。
8: 我们同济大学作为法人单位，牵头获批了国家集成电路微纳检测设备的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为集成电路量检测设备这个产业呢，提供精准的纳米级的这些标准物质，为产业做计量的服务。
7: 面对我国污泥问题的难题，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戴小虎教授团队历时15年的攻关研究，在污泥全链条处理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突破，核心技术和装备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获得科技进步奖2等奖。
9: 我们国家污水处理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呢，污染物呢有50%到污泥当中，污泥的处理之后继续要有创新突破。我们课题组呢主要围绕着整个污泥全链条处理，从资源的回收和污染的控制开展了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工程的示范。
7: 目前成果已在北京、上海超大城市示范应用，解决污泥围城之困，更为高含水率不同泥质污泥的处理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9: 现在上海的污泥处理经过预处理减量，然后也实现了零填埋。北京的污泥处理呢，是通过高效生物质能回收进入到土地利用。
7: 上海智慧同步闪耀在生命健康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卫庆教授团队的科技进步奖2等奖项目，直接为全球代谢病防治编写了中国代码。面对肥胖与糖尿病的全球大流行，团队从底层数据主权入手，建立了100万人级的瑞金代谢生物样本库与中国代谢解析计划，让中国在代谢领域拥有了全球标杆级的属于自己人群的生物数据底盘，多项里程碑成果由此产生。
10: 开展糖尿病合并高血压降压目标治疗研究，看到强化降压收缩压小于120，能够降低心血管并发症达到21%，这个也改写了国际指南。我们深入开展脑肠轴研究，发现葛根素能够通过大脑中枢调节迷走神经，缩短肠绒毛吸收油脂的面积，从而起到降低体重的作用，也在全球开启了脑肠互作研究的新的领域。
7: 这些成果本质上都是一套基于中国人数据、中国临床实践产生的中国标准。王卫庆和团队自主研制的无创血糖仪人体数字代谢舱更是将这种标准固化为了硬核装备。
11: 围绕的代谢，我们团队做了20年的

0: 的努力，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这些获得的成果运用到临床，真正去推广，让中国乃至全球代谢病患者获益。
1: 获奖成果领域不同，但核心逻辑一致，直面国家急需，解决实际问题，在关键领域掌握定义权，这也正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鲜明注脚。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1年的锂电、22年的光伏、23年的人工智能，那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目前 AI 进展正从晶片延伸至电力、散热与 PCB 设计。英伟达黄仁勋在2026 GTC 大会上表示，新一代 Vera Rubin 平台将导入新型 PCB 中介层板架构，45摄氏度水的液冷汇流排支撑 GW 级 AI 工厂。据 IDC 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有望突破200万台，拉动高端 PCB 需求增长超110%。单台 AI 服务器 PCB 价值量达普通服务器的近10倍。AI 驱动算力需求爆发，数据中心建设加速。PCB 作为电子设备核心部件，量价齐升。PCB 加工设备受益于服务器性能升级带来的工艺要求和产能过剩。随着算力需求的持续火热， PCB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面临需求驱动的产能瓶颈，叠加 PCB 新技术和新介质的不断突破，持续看好 PCB 相关产业链投资机会。根据 PrinceMark 报告，2025年全球印刷电路板市场呈现强劲复苏态势，全年总产值约854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 出货量同比增长 9.3%，产值增速显著高于出货量增速，反映出高端 PCB 产品占比提升带来的平均销售价格结构性的改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不曾看过凌晨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国家发改委日前披露，2026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全年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受访专家指出，这笔资金将为基建投资筑牢关键资金保障，托举全年经济平稳运行。下半年各地需统筹用好政府资金与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同时出台一揽子政策扶持民间投资，充分释放民间投资活力。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明确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会议强调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这释放出货币政策继续精准滴灌、不搞大水漫灌的明确信号。
1: 财政部等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同时取消对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这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发展重心正在从普惠补贴向精准扶持转移，纯电车仍享受优惠，而插混和节能车的政策红利逐步退出，产业链格局面临重塑。
2: 自然资源部近日明确，将落实土地供应与商品房去库存挂钩机制，新增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这是自然资源部门确保“十五五”开好局的重要举措，意味着地方土地出让将更加审慎，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要稳步提升。规划强调要强化大旅游观念，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2: 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这是 AI 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度落地的又一重要政策文件，人社服务智能化升级将加速推进。
1: 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增持规模较五月份进一步扩大，这是央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在全球央行购金潮背景下，中国持续增持黄金储备，既是对冲美元资产风险的战略选择，也反映出对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长期布局。
2: 成联分会发布数据，六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0.2万辆，同比下降23.2%，环比增长6.1%。今年以来累计零售870.1万辆，同比下降20.2%。六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100.7万辆，同比下降9.4%。数据显示，车市复苏动能仍显不足，但新能源渗透率继续保持在60%以上的高位。
1: 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暨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开幕活动昨天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举办。据了解，本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自昨天起到8月31号，共推出各类主题活动170项，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则于今天起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至明年11月14号。两大活动同一天启幕，节展联动，正是本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档的核心打法，以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为先导，叠加上海旅游节全域场景展开，让文明对话从展厅溢出至城市街巷，共同赋能上海打造海内外游客暑期出游首选地。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上海动作频频，力杰时上海科学创新中心昨天正式启用，宣美160周年庆典落地上海，各企业多位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中国在全球创新生态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企业将持续加大在华投入，积极建

0: 行与中国共创发展模式，助推进一步释放全球影响力。来听报道。
1: 英国全球快消品跨国企业力捷时专注健康卫生和家居护理等领域，旗下有滴露、威霆、杜蕾斯等一众知名品牌。作为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人民币的力捷时上海科学创新中心坐落在上海漕河泾科技绿洲园区，是集团全球9大科学创新中心之一，也是企业在亚洲最大的研发基地投资项目。力捷时集团首席研发官聂安琪介绍，企业目前投放中国市场的产品有多达95%是专为中国消费者设计。新中心的启用将进一步强化与中国创新生态共建未来全新战略。
2: Innovation is the lifeblood of our company.
3: 创新是我们公司的生命线。上海科学创新中心是我们在中国首个集科研和开发能力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通过提升本地研发能力，我们将把中国打造成力捷时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策源地，为全球持续贡献中国方案。
1: 该中心现有140多名研发人员，配备领先的科研设施和 AI 赋能技术，还具备市场分析、消费者调研等多项功能。力捷时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及北亚区总裁蒲爱军表示，上海有创新资源、产业生态、专业人才等多项明确优势，而上海消费者几乎是全球最新潮的消费者，和他们在一起，企业将更快速地洞察市场，推动差异化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消费者。
4: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and you have to go with how the consumer.
5: 你必须顺势而为，紧跟消费者的喜好变化。我们确实会做一些市场预测，但在中国，你不应该过度预测，你要努力融入这里的发展模式，和中国携手共进，这才是最重要的。
4: China,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1: 持续加码中国市场的还有美国涂料巨头宣伟。从上海中心到全国首个全水性环保涂装地铁上海地铁13号线，宣伟用性能美学为城市添彩。不久前，企业刚刚在上海度过160周岁生日，全球高管齐聚。宣伟亚太区通用工业涂料业务部总经理朱怡华说，中国正从产业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前景广阔。扩大本土研发有助于企业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6: 以你所用到的一些绝缘粉的涂料、防热的、隔热的、绝缘的，中国团队开发的，并且这支产品行销到了欧洲，得到了欧洲客户的很好的认可，我相信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1: 去年宣伟首次参加进博会，以81平方米展台亮相，得益于进博会向集团传递出的积极市场反馈，企业今年继续参展，展台面积将扩大到180平方米。宣伟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吴中华表示，立足长期增长潜力，企业将始终坚定扎根中国加码布局的决心。
7: 26年的展会上，我们会重点的呈现面对工业领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涂装解决方案，有多款针对中国市场的前沿技术与创新的新品的首发，持续的投入在创新，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定制本土化的解决方案。
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昨天，浦东美术馆迎来了开馆5周年，5年来，这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现象级国际大展屡屡破圈，更在上海东西联动、古今交融的文化版图上填补了浦江东岸高品质国际艺术场馆的空白，完成了从滨江网红打卡到城市文化地标的蜕变。来听报道。
8: 5年前，有人问，在陆家嘴寸土寸金的核心滨江地块，建起这座不卖楼不招商的艺术白盒子值不值？5年后，回望浦东美术馆接连推出的30场重磅大展，400万观众一次次追展而来的高涨热情，无不再给出最具说服力的答案。繁华金融江岸同样能生长出扎根城市、直抵人心的艺术沃土。
9: 从浦东美术馆第一个展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我基本上每3-4个月会来一趟。 梵高的画、莫奈的画，当你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那些画的时候，你就会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震撼。
10: 哦，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看到几幅是马奈的作品，能够在湖美就是在一个展馆内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艺术家的不同的风格的作品，蛮开心的。
8: 2021年的夏天，开馆展上，浦东美术馆将泰特美术馆的镇馆之宝米莱的奥菲利亚请到了黄浦江畔。此后五年，浦东美术馆沿着两条清晰的策展方向推进，一条以西方艺术史经典序列为轴，从普拉多博物馆的光辉时代纵览西班牙画坛，到奥赛博物馆的缔造现代，全景式的呈现学院派、现实主义和印象派。另一条是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深度对话，徐冰为中央展厅创作引力剧场，程一飞回顾展则完成了对本土艺术大师的致敬。馆长李明坤说，浦东美术馆建馆之初的定位就很明确，就是要将其打造成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11: 也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展览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去和各个博物馆进行洽商交流，确定展品，每一次的展览都一步步的证明说浦美的团队是有能力不仅是引入，是可以去主导一个国际级的展览的。
8: 浦东美术馆的出现正悄然重塑着陆家嘴的天际线叙事，摩天大楼书写着时代经济发展的奇迹，美术馆则述说着城市的软实力。浦东开发开放30多年，从东方明珠上海中心到浦东美术馆，物理高度的攀升终究归于城市人文底蕴的深根厚植。中华艺术宫与浦东美术馆的交相辉映，连同上海博物馆以及上海当代艺术馆、西岸艺术群落，共同构筑起了上海一江两岸文博艺术走廊的清晰脉络。李明坤说，
11: 浦东美术馆一直是积极的在打造一个文化地标，艺术也好，文化也好，它其实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将来去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艺术、理解艺术，甚至于把自己的生活活成艺术的话，那浦美的它的价值就更加大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一个未来的方向和目标。
8: 五年来，当外滩历史建筑博览群在浦东美术馆的静厅里被温柔地折叠进当代艺术的呈现中，当400万观众穿过白色广场走进这座艺术百宝箱，当奥赛大展上年轻的父母蹲下身子为孩子讲述梵高卧室的笔触，此时此刻，这座建筑已经不只是美术馆，它好似在诠释着一座文化地标的真正内核。真正的文化地标最终靠的不是高度，而是艺术之光照进人心的力量。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杨黎轩报道。
0: 近段时间以来，多地市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时，手机页面竟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原本为生活提供便利的二维码，为何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应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动作。然而近期却有网友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描了园区接驳车挡风玻璃左下角的一个二维码，页面却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该接驳车车身贴有工作用车字样，二维码紧贴玻璃，看似官方标识。对此，园区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
12: 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3: 无独有偶，北京也有市民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时，页面同样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遭遇类似情况。涉事二维码不仅出现在公共设施上，还出现在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的封面上。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二维码的身份正在被悄然偷换。看似普通的黑白方块，为何会成为非法网站的入口？ 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解释称，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13: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

0: 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成为一个域名。
1: 裴志勇介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然而，域名的使用并非一劳永逸。
0: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1: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进一步指出，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其失效背后折射出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2: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1: 裴志勇则建议，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限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0: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 当城市街头的每个二维码都变得可疑，由此带来的信任成本将是社会治理难以承受的。智慧城市建设、安全管理容不得盲区，希望相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同步做好后续运维和安全管理，建立起定期巡查、动态更新、安全监测的长效机制。只有责任不掉线，安全才能不掉线。
3: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4: 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市场炒作重点转向交换机、 AI 服务器、算力租赁方向，软件板块同样表现活跃，旅游板块表现出色。另外一方面，新能源产业链集体下跌，人形机器人概念同样表现不佳。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49%，报收3970.88点；深证成指大跌1.87%，报在14939.73点；创业板指下跌1.7%，收于3845.35点。另外，科创综指报2305.50点，下跌0.44%。下面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一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凡威的深度研究能力。东证凡威提供基本面角度的中长期研究支持，覆盖季度、半年度及年度展望。产业链图谱将品种上下游关系可视化，关联指标、观点与报告。品种专题页面汇集供需、库存、利润等核心数据，支持用户深入理解价格驱动逻辑。基差研究、仓单分析、期限结构等工具辅助判断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为中长期的布局提供扎实研究基础。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东。

0: 期货2026中期策略会将在7月6号到7月14号期间进行，今天下午1:30给大家带来有色专场，届时欢迎大家登录东正凡微小程序收看直播。
1: 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下面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7月9日，备受瞩目的长兴科技披露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正式启动 IPO 发行程序。公司新股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均为7月16日，拟公开发行股票约66.88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约76.91亿股。作为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的上市将为科创板注入硬核科技资产，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其询价及申购安排。
3: 目前半年报业绩预告进入密集披露期，电子和化工等行业密集遇袭。7月7日晚间，新联电子预告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34.57%至147.87%，浪潮信息预告上半年净利润26亿元至31亿元，同比增长226%至288%，盈利规模已超过2025年全年，创上市以来同期历史新高。业绩利好催化下，新联电子、浪潮信息7月8日强势涨停。
2: 京东方 A 业绩大增，京东方 A 公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为50亿元至55亿元，同比增长54%至69%，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预计32.93亿至37.93亿元，环比一季度增长92%至122%。面板行业景气度回升叠加公司产能优势释放，推动业绩大幅改善，股价表现值得关注。
3: 上市券商2026年半年报已拉开帷幕。截至7月8日，国泰海通、招商证券两家头部券商已率先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净利润规模表现突出。中金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77.08亿元至82.27亿元，同比增长78%至90%。天风证券预计净利润1.64亿元至2.46亿元，同比增长429%至693%。在市场交投活跃、科创投资业绩兑现、国际化业务扩张等因素促进下，券商板块有望迎来业绩兑现行情。
2: 7月8日 ，A 股云计算概念股走强，云计算指数上涨4.05%，深信服、绿盟科技、网速科技、浪潮信息等12只个股涨停。银河证券研报指出，算力租赁企业正联合大模型厂商探索资源工厂模式，行业逐步从卖资源转向卖产出。依托相关业务与资源分成模式，企业有望充分享受行业增长红利。国产算力链迎来业绩兑现期，机构预测20股高增长。
3: 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实现高速增长，叠加国内外储能行业抢装潮，推动锂电池产业高速扩张。高工锂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锂电池出货约1.2 TWh，同比增长超过50%。A 股锂电产业链上市公司业绩迎来集体修复，盛鑫锂能预计上半年净利润10亿元至12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2: 受益于甲苯二异型酸酯涨价，业内多家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大增。沧州大化7月8日晚间发布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净利润1.01亿元，同比增长约330.75%。化工品涨价逻辑持续演绎，相关产业链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改善。
3: 因一则跨界半导体领域的收购公告，安德利近期股价剧烈波动，先是连续大涨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出现深度回调。截至7月8日收盘，股价报61.70元每股，较6月17日创下的86.25元每股历史高点累计跌幅已达28.46%。跨界并购题材炒作后快速退潮，投资者需警惕概念炒作风险。
2: 据2026年私募市场观察与分析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量化股票多头策略规模为1.83万亿元，相较于今年初增长1.1万亿元。沪上某百亿级量化私募人士透露，去年大量量化多头策略私募基金收益超过50%，亮眼的业绩下，今年以来量化私募发行市场火热，不少头部量化私募新增募资金额超过50亿元。
4: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5: 你好，我是韩星。 周三集合竞价，曾经的大牛股浪潮信息。

0: 000977，就直接一字封死涨停，资金抢筹情绪十分浓烈。7月7号晚间，国产 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发布中期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区间26亿元至31亿元，对比去年同期7.99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26%至288%。扣非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06%至280%，基本每股收益1.77元至2.11元，去年同期0.5425元。这份业绩含金量极高，上半年26亿至31亿的净利润，直接刷新公司上市以来半年度盈利历史记录，而且呢，超越公司去年全年24.13亿的净利润总量。拆分季度数据来看啊，公司一季度规模净利润6.05亿，简单测算可得二季度单季净利达到19.95亿至24.95亿，单季度环比大涨230%至312%，可见算力行业景气度在二季度迎来了集中兑现。浪潮信息是公认的国产服务器标杆企业，国内 AI 服务器整体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断层领跑全行业，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互联网大厂以及运营商、各地计算中心、东数西算工程的核心硬件供货方。市场分析指出，浪潮二季度利润大幅增长，核心逻辑是提前锁价、储备 GPU、存储等紧缺元器件，受益 AI 服务器整机持续涨价，兑现原材料价差。近半年算力硬件全线涨价，高端 AI 整机现货报价抬升，国产服务器同步上调售价，前期低价库存有效修复公司盈利水平，叠加高附加值算力产品集中交付，推动单季业绩大幅超预期。浪潮超预期预告并不是个例啊，那最近国产 AI 算力产业链批量发布了大幅向上的业绩预告，板块景气度全面验证。前天晚间，算力租赁赛道的智威智能预告上半年净利同比预增224%至309%，同为算力租赁赛道的行云科技增幅更是达到432%至699%。除此之外，瑞捷网络最近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6亿至7.5亿，同比增长32.71%至65.88%。公司面向互联网客户的数据中心交换机业务大幅增长，成为本期经营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长川科技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亿至10亿，同比增长110.76%至134.18%，主要系前期研发投入的成果持续兑现。叠加高端下游市场需求显著释放，公司数字测试机等多产品线销售业绩大幅度增长，规模效应显现，利润随之迅速增长。不少机构看好国产链啊，中原证券认为国产 AI 产业从算力、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五个层级来看，都呈现出了竞争格局改善的趋势，利好产业整体发展。同时，国家算力网建设持续展开，以国家为主导的算力网络建设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助推各领域应用的加速落地。开源证券指出，同等算力输出下，国产集群对应的 AIDC 建设规模显著大于海外先进卡方案， AIDC 需求量有望大幅膨胀，从土地、电力到机柜、液冷配套的全链条都将受益。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1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9: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市场行情。昨天创业板只能冲高回落，尾盘下跌 1.7%。 盘面当中，算力租赁概念是集体走强，但是市场全天是呈现出冲高回落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下挫。除了算力租赁之外， AI 服务器概念集体走强，其中像浪潮信息、云赛智联、数据港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大模型概念有所拉升，星灵信息、奇安信涨幅超过了 10%。 黄金概念股呢也是逆势走强，招金黄金涨停，但是个股依然延续着跌多涨少的局面。沪深金30超过3700只个股飘绿，昨天的成交是2.58万亿。截止到昨天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49%， 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1.87%， 创业板指下跌 1.7%。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市场的最新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082美元，下跌 0.01%。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92元，跌幅 1.01%。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 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五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傍晚起四到五级，雷雨是阵风七到九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7度。好，接下来时间一财之道。
1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0: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是什么，有哪些品级？那氢氟酸呢，是氟化氢气体溶于水形成的水溶液，属于氟化工最基础的原料，产品的分层是非常鲜明的，从低端的工业品到高端半导体耗材，技术价值门槛它们之间的差异都是非常显著的。那行业内呢，一般按照纯度分为了工业级、电子级。 OK， 这个电子级里面呢，涵盖了 G1 到 G5 等级，其中的 G5 是最高规格的半导体级。那工业级的氢氟酸呢，金属杂质是 PPM 级的，只经过了简单的合成，没有多级晶流、超净过滤工序，生产成本比较低，吨价呢只有大概数千元，主要呢应用于玻璃蚀刻、金属酸洗、制冷剂原料等传统的行业当中。那电子级的氢氟酸呢，分为 G1 到 G5， 金属杂质呢控制在 PPB 到 PPT 级，需要经过多级晶流、洁净车间灌装。其中呢 ，G1 到 G3 多数是用于光伏硅片制熔、面板以及中低端半导体。G4 呢可以适配14到28纳米的成熟制程芯片。G5 级呢是最高等级，单种金属杂质需要控制在小于10 PPT 的范围，总金属杂质呢要低于10 PPT， 用于7纳米、5纳米以及3纳米，还有 HBM 高带宽存储等先进制程芯片制造。那 G5 级的氢氟酸，它的核心就在于，首先对于二氧化硅具有选择性腐蚀能力，几乎不会损伤单晶硅，适合精密结构的加工，这第一。第二呢，批次稳定性强，能够保障先进制程晶圆良率。第三，适配当前 AI 算力芯片等高端需求，属于全球紧缺的耗材。从成本来看呢 ，G5 级的价格要远高于工业级数倍至数十倍，而且产线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叠加晶圆厂的认证需要2到3年的时间，资金、时间和技术壁垒都非常高。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严丹，再见。
15: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披露2026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全力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受访专家表示，这笔资金将为基建投资筑牢关键资金保障，托举全年经济平稳运行。展望下半年，各地区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与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拉动基建投资增速稳步回升，同时出台一揽子政

政策改革举措扶持民间投资，充分释放民间投资活力。近期科技板块波动显著放大，面对市场的震荡与分歧，嘉实基金大科技研究总监、嘉实科技创新混合的基金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给出了明确的研判，对于中国科技资产以及国内 AI 加速追赶趋势呢，持有积极的乐观态度， AI 相关科技方向现阶段并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前期一路狂飙的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近期啊是踩下了急刹车，数据显示自6月17日盘中创下了4096点的阶段性高点之后，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主力连续合约震荡回落，到7月7日盘中是最低触及到2412点，区间累计跌幅超过了40%。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等免征车船税的政策。2025年7月8日，纯本期货和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如今啊已经满1周年的时间了。纯本作为有机化工的基础原料，期货工具上市呢，被看作是行业从粗放不易向机械化管理转型的关键节点，能够与已上市的苯乙烯等期货品种形成联动，打造产业链风险管理的闭环。经历近6个月的持续调整之后，港股市场整体的估值持续回落。在此背景之下，公募开始加大对港股市场的布局力度，不少基金开始广泛布局从港股科技、互联网到消费的各类资产。昨天港股市场是迎来了大幅反弹，恒生指数单日上涨2.99%，恒生科技指数涨幅高达4.97%。此前呢，因为 AI 技术替代叙事的像移动互联网啊、软件企业是成为盘中的领涨力量，多只公募基金重仓股涨幅呢也是非常亮眼的。目前半年报的业绩预告进入到密集的披露期，一批处于高景气赛道的公司抢先晒出了成绩单，受到业绩利好的催化，不少上市公司在预告发布之后股价是迎来强势的上涨。昨天星联电子、浪潮信息就强势涨停了，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在7月7号晚间披露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其中星联电子预告今年上半年净利润4.41亿至4.66亿元，同比增长134.57%至147.87%。浪潮信息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26亿到31亿元，同比增长226%至288%。昨天晚间，沧州大化是发布了业绩预告，预计公司2026年半年度净利润为1.01亿元，同比增长约330.75%，扣非之后的净利润是1.02亿，同比增长301.38%。昨天 A 股的云计算概念股是有所走强了，到收盘的时候，云计算指数上涨4.05%。在个股方面，深信服、绿盟科技、网速科技、浪潮信息等12只个股是以涨停价收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叠加国内外储能行业迎来抢装潮，共同推动国内锂电池产业高速扩张，产能投资热潮持续升温。与此同时，伴随着行业持续的高景气，A 股的锂电产业链上市公司业绩也迎来了集体的修复。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再度大手笔购金。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了48万盎司，增持规模比5月份进一步扩大。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长鑫科技定了7月16日新股申购，将会成为科创板历史上规模第二大项目，公司证券简称为长鑫科技，申购代码是688825，网上的申购代码为787825。长鑫科技呢，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安徽的合肥，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采用垂直整合制造的业务模式。公司创始人朱一鸣曾创立兆易创新，后者呢也持有长鑫科技的部分股权。在昨天晚间，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半年报的业绩预告，业绩大幅预喜。其中特发信息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881%至1167%，增幅是暂居首位。华昌化工、宝鼎科技、亚创电子、长高电器等超过20家的 A 股公司也预计业绩大幅增长，涉及到像光通信、PCB、化工等多个热门的领域。在昨天晚间，也有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并且提示相关的风险，宿迁连胜股票在7月6日、7月7日、7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知名私募景林资产管理合伙人 CEO 高云成近日呢，在年终策略当中抛出了一个框架性的判断，他说智能正在被机器规模化的生产，他认为过去轻资产的平台估值逻辑要被重估了，未来的核心资产属于 AI 5层蛋糕，从能源基建到产业应用里，包括那些有全球竞争力、高壁垒、能够创造自由现金流的公司。不过呢，来自另一派的声音啊，则更加的谨慎。重阳投资的基金经理赵阳把此轮 AI 行情类比为2021年的新能源，是由真实的需求和每股收益驱动的。但是呢，他也警示，如果说趋势反转，大概率是需求增速无法维持陡峭的斜率，供需平衡之后，供给格局出现了恶化。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年第二季度的例会在近日召开，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力度，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会议研究了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主要思路，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会议要求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在利率方面，会议提出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低位运行。在昨天晚间呢，我们看到美股市场上中国资产深夜爆发，阿里是大涨超过10%，另外多家外资银行维持中国股票的超配评级。那么昨天纳斯达克金融指数涨幅超过了2%，阿里巴巴涨幅超过10%，金山云涨幅超过了9%，小米集团涨幅超过了7%，百度上涨近5%。另外像京东、网易涨幅超过了3%，拼多多、腾讯控股涨幅超过2%，美团、比亚迪涨幅是超过了1%。美联储公布了会议纪要，部分官员支持6月份加息，分歧表证实为等数据。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的官员们评估认为价格稳定面临的上行风险仍然处于高位，

0: 分原因是能源等领域因供应冲击导致的价格上涨。官员们更大的分歧是在于对未来经济走向的预判。在通胀前景上，美联储内部并不是单边的鹰派，多数官员仍然预计随着关税、能源和供应链冲击的消退，通胀将会从近期的高位逐步回落。但是呢，也有不少官员担心 AI 的投资热潮、大宗商品高价和供应扰动可能会让通胀更具粘性。会议纪要还显示，官员们尤其关注长期高通胀是否会侵蚀通胀的预期，并且影响到工资和价格的设定行为。好，稍后时间在一组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黑马聚焦。
1: 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投资顾问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长兴科技呢定于7月16日新股申购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对于市场当中的科技板块是否会带来一定的提振？另外呢，今天日韩股市开盘之后，芯片股呢也出现了大涨 ，SK 海力士涨幅达到9%。怎么看的？
5: 我们看过去一周以来啊，整个市场这个在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啊，其实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快、比较大的啊。不少的科技股从这个这一周以来，从高位跌幅啊，可能都接近30%啊。如果上半年你是在一些传统行业里的话，可能半年才只有才跌30%啊。所以科技股的这种高波动性确实也是目前 A 股市场当中的在历史当中啊，实际上是相对比较罕见的。那么从

0: 目前短期的角度来说，市场会存在一个这个科技风格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因为第一个过去一周以来它的跌幅比较的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合肥长鑫这个申就是确定了上市的那申购的这个时间之后，那么也会带动跟它相关的产业链的这个公司在经历过了过去一周调整之后啊，那么重新啊会有一些这个资金去这个跟踪。同时，海外市场我们看到昨天晚上隔夜美股，纳指也是比较强于道指的，也就是说，美股的一些科技股其实也有一定的企稳的这种信号，再加上今天韩国市场的表现也开始啊有所修复啊，所以对于 A 股这边的科技的这个赛道和风格来说，它也存在着一个短期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至于修复的时间和力度以及修复的方向，那么我们觉得一个可能还会一个是围绕着合肥长鑫的它的一个供应链，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看这个海外算力链的方向当中啊，这个场外资金进场的这个意愿的这么一个情况。从昨天盘面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在前期就是当科技股下跌、低位板块反弹的过程当中，包括像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锂电、锂矿啊等等，昨天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也就是意味着整个市场在过去这一周多的时间的这种风格再均衡的这种高低切，并没有能够改变啊这个就是整个市场这个景气度的这么一种啊逻辑，也就是说低位的板块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修复之后，其实它缺乏紧缩的逻辑，那么它也很难维持着一个是这种所谓这种趋势反转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经历过了一段阶段的反弹，比方说科技股从高位下来跌了20%到30%，低位的板块反弹了20%到30%，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未来从紧缩的角度上来说，存在着低切高的啊这么一种概率啊，所以我们觉得在接下去市场修复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个是它会不会有这种比较明显的低切高，第二个就是低切高的方向是往哪些这个具有高景气度的方向去这个进行这个切换，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在后续，我们觉得在这两本周后续两个交易日吧，可以去做跟踪的，主持人。
1: 昨天的港股市场是迎来大幅反弹了，恒生指数呢单日上涨2.99%，另外恒生科技指数涨幅是接近5%啊。那么你觉得经历过最近6个月的持续调整之后，港股市场是否会迎来估值的修复窗口？
0: 我们觉得港股市场昨天的反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逻辑吧。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啊，其实这个港股市场的这种一些政策的呵护比较的多。那么另外一方面，从整个资金层面上来说，其实整个亚太市场的这种资金，在这个近一段时间，它也有一些高且低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韩国指数的下跌，那么会使得一些资金可能会回流到一些低位的港股的这个方向。那么接下去，我们觉得就是港股的这个就这个指数能不能够延续？那么一方面，我们要去跟踪，比方说它的估值修复的一个这个趋势和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看当韩国市场、日本市场开始反弹的时候，港股市场还能不能够延续它的一个修复？如果还能延续它的修复，那么表明它的基本面的动力是更强。那么，但是如果韩国和日本市场一旦反弹，港股市场就开始回落，那么表明它的昨天的修复是资金层面的属性会更强。所以，这个也是在后面几个交易日我们可以去做跟踪的，主持人。
1: 前段时间呢一直说投资者应该站在光里而不是站在光外啊，但是7月份刚刚过去一周，全球资本市场呢就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踩踏式的下跌，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2天累计是跌幅超过了11%。A 股盘面当中，像兆易创新啊、北方华创、中微公司呢等多只千亿的市值龙头批量跌停。单日的全市场科技指数、科技板块的市值蒸发超过1亿元，AI 算力的信仰，你觉得还在吗？还是破了？
0: 从整个人工智能角度上来说，其实本轮科技股的下跌，应更多的不是景气度的这个逻辑的，或者说基本面逻辑的变化，更多的还是今年上半年累计的涨幅非常的大，再加上在阶段性上啊，也面临着这个财报披露期的一个时间窗口的验证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同时，最近海外这个方向当中还经常。

0: 那么，当这些物理世界里面的人工智能开始崭露头角之后，对于人工智能的算力也好、存储也好，包括这个光也好，其实它的需求的这个上限啊，现在我觉得也无法判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接下去整个目前全球的从行业紧缩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K 型分化的结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很快行情就要开始了。昨天市场呢，三大指数又出现了冲高回落。今天的市场，您认为会怎么走？
0: 我们觉得新兴市场会修复啊，只是
1: 修
0: 修复的
1: 复，
0: 节奏和力度啊，这个要做盘面当中的跟踪和观察。主持
1: 好的，谢谢周征，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集合竞价开盘的情况啊。上证综合指数是高开了6.67点，3977.55点，高开0.17%。深证成分指数高开了98.74点，0.66%，15038.47点。另外呢，科创综指高开1.44%，科创50指数高开1.54%，创业板指高开1.22%。北证50指数是低开0.24%。另外，在集合竞价的阶段，我们看到哪些板块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啊？目前来看，高带宽内存、存储芯片还是科技风格。另外，像元件、CPO 和先进封装、被动元件、玻璃基板、光通信模块、半导体都是开盘就表现得比较活跃。好的，稍后时间半点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7: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7: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汇正财经的钱伟先生。钱伟你好。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呢是出现了高开，目前依然是震荡的一个走势啊。从盘面情况来看，今天上午开盘之后，像玻璃基板、高带宽内存、存储芯片、先进封装、被动元件、MLCC 这些板块呢都是表现得非常活跃，你怎么看的？
2: 这样的啊，其实我们说最近进入七月份之后啊，其实整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跟六月份的市场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对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涨的这些东西正好是什么呢？今天开盘涨的这些东西正好是整个七月份它调整的比较多的东西。
1: 嗯。
2: 啊，七月份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高位的这一批科技股啊，六月份涨得多的这一批高位的科技股啊，其实七月份它是调整的。啊，那么今天正好呢，开盘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是在反弹的，对吧？那么这里啊，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就首先第一个，目前全球的科技股其实他们的走势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那我们昨天晚上看到，其实美股那边是纳指是探底回升，然后最后收盘的时候它是翻红了。然后今天到我们亚洲盘开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日本呀、韩国呀，他们今天是高开的，
1: 嗯，
2: 对吧？所以说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 A 股的这一批科技股来说，其实是会有一个正向的刺激的。所以说现在开盘我们看到 A 股的这一批科技股，哎，它也是高开的。啊，但是现在啊，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啊，注意它的一个成交量，因为我看到是从前天，啊，从前天我们市场的整体的一个成交量大概是到了2500亿这样一个水平啊，缩量其实还是比较厉害的。前天那一天我记得是缩量了5000个亿左右，对，从3万亿以上直接缩到2万5000亿了。那么这样一个缩量呢，其实现在我们去看整个市场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处在一个缩量磨底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啊，你说抛压可能前面，比如说那批科技股里面的那些抛压释放可能比较充分了，抛压这个地方可能也已经开始衰竭了。但是你说新的买盘力量的话，可能暂时也看不到。所以说看成交量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那么你说缩量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如果啊，我们说今天市场它继续缩量的话，成交量还是维持在2.5万亿这样一个水平的话，那么对于科技股来说，我们知道科技股它是风险偏好很高的品种，对吧？你市场有量。呀，那么这些科技股它相对来说它有高度，才有空间。那么如果说今天市场我们去看它继续缩量的话，那么可能科技股这个地方它还是什么呀？可能还是在连续调整之后，它有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叫缩量磨底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这里我们对科技股的观点是这个样子啊。
1: 嗯，所以反弹是要看量，如果说量能不济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力度和高度也看不远，是吗？
2: 对的，短期是这样看的啊。当然最近我们说其实科技股这个地方，因为它确实已经调整过了啊，有一些科技股我们看到了这一批科技股它上半年的一个，因为现在正好是中报时间嘛，整个一些科技股上半年的一个业绩确实表现也非常漂亮，对吧？那么有一些科技股啊，可能是最近调整之后可能会吸引资金进来，对吧？吸引资金去在这个地方去抢反弹，具体你说它的高度的话，那可能还要看后续的一个催化。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是看到其实科技股的催化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长鑫它更新了它的一个招股书，
1: 7月16号，
2: 对，7月16号开始申购，然后10天左右的话它就可能会上市，对吧？然后我们对它一个预计啊，可能最快一个月，然后它就可能就会纳入这个科创板指数的一个权重啊。那么现在啊，我们说整个科技股它在这个地方调整呢，我觉得可能也有这样一个原因，就是在长鑫上市之前，对吧？把科技股的情绪稍微压一压，因为整个六月份其实我们看到科技股那个地方的情绪是非常非常高涨的，对吧？那么你说市场情绪这么高的话，如果在这个时候把长鑫给推上来，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影响了，对吧？那么现在我正好把科技股的情绪稍微压一压，然后等长鑫上市的时候给它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对吧？给它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定价，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科技股来说，后面它反而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机会，对，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看到除了科技之外，其他方向的一些景气度啊，好像确实没有科技这么强。科技股现在确实它就是景气度最高的一个方向，你看中报也好，对吧？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可能它在调整下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资金，那比如说我看基本面的资金，你之前六月份涨的时候可能不太好买，对吧？好，那么现在调整了，有一些比如说调整了，从高位下来调整了30%了。那么这些资金是不是可能会进来？现在主要看的是这个啊，对于这些科技股来说。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钱伟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指数的情况啊，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7.09点，3977.98点，涨幅0.18%，成交金额是1761.3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81.98点，15125.03点，涨幅0.24%，成交金额是2119.1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呢目前是上涨1.79%，3914.45点，科创综指上涨1.71%，2344.99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72%，2051.69点，北证五零指数呢也是出现了上涨，目前是上涨了0.67%，1212.44点。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傅少奇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开盘之后啊，三大指数呢小幅高开，略微向下震荡之后又开启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啊，那今天市场总体会修复吗？怎么看的？
3: 近期的市场主要原因是因为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板块个股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啊，那么也是引领了 A 股市场相关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啊板块个股的走低。那么从隔夜美股到今天日韩的AI 产业链的板块走势来看的话，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那么 A 股市场相应的板块个股也是出现了反弹。应该说，我们 A 股市场从去年这个时候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都是一个 AI 牛，也就是说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些这个个股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大涨，导致了这个 A 股出现一个结构性的牛市。那么这种结构性的牛市从7月1号到昨天这个是产生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调整，这个我认为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啊，并没有什么基本面的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昨天美股出现企稳回升的话，今天 A 股市场顺势也企稳回升。由于 A 股市场它就是一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结构性的牛市，所以它对大盘指数的影响的话还是比较深远的。所以最近在一段时间，尤其是本周吧，这个从周一到昨天的话是3.1%跌的比较明显。但是 AI 产业链的话，它的基本面是非常优异的啊，业绩非常好。那么像长兴呀、长江呀，这些大的科技股未来要陆续上市。那么这样的话，其实 AI 产业链的各个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没有做空的一个理由，业绩还是支撑他们目前的一个估值水平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企稳回升，我是值得期待的。那么今天大盘的话，指数看上去表现平，但是个股的话是相当活跃，所以向上修复的预期，我认为还是比较强烈的。
1: 今天上午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像油气还有存储芯片板块是表现的比较活跃，怎么看的？
3: 油气是由于一些事件驱动的因素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又是被特朗普宣布终止了，所以海湾局势的动荡导致油价的大涨啊，那么油气板块的话是顺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行。那么这种的话，我认为不确定性比较高啊，他们一会儿再打一会儿再谈啊，等到哪天他又可以这个签合同了啊，那么签协议吧啊，就是和平协议吧啊，然后这个油价可能又得跌啊，这个反复的话，从3月份到现在始终是处在一个反复拉锯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我觉得投资机会还是比较难把握。那么存储的话是由于这个存储芯片的话是AI 产业链里面业绩最好的一个细分行业，那么前期是由于啊，就主要是从7月1号开始到昨天。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存储类的龙头性的芯片的公司啊，这些还是国际巨头比较这个业绩比较好，比如说三星啊、海力士呀、包括美光呀，这些的话他们

0: 期啊，尤其是七月份开始的话，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么今天的话，是在一个消息，一个是外围市场大涨的这种背景下，存储板块是上行的。那么一个是，我们诚兴存储，这是国内的存储的龙头，上市啊，这个要申购了。那么这个消息的话，直接刺激了存储股的一个大涨。那么另外一个，他们的业绩也是非常的优异，然后全球股市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技术型的调整，所以存储股的话，我认为向上修复的话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因为它接下来就是一个技术性的因素，而且 AI 产业链整个牛市还在，所以整个在存储股的上行的这种带动下，我认为整个 AI 产业链的话都有望出现企稳回升吧。嗯，
1: 您刚才说到了长青科技的一个上市啊，那么直接也带动今天的华安证券是封到了涨停。今天盘出的时候呢，券商股就有所冲高了。另外呢，像招商证券、长江证券、中信建投、天风证券也都是跟随上涨，怎么看的？
0: 券商股的话，其实他们的业绩的话是非常优异的啊。今天这个公布了这个，今天有一家这个天人应该天风吧，啊、
1: 天风对，
0: 天风证券啊，公布了优良的业绩。因为A 股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业绩的话，就是证券股的业绩的话，都跟成交量也是有关系的，跟两融的余额比如说大幅增加了，那么他们的业绩就提升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自营业务啊，自营业务的话，就是说你比如说毕竟有一个结构性的牛市啊，我们相信券商的自营的水平要略高一些啊，至少跟散户相比吧，那么他们有可能会抓到很多这个比较好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么自营业务也是往上走的，所以券商股的一个上半年的业绩是值得期待的。那么华安的话是由于他投资了这个长兴的，他有长兴的股份，所以呢他的业绩弹性相对大一点，虽然是各有不同的因素的拉动，但是它的根本还是业绩。那么券商股的业绩好的话，跟大盘的正相关性就更加明显。比如说最近这几天大盘是跌的，那么券商的业绩啊，比如说昨天就缩量很厉害吧，他们就预期就会往下走。但是大盘要是回升的话，那么券商板块这个它的业绩也是一个预期的回升。所以大家如果对大盘的研判相对比较准的话，那么操作相应的券商股板块的话，会更好一些。但是券商股的话，我看了一下估值，你就拿刚刚讲的天风，它的业绩增长是很好，但是它的估值的话也是大几十倍的话，这种的话就说很难有一个大的估值性的提升，它只是事件驱动呀，或者是跟大盘波动呀这种相关性更高一些。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傅少奇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刚才说到了天风证券和华源证券是同时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一个呢净利润暴增最多近7倍，另外一个是提前半年完成了全年的利润目标。首先来看一下天风证券在昨天晚间发布的2026年度半年度的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1.64亿元至2.46亿元，同比是增长429%至693%，预计实现规模扣非之后的净利润1.74亿至2.61亿元，同比是大幅增长了625%至987%，也就是盈利规模和增速双双创下了近年的新高。好，稍后时间港股一线通。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播出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开盘之后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在27122点，下跌了77点，跌0.32%。国指报8054点，下跌30点，跌0.37%。科指报4700。

0: 34点，上扬3点，涨0.06%，大市成交金额636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442家个股上扬，68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了首位的是中海油，延续了昨日的涨势，目前上行2.57%，报在22.3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雨婷，今天呢，三大指数早盘开盘的时候是小幅高开，略微的下探之后，就出现了震荡上行的走势。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25%，3980.33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55%，15019.58点。另外呢，我们看到像创业板指上涨0.93%。科创综指涨幅在1.46%，科创五零指数上涨幅度接近2%。具体的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是像油气、元件还有存储芯片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存储芯片板块当中，天山电子是封到了20%的涨停，有言归上涨14.93%，普然股份、恒坤新材、上海新阳涨幅都超过了10%。另外，中金电子和领先股份是涨停的。先进封装板块当中呢，也有几只个股涨停。另外，像玻璃基板啊、玻璃玻纤、高带宽内存、半导体、中芯概念、元件这些板块呢，都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电子元件板块当中的宝鼎科技开盘以后也是迅速的上冲到涨停板。除此之外 ，CRO 板块也是有所表现，成都先导目前上涨9.98%。资源开采板块当中的科力股份、通源石油涨幅都超过了8%。另外，我们要来说一下今天的券商板块啊，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券商板块当中的华安证券开盘之后就封到了涨停板。那么跌幅居前的是能源金属板块，其中呢，荣捷股份是跌停。另外，像刀片电池、稀土锂矿概念、稀土永磁、培育钻石、有色金属都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再请雨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先回到这个蓝筹之中来看一下，目前呢，联想、阿里这些的科技股份呢，来到了第一和第二位，分别上扬3.32%以及2.6%。那在科技股份强势的今日，我们也看到了中兴上行2%左右，小米涨1.98%。而在科指股份之中呢，目前位居首位的是智普，涨幅达到14.85%。就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7142点，下跌57点，跌0.24%。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一提。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啊是3976.05点，上涨了5.19点，涨幅0.13%。深证成分指数呢上涨了60.85点，15013点，涨幅0.44%。另外，创业板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创业板指啊，上涨了32.51点，3877.86点，涨幅是达到0.87%。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科技股啊，在盘面当中表现是非常的活跃。刚才说到了像存储芯片、先进封装、屏下摄像、元件、Kimi 概念，还有 AI 语科、高带宽内存、玻璃玻纤、玻璃基板，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好的，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你好。
5: 嗯，你好。
1: 今天上午呢，开盘之后啊，科技板块呢就是占据着涨幅榜的前列，怎么看的？是因为长兴科技定下来7月16号申购吗？
5: 嗯，对，我觉得这个消息肯定是触发整体今天科技反弹情绪重新树立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本身 现在这轮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调整和波动，那和外围的一些市场的表现也是息息相关，不管是那个就是美股的科技股，还是韩股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波动，其实是一个联系性是非常强的。那包括今天的韩国成指，它也是在昨天快速下跌，再次触及熔断之后的话，它的今天隔夜出现了那个反弹，那出现反弹，所以说也是对 A 股的科技股开盘是有一些提振的，对吧？因为隔夜实际上来说的话，美股三大股指都实施下跌，但是的唯一能够收红的，可能也是在处于反弹的话，也是美股的那个纳斯达克指数。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原因都是今天科技股反弹的主要因素。当然，其实从市场的现在的一个就是交易情绪和风边来说的话，那确实你单靠科创指数它顶着，其实也很难。很难能够是把整体的一个市场的情绪给它拉回来，因为不像在那个一两个月前面一个月这种状态，对吧？因为你从成交量回缩也是非常明显，现在一下子就成交量就跨档回到了那个三万以下的，基本上在2万5到2万7这个区间的。所以我觉得后续如果是市场能够情绪能够恢复，或者说是交易开始是正式的那个就是节奏调整的话，我觉得不单是肯定是看科创板的，包括创业板的，包括主板的，都要有板块，有那个就是强势主线重新走出来，那市场才能够真正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些见到的一个低点反向上反弹，因为否则的话，现在可能更多还是反复嘛，的反复，包括那个其实现在那个韩国成指几个科技股的一个波动的话，现在是在处于去杠杆的过程中，那现在可能是第一阶段结束，那可能也会有那第二阶段，那再出现一轮的调整，再让整体的一个就是整个科技股的相对是稳健，获得支撑，那重新有资金重新返场，那这样的话，其实同样的时间段的话，我们 A 股的一个波动其实也要是谨防这样的波动啊。其实我们觉得整个七月份见低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但是的话，它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反复的过程。
1: 那么在七月份啊，如果说市场出现修复性的行情，依然会是科技为主要的方向吗？
5: 科技肯定是会带头修复，但是是不是唯一的方向或主要的方向，现在很难说，对吧？因为现在确实高低位之间是有变化的，但这个变化的话，现在看上去肯定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是低位的一些方向，哪怕它业绩不错，但是它能够是逐步的一些稳步走强的一种那个状态，短期之内还不是特别强，那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来反复的验证。那所以说我觉得话，这个七月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那个再平衡，或者说是寻求新的一些变化的一种状态，因为不可能就是类似于五月份一样的芯片指数调个50%-20%，然后再来一波那个涨50%，我觉得这种重复五月底跨六月这种概率我觉得不是特别高。那其实我们觉得可能七月份更多是一种过渡，哪怕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科技股也是反弹，因为里面科技股已经是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了，海外三锂电和国产三锂电，那它其实已经不同步了，那国产三锂相对强一些，海外相对是弱一些。
1: 最后给投资人一些建议好不好，如何来应对近期的震荡市场？
5: 震荡嘛，我觉得就控制仓位吧。那其实现在那个，如果你要觉得你要还在去那个像之前追在科技上你追高有奖励的话，这种状态已经是不存在了，对吧？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追高有奖励。第二的话，就是后续可能更多的，我们觉得这对于 AI 这条赛道的话，更注重更倾向于一些那个国产三锂电，比如说你 Fab 厂了，比如说那个国产的一个新 GPU 芯片了，或者国产的一些那个就是像这两天走的比较强的服务器中间件交换机了的这些品种，可能是现阶段那个资金比较关注的一些方向。
1: 好，谢谢朱琦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5: 再见。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的，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再见。
4: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

0: 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震荡下跌5.68点，3966.08点，跌幅0.13%，成交金额是3996.6亿。深证成分指数也是冲高回落14914.53点，下跌了22.70点，跌幅0.15%。成交金额是4839.9亿。创业板指微涨0.01%，科创综指上涨0.29%，2312.29点。科创50指数上涨0.64%，2029.22点。创业板指呢目前是3844.64点。北证50指数下跌0.36%，1199.72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资源开采概念，其中像北交所的科力股份目前涨幅接近20%，随后 通源石油涨幅也是接近 17%， 潜能恒信上涨了 8.19%。 恩雅宇科、影视院线、航天装备、 Kimi 概念、屏下摄像、 CIO 板块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是能源金属、稀土、刀片电池、稀土永磁板块。另外像培育钻石、锂矿概念、小金属、有色金属、电池、金属新材料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COMEX 黄金每盎司4081美元，下跌 0.03%。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又回到了900元下方 891.49 元，下跌 1.06%。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8: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这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的应用场景有哪些？那氢氟酸的完整应用场景呢，分为传统工业、新能源还有半导体三大赛道。那其中呢，半导体是决定行业景气度的核心增量市场。传统的工业领域依靠工业级的氢氟酸，主要用于玻璃、雕花、石刻、钢材、铝材表面的除锈清洗，还有油田烷基化加工、浮盐与制冷剂合成。那这部分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呢，门槛低，产能过剩，行业呢长期处于价格内卷的状态，没有成长空间，属于成熟的存量市场。这第一个。第二个场景呢是新能源与显示面板，对应的是 G1 到 G4 的终端电子级。光伏行业里面呢，硅片制熔、边缘绝缘清洗全程都依赖氢氟酸，是光伏电池生产的刚需。 LCD、 OLED 面板的制造当中呢，玻璃基板、 TFT 薄膜蚀刻、面板清洗都需要匹配对应纯度的氢氟酸。 Mini LED 车载显示扩产持续稳定的托底终端的需求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场景呢，也是价值最高的赛道，那就是半导体芯片制造。这个场景消耗了全部 G5 高端氢氟酸，一片12英寸晶圆从硅片到成品上百道工序里面，70%施法清洗还有蚀刻的环节必须使用氢氟酸。两大核心用途，一个呢是晶圆的清洗，去除硅片表面的金属杂质、颗粒还有自然氧化层；第二个呢是选择性施法蚀刻，精准的腐蚀氧化层氮化硅，制作晶体管沟槽、接触孔、 HBM 存储硅通孔，同时调配 BOE 缓冲蚀刻液、玻璃光刻胶。台积电、三星、 SK 海力士、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全都高度依赖 G5 级的氢氟酸。 AI 服务器还有算力芯片爆发之后，单片高端存储耗材消耗量大幅提升。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带着大家关注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算力租赁板块。算力租赁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五连板的宜宾纸业。五连板的背后到底是价值发现还是情绪上的博弈？好，首先收听今天的基金观察。
8: 基金观察，
11: 我们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解读。郑涛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首先我们来看，这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028225贝莱德行业轮动量化选股股票 A。首先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向

0: 这种股票型的基金啊，跟量化选股有关的，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1: 基金公司是贝莱德基金啊，成立于2020年，大股东的话是贝莱德金融管理。那么公司目前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09亿左右，在全市场164家公司中，排名的话是第124名，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型的基金公司。在他管理的基金类型里，债券型和混合型占了比较多的这个份额，另外还有一些股票型的。那么此次发行的这个新基金属于普通股票型基金，该类型全市场的基金一共是1101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到了34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24.98%左右。
0: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经理的话是王小金，他是一位 CFA 啊，曾经受在这个贝莱德英国以及贝莱德建信理财公司都有过任职，当时的话做的是研究员、基金经理等职务，后来也在花旗银行啊担任过投资银行部的分析员。2022年的7月份加入到了贝莱德基金公司啊，这个担任相关的这个投资管理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1年200多天啊，接近2年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7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30亿多一点。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18.43%左右，这是经理的情况。
0: 嗯，
1: 该基金特色根据他所公开发行的这个公开的这个信息内容的话。它主要会这个一个投资策略会跟随行情的变化，精选不同的适配行情的这种行业，另外在行业里面进行一个精选，那可能会随着行情的这个切换等等，它整体投资的可能前几个月投的是科技，后几个月投的消费都是有可能的，这是该基金的特色。
0: 所以说它的配置还是比较灵活的，是吗？
1: 是的，配置偏灵活，它主要是有一个行业轮动的策略，根据不同的适配点，可能它的这个行业的投资的方向之间可能会有切换。
0: 嗯，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量化选股股票基金啊，它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1: 比较适合这种风险承受能力偏高一点的朋友啊，那可能会能够接受到这种这个基金经理经常换股啊，那可能他换股的话会产生一些收益率的大幅波动，如果能承受的话其实还可以。然后基金经理的话过往这种收益的年化回报比较的可观啊，这个可能也是新基金的一个底气之一吧。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支 ETF 基金啊，158009南方国证航天航空行业 ETF。 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简单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 ETF 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怎样。
1: 南方基金成立于98年，大股东的话华泰证券、深圳市投资控股，它目前管理的规模在1.5万亿的情况，全市场排名第4名，属于这种头部的公司。ETF 基金的话具体叫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全市场同类型一共4200多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到了253%，收益的中位数在6.32%左右。
0: 嗯，那么这支新发的 ETF 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给大家做个介绍，另外呢它的特色会不会有一些细分赛道的选择？
1: 好的，经理的话是崔雷啊，他是一位 FRM 和 CFA 啊，具备2个资格。2015年的时候加入到南方基金啊，从这个研究员到了这个基金经理的工作岗位。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7年200多天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12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959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12.89%左右。
0: 嗯，
1: 那么该基金特色的话有2个，一个的话它是 ETF 类的，这种类型的基金，更多的是这种偏被动型的投资啊，会根据它对标的指数复刻一下指数里的成分股和不同成分股的这个占比。

0: 成自己的持仓。第二个是它具体对标的这个指数，叫国证航空航天这个指数。这个指数的话，里面的成分股都是聚焦于跟航空航天相关的啊，这种 A 股的这对应的这些标的，这个也是新基金的特色。
1: 嗯，虽然是一个被动的指数型的基金啊，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持仓占比也是会有所区别的，是吗？
0: 是的，它这个每一个指数里面可能有很多个股票，可能有十个、几百个都是有的。每个股票它对应在这个指数里的占比会有变化，那可能对标到这个基金的持仓里，可能会就比如说这个 A 股票可能给它十的仓位，
1: 嗯
0: ，B 股票可能是八的仓位啊，是这样子。
1: 好，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也就是未来国证航天航空这个行业啊，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该基金的话比较适合啊，就看好这个航空航天这个赛道的朋友们比较适合进行投资，而且你可能自己选股的话会遇到一些问题，它通过这种指数的方式均衡的配置一下这个概念的主题也是比较好的。经理过往管理的产品大多都是 ETF 类的啊，也是有一定的经验。
1: 我们再来看第三只，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啊，027317兴全科技优选混合发起式 A。 介绍一下兴全基金经理的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该基金是新政全球基金，成立于2003年，大股东的话是兴业证券和全球人寿保险，公司管理的规模在7800亿的情况，排名第17名，属于这种偏头部的公司。新基金的话是偏股混合型的这种基金，全市场一共是5400多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在350%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20%左右。
1: 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经理的话是陈宏志啊，曾经他在台积电担任过这个财务和这个投资人关系处的这种相关的职位，后来到了这个基金公司中担任研究员。那该基金特色的话，核心它是在这个科技的视角啊，从它的这个对标的这个收益指数来看，一个是在战略新兴产业里面啊，这个可能会比较精选，另外可能在恒生的视角里面会选一些科技股，另外还会有15%左右的仓位在债券里面进行一个配置啊，平衡一下整体这个基金收益可能的波动吧。
1: 嗯，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比较适合就想要投基金的朋友啊进行一个考量参与。它的特点呢，一个是基金公司是比较大型的公司，这个是算是一个这个优势。另外对于经理的视角，他之前有过具体的这个科技产业的任职，可能他在台积电有10年左右的这个工作经验了，后来他在这个基金的这个行业里面担任的研究的时间也蛮长的，这可能也是一些的优势。从目前看的话，科技行情虽然就目前经历过一小波的这个调整，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还是具备投资的这个确定性啊，如果对科技感兴趣的朋友，
1: 嗯，
0: 可以考虑从基金的视角参与。
1: 所以它是一只混合型的，也就是可攻可守，是吗？
0: 是的，它对于它的这个配置来讲，它大部分是在股票里，可能到了80%左右的仓位，另外15%左右的仓位会在债券里，另外有5%可能是在现金的视角。那既有股票又有债券，可能债券会稍微平抑一下啊，股票可能会带来的波动，也是主持人说的可攻可守。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为我们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好，再见。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算力租赁板块。吴文长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昨天呢，算力租赁概念是持续走强，像深信服、网速科技、云赛智联、数据港等多只个股涨停的。另外，银河证券在昨天发布的研报也分析啊，算力租赁企业正在联合大模型厂商探索磁源工厂的模式，行业逐步从卖资源转向卖产出。那么首先请吴文长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算力租赁它本质上到底是什么。
5: 好的，算力租赁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夹在上游的一个硬件和下游的应用之间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特定的情况的时候它其实能够贡献非常有弹性的一个盈利，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一个两头受一定压制的一个行业，而且它天然重资产，然后这个随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行业这个而且海内外的整个企业的一个情况应该说还是区别是比较大的。那综合来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在整个的算力行业里面，它属于一个中间层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行业，和我们看到的这些年涨幅比较大的像算力硬件，包括算就是所谓的现在叫算力基建当中的这批核心企业比起来它整个的这个护城河不是很强，它甚至依赖于这个这比如说芯片类的这个包括这个像英伟达这个 AMD 这些这个上游的这些这个芯片的包括服务器的这个供应类的企业，然后下游呢它又这个成为了这个很多的这种互联网企业包括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这个租赁的一个来源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总体来说，我们认为这个行业壁垒不高这个重资产模式特征比较明显，我们认为在整个的这个算力当中属于相对后排的一个细分行业。
1: 那么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算力已经成为一种关键的战略资源了。从日常的生活智能的应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变革，再到政府治理的高效推进，每一个环节呢都离不开算力的强力的支持。那么算力租赁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价值链条又是怎样的呢？
5: 好的，这个分国内国外这个海外的话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其实国内说这个算力租赁这件事情，就是从有服务器租赁这件事情开始，其实是可能至少得是2026年，至少得是5年之前，至少得是5年之前。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很特别强定义的这个 AI 服务器，但是当时这个服务器的一个租赁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高性能的一个芯片，尤其是海外高性能的一些芯片，这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向国内流通它其实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么由于这个流通受阻，所以部分的试图获取高性能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算力的这样的一种企业，像国内企业的话呢，它不得不去租赁第三方的，或者是说国内一些大的云服务商的一些这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我们那个时候有过一段比较蜜月的时候，这个还是供需错配造成的，因为供应比较紧张，尤其是国内一些龙头的企业大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它无法获取这个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一开始的时候叫 A100 对吧，因为它 A100 的卡甚至再早前面的话，可能用 CPU 作为这个算力的一个这个核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高性能的卡国内买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受阻，然后到后面的 H100 乃至于未来的这个包括 GB200、GB300 等等这种，就从单一的芯片到后来。

万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由于这样的供需的一个错配，所以造成了当时整个算力租赁的价格啊，这个非常的昂贵。但是在了2014年左右啊，这个到2015年的一个年中啊，中间的中，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整个的算力租赁的价格由于供应的大幅的增加啊，大幅增加，因为当时这个限制当中有过一段松的时候，所以大量的企业其实购买了大量的卡，然后把整个算力租赁的价格一下子打了下来啊，就是供应一下子过剩了。啊，造成了整个这个算力的这个租赁的这个价格呢，这个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出现了一个萎缩啊，所以行业最大跌幅曾经超过75%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下游的需求，当时这个大数据的这个训练也好，推算这个训练也好，这个推算也好，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萌芽的阶段。当前其实倒是，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企业，其实对于算力的需求啊，这个其实还保持一个比较稳定，尤其是稳定增长。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出现当时这么好的一个需求的情况。那么整个的供应突然之间瞬间增加，其实对于融资租赁企业，对于这个算力租赁这些企业来说，它变成了一个纯周期性的行业。供应一旦大幅增加，需求没有能够跟上这个供应的大幅增加，就直接造成了一个价格急剧的波动。所以当时，整个的国内的一个私有云的价格还算比较稳定，但是公有云的价格就出现了75%以上的这个跌幅，那整个算力租赁的企业其实是普遍浮亏的。而这个算力租赁呢，它其实主要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第三方，就是它就是不管是自有资金还是融资得来的钱，把银行贷款带来的钱，它能够购买到卡，然后把大量的卡这个集合起来以后，建成大型的数据中心，然后对外输出，这种是叫纯第三方，它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啊，相对比较弱，它纯是看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整个的这个在前些年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些年呢稍微这个算力租赁的对外比较少，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现在算力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那很多企业，尤其是互联网这些大厂，它更多的是把这些算力用在自己的大模型的迭代啊、训练啊等等这些东西上，它向外有一部分算力向外输出，但是它的整体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国内市场大家会发现，这个第三方这个它其实这个价格相对波动更大。那这个以自我消化为主的这些互联网大云服务商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包括像阿里呀，对吧？腾讯啊、字节啊等等这些，他们其实以自用为主啊，部分啊通过一些方式啊这个向外出租，但这个比例并不是特别高啊，价格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啊，所以就是这是国内的情况。而海外的情况呢，大家知道这个像 Colwell 这些，这个应该是目前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第三方的这个算力租赁的这家企业，它由于这个本身就是很早之前，它其实和英伟达有深度绑定，所以它获得英伟达最新的这些卡的这个能力相对最强，所以即使顶着连年的亏损啊，这个估值一直在往上走，但是它依然不断的去拿钱，甚至贷款啊，甚至拿自己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些卡去抵押贷款拿出来的钱继续投入啊，这种其实模式是有些危险的啊。在这个硬件这个怎么说 AI 硬件的这个基建狂潮当中，这种其实是一种加杠杆的行为，它其实可以放大自己的一个收入情况，但是这个持续形成的一个这个财务压力，其实这个也就是说所谓财务成本啊，其实也一直在蚕食它的这个利润，所以造成它常年其实处于亏损状态，但它的收入增速扩张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资本市场还目前还是比较买单的。但是海外和国内不太一样的是，就是国内是由于供应受阻，所以它的整个的价格虽然这个有很多时候收益不错，但强周期性比较明显。而海外目前看下来的就是这个它价格相对更稳定一点，而且保持一个比较强的盈利能力啊。但是在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最初的时候就说过，算力租赁这个行业它是一个两头受挤压的一个行业，上游啊，供应不足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因为即使到。

0: 到英伟达卡的这些企业，
1: 嗯，
0: 现在目前在这一块上的投入和产出比还是不对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企业可能投10块钱下去，现在目前来看，能够回款能够回到1-2块钱的，算不错的。大部分可能也就是几毛钱，也就是说可能1/10左右的一个投入产出比，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可能持续特别久的。但是因为当前的这个算力缺口啊，这个所谓的算力缺口其实就是大家想要这个东西嘛。这个但是想要的这个东西拿来以后，它并不能贡献利润，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就是我要的这份东西，它其实并不能给我产生利润，
1: 嗯，
0: 反倒是我一直在支付这样的一个钱，然后造成我的亏损在加大，
1: 一直在投入，
0: 对，不投入呢又不行，所以这个需求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假设它是一个我们放到很多其他的行业，这块产能或者这个东西，它本身我只要能买到，它能给我产生利润，产生现金流，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个香饽饽，对吧？是个会下这个金蛋的一个母鸡。
1: 嗯，
0: 那这种资产其实是这个是硬缺口，真的它缺的话，所有人都想要。但是当前的算力的情况是，其实它的回款能力并不好，
1: 嗯，
0: 只是大家担心掉队。
1: 好的，
0: 所以被动的不断的在投入。
1: 嗯，
0: 但是如果持续没有办法，比如说爆款机的这种应用啊，这个尤其是人民买单的这种应用，
1: 嗯，
0: 如果不能持续落地的话，
1: 嗯。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
1: 寻找

0: 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继续我们行业纵横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吴文长先生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到了算力租赁啊，是一个两头受挤压的一个行业，目前付出多，但是收入呢并不是很尽如人意。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算力需求的激增啊，算力租赁行业也迎来了一个量价齐升、利润兑现的高景气的周期。一位来看一下一季报的情况，一季报显示呢，像利通电子啊实现盈利2.71亿元，同比是暴增了达到8倍，协创数据呢净利润达到7.5亿，同比也大增343%。另外像安诺奇、美丽云、红信电子的业绩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啊。我们来看看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2: 这个您刚才提到的都是国内的几家比较标志性的一个纯的一个第三方算力租赁的这些企业，包括利通啊、润泽啊、包括奥飞啊，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比较鲜明的。另外呢，像这个国内的一些，比如像我刚才说到的阿里、腾讯、字节这些，它其实就是一部分自用啊，一部分对外这个其实它不能算是融，就是算力租赁，它更多其实就是提供云服务。大家可以看海外最近这段时间，其实震动这个整个算力的价格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包括一些个股的走势，其实就是因为 Meta 它对于这个它原来的这个算力这一块啊，这个它希望有一部分拿出来出租，这个它是从原来对于算力的需求方变成了一个算力的供应方。市场有几个猜测，一个是认为是不是 Meta 它认为它这个算力的一个比如说这个需求啊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些这个过剩，然后试图向外释放。第二个呢，变相的把需求端的一个大佬变成了一个供应端的一个大佬，那这个供需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对吧？微妙的变化的。第三呢，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几个互联网大厂，包括一些云服务商，甚至包括在整个的这个算力行业当中，目前资本投入占比最大的这个比如说像 Oracle 就是那个甲骨文啊，大家都认为它的负债率相对目前最高，它整个的这个融资去进行一个算力投入的一个比例相对最高，危险也最高。但是大家也看到，它天然自己是有云服务的这样的一块业务的，也就是这块业务它本身就是有一定回血能力的啊。这种情况下，这个大家其实对于这块的担心还小。而 Meta 的话，它本身它没有融这个云服务这一块，它更多的它基本上所有的产生的算力主要就是供给自己的一个广告投放这样一个业务，基本上我看了看97-98都是一个这块业务。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市场担心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一个算力的这个缺口随着这个财务压力逐渐加大啊，随着这个开支的逐渐增加啊，这个越来越难以用自由现金流用自己的一个这个老本去覆盖，那越来越多的需要通过融资借款的方式去进行这种这个资本投入，那这种情况下它的难是否可能难以为继，会不会，而且大家也没有注意到最近一个情况，其实海外最近这段时间包括国内啊，这个整个算力基建也就是算力上游的这批企业其实震荡幅度明显的加大，甚至部分有所回调，而长期市场认为下游的部分的企业尤其是比如说国内啊，因为大家知道国内毕竟获得芯片的这个能力啊相对来说弱一点，同时呢由于供需的不平衡，国内整个算力的这个硬件的这个价格其实要普遍高于海外的，那么这个国内一些互联网大厂它既要受到这个供应的不足影响，既同时呢由于供应不足而造成单卡的价格其实比海外要贵很多，但它不做这事情又不行，那所以大家会发现恒生科技股指数里面占较大比重的一个国内互联网大厂整体的走势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是一边 AI 硬件的这批企业啊，这个一直在持续的一个高歌猛进，而对应的下游的需要使用到 AI 硬件的一直在买硬件的在花钱的这批，比如港股的当中的这个恒生科技股指数当中的部分互联网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啊，这个一线的这些大厂股价一直在跌， 这其实就是一个此消彼长。这也同时在算力租赁这件事情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出，当算力租赁的整体价格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甚至说小幅下跌的时候，其实恒生科技股指数当中的部分互联网大厂问题还不是很大，因为它虽然有对外的部分，但它主要还是在自己使用，而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对它产生的影响，其实我们觉得是互相冲击掉的啊，没有来的影响那么大，也就是说不会因为算力租赁价格大幅上涨，它的云业务赚钱了，那它的这个股价就一定会暴涨。我觉得这当中必然联系比较小，因为它整体的体量相对比较大。但是这个一旦算力租赁价格过分的这个大幅上涨以后，啊，作为资本开支一个大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互联网这些企业啊，尤其是互联网大厂这些企业，大家会发现它就普遍走弱，因为市场认为它整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只能被动加大，并且呢又买不到卡，同时呢要承受住较高的一个这个卡的价格啊，所以整体来说情况就是在这个算力租赁这件事情在国内其实是被放大的，弹性被放大，就是因为需求端啊被动的这个然后上游的这个供应又受到一定的挤压，但是为什么说它不是上涨而是波动加大呢？是因为它受供应和上下游的影响，挤压影响就特别大。大家也知道，未来大家会看得到的是，当前比如说这个华为的 920C 啊，甚至更先进的一些品种正在产能的爬坡。也就是说，国内之前受阻的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些这个 GPU 啊，甚至可能 CPU 啊，这未来可能在国内，在不远的将来，国内的整个产能会慢慢爬上来，也就之前受制的一个瓶颈。啊，之前一些部分的一些企业想用英伟达的高性能卡用不到的这些企业，随着国产算力卡的慢慢的这个批量爬坡，产能供给出来了以后，啊，这个这种啊，这个怎么说呢？就供给端受限以后造成的算力租赁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这一年多以来的这个上涨会趋于一个趋缓啊，就这种上涨的情况会趋缓，产能越大，它越是趋缓。甚至产能大到一定程度以后，甚至可能对于算力租赁的价格产生影响，也是不排除的。第二个呢，就是海外，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当 Meta 的整个的就是说这个资本开张、资本开支虽然还没有受影响，但是其实大家已经隐约嗅到了一些苗头。那国内的这些企业，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从底节奏，因为供应的一个受限问题，可能相对海外会滞后一点。但是海外的这种传导效应，尤其是国内 AI 这个。目前看啊，收入相对比较好、增速比较快的一部分的 AI 企业，其实更多的是英伟达链上的一些企业。就是海外受冲击的话，啊，如果海外出现一些变化的话，国内的这一批英伟达链上的这些企业都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的，啊，所以整个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联通的这样一个关系。当前我们认为算力租赁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下游的资本开支暂还没有出现变化，只是预期会有一些变化。而上游的一个供应依然还是比较紧的这种状态，所以目前的整个的算力租赁的价格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啊，不管它持续多久，它当前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而且去年的年中的时候价格还非常的低，所以因为去年的低基数，所以今年的一季报、二季报，甚至是今年三季报，我们认为在低基数的作用下，这个整个算力租赁的企业的整个的净利润增速啊，同比一定是大幅增长。啊，这个是去年的一个低基数的原因，但是等到今年的四季度，甚至明年的一季度，那么我们说算力租赁的这个增长速度啊，就会趋于一个平缓，市场将不再单边的只看同比数据，它更多的可能会盯着环比数据，也就是说，这个虽然低基数啊，所以低基数的时候，大家看你同比增长速度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保持一个较高的一个增速，就是算力租赁价格处于一个较高位置以后。大家会看你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的平均价格是多少。如果这个季度或者这个月你的价格持平或者是往下走了，大家会认为是不是这种高周期就强周期性、高弹性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租赁的这个价格上涨啊，趋于一个平缓了。那么可能市场对于你的预期跟你的估值，它就会受到一定的挤压啊。所以就总体来说，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就是算力租赁它是一个。我们觉得它就是个二道贩子啊，尤其是纯的第三方的算力租赁的这些企业，他们其实强周期性特征非常明显啊，两头受一定的挤压。国内的情况，相对来说弹性更大一点，是因为供给受限，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未来逐步得到扭转，而需求端呢，由于 AI 基建的。

0: 持续的一个高涨啊，所以这个国内的这些下游这些应用企业，其实它整个的用算力的一个成本还是相当相当高的啊，相当相当高的啊，这个这在融资租赁这在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些企业里面，它整个净利的增速，大家也可以看得出啊，一定是这个量和价的同步上涨，尤其是价的大幅上涨啊，因为在这个供应受挤这个情况下，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量上去其实是有难度的啊，或者是有限的，但是价格的上涨直接造成他们净利的增速的暴涨啊，这个其实也是对于下游的应用这些企业也是形成了一定的挤压，因为他们成本相对更高啊，所以这个。综合来说，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两头受一定限制的，然后高资本就背着高负债，未来会面临高摊销，然后芯片当前的整个的周转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会看到，即使以英伟达的一个推陈出新的速度来说，从过去18个月左右的一个新一代的芯片的速度，目前已经提高到了当前12到14个月的一个更新速度，而芯片当前一般是6年的一个折旧，而大家看到这个即使以2022年的一个 H100 的这个芯片的价格，放到现在，经过4年左右，它的残值就是这个芯片的这个二手市场交易的这个价格，可能只有当前新产品的一个大概40%到45%的价格。也就是说，6年下来的折旧啊，这个其实都是由这些算力租赁的这些企业来承担的，而它盈利的能力啊，决定了它是否足以覆盖掉它这个购买卡。购买这个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投入，那如果这个账数算不过来的话，价格处于高位还行，如果这个价格一旦有所回落的话，那其实它是受冲击最大的一个行业。这个行业重资产啊，这个高折旧啊，无对冲，这个受上下游的供需关系影响特别敏感啊，所以我只能说，就是大家把它当成不要把它当成科技股来做，它就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吴文长先生就算力租赁行业啊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一只5连板的大牛股宜宾纸业。在7月7号晚间，宜宾纸业呢披露的业绩预告显示，预计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亏损6150万元到4100万元，同期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为亏损7200万到4800万元。对于业绩的变化，宜宾纸业表示，今年上半年造纸业务受到市场的影响，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增加，导致亏损扩大；醋酸业务受到竞争对手扩产的影响，醋酸纤维素产品销量下降，导致利润减少。但是呢，虽然说业绩爆冷，但是股价却走出了5连板的行情。从盘面来看，7月1号到7月7日，宜宾纸业股价已经从每股12.7元飙升至每股19.37元，累计涨幅大约61%。截至到7月7日收盘，该公司总市值为34.27亿元。事实上，宜宾纸业已经连续多日对股票波动风险进行了提示。宜宾纸业表示，公司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但是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期间已累积巨大的交易风险，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后续的股票可能存在较大的回调风险。另外呢，宜宾纸业还提示称，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食品包装原纸、生活用纸原纸以及生活用纸成品纸、瓦楞纸箱、醋酸纤维素的生产和销售。同时，宜宾纸业发现，近期市场对TAC 膜概念关注度较高，并且也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了澄清。宜宾纸业表示，部分投资者关注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普实醋酸纤维素有限责任公司与 TAC 膜相关客户业务合作的情况，经过公司的核查，目前暂未签订正式合同，暂未形成收入，后续能否获取订单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公开信息显示，朴实醋酰是全球六家拥有醋酸纤维素生产技术的公司之一，也是全球生产塑料级醋酸纤维素的四家公司之一，生产三醋酸纤维素的三家公司之一。目前呢，该公司拥有三条醋酸纤维素生产线，可以生产房丝级二醋酸纤维素、塑料级二醋酸纤维素和三醋酸纤维素等产品。同时，从今年的一季报情况来看，宜宾纸业呢已经是由盈转亏了。财报显示，截至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宜宾纸业实现营业收入4.56亿元，同比是下降了25.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亏损0.26亿元。另外呢，经过宜宾纸业的自查，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的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的事项。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宜宾纸业啊五连板的背后，那么它到底是价值的重估呢，还是情绪上的博弈？邀请到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傅少奇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最近啊，宜宾纸业凭借着 TAC 膜概念呢，是斩获到五连板，也成为造纸行业当中罕见的一只牛股。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TAC 膜概念，为什么会受到市场的热捧呢？
1: 那么 TAC 概念的话，它是属于 AR 产业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分子行业，是整个半导体产业，就是现在备受市场追捧的这个 AR 产业链的上游的一个细分赛道。那么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啊，这个从一个增长相对是比较这个缓步的一个这个纸就传统纸业然后切换的，比如说像今天他公布了他的这个业绩的话，还是出现亏损的，他的主业是亏损的。那么这个增添了这样一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贴心膜的话，那么对于未来整个业绩的增长的话，会有一个非常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预期，这也是为什么股价能够连续大涨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很多传统行业，很多这个比如说造纸行业，由于整体市场的需求在下降，那么公司在主营业务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迷的。那么公司的这个市值也比较低啊，目前经过这个大涨之后的话，像昨天和今天的话都是持续下跌的，因为它的业绩相对是比较差，然后注入了这样的一个TAC 膜的这样的一个它的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话，它未来的这个主业扭亏的一个预期的话，是有这方面预期的啊，所以这也是它股价的一个很上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说你这个你引入了TAC 膜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话，未来有多大程度上可以这个实现业绩的扭亏，以及未来业绩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范式，或者说未来这个对于公司的估值的提升盈利的提升有多大的预期，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这个很难预期的啊。这也是他在昨天晚间公告说这个TAC 膜的这样一个对于公司这个是否能够取得订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股价的话也是出现了这个昨天和今天的这个两天的大跌。所以投资者对于投资这样的一个资产注入就说等于是转型这个向这个半导体产业去转型的话，我认为这个从短期来看的话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像公司公告的这样。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理性吧，这个如果追高的话很有可能会产生这个亏损。
0: 您刚才说到了什么是 TAC 膜跟 AI 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在当前国内 TAC 膜国产化替代的这种行业浪潮当中，您觉得该公司有望会在这一进程当中受益吗？
1: 从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受益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是怎样受益受益的一个范式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对公司未来具体量化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长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还很难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预判，它只是说目前已经介入到了这个 TAC 膜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么公司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能力规模相对都是比较差的因为公司本身主业的就是亏损的嘛，总市值到目前就算从底部到现在的话涨起来也只有29亿。那么这样的一个，而且主业的亏损的话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这个 可以啊让主营业务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绩效。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啊按照TSC 模的这个概念去炒作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这个我认为短期的一个明显的调整的话，也就表明市场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的。嗯，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傅少奇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

0: 集艺，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市场是出现了早盘小幅高开震荡上行之后随即快速的回落。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下跌了23.27点，3947.61点，跌幅0.60%，成交金额是6970.8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89.53点，14850.20点，跌幅0.59%，成交金额是8005.9亿。再去看一下其他的指数表现。创业板指目前下跌0.31%，3833.45点。科创综指是逆势上涨1.58%，2341.52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2.64%，2069.22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2.23%，1177.22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像屏下摄像、先进封装、资源开采、存储芯片、半导体，另外中芯概念、EDA 概念、高带宽内存、航天装备、 KIMI 概念、 AI 与科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呢是能源金属、稀土、稀土永磁、刀片电池、锂矿概念，另外像有色金属、工业金属、小金属、金属新材料、 PIC 材料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76.1美元，下跌0.15%。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90元，下跌1.23%。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当下的全球竞争格局是怎样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现有的竞争梯队啊，分为日系、中国本土、韩国本土还有欧美四大阵营。那传统的日系龙头呢，过去十几年长期垄断全球 G5 高端市场，提纯专利深厚，但是呢扩产缓慢，成本偏高，份额持续下滑。 国内的头部企业呢，也是当前全球产能扩张的主力。多氟多拥有全球第一 G5 产能，完整通过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国内存储全套认证。三美股份、聚化股份、中聚新、江化微同步配套国内外晶圆厂，依托萤石一体化产业链，成本呢比日系低25%到30%，持续出口韩国、东南亚，是全球替代核心力量。好，接下来呢再说韩国的本土厂商，有 ENF Technology、 Soulbrain 还有 OCI。 2019年的日本限制高纯氢氟酸出口韩国之后，韩国就加速了本土产能的建设。 ENF 完成 SK 海力士认证之后呢，目标覆盖其半数耗材需求，减少对日的进口依赖。而韩国本土无水氢氟酸原料还是大量从中国采购。另外，欧美的霍尼韦尔啊、索尔维啊，仅仅是提供给本土的晶圆厂，亚太的市场份额是非常低的。那么未来的发展前景来看呢，需求端有三大增长逻辑持续落地。第一个呢是 AI 算力芯片 HBM 高带宽内存持续扩产，直接拉动了 G5 氢氟酸的刚性需求。第二个呢，全球12英寸晶圆厂持续新建扩产，成熟芯片、存储芯片稳定增加耗材需求。第三个呢是光伏 Mini LED 稳定托取终端产品市场，行业整体规模稳步上行。 OK， 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氢氟酸这整个产业链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氢氟酸，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氢氟酸三个字。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早盘的时候呢，当时的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高，随后都是震荡下行。当然今天科创综指和科创50指数啊是逆势上涨。从板块情况来看，半导体芯片、存储、算力硬件这些板块指数呢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银行、煤炭、白酒震荡调整。早盘的存储芯片概念股震荡反弹，普然股份涨幅超过了 14%， 另外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兆易创新、蓝启科技等跟随上涨。另外呢 PCB 概念也出现了震荡走强，天山电子实现了 20% 的涨停，宝鼎科技、旭光电子、同心达、高德红外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在消息面上，昨天宝鼎科技是发布了公告称，预计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 1.25 亿至 1.4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68.71% 至 559.71%。另外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虽然指数啊是出现了震荡下行的走势，但是呢在上午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到依然有一些个股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高德红外今天是一字涨停了，当前的涨停板上有近128万手的封单，最新市值是 568.4 亿元。在昨天晚间也是因为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12.7亿至14.5亿元，同比增长601.93%至701.41%，预计扣非之后的净利润是12.35亿至14.15亿，同比是增长了714.81%至833.57%。 好，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六月份 CPI 的数据，同比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4.1%。 今天市场开盘之后啊，盘初的券商概念呢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开盘一分钟华安证券就直线封板了，也带动招商证券、长江证券、天风证券、指南针等多只个股跟涨。消息面上，国泰海通等四家券商今年上半年业绩集体预喜，有观点认为证券板块市净率仍然处于历史的低位，在业绩催化之下，叠加并购整合和科创业务的共振，板块的估值修复空间是显著的。近期 A 股市场出现了阶段性的调整，面对市场的波动，业内人士表示应该理性的看待短期的调整。资本市场运行受到宏观经济、流动性、企业盈利和投资者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阶段性波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正常表现。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修复，政策环境不断优化，产业升级加速推进，以及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A 股市场仍然具备较好的配置基础。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上证综合指数曾经数次跌破了4000点，并且在阶段性调整之后逐步的修复。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说一跌大家就慌了，无视市场的基本面，不仅可能白白承受损失，情绪聚集还容易出现踩踏。那么市场的基本面到底如何呢？我们要从越来越多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增公告当中去窥探一些情况。比如说，业内人士认为，在市场上涨的过程当中，部分板块确实积累了一定的涨幅，投资者进行获利回吐、风险偏好阶段性调整，都有可能会带来指数上的波动。当前的市场调整呢，更多是前期上涨之后的正常消化过程，有助于市场重新平衡估值和资金结构，也为后续行情演绎创造条件。华创证券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岳阳表示，在产业逻辑和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由资金因素主导的股价回调往往也会孕育着新的投资机会。同时呢，业内人士提醒，要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资本市场的波动，投资者应该避免过度关注短期的涨跌，多去关注经济的基本面、产业趋势和企业的盈利变化。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表明，阶段性的调整往往也是市场优化结构、积蓄后续动能的重要过程。另外呢，也有多家投资机构表示，中国资产的投资逻辑和投资价值并没有改变，这也是投资 A 股的重要底气所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7: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曹和金支行的贵宾客户经理谢琛娜。谢经理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最近给我们留言啊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有投资者想问呢，想办英国签证，但是又怕麻烦，排队很长，资料也多啊，提供的材料也多。听说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之前给我们介绍到了有英国如意签的专属服务，是吗？能不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会解决，怎样去解决一些痛点的问题呢？
9: 好的，主持人，也非常能理解大家的一个顾虑。英国如意签呢，也正是中信银行联合英国签证中心为我们的客户量身打造的 VIP 上门服务，也是我们出国金融的特色项目了。目前有四大的核心优势， 简单来说，就是把英国签证中心搬到您的身边，不用再跑远路去排队，轻松办理英国签证。上海分行呢，也会不定期的举办英国如意签的专属体验活动，有兴趣的客户可以联系您的专属经理，或者亲临上海分行62家网点咨询出国金融专员。
7: 刚才您提到了四大核心优势，能够具体的给大家做个介绍吗？
9: 好的，没问题。那我现在就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是专业权威，所有的服务都是由英国签证中心官方提供的，合规又安心。第二是申请便捷，中信银行的英国如意签专场时间是安排在周末，方便客户办理，完全不用在工作日请假。第三是 VIP 的一个礼遇，一站式服务，全程跟进，尊享贵宾体验。第四是优惠办理，达标客户可以享一次的如意签服务权益。这里也要说明一下，英国签证费本身是由领馆的标准收取的，我们免除的是上门采集指纹的服务费，让大家能以更省心的方式办理。
7: 那么给我们这样介绍到了，大家呢就清晰多了啊。什么样的客户可以享受这项权益呢？
9: 这次的活动门槛呢也很清晰很友好，活动时间是从2026年的5月18日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2月31日止。达标客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我们中信红会员A9等级的客户，就是上个月的月日均资产从300万到不满600万的，或者另一类是管理资产比上月新增50万元以上的，并且持有180天以上非货币类理财产品的客户。这两类客户呢，都可以享受一次如意签的上门服务权益。
7: 那么办理流程和预约方式呢，会不会很复杂？
9: 完全不会的。预约非常的简单，联系您在中信银行的客户经理预约活动，流程也很省心，从预约、材料指导到上门采集信息，全程都是由我们的服务团队跟进，出签后还会直接寄送到您手上。
7: 好，今天非常感谢谢经理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我相信呢，也为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会解决办英国签证的一个大的难题。好，再见。
9: 谢谢，也感谢主持人。那要出国找中信，英国如意签祝您轻松开启英伦之旅，我们下期再见。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7: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诚通证券的投资顾问盛海俊先生。海俊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7: 今天呢，上午的时候啊，早盘我们看到沪深两市有一波小幅的一个上探的动作啊，随后又开始震荡下行了。那么在震荡下行的过程当中呢，虽然说科技股今天有所表现，但是多数的个股呢依然是跌多涨少的啊。

0: 来给我们说说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持续下跌之后，何时才能够真正的探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1: 其实我认为的话，当前整个市场大部分的个股的下跌是因为宏观经济相对来说是偏弱的。比如说大家最近几个数据大家应该看到，比如说五月份的居民贷款、短期贷款、长期贷款的余额，然后的话呢，最近的汽车股的消费、汽车股的销量，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一些数据的话，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都反映出了当前的宏观的实体经济是偏弱的。那在这里我们把科技股给它刨去哈，因为科技股和海外市场相对来说是联动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说白酒股也好，汽车股也好，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行业，地产也好，或者一些大的行业也好，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应该说都受到了宏观经济面的一些压制，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同时的话呢，大家也应该知道，比如说地产也好，汽车也好，家电也好，包括房地产也好，这些行业链条非常的长，有一些上市公司就是它的下游，有一些上市公司就是它的上游，比如说钢铁、煤炭、有色等等一些行业。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您问我什么时候这些行业或者这些个股能不能见底，我觉得挺难的。原因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数据上都没有告诉我这些行业见底了，比如说消费复苏了，比如说汽车销量转好了，比如说房地产的全国的销量转好了，没有。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些行业短期内承压，我觉得这是一种市场的选择，也是市场宏观环境给对市场的一种压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来说是不太看这些行业的，我主要看的是沪深三百。原因是沪深三百的指数只要它能稳健，对于市场来说就是一个稳健的一个市场。那对于一些部分的一些行业，特别是像比如说新能源车啊、光伏啊、有色呀、石油化工啊，或者是房地产啊，这些行业我觉得它继续的承压的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年反复的提醒投资者，股指我们说是牛市，不代表你的行业是牛市。我们说股指是牛市，不代表所有的板块都会涨，也不代表所有的个股都会涨，反而有些个股还会创出连续的新低。到现在为止，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新闻报道，将近1000多只个股已经跌破924的低点了。
0: 对，
1: 这是残酷的现实，这也是事实上摆明的。虽然说我们一边说给投资者打气，这个是慢牛，问题不大，但是一边我还要多说，每次节目我都要多说一句，指数是指数，个股是个股，
0: 是的，
1: 千万不要把指数当个股，否则的话呢，你会很难。我这样说也许是更含蓄一点。
0: 嗯，那么今天呢，国家统计局也发布了6月的 CPI 数据啊，同比上涨1%， PPI 同比上涨4.1%，怎么看的？
1: 但是你要看的是6月份的 CPI 是环比下跌的。
0: 是
1: 这个大家得承认，就是我们市场当中有两种数据，一种数据叫同比，同比是去年6月份，还有一种数据叫环比，就环比上个月。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般都不看同比，我们一般都看
0: 环
1: 比。为什么呢？因为环比更加敏感。比如说我说我是消费股，我是怎么怎么样，你看环比往上升，基本上消费股不会太差，但是如果环比连续的下跌的话，你应该感到的是非常的困难。
0: 所以六月份
1: 比较明显的，你说
0: 六月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啊，价格是环比下降了0.3%，是吗？
1: 对，
0: 嗯，
1: 对对对，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都这么看。至于说到 PPI 的话，我还是这样一个看法，短期内的来看的话呢，国际市场的波动非常的大，你看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就非常非常的快，比如说您看那些原材料的价格，您看在上个月的时候还好好的在历史最高点，下个月它就开始往下掉了。所以说我认为短期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咱们的股指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咱们股指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大部分的行业都处在让我说一个句比过分的话，叫萧条期。有一部分的行业的话呢，是处在一个非常旺盛的往上涨的期。所以说你会发现的是，咱们现在很多专家说了一句话叫 K 型分化，其实说实话就是两件事，一部分的行业好的不得了，一部分行业差的不得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大家明白这样的话的背后的一些含义，也许你就明白为什么咱们这个市场就是让你看上去好像，哎呀，我看沪深三百没怎么跌嘛，但是我回头一看，哎呀，我的股票已经跌破了2600点了，对吧？就其实咱们把话说透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但是呢，很多投资者的话呢不明白，不看不懂，听不懂。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说的这话已经很够俗的了，我觉得你应该听得懂。
0: 好，谢谢盛海俊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来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是下跌了24.13点，3946.80点，跌幅0.61%，成交金额是771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99.07点，14866点，跌幅0.67%，成交金额是8850.9亿。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投资顾问林世文先生，世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指数啊依然表现的是有所分化的这样一个表现，深证成分指数、上证综合指数、创业板指呢都是震荡下行，科创五零指数、科创综指是逆势上涨，怎么看的？由于是市场的资金依然是这种极致的抱团是吗？
3: 对，从最近的市场表现来看啊，是主板跟这个科技啊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盘面呢是有一些变化的，是来自于科创啊，在这块呢是比较独立啊。那主要也是因为这段市场呢更多在交易的一个是国产替代啊，自主可控这么一个逻辑。那当下呢其实海外呢也有一些压力存在啊，比如说这个海外的算力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游泳圈的这个供不应求的这种局面啊，可能会有一些转变。那这个也会导致一些海外链啊出口链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包括呢我们看到最近欧盟啊前段时间也是对我们有一些施压啊，可能要采取一些关税的动作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措施，那这个就会影响到啊今年我们看到出口景气都是比较高的，那未来这些政策是存在一些变数的，那这就会导致包括需求减弱，包括这个关税的问题也会再次提上台面。那对于整个创业板啊最近呢其实相对来说跌的比较多啊。那科创板在这块呢反过来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些反制措施啊，或者是对等的做一些对冲的话，那国产替代啊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会加速啊，这个呢也是带动了最近的这个双创啊里面的科创相对比较独立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最近长兴啊也要即将上市 IPO 登陆到 A 股，那这里面也会带动整个国产链的需求，包括设备材料等等，那这些品种呢大部分也是集中在这个科创板啊，所以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科创这一波跌的少，反而呢它又是相对来说今天又表现得更好的原因。那主板这一块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是继续下跌了，已经达到了3940点附近，那这个位置呢也是年线的支撑位。那我认为呢这一波的调整已经是经历接近两周时间了，200多点的下跌，从时间上啊从空间上来看基本上已经是比较充分了，也是进入到年线支撑。那时间上来看的话，因为最近是一个中报预告的披露的一个密集期，那按照时间的要求是7月15号之前啊，要全部进行一个强制有条件强制披露，对，那我觉得还有大概三个交易日，市场呢可能还在等待。那么等待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担心的是业绩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呢有些公司公布的业绩确实还不错，但市场的反馈不太好，基本上都是高开低走，很少啊能保持一个向上的，大部分品种呢可能都是呈现一个调整的压力。但这些还是业绩比较好的，那有些业绩不好的公司呢直接就往下去下坠了。所以说整体来看，资金现在场外资金更多是愿意去等待啊，等待这个时间窗口的结束。那我认为呢快的话应该来说也会在未来这一两天啊一两个交易日可能市场呢会寻求一个止跌。那真正的修复呢可能要等到15号啊这个业绩预告的披露完全结束之后，那这些场外资金可能才会重新回流。对，那么最近市场成交量也是比较稳定啊，昨天前天包括今天的量能基本上都在2.5万亿左右了，这量呢相比上周是有明显的萎缩，那这也是反映我刚才所说的场外资金更多是在等待啊，等待这些不确定性的消息、不确定性的业绩靴子落地以后，他们才敢放心的去做一些布局，对吧？那这一段时间我认为可能就是等待一个时间吧。对，空间上来看的话，目前我认为已经调整的是算比较充分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不用去过多的焦虑啊，主持人。
0: 那么今天科技板块的一个活跃怎么看的？是跌多了导致的一个超跌反弹吗？
3: 从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就科技这一块呢，更多还是围绕着就是一些事件啊，比如说长兴对吧，已经公布是在下周
0: 7月16号，
3: 进入到申购。那长兴的这一次的申购呢，会带动国产链的需求的增加啊，包括设备啊、材料啊。以及相关产业的公司啊，可能这块又有订单啊，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进一步增量的一个阶段。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

0: 是有这方面原因啊。我认为呢，这个逻辑呢，可能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啊，依然是可以延续。但是短期考虑到啊，这个市场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啊，如果说这两天快速反弹之后，大家也依然要注意啊，短期的节奏其实说实话目前很难去走持续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对于这些品种也不适合去追高，甚至呢，在里面的一些投资者呢，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仓位控制啊，或者是做一些逢高的一些这种波段操作的一些准备。那反过来，最近调整比较充分的啊，我认为倒是也是可以重新看的。前面我说过了，中报业绩是一个节点性的问题。
1: 嗯。
0: 那7月15号这波该披露都披露完了，那可能也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一个阶段底部的概率也会增加。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保持一些这些有业绩支撑啊，表现基本面还可以的。去做一些逢低关注也是可以的啊。
1: 好，谢谢世文，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8: 爷爷，我来看你了。
9: 你是
8: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7: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交易进行时，
15: 进行时，
2: 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陈梦韵。陈梦韵，你好。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请陈梦韵跟大家介绍一下贵金属的一个情况啊。最近的贵金属呢，是先企稳反弹之后又再度回落，什么原因？
16: 上周贵金属是迎来了企稳反弹，核心的驱动来自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预期边际升温，因为6月份的非农数据公布之后是比市场

0: 预期要弱的。6月份的非农是新增了5.7万人，远不及市场预期的11.3万人。而且同时，4月份和5月份的数据出现了下修，4月份的非农新增从17.9万人下修到了14.8万人，减少了3.1万人。那5月份的是从17.2万人下修到12.9万人，减少了4.3万人。4月和5月是合计下修了7.4万人。但偏弱的就业数据就使得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是有降温的，美债利率出现了下行，叠加美元指数也同步走弱，显著缓解了此前压制贵金属价格的实际利率和强美元的这个压力。那从宏观的传导逻辑来看，一方面是美债的实际利率回落会直接降低贵金属这类零息资产的持有机会成本，那另外一方面美元走弱的话也将直接提振以美元计价的贵金属价格。近期黄金和实际利率的负相关性是显著增强的，所以随着美债利率的下行，黄金是率先受益，迎来了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本周行情再度反转，贵金属出现了承压回落的走势，主要是受到地缘冲突和宏观预期修复的影响。因为美伊冲突再度反复推升了国际油价大幅拉升，同时带动了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的同步反弹，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再度升温，导致贵金属再度走弱。
1: 那么研判一下后市啊，我们来看一下后续的走势如何呢？
0: 好的，近期的这一轮贵金属的反弹的话，我认为还是技术性的修复行情并没有出现趋势性的走强，中长期价格走势还没有迎来反转。因为当前市场还是保留了年内会再度加息的预期，那后续还是需要更多的通胀和就业数据来进行验证，加息预期还是存在反复波动的可能。同时因为美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相对于欧元区等经济体来看的话还是具备比较优势，美元指数的话韧性尚存，去美元化的叙事短期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增量利好，难以驱动金价走出这种趋势性的反转的行情。那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的话，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抬升，叠加美国的财政压力加剧，去美元化进程长期叙事并没有发生改变，全球央行购金的趋势还在延续。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这个最新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的数据其中有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45%的受访央行表示其所在的机构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增持黄金。那其他大多数的这个受访央行也是预计说黄金储备不会发生变化只有1%的预计黄金储备会下降，所以央行持续的增配黄金核心还是来自于黄金的这个多元的核心配置价值，既能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抵御通胀压力，还能够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也是契合各国央行长期储备配置的需求。但国内的我们央行购金的节奏还是在持续的加码过程中，实现了连续20个月的增持黄金。截至6月末的话，中国央行的黄金储备是7544万盎司，较5月末的话是环比增加了48万盎司，也是创下了2024年11月份以来的单月黄金增持的最大值。所以从全球央行购金的趋势来看的话，各国央行还是会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大部分央行并没有这个减持黄金的这个计划，所以也将为金价的中长期走势构筑底部的支撑。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程梦韵就黄金的走势啊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那么很多听众朋友也非常关心白银的情况，您怎么看
0: 的？白银的话同样是作为贵金属的一个品种，它的走势一方面会受到宏观的影响，就是会受到黄金的影响，它同样会受到宏观因素的压制，近期油价上涨的话加息预期升温同样会从美元指数和美债利率两个因素对白银造成压制。那同样的话白银它还兼具工业属性，所以它除了会跟随整体贵金属板块运行之外，它向上弹性的打开 还是会依赖于工业需求的配合。那目前短期来看的话，宏观因素的影响更

0: 慢一些，工业需求这边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所以整体还是随着黄金的走势来波动运行。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程梦韵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但是在这里呢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并不是投资上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黄金啊最近震荡的走势当中，也希望大家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1: 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最新的情况，接下来进入到沪港一线通，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关注。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24013点，下跌185点，跌0.77%。国指报8013点，下跌71点，跌0.88%。科指报4731点，上行0.01%。大市成交金额195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514家个股上扬，下跌的有1073家。而在蓝筹股当中，以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幅接近8%，报在了81.8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截至到今天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啊是下跌0.46%，报3952.49点。今天上午呢，指数是涨跌互现的，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99点，下跌0.35%。创业板指是微涨0.13%，科创50指数上涨3.19%，报2080.50点。今天上午的时候，受到了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影响啊，油气板块是震荡拉升，山东墨龙是收获2连板，通源石油呢也是收获到20%的涨停。另外，半导体材料板块表现的比较活跃，上海合金封到了20%的涨停，木西股份涨幅超过了19%，股价是突破了1000元，总市值突破4000亿元，创了历史新高。另外，存储芯片概念震荡反弹，华天科技领先股份涨停，先进封装概念再度活跃，朗迪集团、同心达、三家科技、中金电子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人心机器人概念延续调整，其中呢，丰隆股份连续3个交易日跌停了，锂矿概念也是再度走弱，荣捷股份2连跌停。总体来看呢，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的个股啊是跌多涨少的，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600家。另外，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啊，因为券商板块的一个活跃，其中呢，华安证券也是一度封到了涨停板。好，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今早一些科技股份的表现是属于不错，除了刚才提到的中芯之外，看到智普在科指股份当中呢排到首位，大涨8.44%，报1979点。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指股份前排还有华虹红利涨7.36%，报199.8元，联想集团涨4.48%，报23.32元，阿里 里上行 1.21%， 报108.8元。同时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突围，在蓝筹前排就有药明生物和中生制药分别上行 4.82% 以及 3.32%。 板块之中呢还可以关注药明和联，涨幅在 3.34%， 报60.25元，微创医疗涨 1.93%， 报在6.85元的水平。另外我们可以来看到今天呢还有一些的能源股份也是走强，那石油相关的可以看这个中海油啊，涨 0.55%， 报21.9元。另外像昆仑能源的话也有 0.6% 的推升，报6.72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020点，下跌179点，跌0.74%。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雨婷，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2: 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锡尧先生，锡尧你好。
5: 欢迎好，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殷先生的电话，你好。
6: 方老师你好。这个股市啊已经把我跌得麻了，前一段时间的获利全部没有了。今天想我请教一下徐老师，这个永鼎股份怎么跌跌不休的？我嘛也是运气不好的，56块多买进的，这个股票我也不指望解套的，至少给我一点反弹嘛，就想请教一下这个股票怎么办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永鼎股份600105最近呢是出现了连续下行，但是它因为前期也涨得比较高，最近很多高位股都出现了连续下跌，是吗？
5: 是的，因为现在科技类的一些加速过的一些品种啊，如果你不是在最核心的产业链当中最核心的标的的话啊，可能它的调整都是在30到40个点的啊，注意 A 杀非常的快啊。那么像这种的话，现在的位置说句心里话，就是如果你不割怕它继续阴跌，你割了的话又怕反弹，确实很难受啊。我的观点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看一下整个下午科技情绪的一个修复的情况啊，因为像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外围还是我们盘中的一些这个科技的大票啊，它的情绪就已经修复了，现在就差的就是这种科技的中小市值的或者中盘股啊，它要这个轮动到，因为流动性的这个外溢啊，它是需要时间的。第二个呢，从支撑的角度来看的话，永鼎呢在45块钱这个位置呢，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箱体的支撑啊，就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能够撑得住，那也还行啊。但如果说撑不住，继续阴跌的话，接下来下方的支撑应该就在40多一点了。所以这个位置来看，我的观点啊，就是期待反弹，而不是去死扛反弹。好的，
1: 袁女士你好。
7: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阳光电源300274，就是它是破位了吗？它的基本面发生变化了没有啊？它业绩怎样？支撑位在哪？谢谢老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它应该不是今天破位的，上周就应该有破位了。
5: 5月15号有过一个放量，这个放量的话是当时，市场有传言啊，美国放开了这个阳光电源在美国的这个它的一些这个电源的一些业务啊，然后这个出现了大涨，一路涨到了190。然后的话，这个7月1号又有一个这个消息，啊，就是美国对这一块的这个限制并没有放开，反而还要收紧，所以呢又出现了一波大跌，现在就随后顺势往下去跌。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从5月份到现在，就是消息对它的扰动呢会更多一点啊。那么逆变器的这个需求，它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地位还是美国，它还是很需要美国市场的这个份额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现在它是一个这个消息驱动引发的一个逐步调整，今天也破了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低点啊。那么现在这个结构的话，其实就是可能会变成一个弱势的盘整。所以从整个结构来看，在它的基本面没有逆转

0: 前啊，我估计可能就是一个盘整的结构啊，基本面的改善是看中报的预期。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一季报很差，所以中报的话估计相对来讲的话啊也不会特别好，就看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环比的情况就可以了。从技术上来看的话，现在应该是属于这个很明显的下跌通道的这个下跌趋势了。好的，
1: 王先生你好。
2: 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的是6003-89896，
1: 寿险股啊，
2: 福斯特，它的属于基本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这几天跌了也蛮凶的，它的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
1: 嗯，是6003-86啊，不是896，寿险股啊，不是福斯特，6003-86，福斯特。
0: 这个现在也是属于这个低位盘整的状态之后呢，出现了这个下移啊，大的一个趋势线呢是没有跌破的啊，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啊，11.3，然后呢这个前面12.多，现在是14，已经到了啊。这种的话需要时间啊，但是它跟这个高位的科技来看的话，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接下来就要关注它的基本面的一个改善，业绩的一个预期。一季报的话，它业绩扣非是出现了下滑的啊，那二季度只要不出现这个继续加大下滑，我觉得都算是合理的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看业绩，而不是看市场情绪。现在从情绪端来看的话，没有任何的一个展露啊。那么从技术来看的话，14附近是有支撑的，但是上面的压力也很大，16的压力呢是年线的压力，这里的压力位呢也是很明显的，整体来看的话还是一个偏弱势的走势。好的，
1: 辛女士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00081宾文环境，我是持仓了一年多吧，然后想问一下目前该股因为还有少量的底仓，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从基本面和消息面来看它的是否还有低吸的机会，支撑位和压力位在什么位置，低吸的位置是个什么位置，目标价是什么样的，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冰轮环境啊，00081这只个股呢近期走势明显的强于大盘。
0: 对，目标价我测算不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变动的，是成长三年，会根据行情的一个变化来的。那为什么涨这么多呢？因为它是做这个 AIDC 的这个液冷这个赛道的。
1: 对
0: 啊，现在 AIDC 液冷这个赛道里面，它算是目前是最强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它涨得高不高呢？现在存储都跌了啊，那么就它没有跌啊。如果按照这个接下来大盘反弹之后再往下去调的这个理论来看的话，那么这种高位的品种迟早会去做一个这个补跌的啊，所以逐步的落袋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现在的话在高位做明显的这个横盘，有没有机会再走五浪呢？我觉得是这种机会是有，但前提是它的基本面能不能撑得起来。目前来看就是 AIDC 液冷这个赛道的这个爆发应该不是二季度的业绩啊，就液冷这个赛道的行业趋势业绩出来最少应该是在三季度啊，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应该来讲就先观察一下啊，先不要急，调整到哪里呢？这个很难去预判啊，可能还要根据后期的行情来看。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好的，
1: 嗯，陈女士你好。
4: 你好，老师想请您帮我分析一下福莱特601865，这个买了一年多。重仓被套了，然后每天就一直这样阴跌，后期走势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如果考虑那个止损或者减仓的话，想等一个反弹，然后这个压力位可能会在哪里一些呢？谢谢老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福莱特601865。
0: 现在有很多公司都这么走的啊，一旦开始下跌就绵绵下跌，它不带反弹的。就我们中国 A 股呢，已经美股化了，已经成熟化了，那么它什么时候能反弹我不知道啊。那么反弹的一个核心要素，如果按照海外的这个股市的走势来看，就它业绩出现拐点，所以我们能看到它什么时候业绩出拐点，什么时候有机会反弹。那现在一季报的业绩来看的话，肯定是没有拐点，中报现在还不知道啊，所以你要观察一下，一旦出现业绩的拐点呢，它可能就瞬间拉个40-50个点，也很快啊，所以核心还是基本面现在不行，整个光伏赛道，尤其是光伏玻璃的这个价格啊，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库存周期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没有看到很明显。

0: 显的一个拐点的。所以从这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可能这种弱势盘整的这个结构还会维系一段时间啊，我们关注一下中报数据吧。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葛女士的电话。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512000券商 ETF， 我想知道一下它现在能够止跌吗？下面的支撑和上面的压力，我被套住了。
1: 华宝是吧？券商 ETF 华宝是吗？
2: 不是，就是券商 ETF 512000。
1: 对啊，512000，我们看到券商 ETF 华宝。
2: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2: 啊。
1: 那么今天券商其实是有一点表现的早盘，对吗？
0: 对，证券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业绩嘛，但证券的弹性会很差，所以这个位置我也判断不好，券商到底会不会大涨起来啊？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这段时间的证券已经强于很多板块了，确实算是比较抗跌的啊。那现在的话，技术上已经到了20天均线，那这个位置的话，如果它要止跌，这个位置是满足了这个止跌的条件的啊。往上的话，那可能会面临年线的这个压力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前提是它这里需要止跌。从基本面来看，就是中报证券这一块的业绩呢，还是比较超预期的。但现在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中报超预期，三季报的话会不会持续超预期？总而言之，我个人感觉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啊，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先看支撑，能不能打开空间的话，现在其实还是没有很大的这个把握性的。先看20均线的支撑就好。好的。
1: 好，我们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啊，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他问的001248华润新能源后期走势。
0: 新股出来现在很难去做一个预判啊，29倍的估值在整个这个太阳能发电，就是光伏这个板块当中啊来看的话，这个估值也不算低啊，因为现在这个赛道是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景气周期的话，那么30倍的估值是算高的。现在有些公司的估值已经到了20几倍甚至10几倍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种阴跌的态势呢，可能还会延续一下啊。但是呢，具体怎么去走，现在我判断不好啊，因为现在的话，整个情绪端包括市场的结构都是一个空头结构。次新股啊，如果在这种弱势行情当中啊，它的这个调整啊，它并不是说有支撑的这个方式，可能会引发这种逐级阴跌或者多杀多这个态势。现在它就是这样的。首先，我建议就是要看到止跌的信号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判断的依据呢会更多一点。现在还没有出现止跌的这个信号。好的。
1: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603283赛腾股份，目前企稳了吗？后市有望创新高吗？
0: 20均线这个位置的话是有企稳的这个意识的啊。然后呢，他所做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应该是设备这一块啊，他现在的话也出现了加速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半导体还要创新高很难啊。半导体这个板块啊，这一波加速完了之后，很有可能会进入到了这个月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震荡修整的过程当中。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把赛腾当作是 A 浪的调整到20均线止跌了，它接下来会有个 B 浪的反弹。B 浪的反弹的话，上面那个缺口不一定能补掉啊。
1: 好的。
0: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差价。好的。
1: 好，谢谢邢阳，再见。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

0: 经济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三大股指呢都是出现了小幅的高开，然后震荡回落啊。截至午市收盘呢，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啊，其中科创50指数是震荡拉升，黄白线分化比较明显啊，中小盘走势比较弱啊。指数方面呢，上证指数是截至午市收盘下跌了0.46%，报在3952.49点，成交呢是7907.73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下跌0.35%，报在14887.99点，成交呢是9062.76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0.13%，报在3850.21点，成交呢是4076.91亿。科创综指上涨2.19%，报在2356.02点，成交呢是3026.26亿。科创50指数上涨3.19%，报在2080.5点，成交呢是1254.04亿啊。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整的总的成交金额是1.7万亿啊，较上一个交易是继续缩量54亿啊。在盘面上的热点也是比较杂乱啊，全市场个股呢是跌多涨少啊，超过46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板块来看呢，油气概念是持续走高啊，半导体产业链逆势拉升啊，半导体材料板块走强，算力芯片概念表现比较活跃。下跌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锂矿概念出现再度的调整。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呢今天也是一个继续调整的状态。COMEX 黄金呢是报在4071.7美元每盎司，半天下跌0.26%。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啊，来到了900元每克的下方啊，目前是报在888.88元每克，下跌幅度1.35%啊。最后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呢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程度啊。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阴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呢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雷雨时呢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啊，气温有所下降。那明天最低气温是27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5%到95%啊。今天呢主要是雨量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啊还是要带好雨具啊，要注意安全。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为大家带来音频的播客节目《天下财局》。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0: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10: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0: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手中算的是数，笔下绘的是图，很高兴和你再次相约天下财局。本期内容源自第一财经两说重磅独家专访，我们迎来一位深耕 AI 商业化一线的顶级行业专家，他就是 OpenAI 前全球商业化负责人、人工智能与商业战略专家扎克卡斯。为了把这些前沿且深刻的问题彻底讲透，本期节目延续栏目经典的双人转述深度解读模式，完整无删减复盘第一财经记者格维尔与扎克卡斯的全部对话原话。我们将拆解 AI 行业三大竞争维度，递减模型回报理论， AI 采用差距的核心成因，教育与医疗行业的颠覆性变革，政府监管的核心逻辑，以及自动化边界、非计量智能两大核心原创理念，帮大家跳出技术噱头，穿透行业迷雾，看懂 AI 下一个十年的真实格局与人类的生存之道。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启本期深度内容。
11: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发展现状，包括行业里的泡沫和风险到底在哪里，以及人工智能对就业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
12: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1: 咱们先说说这期播客的嘉宾啊，他是来自人工智能商业化领域的专家。
12: OK，
11: 那他有哪些经历能够让他对于这个行业有一些比较独到的洞察呢？
12: 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曾经在 OpenAI 负责全球商业化的专家，他也是一个人工智能和商业战略方面的权威，他见证了人工智能从技术突破到各个行业去落地应用，以及经历了资本市场从追捧到冷静的完整的过程，所以他的观点呢，既有实践的深度，同时也有一些对于产业和社会层面的冷静思考。
11: 对，那现在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到现在，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焦虑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都有哪些矛盾的现象让大家非常的关注？
12: 这个嘛，一方面是模型的能力不断的变强，推理的成本也在快速的下降，多模态和世界模型这些领域不断的有突破，技术更新的速度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有点措手不及。但另一方面呢，是整个社会其实也很焦虑，大家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担心自己的身份认同会变得模糊，包括人机的界限啊，包括技术被滥用啊等等的问题，导致大家对于人工智能的感情是越来越复杂的。
11: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 AI 泡沫的争议和行业的真实格局。就是这两年人工智能的投资这么热，那背后到底有哪些泡沫的争议和风险的隐忧呢？
12: 实际上这两年无论是全球范围内的 AI 的投融资，还是说各大科技巨头在算力和模型上面的重金投入，包括初创公司的不断的涌现，都是大家对于这个赛道非常高涨的热情的体现。
11: OK，
12: 但是呢，有很多的 AI 项目其实落地很难，盈利也很难，不断的烧钱，这也让很多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泡沫已经吹得很大了，大家都在担心说这些虚火退去之后，哪些领域会最先爆雷，红利和泡沫之间的那条线到底在哪里。
11: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会说现在 AI 行业不存在整体性的泡沫，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12: 其实扎克卡斯他是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现在整个行业并不存在整体性的泡沫。
13: Okay.
12: 就大家看到的这些亏损啊、烧钱啊、投资失败，其实都是新兴行业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就不能拿这个东西来证明说整个行业是有问题的。
11: 这么说的话，扎克卡斯是不是认为这个行业的长期的前景还是很稳健的？
12: 对，他就是强调说，只要是真正的在做技术研发，真正的在把 AI 应用到实际场景当中，能够创造真实价值的这些企业和团队，最后一定是会分享到这个行业的红利的，而普通大众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到效率的提升、生活成本的下降和整体生活品质的改善。
11: 那现在这个 AI 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核心的矛盾是什么？所谓的 DeepSeek 时刻又给行业带来了什么影响？

0: 现在最大的矛盾其实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办法跟上技术和市场的需求，就全球范围内算力、底层技术和落地服务都是供不应求的，这个缺口反而成了新的机会的土壤，所以才会不断的出现像 DeepSeek 这样的时刻。
1: DeepSeek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它到底改变了什么？
0: DeepSeek 它其实是一个国产的模型，它的出现打破了只有靠天价的投入和顶尖的团队才可以做前沿 AI 的这个神话。它用一个高效又划算的方式实现了突破，这就使得技术平权成为了可能，也让性价比和场景的适配度变成了新的竞争焦点。大家突然意识到，哦，原来大公司的垄断地位其实是可以被挑战的。
1: 看来 AI 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啊。没错，下面咱们谈谈这个 AI 行业的三大竞争的维度，以及行业里面的一些风险和机会到底是怎么分布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前沿模型的竞赛，这个赛道到底有哪些独特的风险和机会？
0: 前沿模型的这个赛道，它其实是一个最吸引眼球也是投入最大的一个赛道。
1: OK，
0: 全球的科技巨头都在拼了命的砸钱去推动 AGI 的实现，不断的去刷新模型能力的这个天花板，大家都想要去抢占那个行业的制高点。
1: 这个听上去确实很刺激啊，但是这样的巨额的投入是不是也意味着很高的风险呢？
0: 确实是这样，这个赛道的风险就在于成本和不确定性都非常的高。就其实这些头部的实验室，如果他们不再继续投入新的训练，而只是靠现有的模型去做一些商业化的话，其实他们立刻就可以盈利。但是他们现在之所以亏损，就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钱都压注在了未来的突破上面。所以真正的考验就在于这些前期的投入到底能不能够在未来兑现。
1: 明白明白。那推理分发这个赛道，它的核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0: 推理分发其实就是 AI 行业的基础设施的竞争。就是企业们会去大量的采购 GPU， 去建大型的数据中心，然后把算力包装成分发的服务，通过卖 token 或者说提供推理的能力来赚钱。
1: 这样一来的话，推理分发这个赛道里面会隐藏着哪些不容易被发现的风险呢？
0: 最大的风险就藏在这个算力的供需关系里面。因为现在全球都缺算力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推理服务的需求肯定会一直涨，所以很多资本就会一窝蜂的进来，布局非常大。但是呢，一旦 AI 的技术更新太快，或者说市场的需求的结构变了，这些提前建起来的算力中心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人用了，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过剩，投资就很难收回来。
1: 那场景应用这个赛道为什么会被认为是 AI 行业里面最有长期价值的主战场？
0: 扎克卡斯其实很看重场景应用的这个赛道，因为他觉得虽然说模型和算力是很重要的，但是真正能够让 AI 落地，真正能够让 AI 产生商业变现的，还是在于能不能够把技术用在真实的场景里面。这个能力才是决定企业能走多远的关键。就是说模型本身并不是决胜的唯一因素，是吗？ 没错没错，像 ChatGPT、 Claude 和 Gemini 这些，其实底层的模型大家的差距在迅速的缩小。那最后谁能够留下来，一定是那些在应用层能够做广告变现的，能够沉淀用户的，能够不断的去积累数据的，能够提升客户粘性的这些公司。
2: Okay.
0: 这才是真正的重塑行业格局和提升企业估值的核心。
1: 那企业是不是说一定要在模型、算力和应用这三个方向都做到极致才能活下来呢？
0: 完全不是，企业只需要在这三个里面选一个赛道，然后把它做深做透，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对，这也是避开投资误区的一个关键。
1: 了解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递减模型回报理论啊，其实是扎克卡斯针对 AI 行业专门提出来的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0: 递减模型回报理论的核心就是说 AI 模型的升级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是会越来越少的。就一开始的时候，你每增加一些参数，每做一次改进，都能够带来一个很明显的性能的提升，但是当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的时候，你再去做同样的升级，带来的进步就会越来越小。
1: 所以说当这个技术成熟了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不需要去追最新的模型了？
0: 对，没错，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其实用那些开源的、压缩的、更便宜的模型就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了，甚至这些模型在实用性上面还会超过那些很贵的前沿的大模型。
1: 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那些花了很多钱去研发最顶尖模型的公司反而不划算？
0: 会的，这就是递减模型回报理论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头部企业花很多很多钱去研发出来的这个顶级的模型，最后很有可能会被一些低成本的开源方案所取代，那他们前期投的那些钱就很难收回了。 反而让整个行业免费的享受了这个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1: 听起来对头部企业很不利啊。那递减模型回报理论具体揭示了 AI 行业未来会出现哪些结构性的风险呢？
0: 这个理论其实是指出了未来 AI 行业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大家还在拼命的投入去搞前沿的研发，但是其实真正的红利已经悄悄地转移到应用场景这一块了。就研发的那一头会变得越来越内卷，越来越烧钱，而真正能够赚钱的、能够有价值的，会变成谁能够把 AI 真正的用在实处。
1: 是的，那 AI 采用差距扩大的原因和行业的痛点，现在 AI 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为什么落地应用反而跟技术的发展拉开了距离？
0: 这个就是现在业内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虽然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真正能够把它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能够产生价值的组织其实是很少的。技术的发展是越来越快了，但是整个社会、整个行业落地的效率反而没有跟上，所以这个鸿沟就变得越来越宽。
1: 那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具体都有哪些层面呢？
0: 扎克卡斯是总结了三大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于 AI 的能力其实认知还停留在过去，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的 AI 已经可以做很复杂的推理，可以做很深度的行业应用，所以他们在想用 AI 的时候就会很犹豫，或者说不知道怎么用。
1: 这是不是意味着企业没有一个清晰的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0: 对，这就是扎克卡斯说的第二个原因，很多传统的企业、中小企业，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智能化的战略，所以他们在引入 AI 的时候就会很盲目，没有方向，最后只能是大家都去做一些跟风的东西，就形成了一种无效的竞争，那当然就很难看到实际的价值。
1: 那除了认知和战略，还有什么会阻碍 AI 的落地呢？
0: 最核心的还是缺少能够把 AI 和具体业务结合起来的人才。就虽然说搞技术开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把技术转化成实际的商业价值的人是非常非常稀缺的。所以这就直接拖慢了整个行业落地的进度。
1: 哦，那美国在推动 AI 落地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0: 美国就是技术更新的太快了，但是政策、行业的规范、企业落地的能力，包括人才的培养，全部都没有跟上这个节奏，就导致技术是一路狂奔，但是真正能够把它用起来的、转化成实际价值的环节是严重落后的，所以这个鸿沟就会越来越大。
1: 哎，说到这儿，中小企业和家族企业在引入 AI 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来设定目标，才能够让团队真正的跨过这个落地的难关呢？
0: 其实扎克卡斯是给了两个非常实用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企业的管理者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要给团队设定一个清晰的远大的目标，不要只盯着眼前的效率和利润，而是要把 AI 当成实现未来蓝图的一个手段。
1: Okay.
0: 就像你要去攻占一座远方的城堡，你只有让大家都看到这个清晰的方向，大家才会真正的主动的去拥抱这个变革。
1: 那除了设定目标之外，企业在推动 AI 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够让员工真正的理解和认同这个技术呢？
0: 这就是扎克卡斯的第二个建议。他说企业一定要能够讲清楚 AI 到底是怎么可以帮我们改进业务流程的，怎么可以帮我们提升团队的能力的，怎么可以帮我们创造新的价值的。只有让员工们真正的明白这些，他们才会从心里面接受这个变化，然后愿意去配合，不然的话再先进的技术也很难真正的落地。
1: 好的，那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 AI 的适度使用和技术滥用的风险。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AI 用的越多越好，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0: 扎克卡斯其实特别提醒了 AI 不是说普及的越多越好，用的越多越好。他说普通人其实没有必要无节制的去使用智能技术。
1: 他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就是说你回顾一下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发展，其实每一次技术的过度的普及都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屏幕成瘾、注意力碎片化、精神压力变大，甚至是代际之间的理解出现障碍。这些东西其实本质上都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滥用技术的问题。
1: 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依赖 AI 的话，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幸福感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呢？
0: 扎克卡斯就提到说，如果老是依赖这些智能的工具的话，人就会慢慢的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主动去做事情的能力，甚至是亲身体验生活的能力。那最后你会发现你好像生活越来越方便了，但是你却很难感受到真实的幸福和满足。所以他其实是建议我们要去有意识的控制自己使用 AI 的方式和使用 AI 的程度， 要让 AI 真正的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说我们被 AI 牵着走。
1: 对，那现在好多人都在说啊，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 AI 抢走。那这种 AI 替代恐惧背后到底有哪些社会情绪在里面？
0: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确实普遍会有一种焦虑，就他们很怕 AI 会把一些入门级的岗位都吃掉。他们觉得自己的就业的空间被压缩了，觉得自己的职业成长的道路好像被打乱了，甚至他们会很迷茫，说那我以后还能做什么，我要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1: 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家真正害怕的不只是岗位的流失，还包括对自己未来身份的一种不确定感？
0: 完全是这样。就很多人他的自我认同、他的尊严感、他的归属感都是跟他的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一旦这个职业的体系发生了动摇，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像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了。这种心理上的冲击其实比单纯的失业要深刻的多。
1: 没错没错。那 AI 到底是怎么影响就业结构的？它真的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吗？
0: 扎克卡斯其实是用数据说话的，他说过去半年全球的失业率其实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就 AI 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造成大量的岗位消失，反而催生了很多全新的以前根本不存在的职业。
1: 这么说的话， AI 其实是在让就业市场进行一次大洗牌，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就那些重复的机械的没有什么太多创造性的工作确实是会被逐步的淘汰掉，但是更多的新的机会在创新和服务领域不断的涌现出来。所以他的观点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就业的重构，而不是一个就业的毁灭。
1: 那为什么说 AI 带来最大的挑战可能并不是在经济层面，而是在我们的情感和身份认同层面？
0: 虽然说 AI 可能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安全，薪资变得更高，效率变得更高，但是它其实也在悄悄地瓦解我们传统的通过职业来获得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很多人会突然间发现说，哎，我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我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感了。
1: 看来这种身份的迷茫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
0: 对，没错。经济的波动我们可以去适应，岗位的变化我们也可以去调整，但是当你的整个人生的意义都需要被重新定义的时候，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甚至可能是几代人去慢慢的摸索和化解的一个难题。
1: 好吧，那 AI 到底是怎么打破传统教育的格局的？老师的角色会因此发生哪些转变？
0: 现在的 AI 可以给学生提供随时可以查证的知识，可以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可以给学生提供海量的资料，它可以一秒钟就回答学生的问题。它的知识库和它的反应速度是远远超过传统的老师的，所以这就导致老师原来的那种传授知识的这个角色被极大的弱化了。很多老师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资料的整理员，或者说一个学习的管理员。
1: 既然知识传授这个环节可以完全交给 AI， 那教育的本质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
0: 其实教育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把知识塞给学生，而是要去引导学生的思维，塑造学生的品格，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教育的温度，也是 AI 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现在教育行业真正的挑战就在于怎么能够去更新我们的理念，怎么能够去更新我们的政策，怎么能够去更新我们的体制，让老师重新找到自己在 AI 时代的核心价值。
1: 明白了。那医疗行业呢？医疗行业在 AI 的推动下会发生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0: 扎克卡斯特别提到，就是未来的医院不会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传统的实体医院的模式会逐渐的被淘汰，医疗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去中介化。很多原本只能在大医院做的诊断、治疗、护理都会慢慢的下沉到社区，下沉到诊所，甚至下沉到我们自己家里。
1: 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看病会变得更方便更便宜？
0: 没错，因为 AI 会把核心的医疗服务从医院的这个物理空间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无论是诊疗还是影像还是护理都可以远程的高效的去进行，那整个的医疗资源也可以得到更合理的分配。未来谁能够把医疗服务做到更轻便、更智能、更普惠，谁就是这个行业的赢家。那些还死守着大楼和设备的医疗机构反而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1: 是的。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非常有意思但又非常深刻的话题了，就是自动化的边界。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全面自动化的路上反而要主动的去思考哪些领域是不能交给 AI 的？
0: 这个其实是扎克卡斯在他的新书里面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理论上确实可以让生活中的一切都自动化，但是如果真的什么都让机器去做了， 人类反而会面临一些根本性的危机。
2: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现在就去想清楚，哪些东西是必须要保留给人类自己去做的，哪些体验、哪些选择是绝对不能让技术来替我们决定的。
1: 哎，那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哪些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做的，而不是让 AI 来替我们做？
0: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节目里面主持人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的，就是他觉得像一些日常的机械的很耗时间的琐事，他是很乐意交给 AI 去做的。但是他觉得像运动、社交、开车这种可以给他带来情感体验、带来精神满足的事情，他是一定会坚持自己去做的，因为这些东西才是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
1: 确实，这些很私人的体验可能就是我们最后跟 AI 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0: 没错没错，扎克卡斯其实也说了，这个边界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划清的，是要我们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犯错，然后不断的去调整的。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争议也好，还是说孩子沉迷屏幕的问题也好，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探索这个边界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
1: 哦，就是说在现实当中划定自动化的边界最大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心理上的，就是大家对于机器犯错的容忍度是极低的，哪怕这个 AI 它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 99.9%， 但是只要它出了一次错就会引发很大的反感，但是换成是一个人犯了错，大家往往就会比较容易原谅。
1: 所以就是这种心理偏差让我们更愿意去相信人而不是去相信机器，哪怕这个机器其实更可靠。
0: 对，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本能的对技术的不信任导致像医疗、驾驶、公共服务这些领域，AI 想要落地就会遇到很大的信任壁垒，这也是为什么自动化的边界很难快速的往前推进。
1: 是的，那政府在面对 AI 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技术的时候，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扎克卡斯是提出了三个非常关键的政府的职责。第一个呢，是要建立一个标准的监管体系，这个监管体系要涵盖模型的对齐性，就是要确保 AI 的行为是符合人类的价值观的，是可以预测的。第二个呢，是要确保 AI 的决策过程是可解释的、可追溯的。第三个呢，是要规范 AI 的行为，防止他去谄媚用户，或者说去诱导一些不良的行为，就是要守住这个伦理的底线。
1: 除了这些，在防范 AI 被恶意利用这个方面，政府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0: 针对技术滥用的风险，政府是要设立非常严厉的惩罚机制的。就是对于那些用 AI 来进行诈骗、侵权、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要进行非常严厉的打击，这样才能够让这个技术不至于失控。
1: 政府在推动 AI 普惠这件事情上面到底应该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扎克卡斯其实特别强调了，就是政府监管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要去限制技术的发展，而是要确保 AI 的好处能够被所有人共享，就是要防止技术和财富只集中在少数的人手里，让社会变得更加分化。所以打破这种垄断，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个技术当中获益，才是监管最有温度的目标。
1: 没错。那扎克卡斯提出的这个非计量智能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0: 非计量智能其实就是他对于 AI 未来的一个预判。他觉得 AI 最终会成为像电、像互联网一样的东西，是一个可以被所有人免费便捷的使用的社会资源。它的普及会非常的广，成本会非常的低。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个 AI 之后，人人都可以自动的变得很优秀了？
0: 并不是， AI 给我们的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工具。它能够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认知和生产的效率，但是最终我们能不能够创造出价值，我们是不是能够守住我们的人性，还是要靠人类自己的选择和行动。
1: 这样啊，那技术的发展到底会把我们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个其实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对不对？
0: 就是 AI 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善恶之分的，它就是一面镜子，会把我们人类的优点和缺点都进一步的放大，所以我们只有用它来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然后时刻的去提醒自己不要丢掉了我们的本心，才能够真的去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从这个 AI 行业的现状聊到了技术的边界，也聊到了一些社会和人性的话题。其实我们最终还是想要强调，就是无论这个技术怎么发展，最终决定我们未来的还是我们自己。
0: OK 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进入到半点报时以及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天下财局的其他主题的节目。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6: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5: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6: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带来音频播客节目天下财局。
1: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17: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1: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手中算的是数，笔下绘的是图，很高兴和您再次相约天下财局。本期内容源自第一财经两说重磅独家专访，我们将完整复盘第一财经主持人尹凡对话阿布扎比投资办公室总干事巴德尔阿勒奥拉马、阿布扎比金融自由区注册局首席执行官拉希德阿卜杜勒卡里姆阿勒布鲁西的全部核心内容。节目延续固定双人转述深度解读的形式，我们将还原两位阿布扎比核心高管的一手发声，拆解全球资本流动新趋势、中阿合作底层逻辑、阿布扎比金融中心核心竞争力、 AI 全产业链布局、未来5年发展蓝图等独家干货。
16: 补齐

0: 常规短讯缺失的战略视角、数据支撑与长期布局思维，带你读懂当下全球资本重构中最关键的双向奔赴。下面让我们开始吧。
1: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现在这个全球的资本格局正在经历一个大变化的情况下，阿布扎比是怎么和中国一起通过长期的合作把自己变成了全球资本的新的避风港，然后他们又是怎么在金融科技和 AI 这些领域进行一些非常独特的布局的。
2: 没错，这个话题最近也炒得很热，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 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不确定，资本在流动的时候最关心的东西发生了哪些变化？
2: 现在这个地缘冲突不断，然后单边主义也在抬头，供应链也在重新布局，所以很多资本都在逃离欧美那些传统的中心，然后去寻找新的既安全又有增长潜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所以大家对于避险和增值的逻辑已经彻底的变了。
1: 在全球资本疯狂寻找新出路的时候，阿布扎比到底是凭什么能够成为大家眼中的新的避风港？
2: 这个城市别看它只有400万人口，但是它的主权资产就有 1.8 万亿美元，然后整个阿联酋的机构资本池是超过3万亿美元的，所以它早就已经甩掉了那种石油土豪的标签，成为了全球资本版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健的高成长性的枢纽。
1: 这么看来，阿布扎比已经彻底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中心。
2: 对，而且它最大的转变就是，它不再是说我单纯的请中国企业来投资，而是要跟中国一起去谋划未来，一起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嗯，
2: 这一点其实在2026年的阿布扎比投资论坛上海站的时候，就有两位阿布扎比的核心的官员已经把这个50年的愿景和盘托出了。
1: 哎，阿布扎比为什么会看上中国作为他未来50年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2: 其实他的思路很简单，资本永远都是流向未来最确定的地方。对，所以阿布扎比他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跟中国一起去打造下一个增长周期，他并不是在吃过去50年石油的红利。
1: 所以这种选择背后其实是对未来格局的一个非常大胆的预判。
2: 没错，因为现在全球的秩序都在重新洗牌，资本也在重新洗牌，所以阿布扎比和中国的这种深度的合作其实是在亚非欧的版图上画了一条新的资本和产业的纽带。
3: 对，
2: 然后会给整个全球的经济带来全新的变化。
1: 我们展开来聊一下变局之下的资本韧性。为什么阿布扎比能够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
2: 对，
1: 就是在现在这么多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的发生的情况下，资本在挑选投资目的地的时候会更看重哪些核心的因素？
2: 现在这个环境就是非常的复杂，地缘冲突也很激烈，然后经济波动也很常见，金融市场也经常大起大落，所以很多跨国公司和投资机构都在重新去审视他们的全球布局，他们对于安全投资地和增长赛道的这个标准已经完全变了。
1: 看来大家已经不再去追那种短期的暴利了，而是更关注长期的确定性。
2: 没错没错，就是现在供应链的韧性、政策的连续性、然后市场的可预期性，还有就是能不能真正的链接全球，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了顶级资本最最看重的一些指标。
1: 嗯，
2: 对，短期的投机机会已经完全被放到了一边。
1: 阿布扎比是靠什么能够在全球这么动荡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这么强的资本吸引力？
2: 他们的这个投资办公室的总干事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是他说，就算窗外全球都在乱，但是阿布扎比依然是一片晴好。对，就是无论外面有多么的危机四伏，他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的推进萨迪亚特岛的文旅项目、金融中心的项目和基础设施的项目，从来没有被打断过。
1: 这么说的话，外界对于中东市场的那种担心其实很多都是没有根据的。
2: 是的，是的。然后他还强调说，很多地缘风险都是被过度炒作了。那阿布扎比之所以能够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其实核心就在于他们有非常成熟的治理，然后有非常稳定的政策。
1: 嗯，
2: 所以他们不管外面怎么变，他都可以给企业和资本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这是很多地方都比不了的。
1: 阿布扎比到底是靠什么能够在全球的资本和产业的舞台上面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2: 其实它只有400万人口，但是它的这个主权财富基金就有 1.8 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然后如果加上整个阿联酋的所有的机构的资本是超过3万亿美元的，这已经让它跻身全球五大资本中心了。
1: 哇，这个资本量级确实很吓人，而且还只是官方的，还没算上那些家族和私人的财富。
2: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资本的底盘，让他可以去参与全球的这种大的博弈。 然后同时他又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

0: 连接非洲、中东、南亚和欧洲的一个关键的枢纽。
1: 嗯，
0: 所以你在阿布扎比投资，其实你不是在投资一个本地的市场，你是在进入一个可以辐射半个地球的网络。
1: 最近的数据有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能够真正的说明阿布扎比的这个经济的韧性和它的转型的成果？
0: 就2025年的数据真的是非常亮眼，阿联酋的 GDP 达到了5173亿美元，然后它的经济增速是 6.2%， 其中非石油产业的增速是 6.8%， 然后非石油经济现在已经占到了 GDP 的 79%。就这些数字已经彻底的打破了外界对于它还是一个石油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老的印象。
1: 确实这个多元化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0: 对，现在就是金融科技、文旅、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可持续产业，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它的经济的新的支柱。然后2025年银行业的存款暴涨了 17%， 达到了9390亿美元。然后阿布扎比的金融自由区，它的资产管理规模一年之内飙升了 57%， 就资本和企业都在加速的涌入。
1: 嗯，
0: 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信号。
1: 那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啊，阿布扎比的这个资本流入就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你怎么看？
0: 其实两位高管他们都直接否认了这种观点，他们说就是资本其实很聪明的，他是要去找长期的机会的，他不是说要在这里面短期的捞一票就走。
1: 所以说这里面吸引大家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临时的红利。
0: 阿布扎比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吸引全球的资本，其实是靠它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非常健全的制度环境，然后再加上它全球的区位优势和它的长期发展的战略。
1: 嗯，
0: 所以它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然后市场的开放度也非常的高，产业也非常的多元，投资的环境也非常的安全，这些东西才是它能够持续的增长的底气。
1: 那咱们就接下来就要聚焦一个特别关键的主题了，就是 ADGM 到底有哪些别人模仿不了的优势，能够让它在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0: 这个阿布扎比全球市场啊，它是整个阿布扎比打造全球资本之都的一个隐形，然后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它是全球成长速度最快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对，就是它已经可以和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这些老牌的金融中心相提并论了。
1: 它的成长速度确实很惊人，那它的核心使命到底是什么？
0: 它的目标其实非常的宏大，就是要建立一套世界级的法律监管和商业的基础设施，然后让全球的资金、人才和创新技术能够自由的流动和蓬勃的发展。
1: 嗯，
0: 最终把阿布扎比推上连接全球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位置。
1: ADGM 到底是靠哪些核心的优势能够在全球金融中心这么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0: 第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双法律体系，就是它是一个民法和英国普通法并行的一个体系，然后特别是它的核心的领域都是用英国普通法。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对于国际的投资者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透明然后被全世界都认可的一个法律体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在这里投资我会很有底，我的合规成本也会很低，然后我的风险也会很可控。
1: 这样的话就大大降低了跨国公司的投资门槛和沟通成本。
0: 没错，而且更厉害的是他们的虚拟法院，就是你是一个上海的公司，你跟第三国发生了纠纷，你都不用跑到阿布扎比来，你就可以在线上完成所有的仲裁和执行。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无边界的司法服务，这在全球都是非常领先的。
1: 然后除了法律方面的优势，他们在资本和产业生态方面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它不光是有 1.8 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做后盾，然后整个阿联酋的这个资本池是有3万亿美元，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厚度的资本的底盘，然后它可以让入驻的企业直接对接顶级的资金和合作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它是形成了一个资本滋养产业，然后产业又吸引资本的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这个其实在全球都是非常少见的。
1: 看来他们确实不只是在做传统的金融业务。
0: 对，他们是把金融科技、人才和市场都整合到了一起，然后他们的服务也不仅仅是局限于交易和投融资，他们还帮企业做资源的对接、技术的支持和产业的配套。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全链条的赋能，这个是它真正的一个杀手锏。
1: ADGM 是怎么做到在已经被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这几个老牌的金融中心牢牢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还能够找到自己的独特的位置呢？
0: 其实他们并不是说要跟这些老牌的金融中心正面刚，他们是做了差异化的定位。老牌的金融中心，他们强项是在成熟的资本运作。那 ADGM 他把自己的精力聚焦在了新兴产业和跨境合作的企业，然后给这些企业提供从起步到扩张的全周期的支持，所以它是一个更面向未来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金融生态。
1: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它避开了大家拼杀很激烈的红海，然后就开辟了一片新的赛道。
2: 是的，
0: 所以他们就可以不断地吸引到那些想要全球化布局的创新型的公司和资本。然后到了2026年，大家的关注点已经从要不要来阿布扎比变成了怎么可以借助阿布扎比实现我的全球扩张。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投资理念的升级。
1: 阿布扎比在吸引投资的理念上面有什么东西是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
0: 他们非常刻意的在避免说来阿布扎比投资，他们总是在说与阿布扎比一起投资。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强调一种平等的合作，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然后共享未来。
1: 从招商到共创，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思维转变。
0: 对，他们就是彻底的抛弃了那种我是招商方你是投资方的这种单向的关系，然后他们把自己和企业变成了利益共同体和长期的伙伴。所以这种就是共赢的这种心态是他们能够不断的吸引全球的资本和企业的一个秘诀。
1: 紧接着我们要谈的就是中阿合作的这个历史性的升级。阿布扎比从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门户到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一个核心的增长伙伴，这个转变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个其实意义非常重大。就是以前阿布扎比只是被大家当做一个进入中东和北非市场的一个入口，一个跳板。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升级成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所以他的角色已经从一个中转站变成了一个要和你一起成长、一起创造长期价值的一个战略的同盟。
1: 听起来中阿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质的变化。
0: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双方的合作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过渡，而是大家要一起去探索新的市场，一起去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这种关系的升级是这次访谈里面最大的亮点。
1: 现在中国和阿联酋之间在人员的流动和企业的落地上面有哪些具体的成果？
0: 现在已经有40万中国人在阿联酋生活工作，然后阿联酋已经给中国的企业发放了17000张经营许可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的增长。
1: 看来中国企业在阿联酋落地的这个步伐也在明显的加快。
0: 而且中国企业已经不只是在做传统的贸易了，他们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制造业、高端服务业、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甚至前沿科技这些领域。然后很多中国的投资者其实他们也看到了阿布扎比是一个链接非洲、中东、南亚和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所以他们也在利用这里的资源和自贸协定去撬动更大的全球市场。
1: 很多中国企业在进入阿布扎比的时候遇到的真正的难题是什么？
0: 其实核心的并不是说政策的门槛或者说市场的准入，核心的是信息和认知的不对称。就是已经在阿联酋的中国企业，他们都知道这里的营商环境是非常完善的，然后制度也是非常透明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没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他们因为距离的遥远和信息的有限，他们很难去真正的体会到阿布扎比的真实的价值。
1: 这么说的话，只是靠线上的资料是没有办法感受这个市场的潜力的。
2: 是的，
0: 就是一定要亲自去考察，去面对面的交流，你才能够抓住那些书本上看不到的机会。所以拉希德特别强调，就是眼见为实是跨境投资的第一步。
1: 中国和阿联酋未来还有哪些领域是最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的？
0: 其实双方的合作才刚刚开始，远没有到顶。然后尤其是在资产管理、私人资本、可持续金融、先进技术、数字资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这六个领域，是非常非常有潜力的。无论是企业还是金融机构还是投资团队，都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合作机会。
1: 咱们展开说说阿布扎比在 AI 经济上的差异化的布局。就是全球都在讲 AI， 那阿布扎比到底是怎么走出了一条跟别人都不一样的路呢？
0: 现在全球的 AI 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在做 AI 的应用场景和技术的迭代，然后大家就很容易陷入这种同质化的竞争。但是阿布扎比他提出的是要打造完整的 AI 经济，它的格局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他们是要做一整个体系，而不是说 零零散散的几个应用。
0: 没错，就是它的目标是要

0: 用 AI 去重塑整个经济结构和产业的格局，然后它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从底层的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到上面的各个行业的智能应用，它都有覆盖，甚至它还包括了高端半导体和清洁技术，就是它要解决芯片和能耗的难题。
1: 嗯，
0: 所以它是形成了一个自我完善、自我进化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
1: 阿布扎比在推动 AI 产业的过程当中，它是怎么去解决人才短缺和这个风险管控的难题的？
0: 关于人才这块，他们是有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就是他是专门为了这个 AI 产业去培养和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的。然后他是把人才的梯队建设也纳入到了整个产业生态的一个核心环节里面。
1: 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人才的储备确实是能够跟得上技术的发展。
0: 对，然后在风险管控上面，他们的思路也非常的独特，就是他不是说一味的去封堵，他是说政企合作一起来制定规则。
1: 嗯，
0: 然后让创新企业和监管者一起去探索怎么去平衡这个风险和发展，所以他是把监管变成了一个助推器，而不是一个绊脚石。
1: 好的，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阿布扎比未来五年的蓝图，以及他和中国深度合作的前景。
0: 嗯，
1: 就是在未来五年，阿布扎比会在哪些产业和城市建设上面有重大的突破？
0: 其实他们的这个规划是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他是要让空中出租车和自动驾驶成为城市交通的常态，然后他的整个智慧交通的体系会彻底的改变人们的出行和物流的方式，
1: 就这个城市的面貌和运行方式都会焕然一新。
0: 对，然后除了交通之外，他还会在农业科技上面有一个飞跃，就是他会用一些节水的技术和智能种植，让阿布扎比由一个粮食进口地区变成一个粮食进出口地区。
1: 嗯，
0: 然后他的医疗也是会引进一些世界级的创新成果，然后成为全球高端医疗和生物医药的一个新高地。
1: 阿布扎比是怎么打算靠 ADGM 的发展来巩固自己在全球金融和数字资产领域的领先地位的？
0: 就是他们会依托于 ADGM 的不断的升级，然后把阿布扎比打造成全球数字资产的一个中心，就是他们会在数字金融、加密资产和跨境的数字结算以及数字金融的监管这几个方面，
1: 嗯，
0: 去推出一些引领全球的标准和体系，然后持续的强化它作为全球资本之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那在未来五年 ADGM 在基础设施、监管和人才这几个方面会有哪些具体的动作？
0: 他们会持续的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监管的框架，然后提升配套的服务，大规模的培养和吸引人才，然后去承接全球的资本企业和人才的流入。
1: 嗯，
0: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实现量级级的经济增长，这个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的战略。
1: 阿布扎比为什么会把他未来50年的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和中国的合作上？
0: 因为他们高层其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未来他们不是靠过去的石油的财富，他们是要靠和中国的紧密协作来打造全新的增长引擎。
1: 这么说的话，双方一定是有非常强的互补性。
0: 就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最活跃的创新生态，然后市场又是非常的大，实体经济也很扎实，阿布扎比又有非常雄厚的资本，然后又可以链接全球，再加上它的营商环境也非常的好，眼光也很长远。
1: 嗯，
0: 所以他们正好是可以长期的携手一起走向未来。
1: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阿合作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在现在这个全球的资本流动已经彻底变了的时候，阿布扎比是靠什么成为了资本眼里的安全港？
0: 现在大家都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所以大家都是在找那种真正能够带来长期的稳定和增长的地方。然后阿布扎比正好就是政策非常的连贯，制度非常的完善，产业也非常的多元，资本也非常的雄厚。
1: 嗯，
0: 所以它就变成了全球的资金竞相涌入的一个低风险高确定性的首选地。
1: 阿布扎比和中国的这种合作模式到底新在哪里？
0: 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招商你投资，而是一个双向的赋能，就是中国是把自己的产业基础、技术创新和制造能力带进来，然后阿布扎比是开放自己的资本、全球化的网络和高端的营商环境。
1: 嗯，
0: 所以他们是真正的做到了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然后利益共享。对，这种深度的共生关系是非常非常抗周期的。
1: 为什么说阿布扎比已经从一个曾经的出海的跳板变成了中国企业布局全球的一个关键的合伙人？
0: 因为现在中国的企业去阿布扎比已经不是说我要借道中转了，而是我要在这里扎下根来，然后和他们一起

0: 去深耕全球的市场。
1: 嗯，
0: 然后阿布扎比会给中国的企业提供资金、市场、渠道、合规和国际化的全方位的支持，
1: 对，
0: 帮助中国企业真正的去突破走出去的瓶颈。
1: 所以中国企业现在是站在中东，然后放眼亚非欧。
0: 对，就是这个区域的枢纽作用已经被彻底的改写了，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企业连接全球的一个战略基地，然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1: 在现在这个科技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阿布扎比在 AI 领域的全产业链的布局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思路？
0: 现在大家拼 AI 已经不是说拼某一项技术了，而是整个产业链和生态系统的比拼。然后阿布扎比它是很巧妙地避开了这种热门应用的内卷，然后它是从算力、芯片、能源、应用到人才全链条地去构建它的 AI 经济。
1: 嗯，
0: 所以它是为未来的科技竞争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生态基础。
1: 这么说的话，这种系统化的打法确实更容易形成真正的竞争壁垒。
0: 没错，然后这种思路其实也让中阿在科技领域的合作空间变得更大了。就我们可以在算力基础设施、芯片、 AI 的应用和人才培养这些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深度的协同，
1: 嗯，
0: 然后一起去打造全球科技的新优势。阿布扎比是怎么
1: 做到跳出这种短期的投机，然后真正的实现长期的繁荣的？
0: 他们所有的经济转型、产业规划、科技投入和国际合作，全部都是基于一个非常长远的视野。他不是说看三五年，他可能都是看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
1: 嗯，
0: 所以他是一种真正的与合作伙伴一起慢慢的深耕，然后共享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今天我们把阿布扎比如何从一个区域的金融中心变成全球资本的新避风港，然后再到跟中国深度合作布局未来的 AI 和数字经济的全产业链的故事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2: 是的，
0: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3: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4: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3: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5: 好，各位听众，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您不见不散。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9: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

0: 价值。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点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呢，有一个快速收窄跌幅的这样一个动作，现在最新呢是报在3957.75点，跌了0.31%。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市场的成交是达到8014亿14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4928.45点，跌了0.08%，到目前为止的成交9199亿17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864.43点，再次进入了一个红盘的状态，是涨了0.52%，到目前的成交4143亿5800万元。科创综指2355.35点，涨了2.16%，到目前的成交量能是在3083亿75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2083.85点，涨了3.35%，到目前的成交1281亿9500万元。看来看一下北证五零1181.14点，跌了1.90%，到目前的成交116亿5300万元。关注一下这两天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是在4070.4美元，再次失守了4100美元的这样一个整数关口。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也就跌回了900的一个下方，每克的报价是在889块整，跌了12.07块，跌幅1.34%。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0.97，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015。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出门真的一定要看好天气了。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的时候阵风是达到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2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达到了7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7.8摄氏度左右，有雷电黄色预警。好，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是什么，有哪些品级？那氢氟酸呢，是氟化氢气体溶于水形成的水溶液，属于氟化工最基础的原料，产品的分层是非常鲜明的，从低端的工业品到高端半导体耗材，技术价值门槛它们之间的差异都是非常显著的。那行业内呢，一般按照纯度分为了工业级、电子级。 OK， 这个电子级里面呢，涵盖了 G1 到 G5 等级，其中的 G5 是最高规格的半导体级。那工业级的氢氟酸呢，金属杂质是 PPM 级的，只经过了简单的合成，没有多级晶流、超净过滤工序，生产成本比较低，吨价呢只有大概数千元，主要呢应用于玻璃蚀刻、金属酸洗、制冷剂原料等传统的行业当中。那电子级的氢氟酸呢，分为 G1 到 G5， 金属杂质呢控制在 PPB 到 PPT 级，需要经过多级晶流、洁净车间灌装。其中呢 ，G1 到 G3 多数是用于光伏硅片制熔、面板以及中低端半导体。G4 呢，可以适配14到28纳米的

0: 成熟制成芯片。G5 级呢是最高等级，单种金属杂质需要控制在小于 10 ppt 的范围，总金属杂质呢要低于 10 ppt， 用于7纳米、5纳米以及3纳米还有 HBM 高带宽存储等先进制成芯片制造。那 G5 级的氢氟酸，它的核心就在于，首先对于二氧化硅具有选择性腐蚀能力，几乎不会损伤单晶硅，适合精密结构的加工，这第一。第二呢，批次稳定性强，能够保障先进制程晶圆良率。第三，适配当前 AI 算力芯片等高端需求，属于全球紧缺的耗材。从成本来看呢 ，G5 级的价格要远高于工业级数倍至数十倍，而且产线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叠加晶圆厂的认证需要2到3年的时间，资金、时间和技术壁垒都非常高。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6，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还是一起来聊一下物理 AI， 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下午好，培华。
3: 啊，主持人好，特别好。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最近好像物理 AI 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被这个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今年的 CES 上宣告说，这个物理 AI 的 ChatGPT 时刻已经到来。所以呢，大家其实对物理 AI 也是聚焦了更多的这样一个关注点。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什么是物理 AI， 好不好？
3: 嗯，好的。其实物理 AI 最简单的说，就是后人工智能时代。就是我们现在还看的是人工智能，这是刚刚起步。其实，就是很多那些大佬，那么他们已经在思考，我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终极结果是什么？所以说，简单的说呢，物理 AI 其实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后人工时代的一个现实写照。
2: 嗯。
3: 那么这也是说，人工智能就从原来的这个虚拟现实到实体行动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变革。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时代呢，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一个转移。从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工智能能用它做什么呢？其实大家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处理一下文字，对不对？处理一下图像啊，处理一下视频啊，其实这些都是虚拟信息的一个素材呀、啊，就是我们用它来查询一些资讯，哪怕就用你用豆包，你也是去问它问题。那这些东西呢，我说它是一个初级阶段的一个应用。但是整个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它还要往前面的一个继续的一个进化。所以我们说整个的物理 AI 呢，就是大家在想说，我如果人工智能很成熟了，我能够再为人类带来什么价值。
2: 嗯，
3: 哎，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物理 AI 呢，这个它是从理论上来说，它是一个这个随着你的一个进化必然会一个到达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我们说这是一个当前的这个尤其是看好人工智能对人类这个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贡献的角度呢，哎，这是他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只有那些大佬才能去，尤其深入一下黄仁勋他们才能提出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是物理 AI。 所以说物理 AI 呢，AI 已经不是一个纸上谈兵。那么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它

0: 接由从文字、图像、视频的虚拟信息，而到最后的一个真正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一个应用空间。所以说呢，物理 AI 其实理论上来说，它就是一个与未来进化的一个方向。
1: 那从物理 AI 的这样一些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目前在我们的市场上有哪些上市公司是跟物理 AI 行业相关的？那么这些上市公司他们之间的业务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呢？
0: 好的，既然我们说物理 AI 呢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畅想，那么这样的话必然会牵涉到一个说我的物理 AI 这个哪些行业或者哪些后那个可能会用到，那么肯定一定是一个未来世界。其实想想我们人类的未来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大家说未来世界起码跑不了的是机器人，我机器人就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未来世界，无人驾驶，对吧？我们的机器人人都能这样的话，那么无人驾驶也是这么一个未来一个进化的历史。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都能直接体会到，能想目前大家能够已经以慢慢逐渐走向现实的一个人工智能。那么其实从物理智能物理 AI 的角度讲，其实它就要必须要具备这个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呢，它要能够建立在真实物理交互的数据之上，与传统的 AI 可以从互联网抓取海量文本啊图片不同，物理 AI 需要的是真实世界中的机器人抓取、移动和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动作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涉及力呀、速度啊、接触状态呀、材料属性的物理信息，而非仅仅是符号或者是一个像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它包含物理世界的理解。物理 AI 的一个要知道物体的运动呀、接触、变形，了解摩擦、重力、空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并能够据此预测未来、规划动作，这就意味着它拥有某种形式的物理常识啊，知道门是有重量的，玻璃是要易碎的，那么物体呢是没有支撑是会下落的。那么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普遍认为说它能够部署到真实实体上。物理 AI 的能力，那最终要通过比如说刚才大家接触的机器人呀、自动汽车、自动驾驶呀和工业设备的物理载体来体现，它不是停留在服务器当中的算法，而是能够动手改变事件状态的一个系统。我们说这是一个物理 AI 的一个三大基本特征。
1: 那么如
0: 果具备这种三大特征来看，我们说最简单，你比如说我们从机器人角度，那么现在的机器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它还是一个人，包括遥控它还不会自己思考。那么一旦到了人工智能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机器人呢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地方，它能够自动的去感知周围的世界能够感知到这些物理的变化，它就是半个人类我们叫硅基生命，也是如此，也就是其实现了这个真正从碳基生命上硅基生命的一个转变。当然所以我们说这个物理 AI 的理论上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对未来世界的一个畅想。那么这个人，所以说这种世界模型呢，其实也就是这种物理 AI 的一个内部大脑。如果说我们说现在的物理 AI 呢，它物理 AI 呢是一个这个行动指令系统，那么其实未来的更高级的模型呢，叫世界模型呢，其实它是它这个内部的大脑，就是给所有的这个我们现在叫硅基或叫这个非碳基呢，它具有生命的特征把它有个桌子，它也能够感受到主人来了什么的，它都会有一个赋予一个新的一个。所以我们说这个大的方向来看，还是一个 AI 所带来的一个生产率提高，也其实是一个能够有很多东西呢，未来发展也说不定能够实现的东西。
1: 其实物理 AI 如果一旦实现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这个日常的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应用场景的。我觉得现在好多人大家都在等的，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保姆。
0: 没错，
1: 对吧？
0: 对的，对的。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所以说物理 AI 呢，其实它不是说脱离，它其实是正在向人类慢慢走来。所以说我们说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一定会慢慢的改变人类。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科技大佬满腔热情，这么多的科研人员，我们说股价我们从炒股的角度，股价可能有高有低，但是从产业的发展来看呢，其实全球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还是如火如荼的一个投入，尤其不论是个人的角度还是国家角度，尤其我们国家从国家的角度呢，其实还是大规模的投入这样一个变化。
1: 对对，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可能在我们的生产当中需要这样一些物理 AI 的应用，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物理 AI 的应用， 比如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保姆机器人，对吧？这个我相信是很多，无论是上了年纪的还是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有这个用先进的技术帮助他们从日常繁琐的家务当中脱离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物理 AI 的应用也是大家所期盼的。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也看到了未来物理 AI 在生产也好，生活也罢，当中的应用是大家所期待的。那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它的风险和机会又会出现在哪里呢？
0: 首先我们说把物理 AI 定了一个在人类这逐渐实现的梦想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说真正的物理 AI 呢，其实包括像人形机器人啊，包括像自动驾驶啊，其实目前的技术相对于真正的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们说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级的。我们都知道，大家在这个电影当中看到的真正的人工智能时代那种，那种是就非常的什么，不需要人工去干预，你只是一个人是活下来，只是一种享受了，就是一种，就是你真正像我们前两天马斯克讲说，人的工作都未必成为一个需要，这是一个，就是你到那时候所有的生产生活呢，就全是一个人工智能来完成，说那时候人类一定不是地球的人类了，它一定是全宇宙的人类。
1: 全宇宙的人，确实啊。好的，那今天有关于物理 AI 的话题，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谢谢培华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呢，在这儿呢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每周四的时候都会做周五的直播预告啊。7月10号本周五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那这一次呢是由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到底有哪些，比如说会谈到应对城市的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是值得关注的，还有呢，会聊一下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都有谁呢？也来说一下这个数字化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标的，我们应该怎么来选？那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现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周五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点17分，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四为您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第一个接入热线，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热线62780977了。我们先一起走入今天的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021年的锂电、2022年的光伏、2023年的人工智能，那2026年的大重庆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目前 AI 竞赛正从晶片延伸至电力、散热与 PCB 设计。英伟达黄仁勋在2026 GTC 大会上表示，新一代 Vernon Rubin 平台将导入新型 PCB 中介层板架构，45摄氏度水的液冷汇流排支撑 GW 级 AI 工厂。据 IDC 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有望突破200万台，拉动高端 PCB 需求增长超110%。单台 AI 服务器 PCB 价值量达普通服务器的近10倍。AI 驱动算力需求爆发，数据中心建设加速。PCB 作为电子设备核心部件，量价齐升。PCB 加工设备受益于服务器性能升级带来的工艺要求和产能过剩。随着算力需求的持续火热， PCB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面临需求驱动的产能瓶颈，叠加 PCB 新技术和新介质的不断突破，持续看好 PCB 相关产业链投资机会。根据 PrinceMark 报告，2025年全球印刷电路板市场呈现强劲复苏态势，全年总产值约854亿美元，同比增长15.8%，出货量同比增长9.3%，产值增速显著高于出货量增速，反映出高端 PCB 产品占比提升带来的平均销售价格结构性的改善。 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

0: 技术万粉丝账号会者边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技术万粉丝账号会者边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稍后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3: 好了，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风进利和律师事务所的徐永敢律师。下午好，徐律师。
5: 哎，你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徐律师啊，是这样的，最近包括身边也有同事在问我，包括我们也在一些其他的博主的视频号上看到了一些案例啊。那最近呢，经常发生什么事儿？比如说独生子女，然后他的父母里面有一个过世了。那作为独生子女来说，他会很自然的认为他是父母的财产一定是给到他一个人的。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案例就说到，这位独生子女确实在外婆过世之后接到了来自他表姐的一个诉讼，也就是他表姐一定是懂法律的，而且很懂，就是要求他外婆在这位独生子女的妈妈过世对妈妈过世之后呢，写了一份遗赠协议，其实它叫遗嘱，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是遗赠，对不对？那这个遗嘱呢，就说明外婆把自己名下所有的财产都给到这个孙女儿，就相当于这个表姐。而且呢，她后来还做了一个补充说明，说包括继承来的房屋和钱财也给到这个孙女儿。那这个案例呢，因为慢慢走法律程序了，我们不去聊啊。那么我们要聊的是独生子女，这应该从独生子女的角度来聊呢，还是应该从独生子女的爸妈角度来聊呢？这样说吧，就是有父母还在世的，同时你又有兄弟姐妹的，且兄弟姐妹跟你之间经济相差比较大，并且关系没有那么融洽的家庭，那作为中间的这一代，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来防范我刚刚说的这样一个案例的情况出现？
5: 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我也看到了。
3: 你也看到了对吧？
5: 啊，对，我看到了，最近新闻里面好像在自媒体还不知道。
3: 对，这个我们因为他在走那个法律程序了嘛，所以我们就不聊。
5: 新闻晚报上可能登过这个案例。
3: 我是看到陶纯的一个视频
5: 那么这个案例好像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
3: 法律程序，所以我们就不能聊了。
5: 那个，因为我呢一直呢对这个问题呢非常关注。
3: 我为什么让徐律师来说？因为徐律师很有意思。
5: 已经办过类似的案件。
3: 嗯。
5: 那么如果方便的话，我可以说一下这个案件啊。
3: 好，可以。
5: 我当时办的这个案件。
3: 可以。
5: 那么因为现在我们我们的下一代啊，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因为出生在那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包括90年代，
3: 基本80年代、七十年代还是可以生二胎的。
5: 七十年代还有，
3: 对对，还有
5: 还有那个对，那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都有独生子女。
3: 80后、90后。
5: 对，我曾经办过一个，就是说是80年代的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呢，自己呢是做那个是在拍卖行做的，因为那可能那个收入还可以。
3: 那时候拍卖行收入是挺好的。
5: 就买了好几套房。
3: 嗯。
5: 买了好几套房呢，她因为和自己的丈夫那个婚姻基础呢不牢靠。
3: 嗯。
5: 那么这女孩也就多了一个心眼。
3: 放在她父母名下。
5: 对，当时买的房屋呢，都放在那个父亲的那个名下。那个父亲呢，恰恰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父亲在那个青岛，青岛旅游的时候，在旅游过程当中
3: 出意外了，
5: 对，当时出意外的时候就50多岁， 我们的女孩子呢，那个因为父亲呢有六个兄弟姐妹，
3: 天哪，
5: 而且这六个兄弟姐妹的经济状况都不怎么样。
3: 哦，其实都想要钱。
5: 哎，都不怎么样。
3: 是这意思吧？
5: 那么这个爸爸父亲去世的时候呢，奶奶还在。
3: 嗯。
5: 那么当时你说那个案子可能已经有20多年了吧？
3: 嗯。
5: 20多年了，你说那个时候6套房子，
3: 可抢手了。
5: 5套房子，那个价值。那个时候100,000-200,000几十万，
3: 嗯，
5: 都非常非常值钱，知道吗？
3: 是的，
5: 啊，那个时候呢，就那个父亲有六个兄弟姐妹，那五个呢就要求奶奶，要求自己的母亲啊，
3: 嗯，
5: 就是去主张这个权利，
3: 嗯，
5: 母亲这个，哎，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对吧？
3: 嗯，
5: 看到这几个子女，生活状态不怎么理想。那么这个唯一的这个儿子生活很好的又去世了，
3: 嗯，
5: 家里确实还有这么多的那个财产，
3: 嗯，
5: 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向法院呢提出了起诉，
3: 嗯，
5: 啊，那个法官实际上心中也很清楚了，对吧？那大家都心中很清楚，那么我是代理，对对对，我是代理这个女孩子的，那么法律上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啊，
3: 对的对的对的，
5: 因为他的父亲在去世的时候，父亲的母亲也是继承人哎，对吧？
3: 嗯，
5: 哎，那么他当然有，他其实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他当然有权继承，对不对啊？
3: 嗯，
5: 那么所以呢，法院呢就法院明知道这个情况，那么呢就把这个所有的家庭成员叫过来，
3: 嗯，
5: 而且做了一下工作，啊，那么你说那个时候，你别说那个几百万，就是几十万都是非常值钱的嘛，对吧？
3: 对，那时候几十万能买套房呢。
5: 对。后来我记得啊，后来这个我这个当事人就这个女儿啊，
3: 嗯，
5: 这个女儿当时也向法院提供了，就是说，
3: 对啊，是她付钱的这样一个证据嘛，
5: 当时经济来源，但是问题你给了父亲啊，你没有任何
3: 默认赠与是吧？
5: 对，你也没有任何书面的，对吧？
3: 对，
5: 材料，
3: 嗯，
5: 那么这个法律是按照法律在处理的，对吧？
3: 嗯。
5: 所以呢，那个后来呢，和那个商量了以后呢，我记得啊，
3: 嗯，
5: 大概是每个叔叔啊，叔叔娘娘，
3: 嗯，
5: 大概给了4-5万，
3: 啊，其实还是最后还是给钱了，就有可能比他们所期望的要来的略少一点，
5: 对，可能
3: 是这意思吧，
5: 少了大概我估计有1半多吧，因为当时的房价也比较便宜嘛，
3: 嗯，
5: 是吧？
3: 嗯，
5: 那么女孩子也非常觉得。因为当时的，所以呢，我以后我好像有一次在和你聊天的时候，我也谈到这个问题。
3: 嗯，
5: 因为我当时那个
3: 对，我为什么让徐律师来说，知道吗？因为徐律师其实当时他就特别特别特别有这个意识，估计也是办了这个案子之后吧。
5: 对、啊。
3: 然后就特别特别有这个意识，因为当时徐律师的母亲还健在。
5: 对。
3: 对吧？
5: 我母亲健在，我那个我妻子的父母也健在。
3: 哦。
5: 那么我们有时候我和我太太或者我们两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有什么事情要坐飞机的时候，对吧？那我们总是要写一份东西再放着，
3: 嗯，
5: 写一份东西放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以防万一，对不对啊？对，以防万一，哎。所以呢，那个，所以呢，你说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就很明确，
3: 嗯
5: 啊。
3: 我说的这个案例里面，我有一个点，
5: 你要知道，父母也是。继承人也是第一程序的继承人，
3: 嗯，
5: 所以说你那个第三代，所以说在那个当中一代去世的时候，
3: 嗯，
5: 如果说上一代还有人的话，
3: 嗯
5: 啊，他是有权继承的，
3: 嗯，
5: 如果上一代比你的父母晚去哪怕一天，
3: 嗯，
5: 他都有继承的权利，
3: 嗯，
5: 那么他的权利以后给谁了呢？就给他的所有的子女都有这个份额了，
3: 对对
5: 对
3: 对，对
5: 不对啊？如果没有书面的，没有书面的那个遗嘱的话。那么他的所有的子女都可以继承，
3: 嗯，
5: 那么所有的子女如果不在的话，那么所有的子女的子女，就是说他的孙子辈，
3: 嗯，
5: 也能继承，
3: 嗯，
5: 对不对啊？
3: 嗯，
5: 所以呢，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把他那个
3: 当回事儿，特别是父母还在有兄弟姐妹的，有可能会想要你的钱的。
5: 对，有些可能兄弟姐妹家庭关系不错，或者经济状况也可以，
3: 嗯，
5: 那么他也知道这个，哪怕就是。 哪怕就是确实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等下的钱，他给自己的子女。那我们来说，从法从那个从那个

0: 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5: 好了，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风进利和律师事务所的熊敢律师。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那刚刚呢，我们和徐律师聊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祖辈还在，然后父母辈可能有一位缺失了，同时父母辈呢又有兄弟姐妹，而且这些兄弟姐妹多多少少有点对你家的财产是心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父母辈来说，可能写一份遗嘱，来做一个风险的规避，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呢，在这儿是不是也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这份遗嘱当中，你一定要列出一部分就祖辈的赡养的这样一个费用，不然有可能你的这样一份遗嘱也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一个执行，是这样吗？
6: 你刚才那个结束时候问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是遗嘱还是遗赠？现在这既不是遗嘱，也不是遗赠啊。那么如果有遗嘱的话，或者有遗赠的话，这是按照遗嘱和遗赠来办的，这恰恰就是法定继承。
5: 嗯，什么？没有，我刚刚说的是那个案例当中。
6: 对，你现在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来保护好？
5: 嗯，
6: 就是说自己的财产，
5: 对，
6: 就不受到他人。啊，
5: 侵犯。
6: 那么实际上，他人是实际上自己的长辈，也不是他人，对不对？
5: 嗯。嗯，
6: 因为你对长辈，你有一个赡养的义务，对，
5: 有个赡养义务的，对的。
6: 啊，对。那么，如果长，我个人觉得啊，因为现在这个、也没有那个具体的那个，如果说你没有，你只要写明了，就是说我个人的遗产，就你要列明啊，就是说怎么哪些东西，哪些有哪些不动产，有哪些动产，对吧？都要写清楚。那么由谁来继承啊？
5: 嗯。
6: 那么

0: 可以写一句，就是说自己的长辈如果说没有正常的生活来源，是吧？那么你应该就是说要求子女就是对，爷爷奶奶辈的那个外公外婆辈的，那么你要尽到一个尽到一个赡养的义务，是吧？那么或者说你可以为这些老人，留下一份就是说那个保障他们那个
1: 基本生活
0: 的，
1: 对的对的，
0: 让生活或者那个，那么还可以要求就是说就在遗嘱上要求，
1: 嗯，
0: 就是说对这些老人那个尽那个赡养义务，或者如果说发生那个病情啊危急情况下的，那写一写写一下啊，那如果说你不写的话，那么法律上他也有这个责任，
1: 嗯，
0: 也有这个责任。
1: 嗯，
0: 所以说你写与不写，你都要承担这个责任啊。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写一下呢比较好。
1: 嗯，
0: 啊，
1: 有听众朋友说，遗嘱写了给谁就是给谁，赡养是义务，和遗嘱无关，不是会有关系的？
0: 对，是没有关系，但
1: 没有太大
0: 关系。就是说，希望，但你写与不写都一样，你不写
1: 都要拿这个钱出来给老人赡养的，对的。
0: 对对对对对。你写与不写，你都要这个第三代，你都要承担这个责任。
1: 嗯、没有，薛律师啊，刚刚在那个我们在聊那个案例，我们跳开案例啊，来聊这个知识点，好不好？因为那个案例里面是说到了有那个奶奶写给孙女儿的一份遗嘱。好，我们跳开知识，跳开这个案例来说知识点。首先，如果父辈还在的话，这份遗嘱我们一定是确认为他为遗赠，对不对？
0: 嗯，
1: 那么遗赠的话，那么很简单，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它就会有60天的有效期。
0: 对，
1: 如果你主张这个权利超过60天了，那么其实这个遗赠它已经是失效了。
0: 对，
1: 对不对？那好，这是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明确，是一个蛮基本的一个，不过我们觉得蛮基本的法律常识，但很多人还是会搞混。很多人觉得孙子孙女儿外孙外孙女儿怎么可能不是我的法定继承人，在这儿告诉大家真不是。那么什么情况下他们成呢？也就是说当他们的父母辈，就中间这一辈有缺位的时候，
0: 对，
1: 这时候他就是一个代位继承。好，那么
0: 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补位了，就下一代的补
1: 对的对的对的
0: 位置，对
1: 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中间一代是缺位的，那这时候祖辈写了一张这样的遗嘱给孙辈，那这个时候他还会有60天的时间限制吗？就当中缺位了，
0: 嗯，
1: 当中缺位了。
0: 这个好像那个在司法民法典上是没有这个解释啊，
1: 嗯，
0: 没有这个解释，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有效的，
1: 嗯，
0: 因为你写与不写都有效，因为你写与不写，这个老人写或者不写，
1: 嗯，
0: 哪怕没有这份遗嘱，
1: 嗯，
0: 同样这个遗产也像、也会产生一种继承。
1: 但是继承的额度不一样嘛，一个写了遗嘱就是全部由他来继承，还有一个就大家要分了嘛。
0: 对啊，那么就也就是说这个遗嘱的内容在时效上是没有问题，在法律范围内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问题这个内容，就是内容可能就是说法定的可能就大家都有，对不对？所以说法定继承人都有，那么不是法定的那个遗嘱的话，那就不是法定了，就他只是针对某个人，就对某些人他是有了，但有些人是没有了，我觉得不应该受时间限制，
1: 所以呢，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说中间这一代是缺失的，那么如果祖辈写了写了遗嘱的话，那么也就是即便是过了60天它依然是有效的，我们认定为是遗嘱而不认定为遗赠。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我可以这么来理解，
0: 已经没有了。那么他就是说已经可以发生那个，就是说他就可以直接，我就因为我是遗嘱嘛，或者遗赠嘛，对吧？我就直接指定继承人的。
1: 因为昨天我前两天吧，是有同事问到了我这样一个案例，就问我说，哎，甜甜是不是这个为什么表姐也可以继承这个人的父母的这样一个财产。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祖辈肯定有人还活着嘛，对吧，就走得比较晚嘛。

0: 然后呢，随后就说到了，然后我就认认真真的去看了这样一个案例，然后看了之后呢，我当时就感觉是，因为我在当中一直在抓这个时间节点，妈妈什么时候走的，然后这个外婆什么时候走的，但是呢，我那个姐姐又是什么时候起诉的，在这当中姐姐有没有表示过？但这当中我有几个点没有听到，第一就是，外婆走的时间和姐姐表示我接受的时间这两个点。外婆走的时间我有点知道，好像是2022年，但是呢，姐姐表示我接受并且主张权利的时间我没有看到，只看到最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那如果说在这当中姐姐始终没有提出过主张的话，那我觉得是过了时效了，因为听下来姐姐的父亲应该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
1: 这
0: 过
1: 个
0: 了
1: 呢，
0: 时
1: 有
0: 效
1: 时候
0: 了。
1: 呢，就是我们在法律运用的问题上呢，就是如果说没有司法解释的，或者被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那我们基本上就按照法律的基本原理来处理，就是说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就当事人意思是什么意思，你首先要明确。而且他这个意思自治原则是在不侵害其他人的权利义务的前提下，他自己独立做出的，而且他是有权做出的。就是说，我们应该尊重他个人的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是爷爷奶奶辈子他的真诚意思表示，他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大家也能够理解的，那么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个人意思。啊，所以这个基本原理，因为我们的基本原理还是相同的，对吧？那么现在法律它制定的很多那个，它就是根据它的基本的原理来制定的。就是有些东西你找不到那个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说你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它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就是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意志表达，这是非常重要的。
0: 现在好多人其实都在质疑这个遗嘱的真假。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遗嘱
1: 就
0: 假
1: 我
0: 的
1: 们这个
0: 概率
1: 真
0: 是不
1: 假，
0: 大。
1: 它是法院会去鉴别的，
0: 对，他去
1: 而
0: 鉴
1: 且
0: 别。
1: 他会去做司法鉴定的。但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讨论它的真假。
0: 没
1: 大
0: 有，
1: 家都没有看到过，对吧？
0: 没有没有，那天视频里有放出来，那天视频里真有放出来，那
1: 那
0: 天
1: 视
0: 视频
1: 频
0: 里有
1: 看
0: 放
1: 到
0: 出
1: 了，
0: 来，
1: 你也确定不了是
0: 确
1: 真的
0: 定
1: 假，
0: 不了。但是
1: 对
0: 我
1: 吧？
0: 个人的感觉哈，我个人的
1: 因为
0: 感
1: 在
0: 觉。
1: 法庭上，有时候就是说，有一方拿出证据以后啊，或者拿出书面的证据以后，那么一方提出异议了，那么法院就会问了：你要如果异议的话，是不是要去鉴定一下，对吧？那么鉴定以后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很明确。那么有些人他明明知道是真的，是吧？他好像或者侥幸心理，他
0: 他
1: 说
0: 还
1: 我
0: 要
1: 要
0: 去鉴
1: 鉴
0: 定，
1: 定。但是，一旦发生了鉴定费用问题，比如说鉴定费用也比较贵的，对吧？
0: 不知
1: 那要
0: 道，
1: 是15万的，那这合
0: 那
1: 同
0: 么
1: 说
0: 贵
1: 清
0: 的
1: 楚啊，对
0: 吗？
1: 不对？那你要鉴定的，对不对？那么这个钱你要垫付的，或者说你败诉以后，你鉴定这费用要你出的，对吧？哎，那么一下子他就心里面觉得很毛了，对吧？哎，所以鉴定就我们是没有办法，哪怕就是你放在你面前。你都无法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有时候那个笔迹都是真的，那个日期都是假的，对不对？啊，
0: 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所以说独生子女并非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关于这个
1: 对，
0: 标题的小视频、短视频啊，我
1: 但
0: 其
1: 是
0: 实
1: 有一
0: 看到
1: 点
0: 很
1: 哈，我提
0: 多。
1: 醒一下，如果说双方的父母都没有了，就是说，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都没有了。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说，只有你一个独立的继承人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是可以放心了，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人，对吧？除非父母外面还有私生的，对不
0: 哎，
1: 对？
0: 这个我们就不聊了，
1: 啊，
0: 这
1: 对
0: 个
1: 呀，
0: 你就
1: 这
0: 没
1: 我
0: 边
1: 就
0: 儿
1: 说，
0: 了。
1: 啊，对呀，对呀，哎，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第三代，他上面的第一代，父母，我是刚才说了，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来说呢。你的权利义务呢，应该来说相对就是比较完整了。
0: 但是这两年我发现这个继承是越来越复杂了，七七八八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我会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有很多70、80后，可能留学出去也好，工作出去也好，嫁出去也好，很多有可能已经不在上海，甚至不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境内了。有些可能是拿了绿卡，有些甚至是改了国籍。那么作为老人来说，当然他要考虑到自己的子女，但另一方面他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养老，所以呢，我身边确实也见到了一些老人，就是子女是在境外的，那么他也说他们也不差这点钱，我也不想把房子。

0: 都留给他们，更多的我要关注到我自己的一个养老。那有些呢、
1: 嗯、
0: 可能把房子卖了直接住到养老社区，这是一种方式、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呢他不愿意去养老社区，那么他做了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1: 嗯、
0: 我身边看到挺多，甚至我身边有看到、我甚至看到身边有看到就是父辈缺失了，然后爷爷跟孙子签了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这个我也有看到、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不再来聊一下，因为这个都是跟最近我身边发生的或者我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热点案例是相关
1: 的、
0: 啊、
1: 现在的家庭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0: 嗯，
1: 对吧，从这父父辈辈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家庭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家庭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0: 嗯，
1: 我前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就是有一对小夫妻啊，
0: 嗯，
1: 小夫妻那个双方都有父母，他们都有父母，
0: 嗯，
1: 他们也有小孩，那么父母呢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0: 嗯，
1: 而且双方的父母都健在，但是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0: 嗯
1: 啊，我们说的就是说那个带病在生存。
0: 嗯，
1: 那么他们这小两口呢每天为这个四个老人呢、啊、忙得不可开交。
0: 是的。
1: 那么找人过来呢，你说你四个老人，那你最少要找两个人，对不对？
0: 嗯嗯。
1: 现在全职保姆的费用也不低啊，对不对？
0: 很贵。
1: 嗯。
0: 特别照顾老人的特别贵。
1: 对。而且照顾老人也未必能照顾的。
0: 那尽心。
1: 你看昨天有一个案例，说一个护工啊。
0: 嗯。
1: 为一个老人吃饭，把一个老人给噎死了。
0: 哎呦，这个残忍的案例我们就不说。
1: 啊、广东的案例嘛，
0: 人家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也确实是不太上心。
1: 对呀、
0: 啊，
1: 那个广东那个已经提出了那个，已经提出了那个
0: 诉讼，
1: 据说好像是诉讼，好像一个养老院也赔钱了，那么护工也赔钱了，对吧？
0: 嗯嗯嗯。
1: 那么，所以呢，现在很多，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这夫妻两个决定以后呢，就把自己的工作辞掉了。
0: 嗯，
1: 就不做了。
0: 嗯，
1: 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有3万多。
0: 嗯，
1: 那么他这个案例上说他的这个双方的父母的退休金加起来也是3万多。
0: 哎，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两个工资加起来3万多、
1: 啊，
0: 但他们以后有退休金啊。如果
1: 他
0: 现在专职照顾父母的话，他们以后退休金哪来啊？
1: 他们现在就是说拿这个
0: 父母的钱，
1: 他们现在已经工作了将近有20多年了嘛，应该都有20多年
0: 啊、也可以退休金
1: 了、啊。一个可以，另外一个呢，他们可以通过街道
0: 啊，
1: 通过那个可以去那个按照最低的社保去加
0: 啊，
1: 也可以
0: 自己交社保，
1: 对，
0: 对
1: 也可以可。但是他们两个人觉得，他们两个自己来扶持自己的那个亲生的父母，
0: 嗯，
1: 对他们父母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0: 对，
1: 父母看到自己也是一种安慰，而且呢，那个。服务的质量肯定那是没话说了、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那个自己的子女，所以说双方都很开心是吧，虽然他们两个人也比较忙，因为你说四个老人是吧、
0: 嗯、
1: 两个人那个分别去照顾、
0: 嗯、
1: 但是大家那个父母都双方的父母都把钱给他们、
0: 嗯、
1: 因为他们来
0: 对我有看到全职女儿全职儿子有
1: 对、
0: 嗯、
1: 而且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全职儿女
0: 嗯
1: 好像也有了，也比较多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有的、啊、你这个是照顾双方父母，我还有见到照顾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对对对
0: 就把父母一起带进的。对的，对的。
1: 外公外婆那个，
0: 对的，
1: 那个
0: 特别长寿，
1: 比较高，或者职称比较高、
0: 嗯，
1: 退休工资有2-3万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哎，比他还要好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的生活啊，
0: 嗯、
1: 我们的祖孙辈的那个身份都没有改变，
0: 嗯。
1: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大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大环境小环境，因为以前活到90岁也很少了、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在我小时候那个只要过50大寿已经，哎呀他已经过50大寿了、
0: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50岁根本算是个小年轻
0: 是
1: 是
0: 是是
1: 不是啊，
0: 嗯，
1: 那50岁活得就像一个小青年一样、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60岁退休70岁都非常神气活现的，对不对啊，
0: 嗯，
1: 哎，你走在马路上你根本看不出什么70多岁，我那个游泳池里面有一个人82岁的在游泳，
0: 嗯，
1: 我根本就看不出他有82岁，
0: 哇，
1: 他有那个走那个走路那个身形，哎呦就像一个中年人一样，
0: 嗯，
1: 哎呦我有时候很羡慕他，对吧
0: 没事儿，您到时候一定会这样
1: 啊，就这样，那么我不是说了吗，就是说以前像这种活到80、90岁很早的，那么现在
0: 是耄耋之年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但是确实来说，你活到80、90岁，人的基础病肯定会有一点。对，
0: 你的体力一定会有影响。
1: 也不可能是那个完全是，有些人看看可能很好，对吧？
0: 嗯、
1: 他可能有血糖啊，血压呀，而且这种从医学上说是 治不好的病，对不对？
0: 嗯，
1: 那么随时都可能，或者心脏啊，所以说这种生活的方式，就你必须要根据现在的年龄，
0: 嗯，
1: 现在的身体状况啊，现在的退休状况，你去适当的去改变一下，我觉得也没什么错，
0: 嗯，
1: 对吧？你同样你在外面工作，对吧？你每天早出晚归的，对吧？也未必拿到多少钱，那还不如在家里面，对吧？
0: 嗯，
1: 把老的照顾好，老的也开心，你也开心，对不对？
0: 也是一种方式嘛，所以有的时候实在找不着工作，你可以考虑做个全职女儿、全职孙女儿之类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律它也会与时俱进的。你说你的现在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后，那么可能法律以后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不对？那么至于怎么调整，它会根据出现的那各种不同的情况。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很多事情，它没有法律上的法律规定，它也没有做过司法解释。那怎么我们现在只能从法理上，就法学理论上去，那个基础理论上去给他那个去判断，那么以后可能就会做司法实践，就会出来以后，我们就根据那个出来的事件，法律上可能会做法律规定啊，或者法律那个司法解释都会有，但是我们现在在没有在任何事情任何法律规定、法律解释都没有的前提下。那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做一个保障，就刚才说了嘛，对吧？
0: 对。
1: 那么像这种，你第三代老人还在，中间代没有了，那怎么办？对吧？
0: 对。写清楚。
1: 子女之间，如果说中生代大家都比较和情这个通情达理的，这可以理解。但是问题
0: 就怕有人觊觎。
1: 对呀，那个我觉得真的，你从这个现在这个大动拆迁当中，你就可以看出，对吧？有之后这个很风平浪静的，实际上都是暗流涌动啊，对不对啊？
0: 所以
1: 你看现在那个动拆迁打官司的家庭非常非常多。
0: 我昨天在网上还看到了一个咨询，我确实不太知道啊，这是一个剧本呢，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如果是真实的事情，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这个法律常识还要普及一下。就是上海有位女生家里动拆迁了，然后呢，我们知道现在小年轻不是在网上会玩游戏吗？然后这个游戏里面不是也有社区吗？然后在这个游戏社区里面呢，他和另外一个游戏的朋友，可能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哪里我就不说了啊。然后呢，在游戏里面结为夫妻。然后聊着聊着聊着聊着呢，姑娘说起，哎，我家有房子动迁了。然后这个男的马上就去咨询律师说，他家动迁了，我作为跟他已婚几年的这个伴侣，我能分多少？然后律师一开始以为他们是确实是真的民政局去结婚的，然后听了半天，原来是游戏里面结婚的，然后他也要主张这个权利。当然我看到这个案例，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剧本呢还是那个真实的案例。剧本的话我们就一笑而过，如果真实的案例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普法知识真的不太够，还要继续。确实是这样。
1: 所以现在那个网络也发达了
0: 啊，是我们能获取到更多的这样一些信息哈。
1: 而且网络上的很多东西啊，都会变成现实的。
0: 是因为我自己做这节目嘛，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会看到这一类的案例的剖析呀、案例的咨询啊，可能我会看得多一点。当然，有些案例咨询，我实在看到后来，我都怀疑它是剧本，我估计都不是真的，因为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风劲利和律师事务所的徐永敢律师，谢谢。徐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呢，稍作休息啊，稍后整点之后呢，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正在进行后市交易的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呢，就出现了发力上攻，那指数这会儿已经是再次回到了4000点的上方，最新是报在4008.06点，涨了0.94%。盘中今天到目前为止的高点是在4009.41点。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市场的一个成交是达到了10792.38亿元，现在的涨幅是达到了0.91%，这是指数的一个涨幅。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5284.82点，涨了2.30%。量能方面，12289.78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985.72点，涨了3.65%，成交量能5681.73亿元。科创综指2420.94点，涨了5.01%，到目前为止的成交是达到4219.11亿元。科创50指数的涨幅更为惊人，2141.92点，涨了6.23%，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17737.6亿元。再来看一下北证50，北证50翻绿1198.86点，跌了0.43%，量能方面149.09亿元。好，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90.9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94.2元，跌了0.76%。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00.91，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992。再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节点的天气预报，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的时候阵风是在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2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在75%到95%。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这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的应用场景有哪些？那氢氟酸的完整应用场景呢，分为传统工业、新能源还有半导体三大赛道。那其中呢，半导体是决定行业景气度的核心增量市场。传统的工业领域依靠工业级的氢氟酸，主要用于玻璃雕花蚀刻、钢材铝材表面的除锈清洗，还有油田烷基化加工、浮盐与制冷剂合成。那这部分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呢，门槛低，产能过剩，行业呢长期处于价格内卷的状态，没有成长空间，属于成熟的存量市场。这第一个。第二个场景呢是新能源与显示面板，对应的是 G1到G4的终端电子级。光伏行业里面呢，硅片制熔、边缘绝缘清洗全程都依赖氢氟酸，是光伏电池生产的刚需。 LCD OLED 面板的制造当中呢，玻璃基板、 TFT 薄膜蚀刻、面板清洗都需要匹配对应纯度的氢氟酸。 Mini LED 车载显示扩产持续稳定的托底终端的需求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场景呢，也是价值最高的赛道，那就是半导体芯片制造。这个场景消耗了全部 G5 高端氢氟酸，一片12英寸晶圆从硅片到成品上百道工序里面，70%湿法清洗还有蚀刻的环节必须使用氢氟酸。两大核心用途，一个呢是晶圆的清洗，去除硅片表面的金属杂质、颗粒还有自然氧化层；第二个呢是选择性湿法蚀刻，精准的腐蚀氧化层、氮化硅，制作晶体管沟槽、接触孔、 HBM 存储硅通孔，同时调配 BOE 缓冲蚀刻液、玻璃光刻胶。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全都高度依赖 G5 级的氢氟酸。 AI 服务器还有算力芯片爆发之后，单片高端存储耗材消耗量大幅提升。 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下午好，听众朋友，那北京时间到了14:06，也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今天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是顶班啊。那走入我们这个时间节点呢，首先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下午好，周征。
3: 下午好，主持人。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下今天整个一个盘面的表现吧，好不好？
3: 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其实在早盘的时候啊，还是跟随着这个海外市场，特别是韩国指数啊，出现一个这个探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午盘收盘之前啊，整个市场呈现出了一个这个短暂的企稳的信号。那么下午啊，随着整个科技股的这个方向的这个资金的这么一个介入吧，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市场是缩量的，但是下午的话市场就开始呈现出了一个放量的一个上攻的态势。那么特别是以科创50为代表的这个硬科技的这个板块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资金回补或者说是流入的这个迹象，那么推动了这个午后整个全市场的指数，当然也包括上证指数啊，在一个逐级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总体上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的修复啊，在今天下午体现的是比较的明显啊，毕竟市场已经经历了差不多有2天半左右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冰点啊，早盘我们看到整个市场下跌的家数也有4700家啊，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连续情绪冰点的情况之下啊，市场它的这个修复啊也随时会到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同时又有一些这种科技方面的一些利好的这种传闻吧啊，当然前期科技股板块下跌除了涨幅比较大以外，那么也是夹杂着一些这种利空的一些相关的这种消息，所以今天在一些这个利好消息的带动之下，当然也包括昨天晚上何魏长兴重新发布了招股说明书啊，要在下周周四来进行这个申购啊，也激活了整个国内跟何魏长兴相关的半导体产业链的公司今天的总体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今天算是一个科技板块整体修复的这么一个交易日，主持人。
1: 确实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科技股出现了一个发力，半导体板块呢更是把涨幅拉到了5.08%。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两天其实还有一个事儿也是牵动了大家的心，就是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巴威。那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市场对于这样一个台风的应对啊什么的，有没有相关的上市公司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在市场当中有所表现呢？
3: 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就是跟科技板块相比来说，对，没有那么的明显啊。就是现在市场其实，在经历过去一周左右的这种风格再均衡，也就是科技板块差不多调整了一周，然后相对的一些这个之前相对低位的一些非科技的这个板块，包括我们看到像创新药啊、机器人啊，这个还有像这个商业航天啊。还有像金融啊等等啊，都有一个阶段性的修复的过程之后，那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其实它不是一个高切低，它反而还是一个低切高的，这么一种走势。也就是说，科技板块从高位回落20%-30%，低位的板块反弹了20%-30%，那两者的性价比的这么一个差距是在过去一周收敛的。那么收敛完了以后，那其实目前，从景气度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资金可能还更愿意选择有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那么原来他们的位置比较的高，那么经历过了20%-30%的调整以后，那相对的性价比可能又 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看。

0: 那今天在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那资金选择的方向，就是下午资金放量选择的方向，那还是以偏科技的这个方向为主。但是盘这个目前这个市场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无论是涨也好，还是跌也好，幅度、速度都非常的快。这一点其实是对于很多个人投资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啊，因为它的反应的速度等等，其
1: 跟不
0: 实
1: 上。
0: 不会像机器这个交易来的这么的迅速啊，所以这一点可能也是目前市场，就是它涨也好，跌也好，波动都很大。那如果节奏没有办法把握得准的话，其实这个市场的波动的风险还是非常高的，主持人。
1: 那你觉得长青科技定了7月16号申购啊，对这样一个板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现在我们看到市场当中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了一些，就是在产业
1: 半
0: 趋
1: 导
0: 势
1: 体，
0: 逻辑上的一些正面
1: 对
0: 上
1: 的。
0: 的，对，包括长青上市以后呢，募集了大量的资金，那么要做资本开支，那么对于设备的采购，对于它的本身的这个产能的扩展等等这方面的逻辑。但是，到了长青上市的那一两天，可能市场又会担心它会不会有虹吸效应，啊，就是资金流动性方面的虹吸效应。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从市场的情绪上来说，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波折啊。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它主要还是带动了整个市场科技板块的一个修复的行情。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谢谢周征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目前市场上的一个表现。上证指数呢，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4006.88点，是涨了0.91%，略微是有所回落了啊。好，请出我们接下来的期货嘉宾是来自于西南期货的高级研究员万亮，下午好，万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今天的市场表现。
2: 好的，我先分享一下对贵金属的情况。然后本周的贵金属是反弹乏力，转向了下跌。目前伦敦的现货黄金在4070美元每盎司，沪金是在890元左右，伦敦的现货白银在58美元附近，沪银主力合约在14000元左右，按美元计价的金比在70左右。此前贵金属反弹的原因是6月份的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不及预期，美国6月季调后的非农就业人口只增加了5.7万人，预期是增加11万人，显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那么强劲，然后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有所放缓，因此下跌的贵金属是有所反弹。但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只有4.2%，仍然处在非常低的水平，一个月的新增非农就业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太多的情况。目前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对通胀的担忧进一步加剧，有少数官员认为在6月会议上仍然存在加息的可能性。那年内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其实超过80%的，这依然压制了贵金属的一个反弹。此外，昨天的中东局势也有比较大的影响。然后昨晚美伊再次交火，伊朗攻击了3艘海峡的商船，那美国对伊朗发起了一系列的打击。那受此影响的话，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都显著的回升，这都对贵金属形成了利空。那好的一面是，经过黄金的大幅下跌以后，中国央行增持黄金利率在大幅的加大。6月末，中国的黄金储备是达到了2346吨，这环比增加了48万盎司，合计约15吨左右，是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而且这个力度其实是显著的加大了。说综合起来，我觉得经过前期的大幅下跌以后，贵金属下跌的压力已经得了比较充分的释放，那长期配置的价值已经得到明显的提升，但目前黄金或者贵金属都没有明显的一个向上的驱动，仍然处在一个寻底的状态。接下来还是要看美国经济、金融市场和美联储是否会转向。实际上，我觉得年内的低点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可能离低点已经不远了。
1: 那么股指期货方面最新的一个情况呢？
2: 好的，今天股指期货是先跌后涨，微型反弹。目前上证50股指期货是上涨了接近1.95%，然后沪深300主力合约是上涨了1.9%，然后中证500是上涨2.1%，中证1000是上涨了1%。其实本周股票市场基本面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包括今天公布的6月份的一个物价数据，6月份的 CPI 是同比上涨1%，预期是1.2%，前值1.2%。那6月份的 PPI 是同比上涨了4.1%，预期也是4.1%，前值是3.9%。这个 CPI 有所回落，显示内需其实还是比较疲软，但是 PPI 延续上升，主要是受到油价、有色金属上涨的影响，都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那今天科技股，特别是半导体板块的反弹，主要还是强。

0: 的跌幅比较大，很多资金可能认为行情并没有结束，都是选择抄底半导体板块。但是我觉得行情的反弹可能还有几个比较明显的风险吧。一个是尽管指数大涨，但是今天上涨的个股其实只有1600多家左右，而下跌的个股目前来看有接近3800家，也就是说市场的广度是在不断的收窄的，这其实多见于整个行情的顶部的特征。第二个是我觉得科技股的逻辑发生了动摇，这一点在创业板或者韩国的股市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目前全球科技股的盈利都是受益于云计算厂商的资本开支，那现在他们已经耗尽了所有的自由现金流，而且开始大量的借债了。一旦云计算企业削减资本开支，那上游的订单就会削减，那大家往往可能都会忘记了半导体板块的这种周期属性，在景气的高点给予很高的估值，但是一旦周期下行，那戴维斯双杀，那可能整个科技板块下跌的风险也是非常巨大了。那对于后市，我觉得科技股是否见顶，那还是关键要看美国市场。目前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可能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关键节点，那波动都非常巨大，大涨和大跌都很常见。那全球 AI 见顶的标志，我觉得其实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虽然只差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例如某个科技巨头宣布削减资本开支或者订单。所以整体上看，我是比较谨慎的，我觉得未来的风险是趋于上行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行情的一个反弹的持续性。如果反弹不到前期的高点的话，那可能市场就会更为看空了。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西南期货的高级研究员万亮，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1: 好，听众朋友，走入今天的财经对话，在这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著名的财经评论员桂浩明老师。桂老师，下午好。
7: 哎，下午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桂老师，今天的盘中其实好多人都比较关注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长兴科技7月16号的这样一个新股申购。那您觉得长兴科技的申购对这个板块、对这个行业，甚至于对整个市场，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7: 这影响我想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前年924以来呢，这个大盘股的发行啊，这个应该说节奏还是比较慢的啊。这个地方，这个虽然新股还是不断发，但大多是小盘啊，或者是总市值不高的。那这长兴科技呢，是这一代一个最大的一个 IPO。那么我们说，这当时像是对市场啊存量资金的力量的一种检验啊，当然也对增量资金一种检验。同时呢，它作为近期啊市场很关注的一个龙头品种吧，这个成熟创业的龙头品种，它的定价呢对 A 股市场也有积极的作用。那么人们当然都更希望它低开高走啊，这个走势对大盘也有影响。所以之前呢也很多人觉得啊，接下去大科技股调整什么时候调整结束，拿出几个指标，其中有一个就是看长兴科技的平稳着落啊，如果不能平稳着落，那么冲击还是比较大。那么现在呢，第一呢预期有了啊，7月16号啊，那按照正常情况在7月底基本上就能够上市。那么市场呢应该说也调整了一段时间，这个为它平稳着落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也很期待的这个的上市啊，能够对大盘的平稳运行的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振市场的信心。当然我们说现在5000多家上市公司啊，大家不能啊，也没有必要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股票的稳定运行上。但是呢，从这个股票的走势确实能够看到啊，更多的一些视野，这个投资者的心态啊，以及投资市场当中一些。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啊，对它的发行以及上市啊，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1: 那除了长兴科技之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可能也是受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影响，其中长兴科技也是一个啊，还有呢木犀股份透露它的部分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甚至之后，那么各种各样的消息影响使得今天半导体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强势，再度出现了大爆发，特别其中的华天科技在10:11左右就直接封死了这样一个涨停，甚至最大的封单是超过了53亿元。那有人就问了，是不是科技股板块的这样一个抱团行情又来了？您
0: 应该讲市场结构上有一些变化，这个呢更注重啊半导体生产制造设备啊这些企业。
1: 嗯，
0: 那华电应该也属于这个领域，因为这轮行情啊，很多人把它和2015年时期啊，当时也是科技股涨去比较。
1: 嗯，
0: 本人可能觉得大家是不是都有泡沫？如果都是因为泡沫很大的话，那么一旦调整这个幅度恐怕也会很大，但是实际上呢，大家发现一比较会发现一个很大不同，当时很多企业涨了几倍啊，大牛股实际上都没有业绩，而现在这些股票呢啊都是有业绩，或者说业绩还相当明显啊，包括我们像前几天的江波龙啊以及其他的到现在实际上类似都是这样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如果有业绩支撑的话，那么对于行情尽快的结束行情还是有积极影响。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市场还是具有很高的预期望啊，这个业绩当你的中报公布以后呢，就会成为啊支撑股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能够啊支撑股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成为大盘向上的一个推动力。那从现在来看，这一点呢是逐渐清晰起来啊，因为单是有一个公司业绩好，大家可能觉得偶然的，甚至对包括对江波龙也提了很多争议性的意见，但是我想当一批公司都很好的时候，至少说明这方面的需求很大，需求大那它的业绩就不是建立这个空泛的范围，这么多不是一个讲故事啊，所以这个呢一旦把以前那种炒作因素啊能够置换掉啊能够退出的话，那么股价的有序上行就有了相应机会，就像韩国一样，当我们看到三星业绩出来以后，市场以前预期过高了，有些泡沫后面啊也有比较大的调整，但是毕竟人家这么大的增长在下面，所以随后的回升啊也都是在预期当中的事情。
1: 就是我们的业绩是放在前面的。那说到这个 AI， 其实也是现在的一个市场热点啊。那大家也认为2026年可能是 AI 手机的这样一个爆发年。那么说到手机，真的你就绕不开 iPhone。最近呢也网传这个折叠屏的 iPhone。那有人说，哎，这个折叠屏的 iPhone 出来了，它的相关的产业链在市场当中可能也会有机会。那您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题材值得跟进吗？
0: 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折叠屏并不是现在提出的概念，几年前就提出了啊。
1: 嗯。
0: 那么列晶选择呢？这个华为也有自己的 iPhone 啊，这个折叠屏甚至三折屏是吧？人家说有个弹奏章的感觉啊。
1: 对对对对。嗯。
0: 但是呢，他们这起产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呢？价格比较高啊，都是万元级别的。那么这也就是说，它不会啊享受到我们现在一个购机补贴啊，购机补贴在5000元以下吧，是吧？嗯，这是一个。第二呢，像 iPhone 这样的，最近实际上市场争议比较大，因为它一直忍受着存储芯片的涨价，就是说我也要涨价了，
1: 嗯，
0: 结果一说以后把自己股价也拖下来，实际上有这种因素。另外，人们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iPhone 的三折屏，或者说市场是不是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这实际上还值得怀疑。但我想，接下去呢，当然也有人在尝试啊，做 AI 手机啊，当然真正市场见面的还不多。如果这方面有突破，减少人们在手机上啊使用 AI 的这个麻烦繁琐的程序，这倒有可能给市场打开了新的销路。从目前来看，这个三折屏或者折叠屏它并不是太新的概念，这个似乎在目前去布局啊，特别布局里面一些金属结构制造啊这一类，可能意义不大。
1: 嗯嗯。好，最近我们也看到是一个中报预告的高发期，对吧？那么券商的半年报迎来了预喜潮，其中的天华、华源他们的业绩是双双出现了报表，还有呢中金净利润增长达到了78%到90%。那是不是说在这个券商半年报预喜潮当中，

0: 我们可以暂时把目光放到券商这样一个板块当中来呢？
1: 我觉得，当然，从价值投资角度，你可以多关注一下券商啊。但是呢，很难成为市场主流啊。中心的报告
0: 对，
1: 公布
0: 现
1: 以
0: 在方
1: 后，
0: 向
1: 市
0: 不
1: 场
0: 对。
1: 反应也不是特别强烈。这当中有很多因素啊，包括它的利润大幅增长。那么大幅增长就要看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有些可能在从自营当中带来的，或者其他方面带来。最核心的问题还在于，现在很多券商呢，它并不一定具备非常强烈的穿越牛熊能力啊。行情好的时候大家都好，行情不好的时候那就未必很好。当然，现在券商总体上和过去以往相比，它的这个抗风险能力啊，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呢，换个角度来看，券商本身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否有足够的提升啊？以及它盈利能力是否有大幅度的改善？这是一个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就对券商，我想至少不能像过去那样，是把它当为牛市
0: 牛
1: 旗
0: 市
1: 手
0: 棋手，
1: 啊，
0: 对，
1: 行情发动机啊，这个角度来理解啊，可能还是一个类似一个绩优股啊这样。实际上现在绩优股也不少，但是真正能走出大行情的还是不多啊。市场结构呢？还是更注重成长性、科技含量。
0: 曾经的地位不在了啊。那刚我们也聊到，正好是一个中报预告的高发期。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中报预告高发期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股应该看重些什么？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来避开这样一个踩雷的风险呢？
1: 那选股，我想两条很简单，一个就看业绩，看业绩增长。但业绩增长你要看它主要的来源于什么，科技含量。啊，是不是有足够提升？主要的行业龙头啊，这个行业又是现在市场当中比较关注的，收入追捧这样行业，冷门的行业，你即便是龙头，意义也不是很大啊。有的人关注到的像电力啊，等以前含龙头的几个国字头的啊，包括长电啊等长江电力等等。那么实际上，虽然他们的业绩也不会差，但是从现在来看，要重演过去的行情，可能也不会太重啊。所以看科技含量加行业龙头。那第二呢，我觉得一个壁垒也很重要，特别是有些价格很高的股票，如果它没有足够的业绩支撑的话，那一旦调整也是会比较深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啊，某些品种它业绩支撑不了它现在的价格，市盈率明显高于同行业，那么包括即便是处于一个行情啊还很活跃的情况下，那该卖的还是要卖，还是要接。
0: 还是要做一个及时止损，锁定盈利啊！
1: 啊，
0: 好，也
1: 对。
0: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著名的财经评论员桂浩明老师，谢谢桂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

0: 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档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8: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那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小玉资产的总经理，也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左建明。下午好，左建明。
12: 哎，你好，田田老师。
1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两天其实大家非常关注谁呢？关注巴威，就这次的超强台风哈。
12: 对。
11: 那你觉得这样一个暴雨来袭，最近我也看到这各个单位包括很多小区都开始做这个加强防护的这样一些举措了。
12: 对。
11: 那暴雨来袭之后，你觉得从 A 股防汛的核心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有哪些板块、哪些行业、哪些个股，你觉得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的呢？
12: 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关注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其实跟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往往会容易能够有一个交叉性，或者说它有一个及时的反馈，因为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针对于事件性的一个投资或者说事件性的一个炒作啊，那个关注度以往都是比较高。我们看到这次的台风的话，那个毕竟是力度相对比较大。我早上的时候今天我还看了一些自媒体主播，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过去的话都是看财经的比较多，那个居然是讲天气预报的，居然能够在线人数超过5000人。我认为这个的话是平时我们在看电视时候看天气预报基本上都把它给调台的，现在的话居然关注的人这么多，那就说明那个这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眼球效应。而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跟我们的一个应急管理，跟我们的一个防灾减灾有关的行业还相对比较多，但是我认为啊，可能如果要做一个聚焦，或者说市场当中的资金要做一个关注的话，有的是提供设备的，有的是提供材料的，但是我认为两块应该是逃不掉。一个呢，就是在于我那个做预警的公司，我认为那个这一块的话可能关注度会比较大，因为我在整个气象的预报的过程当中，我对于未来市场当中的一个天气的追踪，那个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它的响应力度是来的最强。而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也有国有单位在，那这么一来它的一个受益面或者说受关注的点可能会来的比较多。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防灾减灾啊，更多的是交给应急管理部来做一个操作，而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也有那个一家国有单位，它本身也就是做应急管理，无论是提供设备也好还

0: 还是提供救援也好，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它的一个受益面也会相对比较确定性一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这次的一个事件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二级市场当中会有一个及时反馈？我认为的话，这个概率有，因为毕竟 A 股市场当中现在每天还有2到3万亿的一个交易量，在大家都在寻找那个市场的机会和突破口的时候，可能会把那个这次的一个台风那个作为一个关注焦点，就跟在过去几年当中，只要每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出来之后，我们的一些农业股板块可能会有所异动。我认为的话，在这次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响应。好的，田老师。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小玉资产的总经理，也是财经评论员左建明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方面的一些相关动态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美元指数呢，最新是报在100.83，欧元对美元是报在1.1444，美元对日元是在162.3045，英镑对美元是1.3423，澳元对美元最新是报在0.6941。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浩领投资有限公司的外汇分析师傅瑜。下午好，傅老师。
2: 啊，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外汇市场方面的最新动态。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的话，主要是受到相应的一个美伊冲突的一个影响，那么使得整体的一个美元指数呢是再次在相应的一个10.6以上的上位区域形势进行了相应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但是这样的一个强势震荡的一个格局，因为预计。在就说是沃时的一个政策主导下，那么预计可能说难以维持高位的这样一个情况，预计同时市场包括 CME 目前预估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预期的话，认为是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其实相对还是比较高。那么目前高估的一个加息预期将会被市场所打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元指数预计将会慢慢的一个承压下行，下周的话预计可能会重新回撤100关口的一个看法，大致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好，谢谢傅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地的这样一个成交情况。上证指数我们看到还是在不断的一个攀升的过程当中，今天下午上证指数最高是触及到了4026.64点，那么这个节点呢是在4026.51点，涨了1.40%，到目前的成交量呢是达到了12414.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呢最新是报在15365.70点，涨了2.85%，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了14087.2亿元。
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3: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4: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3: 一财家居乐，
4: 一财家居乐。
5: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6: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5: 对。
6: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5: 是
6: 对吧？所以四八快庄我们企业这11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学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5: 对，
6: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 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十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五万这公司最良心，五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五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着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5: 对
6: 啊，
5: 对，
6: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5: 对，
6: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儿。
5: 嗯，
6: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是实话啊。
5: 嗯，
6: 但更别想实现他五万装出来那俩公司八万十万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五万只能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啊，五万的服务。跟你那个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五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四八课堂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5: 对
6: 对吧？
5: 对，
6: 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5: 是，
6: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那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课堂场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三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课堂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5: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6: 对，
5: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6: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的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四八课堂呢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课堂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课堂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5: 没错，
6: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 来到四八快传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快传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传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传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传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传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5: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6: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5: 好，
6: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5: 太好了，
6: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5: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儿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儿，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儿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5: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6: 对，
5: 这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6: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实际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 因为四八工农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
5: 哦。
6: 啊，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5: 对，
6: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5: 嗯，
6: 业主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5: 对，
6: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5: 对，
6: 但是你跟人家超期了40天，俩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5: 对，
6: 有的是负口碑。
5: 是，
6: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四八块庄，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
5: 嗯，
6: 啊，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
5: 哦，
6: 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八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
5: 哦，
6: 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5: 对
6: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5: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四八块庄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6: 11年了，做了11年了。
5: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6: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
5: 嗯
6: 啊，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式施工。你比如要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5: 干净利落。
6: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四八块庄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十一年四八块庄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5: 对对对，
6: 这个是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5: 是是，
6: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四八块庄，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3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
5: 哦。
6: 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影响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
5: 好专业。
6: 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5: 对，
6: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四八块庄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5: 对，
6: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四八块庄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5: 400-665-8848，400-665-8848。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

0: 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经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36.59点，全天涨65.71点，涨幅1.65%，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398.73点，今天上涨459.00点，涨幅3.07%，成交1.55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09.3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5.33点，涨幅0.44%，成交187.1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54%，创业板指上涨4.49%，科创综指最后涨6.67%，上证五零涨2.57%。北京时间目前15:02，香港恒生指数最新报24040.51点，下跌157.92点，跌幅0.65%。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目前报在每克897.99块，截至目前下跌3.08块，跌幅0.3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当下的全球竞争格局是怎样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现有的竞争梯队啊，分为日系、中国本土、韩国本土还有欧美四大阵营。那传统的日系龙头呢，过去十几年长期垄断全球 G5 高端市场，提纯专利深厚，但是呢扩产缓慢，成本偏高，份额持续下滑。国内的头部企业呢，也是当前全球产能扩张的主力。多氟多拥有全球第一 G5 产能，完整通过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国内存储全套认证。三美股份、聚化股份、中聚新、江化微同步配套国内外晶圆厂，依托萤石一体化产业链，成本呢比日系低25%到30%，持续出口韩国、东南亚，是全球替代核心力量。好，接下来呢再说韩国的本土厂商，有 ENF Technology、 Soulbrain 还有 OCI。 2019年的日本限制高纯氢氟酸出口韩国之后，韩国就加速了本土产能的建设。 ENF 完成 SK 海力士认证之后呢，目标覆盖其半数耗材需求，减少对日的进口依赖。而韩国本土无水氢氟酸原料还是大量从中国采购。另外，欧美的霍尼韦尔啊、索尔维啊，仅仅是提供给本土的晶圆厂，亚太的市场份额是非常低的。那么未来的发展前景来看呢，需求端有三大增长逻辑持续落地。第一个呢是 AI 算力芯片 HBM 高带宽内存持续扩产，直接拉动了 G5 氢氟酸的刚性需求。第二个呢，全球12英寸晶圆厂持续新建扩产，成熟芯片、存储芯片稳定增加耗材需求。第三个呢是光伏 mini LED 稳定托取终端产品市场，行业整体规模稳步上行。 OK， 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氢氟酸这整个产业链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氢氟酸，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氢氟酸三个字。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7: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收盘之后啊，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来关注市场的相关表现情况。全天大部分的时间段里面啊，市场好像相对表现比较低迷，甚至于在一段时间当中的涨跌比加速的拉锯非常之极端，对吧？上涨的股票家数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其实都少过1000只，但是啊，在下午吃过午饭之后一波的拉升啊，你说到底是因为权重上涨，还是因为科创指数的相关的拉抬啊？这可能很多人的关注点啊。就像我们很多的嘉宾现在也在关心说，类似于大市值个股，它都要去拆分开啊，所谓的价值的大市值个股，还是成长型的大市值个股啊？这些相关话题，我们待会儿可以听嘉宾来表达。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交易进行时》的直播贴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发表告诫。今天星期四啊，以下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海能投资的庄博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先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回顾吧，整个全天的表现情况，包括下午的拉升啊，怎么样来看待？
8: 好的，其实今天这个下午的一个上涨呢，理论上我们讲啊，是连续市场的一个冰点下跌以后的一个修复。因为大家看到最近三个交易日，就不算今天下午吧，连续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下跌呢，其实力度还是蛮大的，每天都是3-4千家啊，这种连续的一个下跌。那么本身的市场也是存在着一个修复的一个要求。然后今天又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呢，就是我们说长兴啊，确定接下来马上要这个上市了。那么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这个科技的啊，相关的一些科技的一些权重吧，啊，包括先进制程啊半导体啊，这些权重也是借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带动了市场人气，然后科技的一个反弹，然后把整个的一个市场的这个人气给打起来了，那做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修复下午。所以从目前来讲呢，今天这个下午的上涨呢，我们认为大概率还是一种以这种连续下跌之后的修复啊，这种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0: 你特别提到修复这个词儿，好像如果用我们以前惯常说的反弹反抽，是不是可以往这个地方靠？因为用这样的字眼好像能够想得到是类似于它的宽度或者它的高度。
8: 是这么，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里修复呢，就连续下跌以后，你说它反弹也好，但是我们知道啊，反弹它不是说就直接能逼上去啊，后面大概率就是会有还会有反复的，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嘛，你跌多了反弹，然后短期跌多了有个修复，其实也是大的逻辑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从行业板块来讲，今天其实涨得最多的啊，当然也包括这反过来市场相对仍然还是最弱的，大概都有些什么？
8: 今天最强的肯定还是以科创50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权重啊。我们看到其实科创50近期它本身就相对于上证指数也好，深成指也好，包括创业板指也好，来得更强，对吧？那么今天啊，又是一个在我们看到像在中芯国际啊、华虹啊这种科技权重的带领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阳线。那么当前整个市场其实大的格局和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之前这一波行情也是以科创50为代表的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科技股是引领了整个行情。那么今天的反弹呢，实际上也是科创50为代表的这些大科技啊带动的市场的一个上涨啊。目前来看还是大的市场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包括啊我们一直说主线会不会切，从目前来看主线其实还是没有切，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上。
0: 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投资人也都在关心啊，像比如说你提到的刚刚在科技方向的同时啊，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价值的一些相关个股有过反弹，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回到啊所谓的就是这个主流里面去啊，这个原因何在呢？
8: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这个情况已经今年上半年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就是目前来说呢，市场的它的一个 抱团还是非常明显的啊。大家可以看到，首先一点啊，为什么大家都比较看好科技啊？因为科技。

0: 你比如说像半导体也好，像像先进制程也好，他们景气度，行业的景气度毫无疑问基本面是非常高的啊，景气度非常高，它的成长性目前可见的成长性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它本身就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持。那其他的方向，你比如虽然跌的比较多啊，你比如说消费啊什么跌的比较多，但是基本面上它没有办法和啊这些 AI 啊半导体啊相比。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当前在整个市场，量化啊占据相当比例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很多资金它的趋同性是非常明显的，就大家很多股票都是有一种抱团的迹象啊，基本面好，然后趋势又在上，所以很多资金呢，它一愿意在这些强势的股票上去做一个集中啊，所以形成了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啊非常明显的一个集中的一种状态，强者恒强这种状态就非常明显了，啊，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呢，这种状况其实还是没有改变，啊，那未来来说会不会改变呢？你比如说啊，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你像无论之前的机器人也好，券商也好啊，包括锂电也好，那你说基本面是不是没有亮点呢？也有亮点。对吧？但是他们最近其实都走得很弱啊，包括大家看到这两天锂电其实跌的是非常凶的，也其实行业也没有任何利空，然后看了一下没有，我们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利空，但就是啊走得非常弱，那么就也就是意味着当前这种啊资金的就市场这种极端的结构化还是在延续的，并没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迹象，未来会不会改变呢？那后面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市场给出的信号。
1: 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人也一直在关心，比如说在最近蛮长一段时间啊，每天早上起床都会先看一下隔夜美股的表现情况，尤其包括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对吧？纳斯达克100啊指数的相关情况啊，也包括很多人都在关心，提前1个小时韩国股市、日本股市都会早于 A 股来开盘，但事实上至少在今天看，那两个指数不管是隔夜的表现还是今早的表现，其实跟 A 股不太一样吧？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0: 就最近几天，其实我们市场跟韩国股市跟的是比较紧的啊，但是今天其实是有个脱离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就是在市场比较迷茫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容易去跟着外围市场去走一个波动。但是如果就是我们你要走出一个独立性啊，你还是要走自己的这种节奏。那今天其实下午这个，我觉得这个迹象是蛮好的啊，它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个。最近这几天韩国股市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啊，那后面还是要继续再看一下，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从现在来看呢，如果啊，就是这里市场要表现比较好呢，就很大程度上还是要走一些就是国产线啊，你比如说科技吧，以国产线，你要看它能不能走出一个独立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涨也好，韩国涨也好，其实更多的影响的是我们 A 股的一些海外链的一些品种啊，你比如说像 CPU 啊，或者是PCB 啊等等啊，包括存储啊，这个是跟那个海外联系的比较多一点啊。但国产线的话呢，它相对来说影响不是那么大。那你像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像中兴啊，像华虹啊，其实都还是以国产链为代表的一些品种，所以如果他们走强的话呢，那我们的市场呢，后面大概啊，可能会逐渐走出自己的一个独立性了。
1: OK，庄博，你刚刚其实还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今天大家也都在关心啊，就中国存储的巨头长兴科技啊，现在已经看就，包括这个初步询价公告等等已经出来了。对于整个这个公告来讲，或者说对于它接下来到时候，它要是发行那个开盘价会是多少啊，发行价会是多少啊，对市场会有多少的一些资金的这个牵扯度，也包括可能每一个个人投资者会想，我能不能打新，能不能打到的概率就。这些话题能帮我们做一些简单小结吗？因为我相信你早上也肯定看过一下。
0: 长兴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今天其实啊，市场这个反弹这个节点呢，我前面也讲过，就是长兴上市的消息呢是一个助力啊，因为今天涨的很多都是一些相关的啊，长兴的上下游啊，包括国产链的一些国内先进制程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长兴的上市呢是有一个这个加成的。但这里啊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以科创50为代表的这种科创板，它大概率啊，这里还是要是走震荡的，就大涨之后，大家就不要去谨慎追涨。为什么呢？因为 从某种程度来说啊，这里是不希望整个的一个科创板走得太热的。为什么？如果

0: 啊，你比如说长线上市以后把估值抬得太高，啊，开盘以后估值抬得太高，那么对于后面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啊，这个其实过去也是有前车之鉴的啊，你比如说，啊，中石油当年的这个情况，是吧？估值开得太高，上市以后，啊，48块钱，那后面就压力就会比较大啊，所以这里的话呢，大概率啊，我觉得科创板还是一种，保持一种震荡啊，比较温和的一种状态。啊，概率会大一些，就是我们，未来肯定是有一批啊，就不光是长兴，未来长江存储啊，包括啊，甚至 DeepSeek 都是有可能在我们这个 A 股去上市的。但是呢，上市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还是以一种合理的估值去做上市会比较好一些，对吧？你不能一下子到一级市场把这个空间全部打足了，然后让二级市场来消化啊，这个大家后面还是要看。然后申购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肯定能有申购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以申购的，就至少破发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啊。就至于能上市以后它给多少估值啊，在7万亿啊还是多少，这个东西就到时候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了啊。但大概率还是肯定是要比这个上市以后还是有这个和发行价相比，还是应该是有盈利空间的，所以有这个申购权限的投资者呢，还是可以考虑去积极去做一个申购的。
1: 对，有打新的机会，还是要去打。就像今天
0: 对。
1: 好像，最近有蛮长时间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包括可转债啊或者什么啊，要打也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刚刚其实讲的也就是说，其实上市的新股，你最后如果中到的，有很多小伙伴都讲说，中到的当场的那个价格，就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当时的价差，或者叫静态视角的价差。这个股票后面的情况怎么样，其实还跟它之后的一些包括的经营情况，以及市场对于这种经营情况的估值产生相关的计算联想，这是有关联的，是这样吧？
0: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整个板块在当时整个市场的一个强度啊。你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上市的那几个新股，就半导体设备啊和半导体的相关的一些新股，它上市以后其实虽然估值给的不便宜吧，但上市以后其实一波啊也走得很强，对吧？那正好是因为当时在整个市场这个市场热点正好是 AI 半导体这一块嘛，先进制程这一块嘛。所以相对来说就走得比较强，所以长兴的话呢，就上市以后你怎么走，还是要看一下它上市以后接下来整个的一个，就存储板块、半导体板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如果整个板块整体走势比较强，那可能后面它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强一些。
1: OK。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简短一点啊，庄博，今天这样的上涨，你前面其实特别提到了，对于市值大或者权重大的那些科创板的整体的这个个股的表现情况，对于市值、对于指数今天的一些贡献度非常高，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个股其实对于上证50指数，对吧？啊，就对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些更老登一点的，或者说对于权重更大一点的这些相关指数的影响也非常多，但对于短期来讲的话，比如说明天或者下周短期的市场走势，投资人有些怎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简单一点。
0: 首先一点就是这里的话，大家记住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去追涨，因为它这里，很明显啊，这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这里是有一点点是之前是往下走的，很明显它是打到了一个支撑，今天打到一个支撑年线附近吧，然后去做了一个，反弹，对吧？那么这里反弹呢，你指望它直接 V 上去，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后面大概率是会有反复的，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注意啊，尽量不要涨上去了以后去追。啊，那很容易什么呢？你追到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如果你看好的一些品种呢，尽量是在分歧的时候去做一个低吸，而且是需要有耐心的，因为当前整个市场，波动非常非常大啊。其实你说科技走得比较强，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那些科技股啊，它的波动也是非常大啊，一二十个点很正常啊，10个点都算少的，二三十个点都有，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你在这种节奏把握上，如果把握的不好的话，那很容易是会被来回打耳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是要特别注意的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注意市场的抱团的那种迹象，就尽可能的在选择个股的时候去弱留强啊，因为强势的股票它的 最近走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强上加强，但
1: 嗯。
0: 弱势的股票呢，相对来说呢，在市场震荡中呢，它的弱势就很难。

0: 一个改变啊，这个大家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1: OK。
0: 然后整体仓位上，还不宜太高，因为市场波动大的时候，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你仓位高的话，对心一旦波动了，对你的心态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适当的保持一个合理的仓位，对于这种行情，当前行情中啊，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好的。
1: OK，好的啊，谢谢海能投资的庄博在这个时间跟我们做连线啊，谢谢你，哎，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1年的锂电、22年的光伏、23年的人工智能，那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目前 AI 竞赛正从晶片延伸至电力、散热与 PCB 设计。英伟达黄仁勋在2026 GTC 大会上表示，新一代 Vera Rubin 平台将导入新型 PCB 中介层板架构，45摄氏度水的液冷汇流排支撑 GW 级 AI 工厂。据 IDC 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有望突破200万台，拉动高端 PCB 需求增长超110%。单台 AI 服务器 PCB 价值量达普通服务器的近10倍。AI 驱动算力需求爆发，数据中心建设加速。PCB 作为电子设备核心部件，量价齐升。PCB 加工设备受益于服务器性能升级带来的工艺要求和产能过剩。随着算力需求的持续火热，PCB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面临需求驱动的产能瓶颈。叠加 PCB 新技术和新介质的不断突破，持续看好 PCB 相关产业链投资机会。根据 Prismark 报告，2025年全球印刷电路板市场呈现强劲复苏态势，全年总产值约854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出货量同比增长 9.3%，产值增速显著高于出货量增速，反映出高端 PCB 产品占比提升带来的平均销售价格结构性的改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以下时段，我们关心汇市方面的表现情况。来连线的是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林丽，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林丽。
4: 主持人你好。
1: 前几个星期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从99.49点的一个位置啊，一路现在已经上行到101.8了啊，这也算是一年的一个高位。但之后是有回落的啊，目前大概100.9附近啊。目前什么样的因素是导致美指呈现这样一种波动的趋势？包括后市需要关注些什么？给我们讲讲。
4: 好的。那近期呢，美元指数呈现出一定的高位的盘整的态势。那美元指数五月以来的上升趋势是依然有效的，但是上周呢并没有出现再次的一个走出新高，整体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行情。那前几周的主线逻辑一致都围绕着6月18日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会后的点阵图、政策声明以及新任的主席沃什的偏鹰派的一个首秀，远超了市场预期。那上周的主线逻辑主要是因为非农数据超预期走弱过后，促使市场调整了对美联储利率路径的一个预期，美元指数从高位回落到了100.6的附近。与此同时，相对利差水平以及地缘政治引发的一些避险需求也继续为美元提供着基本面上的支撑，总体的汇价呢呈现出区间震荡偏强的一个走势。那此前公布的非农数据是近期美元指数走势的关键影响变量，六月的美国非农新增就业5.7万人，不及市场预期，就业提速势头放缓，即便前值下调，但近3个月的平均新增就业仍然有11.1万，那劳动力市场依旧处在一个

0: 扩张的通道，失业率降至了4.2%，劳动参与率持续下滑，体现出用工需求的稳定，劳动力供给收缩并存，整体就业市场没有明显的失业压力。基于这份数据呢，我们认为美联储具备一定的观察的一个空间，很有可能在年内维持不加息也不降息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下半个月即将公布的最新的 CPI 和 PCE 的数据，将是决定着美元走势的一个关键。好，那我们觉得在7月29日美联储新的这个利率决议前呢，美元预计将维持一个震荡的态势。主持人，
1: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日元的表现情况，因为过去一周大概每日汇率周初从161.74啊上升到162.84，当然之后好像受到这个偏弱的非农的影响啊，也又有点回落的样子。你认为目前日元的危机是不是有所消除？也包括说大家都关心后续每日的汇率区间大概会在什么位置？
0: 好的。那美元对日元在近期呢是再度出现了一些跟风的空头的抛压，汇价短暂的下探到了161.65的这个位置，但多重基本面支撑因素并没有发生一些实质的改变，叠加日本金融当局尚且还没有落地汇市干预的动作，那美日下行的一个空间呢存在明显的一个缓冲。但当前压制日元的核心的底层逻辑依旧是美日之间巨大的借贷成本的差值，投资者持续的介入低成本的日元来购入美元高收益的资产，套息交易的规模居高不下，持续形成了对日元的一定的抛压。那叠加地缘冲突带来的一些能源风险，市场长期看空日元的一个交易思路并没有动摇，即便是汇价出现阶段性的一些回调，资金逢低买入美元，对日元的操作依旧比较活跃。那从内部因素来看呢，日本内需的复苏乏力，最新公布的5月经济数据呈现出了内需的一个隐忧，名义的现金总收入同比上涨了3.2%，增速低于上月修正后的3.6%，实际工资同比增长1.4%，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但受到消费品通胀再度抬头的影响，收入增长幅度明显放缓。那日本国民的居民消费表现也更为疲软，家庭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5月同比降幅达到了0.4%。那疲软的消费数据意味着日本国内内生的动力不足，日本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被大幅的压缩了，市场预期加息步伐延后，对从货币层面的这个情况是持续的是利空日元，进一步掣肘了央行的一个加息节奏。那后市来看呢，日本日元方面的一个这个在出台实质的汇市干预之前啊，日元的一个反弹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主持人，
1: 本来160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关注这到底是不是就是其实在历史阶段或者在创造历史阶段，当然这后面可能很多人都会持续在进行关注啊。好的，感谢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林丽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
0: 谢谢，再见。
1: 北京时间目前15:29:12，关心一下最新的外汇市场的报价情况。最新的美元指数在100.88点，最新下跌19个点。欧元对美元1.1438，涨22个点；英镑对美元1.3426，涨37个点；澳大利亚元对美元0.6937，涨6个点；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0，涨30个点；美元对日元162.36。下跌26个点，美元对瑞郎0.8066，跌19个点，美元对港币7.8330，跌17个点，美元对加元1.4172，跌2个点。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交易进行时我们仍旧继续。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0: 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1: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2: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1: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2: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的收盘之后啊，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仍旧在直播当中。收盘之后的整体盘面来看啊，这个刚刚半个小时过去，上证指数今天最终全天的交易结束，最后报收4036.59点啊，上涨65.71点，涨幅1.65%。在盘后时间段里面，好像仍然有一部分的这个买盘的达成啊，那有一部分的交易相关情况。这一时间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6: 哎，主持人好。
5: 嗯。每次听到你都是活力满满的声音。今天收盘，尤其下午的整个这个活力满满，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解释吧，好吗？
6: 好的，首先从大面上来说，这个应该是完全就符合了我们前期的预判了，因为在上周还有包括像这周这个上半周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在4000点附近的时候，其实很难会有一个坚定的卖牌资金去往外走的。从市场自发的，就我们平时认识的一些资金的角度来看，那在这个位置，没有人会说啊，我觉得好像这个牛市结束了，或者说这个接下来没行情了，我需要去避一段时间，哎，很少有人会这么做啊，最多的会说的就是我可能做一个高低切换啊，板块轮动啊，可能这样的人会比较多一点。那么从这个规模 ETF， 我们盯这个指标盯了比较久啊。那这个指标呢，其实从今年1月份以来，应该是呈现了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当你4000点朝上到4100以上的以后，它就会慢慢的有一些这个净流出，这样的一个空方的力量就会出来了。但是，一旦它靠近4000点，甚至在4000点下方的时候，这部分力量就会消失，甚至整个那个规模 ETF 可能会转为流入的一个过程。再叠加上像一些这个两融余额啊，它是一个稳步像这个右上角这个稳步向上的过程，所以到每次到4000点附近的时候，如果市场出现这种比较恐慌的这种情绪，我都会给大家打气啊，觉得在这个位置应该很难再有筹码可以去继续的往下砸了。那么确实今天这样的一根这个还不错，成色不错的一根阳线吧，就比较能说明问题。一方面呢，是这个上证指数它站上这个4000点了啊，到4036这个位置，1.几%的涨幅其实不算小啊。但是如果我们再拿来跟科创板和这个创业板比比的话啊，就觉得好像它涨的确实比较少了。那科创板这一个板块就涨了8%左右，那这个其实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或者说是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成色比较足的，因为这块其实是现在人气比较聚集这个比较多的地方。这个不仅是我们 A 股的这样特有的一个情况，而是整个全球范围内其实都是这样一个格局啊。大家对 AI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是高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共识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因为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全球化分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也是跟韩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度啊。那么从这块来看的话，今天整个结构还是在，因为一方面它这个缩圈的方向，包括像存储啊，这个光模块啊，包括像 PCB 啊，其实涨得都不错。另一方面呢，从扩圈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前期反复跟大家讲的，像这个FAB 就是这个晶圆代工方向，包

0: 或像一些明天像一些封测方向，都是有了这样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过程当中。那么，从板块的角度，我觉得大家现在一方面去可以继续在这个半导体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挖掘，另一方面呢，非这个 AI 的方向也可以有一些这个去进行关注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前面跟大家讲过，像油运啊、铜啊等等，这些都属于比较传统的，可能大家会也已经把它挖得比较透。那么像当前就这一段时间新出来的一个，或者说是可能是个老的概念，但是近期的表现还不错的这样有一些变化的一个板块，叫做机器人啊，可能也更值得大家去花一定的精力去进行一个这个研究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机器人相较于2年以前，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它这一次的这个上涨，应该是由这个过往的所谓的叫主题投资向一个赛道投资去进行一个转变，或者说它是由一个订单去进行驱动嘛。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做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很多程度上是看这个上市公司你说了点什么啊，你是不是有这个概念，然后去进行一个投资。而在这一段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多的需要去看你到底做了什么，你到底有没有订单去来拿到来支撑你这样的一个业绩去进行一个这个提升啊。那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末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这个调研机构已经陆陆续续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确认了，就是北美的机电啊这样的一机器人，我们可能也这个概念提的比较早的一家企业，哎，它开始真真正正的向这个它的产业链去进行了一个发包的动作，它要去下订单的一个动作啊。那这块的话，可能就对市场的整体一个热情就有了一个点燃，那么它有可能就回到了像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半导体刚刚开始或者光模块刚刚开始的那种感觉了啊。那么至少你是有一个起步，原本你都是在说这个概念会怎么样，我们在做设计啊等等，给你规划一个很大的一个远景。但现在来说，虽然这个订单量不大，可能我们倒推，根据现在的整个的这个量去倒推的话，可能它现在是周产几百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是引爆整个市场的这个关键。一方面呢，它确实是一个起步；另一方面呢，是在于我们看到这个公司它自己给自己做的一个第一套的这个机器人的产线的产能是年产100万台，是把自己原本的 Model X 的这样的一个汽车产线给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改造升级，变成了年产100万台。大家会觉得哦，可能你就够用了100万台，但其实不是啊。因为那个市场机构的人那个听到了他说一句话，说要在德州建厂建一个1000万台产能的这个工厂以后，一开始是不相信的，因为这个企业家他也是属于这个天马行空啊，有的时候说要上火星，有的时候又很务实，所以不知道他这个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实地调研以后发现，德州工厂的土建它的一个进度是非常快的，已经到了盖了4层楼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哎，你是不是一下觉得你的100万这个每年的产能不够，然后你可能要马上提到一个比较大的量，那一下子把整个市场的热情给进行了点燃。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还是类比之前的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去找在整个全球分工里面我们比较有优势的产业进行一个关注。那在这一块的话，就是首先肯定是在传动件领域，我们是比较有优势的。一方面是我们有比较庞大的整个汽车的这个产业链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工业母机赛道里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积累啊，使得我们在一些传动件的这个领域呢，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无论是设计能力、快速响应能力，还是在这个量产能力上面，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就两个方向是最值得关注，一个是四杠。啊，一个是这个减速器，那么这块的话，对于大部分投资者可能跟订单比较困难，因为那个 T 链的话，它对这个订单是有个比较强的这个保密的要求，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另外一个动作，就是看你是否公告在海外去建设产能，因为在我们目前的调研的结果来看的话，如果现在在海外有产能的话，往往就是希望是跟 T 链有所配套，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如果有的公司做这方面的公告，然后本身又是做这块的话，就需要进行一个重点关注了。好的，主持人。
1: 对，没错，因为的确，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除了要去了解到，哪一个相关的标签跟哪一只相关的个股有关联以外，还包括它不单单是标签，它具体做到的什么样的地步啊，有些多少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去年我记得我们还去过某地方去参访这样的上市公司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说，按照这些事实上也是汽车或者说也是机器人的这个下游企业，给他们进行供货的话，这中间的一些相关的流程或者配套还是非常之多的，很精细的一些细节。另外一方面，我其实再有一点时间，其实也想问一下，就是说，今天传统的一些相关的股票，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是星期四早上，其实9点半的时候，国家统计局也发布过最新的6月份的包括 CPI 的数据和 PPI 的数据。当然 ，CPI 数据好像最终还 不完全算及预期吧，因为前值 1.2%， 预期值 1.1%， 实际公布的是 1.0%， 但 PPI 的数据相对而言的话好像是完全是在预期范围之内的话，增长 4.1%。 刚刚我在看统计局的这个官网上面的一些具体的分类的数据还是蛮细的，包括了说在 PPI 方面里面煤炭开采、洗选、有色金属等等燃料动力这些相关的价格的同比涨幅还是非常之多的。但是 CPI 里面呢，其实大多数的食品其实价格还真的不怎么涨，涨得到更多的是类似于像鸡蛋，对吧？
0: 嗯，
1: 就包括是不是期货上面也会有表现的，就这些相关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说，能帮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小结，或者说这些相关信息对于投资来讲的话有些怎样的借鉴意义，邓天能跟我们说说看吧。
0: 对，我觉得其实月度数据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除非你的交易非常非常的频繁啊，不然你其实没有必要去盯月度数据非常多，因为其实在这个月度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上涨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趋势相对来说是比较趋缓的，它没有那么剧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想去把握它，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去把这个 PPI 的数据进行一个拆解，去看哪些行业在近一段时间里面它可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这样的话去进行一个这个交易可能会来得更好。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农产品，如果说农产品在某一个阶段如果它受到了气候的影响比较大，然后又得到了数据的验证，那你从一个主观的角度，从一个数据的角度，你去进行一个切入，然后你就可能会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公司。就比如说有些公司它是做糖的啊，那可能在这一块的话跟期货的价格可能会息息相关，那么如果接下来在数据上得到一些验证的话，可能它现在在不高的一个位置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时机。好的，主持人。
1: 对，这个其实也就像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在阅读包括年报或者一些相关的大的报表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数据可能也就是乖离一部分，但是有些数据如果同比增加的非常多或者减少的非常多，甚至达到两位数的话，那这些相关的一些点可能大家需要去做一些关注，是吧，邓天？
0: 嗯，是的。
1: 嗯，好的啊，我们就先聊这些。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1: 为什么一直要提读原文啊？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的确啊，的确可以继续包括在上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啊，找出相关的一些数据来进行阅读，啊，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以及啊 CPI， 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完整说叫居民消费价格的同比指数和环比指数，这些指数的一些细分相关的细分领域、细分行业里面有没有比较大的乖离，这个各位倒可以去关心一下。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哎，我们继续请来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来带班啊。这个也知道你们一直在关心啊，在了解包括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的一些相关的细分啊，比如说芯片测试。哎，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2024年我们这个集成电路的规模相对来讲会更大一点？这中间其实包括芯片测试等等一些相关的环节，有没有怎样的一些新视角和新启发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3: 好的，首先芯片增速的话，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啊，那个时候的话是 IDM 为主。所谓的 IDM 是指从芯片的设计到制造到封测全流程的话是由一家企业去做，英特尔、三星、德州仪器都属于这些。那当时的话整个芯片测试是制造工序的末环，完全是服务于 IDM 企业的内部，没有形成独立的产业生态。那当时的测试设备的话也是用通用的仪表和简易的功能测试板卡为主，基本上没有自动化，而覆盖率和测试效率的话也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行业的转折性的事件是1990年的 ATE 这家公司，就 ATE 自动测试设备的一个兴起。当时是由泰瑞达和爱德万两大企业先后推出了商用的 ATE 的一个系统，为整个芯片测试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那2000年之后到2015年期间，这一时间的话是以台积电为代表的晶圆代工模式的崛起。那晶圆代工的话，它相当于把 IDM 中间的制造是单独拆分了出来，那它一拆分出来之后，那上游的设计也单独拆分啊，下游的这个封测也单独拆分，就此就形成了整个行业，也就是所谓的封测这个行业出现。背后的话是日月光、安靠、长电这一些封测巨头的一个崛起。2007年苹果 iPhone 的发布 消费电子的爆发需求都增加了整个测试产能的需求。2014年，长电科技以7.8亿美元收购新加坡新科金鹏，也预示着整个中国的封测产。

0: 也开始走向全球的服务。那在这个时代的话，前面推出 HE 系统的爱德万和泰瑞达的话，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双寡头的格局。2015年到2022年期间，整个测试设备开始逐渐的自主化，国产系统开始启动。当时的时候，2017年长城科技在创业板上市，华丰测控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这些都是当时典型的代表的国产测试的设备厂商。那么2021年的时候，整个中国集成电路市场测试规模突破了300亿元，国产的测试设备在模拟分离器件的领域市占率超过了80%。ITE 的这个龙头长城科技的话，营收也在2021年突破了2000亿元，20亿元。然后最近的时间段啊，其实就是2023年的时候。2023年是芯片测试行业最具变革性的阶段，可以说在之前的时候，整个芯片测试从一开始不存在，到后来逐渐的一个成长，但是它的市场规模始终是有限，在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也非常有限。而 AI 大模型的训练带来的算力的需求，带动了对 GPU、NPU 大算力芯片这些需求。这些大算力的芯片使得晶体管数量从百亿级向千亿级跃迁。那随之带来的话，就是测试复杂度的指数级的上升。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Chiplet 和 3D 先进封装开始逐渐成熟。那芯片测试的话，也开始从原来的单颗芯片的 FD 测试延伸为贯彻整个晶圆测试、KDD 测试、中介层测试、系统级测试的一个完整产业链。原来的话，这一个传统的生产过程中，测试在整个芯片的成本占比是只有6%到8%。那2024年的话，包括2025年，整个全球的芯片规模，大幅的增长，它的这一个成本的占比基本上能够，当然还没有达到和制造环节相当，但是已经逼近了接近30%的一个比例。这背后的话，其实就是包括以 HBM、Chiplet 这些技术的一个兴起。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整个全球的竞争格局来看的话，最早推出来的测试设备的爱德万和泰瑞达的话，依然还是合计垄断了全球87%的高端的 ITE 的一个市场，在 SOC 测试和存储测试领域的话，近乎绝对的一个统治。那么在那一个碳纤维市场的话，东京电子爱德万算是依然就超过65%以上的一个市占率，达到一个绝对的龙头的垄断。那么从中国企业来看的话，成川包括华丰测试啊，有相应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参与，但是核心的高端的测试机的技术差距的话，其实还在5到8年的一个空间。整个产业的上下游来看的话，上游主要是一些测试头、精密仪器、探针卡、插座等等。那中游的话，主要是一些测试的设备制造厂商制造出来的产品，包括 ATE 的测试机，也包括探针台和分选机。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独立的第三方测试服务商，他们买一些设备，然后为这些芯片公司直接提供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的外包服务。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肯定这个设备厂商的毛利率会更高一些。那测试服务商的话，则是扩张速度比较快，因为他只要拿下客户，订单就可以增长。下游的话，则是一些大家熟悉的芯片设计企业，比如说海思、展光、威尔，还有一些中芯国际、华虹以及长电、华天等等。这些企业的话，其实都是整个芯片测试行业下游的终端的消费企业。主持人，
1: 你刚刚其实一口气还提到了很多这些相关的上市公司，那具体比如说比较一下其中一些公司的业务异同，或者有些代表性的，虽然不做投资建议，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0: 首先长城科技的话，毫无疑问是龙头公司啊，公司2025年也是业绩爆发的全年，营收增长45%，52亿，利润的话增长190%，也就接近2倍啊，13亿的一个规模。它的业务的话，也从原来的单一测试机拓展为了测试机、分选机和探针台三大产品的一个布局。那测试机的话，大概是有32亿的收入，分选机15亿，探针台4个亿左右。相对优势来讲的话，长川是在于平台化，它其实是唯一量产覆盖了晶圆初测和成品中测的两大环节的设备生产商。全球的这个市占率的话，大概是第4名，3.8%左右。国内市占率的话15%。除此之外的话，公司的因为平台化的原因啊，可以让同一客户交叉采购，所以说成本比较低。长电、通富微电、华天科技都是它的客户。劣势的话是比较明显的，在高端测试机和存储测试机领域的话，与爱德万和泰瑞达可能仍然有5年以上的代差。另外的话，公司的负债在设备行业还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这个华丰测控，华丰测控是专注于做这个模拟信号测试机，那少数能够与泰瑞达、爱德万在细分赛道领域 进行竞争。它的优势的壁垒在于模拟测试的深度的精耕啊，它的产品产线的话也在不断的迭代。国内模拟测试机的市占率超过了50%，相对来说的话，模拟测试机是一个小而美的市场。虽然不如 SOC 测试机庞大，但是技术壁垒比较高，客户粘性比较强，价格敏感度是比较低。劣势的话，则是因为它完全聚焦于模拟测试机。那么在 SOC 测试和存储测试主赛道的话，是缺乏布局，行业天花板会比较明显一点。最后一家公司是伟测科技啊，伟测科技2022年在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营收全年去年啊大概是15亿，利润是3个亿左右。那公司与设备制造商不同，伟测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提供了测试方案的设计和产能运营的一个能力。竞争优势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轻资产加高周转的模式，所以说它服务客户可以比较多。那产能利用率越高的话，公司的盈利能力就会越强。劣势比较明显，它这个行业的属性决定了它的资本开支比较大，是因为它需要不断的购买新的设备，扩展产能，而且它的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单一订单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周晨。
1: 就通常我们这个以前走过的一些相关的公司，比如说如果做一些芯片设计的话，它可能相关用到的一些设备啊之类还并不一定很多。但这个像你说封装测试等等，这可能整个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个设备就会非常多一点点，对吧？然后它可能就我说的一个外行词叫资产会重一些，并不是完全轻资产的这个状态，这跟设计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是这样吧？先说。
0: 对，因为他要，哪怕你只是提供服务，但是你需要先买设备才能服务，
1: 对
0: 设
1: 对
0: 备又很贵，
1: 对，
0: 又很多。
1: 最未来这个对于整个芯片测试的这个行业来讲，它比如它的风险、它的机会怎么来看待？跟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0: 我觉得机会的话，主要是在 SOC 测试机和存储测试这两个领域基本上是空白，而这个两个市场的占比的话超过80%。如果按现在市占率来看的话，你可以说，如果我们全部拿下来的话，可能至少有接近10倍的一个增长空间。而且 AI 的算力需求也在使整个行业进入量价齐升的阶段。风险实际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高端技术泰瑞达和爱德万的龙头地位还是相对比较稳固的，国内的起步已经晚了40年左右，技术追赶还是有点难度啊。第二个的话是这个半导体的周期波动啊，它如果行业进入下行期，设备采购一旦刹车，那整个测试设备的话，作为整个行业的尾端，其实它的波动反而会比整个行业更大一些。这个的话，反映在这个市场上，可能就是一旦景气度向下，测试设备会第一时间拐头向下。
1: 你说
0: 周
1: 的
0: 晨。
1: 这个所谓的周期，其实是类似于摩尔周期，或者类似于是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周期，还是一个怎么样的周期？
0: 是半导体本身的周期，就是一轮技术革命来的时候，它的需求是快速的增长，然后大家会大量的增加资本开支，但是它毕竟是个工业品，一旦产能上来之后的话，如果新的需求不能消化足够产能，它就会立刻进入一个折旧期，或者是产能，比如说利用率下降期，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肯定不会买新的设备，甚至会压价。
1: OK，好的好的，谢谢张新硕跟我们今天做的完整的这个介绍和分析，谢谢新硕，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再见。

0: 买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我们怪谁梦想向上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36.59点，全天上涨65.71点，涨幅1.65%，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398.73点，全天涨459。

0: 6.00点，涨幅3.07%，成交1.5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09.37点结束交易，全天涨5.33点，涨幅0.44%，成交187.1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54%，创业板指上涨4.49%，科创综指涨幅6.67%，上证50上涨2.5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报24008.67点，今天下跌190.79点，跌幅0.79%，成交录得3675.9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8.79元，今天下跌2.28元，跌幅0.25%。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啊，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9号星期四，没错啊，上个星期让王美帮忙带班啊，这个星期他去培训，所以今天从3点钟开始，前面1个小时听了各位嘉宾的关注点，来，这个听下来感觉又行了，是吧？收盘来看这个指数的情况又行了，对吧？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今天仍然有下跌的啊，但是我们先看涨的，涨得最好的没报到呢，科创50指数涨8.41%啊，然后包括科创综指、双创50、创成长指数都涨幅超过6%，科创100涨5.97%。然后像什么创业板50啊、创业板指啊、科创200、深创100指数涨幅超过4%以上，超过3%的还很多啊，深证50、深证100、中证500等等，这些真的又行了。今天万德的交易软件上面一共42个分类指数，里面有4个是下跌的，一个是财富总指数，这个以前一直提过啊，我还写过推送，跌1.28%。红利指数，也就是所谓的中证红利，对不起，也就是所谓的上证红利000015跌1.27%，中证红利跌1.22%，还有微盘指数跌0.34%。只要有微盘指数下跌啊，就代表这个市场不是大家都涨，所以今天其实涨跌比也就是1:1。但是哎，真的这个双创又行了，哎，各位怎么看？对吧？上一个小时听完了嘉宾说，这会儿我们来听听大家伙说，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档节目的话，哎，除了嘉宾以外，咱们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想法，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想法，我怎么想的，我怎么做的，我接下来要怎么办。同一个指数面对的情况下，大家的市值操作可以完全不同，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 021-627-80977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开通当中了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个地方可以进到网络的直播室啊，可以聊天，可以打字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
8: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
10: 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10: 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我想了解什么？
10: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 就是

0: 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蜻蜓平台上面风声喜乐啊，这样睡懒觉都准时跑过来啊。啊，基米德平台上面我看到了阿明全叔来得特别早啊，所以也 say hello 打个招呼。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哎呦，这泡泡鱼啊，夏天躲人秘法萨拉西正道沧桑啊，这会儿都陆陆续续来了。0216278097一号线一位吴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宝龙你好啊。
2: 你好。
3: 今天有点感冒，是不是咳嗽就对不起大家了啊？今天
2: 没事没事，嗯，您说说，嗯，
3: 先谈一个观点，可能对有些人是不大舒服的，但是我想还是讲真话吧。我们这个节目，我上次已经表示过这个意思了，好像是保守有余啊，这个创新不足。那么这是给我的感觉了。因为有些朋友他已经是很老的股民了，为什么老是盯着这个房地产啊 ST 啊？
2: 吴先生，咱们说自己吧。
3: 好，就说自己。好，
2: 这个对于别人家的饭桌咱们其实没有必要发表意见。
3: 我接受你的意见、
2: 哎、
3: 好吧。这个我想呢，今天还是谈这个开行。一部分股票呢是雄鹰展翅飞了，飞到东北大兴安岭去了，大部分股票呢是恐惧东南飞了。那么我们要做什么股票啊？还是要做往上面走的股票啊？这个一定要有思想认识，你认识到了以后才会这么做。我的年纪实际上不小了，我老是来就是帮自己洗脑子啊。不是今天那个又涨了是吧，我才来发言的。因为我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买什么，有些那些高科技股啊搞不清楚今天什么芯片，明天那个芯片，我就挑了一个 ETF 的芯片，一直往上走，今天涨停板了。就是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人的脑子呢还是应该赶上这个时代。这个 AI 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一次大革命，而我们中国呢现在还跑在美国啊有些国家的后面一点，我们应该是赶超的，而不是一看到美国怎么样啊，他们老是说不行了，总是有人出来说不行了，我们怎么不行。昨天总书记的那个讲话我认为非常的重要。
2: 嗯，吴先生，
3: 应该学习一下。
2: 嗯，芯片 ETF 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大概是怎么想的？
3: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买哪一个具体的个股，说实话我年纪也大了，今天嘛存储芯片，明天嘛什么算力芯片，今天搞懂了明天又忘了知道吧。后来我就挑了一个，这个芯片里面呢既有688的那个寒武纪的，又有易中天的，我是2.5元进去的，后来一直跑到了3.5元，这几天他除权了，他是十送十了嘛，只有1.1元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经验。我买进去的时候已经非常高了，看他那个开线图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我准备是套住的，结果没套住，基本上天天涨，就最近回来一下又涨了。那跟这个走势一样的，跟现在走势一样的那些高科技股啊，我呢认为这个现在股票两种，一种就是 AR 这些高科技股，还有一种是非 AR 的。我以前也在这里讲老灯股，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恰当的。那些今年涨得翻了好多倍的，许多都是很老的股票，有的上市20年了，10几年，这个不稀奇的，都是翻了很多跟头的。我都卖飞了，卖飞的都是因为他们好像是比较老，实际上，所以我说明一下，这个思想也是也要跟上时代的。这个 AR 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中国还刚刚开始有。

0: 有机会你就进去，先可以少买一点嘛，
1: 吴
0: 对
1: 先
0: 吧？
1: 生，您平
0: 等
1: 时
0: 被
1: 生，
0: 套住嘛，对吧？你看的大方向，我要强调这个大方向呀。
1: 大方向，
0: 哎，大方向你要把握呀。你昨天那个总书记讲话，不是大方向给我们指出了吗？对
1: 吴
0: 吧？
1: 先生，除了芯片 ETF 以外，您还有其他的持仓吗？大概？
0: 我有持仓，所以在我的持仓里面对比非常的明显。为什么我现在总的资产一会儿红的，一会儿绿的？就是那还有几个所谓老灯股，他们一直在往下走，我也犯的毛病，实际上一样的，没有坚决的割肉出来，知道吧？说真话，我自己也是犯这个毛病的，所以里面我的个股分了两部分。
1: 其实也谈不上犯毛病啊，就是拿在手上吧，就觉得它后面会涨呀。就像现在会涨的，或者今天会涨停的，它后面可能也会跌，这个都是动态的事情呀，对吧？
0: 还有我谈一个创新药，好不好？
1: 您
0: 这
1: 手
0: 个
1: 上
0: 我
1: 也
0: 有点
1: 有。
0: 体会。创新药呢，我们国家要搞这个创新药还是比较难的。我有一个一直跟踪的，今年年初呢，我18块钱割掉的，大概前几天呢走到了11块钱，它就涨上来了，结果涨到15块，今天又变13块了。因为我认为这个药呢就是反弹一下，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保安排
1: 哎，
0: 下
1: 不，不
0: 面，
1: 是，不是，这个吴先生，您是来聊创新药这个行业，还是您那只股票？
0: 这个代表性的，它也是创新药呀。我问过了，它已经划到了这个主要的软件里面的创新药了。我以前还不知道嘞。
1: 那您有没有去搞清楚过？这不是我说的，节目嘉宾以前曾经讲过，行业分析员、研究员讲过，有一部分的创新药企业，往前看3年前，他做的不是创新药。就他那会儿做的是仿制药，或者做的是带量的跑量的药，做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的，转型成创新药的，这样的公司也所在颇多。所以您。
0: 我要说的观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医保的情况下面，不可能让你这个制药公司赚很多的钱。最近，
1: 不，吴先生，咱们聊投资这件事情，您刚刚其实。弄荡催泪子卖度啊！我也听明白了。那这样吧，您这两条我也都留下，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您投一个电话，哎，再
0: 啊。
1: 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在经历了董事长被留置、证监会立案调查等多重风波之后，ST 长源迈出了关键治理重塑的步伐。公司在1月27号晚间披露。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董事高管的薪酬方案，确定2025年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基数合计不超过1735.66万元，其中公司原董事长乔文健2025年度的薪酬总额为不超过205万元，原董事长吴启权2025年基本薪酬为不超过165.1万元。据悉，上市公司新推出的董事高管薪酬方案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具体包括董事高管人员的整体薪酬基数下降约20.39%，绩效考核指标删除个人感性指标，强化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目标、个人分管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紧密度，同时也建立了绩效薪酬止付追索机制以及薪酬的递延支付机制。实际上，ST 长源的董事高管薪酬的调整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结构刚刚发生了变化。在1月9号，ST 长源召开了第9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杨涛当选为公司的新任董事长。杨涛出生于1984年，本科学历，在1月8号刚当选为 ST 长源董事。值得一提的是，杨涛目前还担任着杨浦医疗和航宇威的董事长，而随着此番任职，他同时担任了3家 A 股公司董事长。简历显示，杨涛2006年7月到2018年8月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那么，从客户经理成长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之外，杨涛到底走了什么样的路径呢？分析后发现，主要还是源于珠海科技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众多。不仅是3家上市公司，他还担任着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广东恒勤金投创业投资基金总经理和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董事长， 这些公司都是珠海市国资委

0: 体系内的企业，而杨涛与 ST 长云之间也早有交集。就在2019年的7月31号到2025年的1月10号，他曾在 ST 长云担任董事。如今 ST 长云新任董事长上任之后，势必会为公司带来新变化，但是公司此前犯下的错误还是需要为此买单的。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户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啊，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是一样的效果啊，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就告诉您没错，你找到我们了。那么找到了我们之后怎么办呢？点那个网络链接进去，把您要维权的信息填写完整，尤其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填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别忘了到时候啊，看到手机看到电话得接听起来。刚刚吴先生聊完之后，你看网上阿基米德平台小猫钓鱼59就说，他说创新药的药品不一定在社保基材内，你看人家词用的也蛮准确，不是一定不，而是不一定。这事儿其实想起来就是说，创新药这个行业到底能不能赚钱，跟你买创新药的股票到底能不能挣钱是两件事儿。还是就像之前我们讨论的那个话题一样的，有一段时间大家聊房地产，房地产的公司到底赚不赚钱，跟买房地产股票到底赚不赚钱，和看好还是不看好房价能不能涨，这是三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各位怎么觉得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各位怎么觉得今天这个行情还能继续走下去吗？又行了，能行多久啊？这个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细节可以来讨论嘛。0216278077啊，一号线刘女士来了啊，下午好。
2: 你好，包括老师好。
1: 你好。
2: 今天大盘就是调整到39.38点，也就是6月8号的39.27点附近。进行了一波强力的反弹，但是个股表现上来讲，大多数的个股我观察了一下，大多数个股都没有，就是在收盘的时候，大盘虽然涨了60多点，但是大多数的个股都没有站上早上冲高的那个股价上面，说明就是盘面上只不过是指数繁荣涨了60多点，但是对于个股操作上来讲，我觉得风险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最近就是中报预告就是增长的有一个叫化工板块里面的个股，而且它本来的估值还是不错的，但是它涨停了一个以后，中报出来涨停过以后就是两个跌停板。所以说盘面上的个股操作的难度非常的大。我就是在操作上，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王英来的时候，我跟他说的，就是跟他交流的时候说的，我说芯片个股，就是存储芯片，现在的热点只能做波段，不能做就是中长线。就是在这个有一个创业板个股，我是底部就是操作的，它后来上涨了就是100%以后，这一波调整了就是第五根阴线的时候，我就买进去了，但是它第六根阴线还是创了个新低，我再继续买，就是今天第七个交易日它上涨了10%以上，早上我就抛了。但是全部抛了，一股都没留。但是他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涨了60多点，他还是没有站上早上开那个最高点，就是说明就是，指数在涨，个股已经不涨了。所以我就清仓了这个个股，昨天买的，今天一股没留。就是关于那个物业个股，因为我上个礼拜在那个网上发现了有一个低价的，就是30多块，现在20多块了。这个上市公司发表了就是降价的就是信息， 他就是给他的产品就是物粉啊什么的降价了，因为我感到这个信息是对个股的负面的影响非常的大，而且星期五的时候，星期四上个礼拜四他们都是大涨的，星期五那天开盘，我发现这个个股已经不唱就是星期四的高点了，我就果断的给这两个个股都全部抛了，全部抛了以后，就是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在创新低。我感觉今年就是暴涨过的个股风险非常的大，今天虽然涨了60多点，但是站上今年高点的创新高的就是少数，就是最近那么几个就是半导体材料，特别是这最近比较亮眼的有一个就是中报预告增长的那个半导体材料，是那个创业板个股，它今天已经4年阳。这个4年阳它可能已经接近翻倍了，它都是10%以上的上涨的，所以我觉得这材料半导体材料的个股呢可能还有2根阳线，就是这个领头羊，如果这个领头羊调整的话，有可能对半导体材料也会有杀伤力的。我的感觉就是今年只要获利盘丰厚的个股都风险非常的大，就是他们的就是头部大多数就是存储芯片或者就是前期炒作的那个玻璃基板这些材料个股，我觉得头部都是在这个月或者是上个月，他们的就结果我觉得不会就是比那个前两年炒的那个叫 ChatGPT 还有低空经济还有机器人可能是一样的结果。我觉得每个热点爆炒以后都要经过长期的调整，特别是就是 ChatGPT 和那个机器人低空经济他们到现在还是在调整，还不太可能再创那个前几年就是上次那个高点了，有可能我觉得长期都不会创这种高点了，所以我觉得今年爆炒过的个股应该回避，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不排除少数的这些就是今年的热点，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热点有可能还会创新高，这是像寒武纪这种中大立德这种股票是非常少的，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个股来讲，我觉得有可能长期不会创新高了。
1: 刘女士，您今天收盘
2: 前几年的那个热点一样的。
1: 您今天收盘手上还有些什么呀？
2: 我现在就是很仓位很轻的操作，因为我刚才说的几个现象，我觉得太可怕了，我觉得风险非常的大。我手上就是一个 ChatGPT 老爱，我看到那个老大呢。我觉得王颖可能知道老大老爱是谁，因为
1: 我搞不清楚，
2: 我以前跟他说做节目的时候，当时就在涨这个热点。我呢，为什
1: 么
2: 选这个老爱呢？这个老爱已经调整了3年，而且调整的幅度已经50%以上了。所以呢，他又回到了6块多，最近的那6块多，他就和大多数的老邓股一样，就是一直在调整，一直在下跌，没有像样的反弹，所以他又回到了3年前的那个低点。所以我觉得现在炒的这个热点风险非常的大，当年的热点就是这个结果，他们的大多数个股的被爆炒过，大多数都是这个结果。我觉得他还是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但是最重要的呢，我觉得以后操作上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放在就是，调整的比较充分的，就像上个礼拜，就是持续就是上涨了4-5个交易日的机器人，他们因为调整的也是比较就是充分了，跌不下去了，那么主力资金会进来就是拉一把。而且这个机器人呢，他们上一波还是比大多数个股有持续性的，这也是底部的东西。我觉得底部的这些热点呢会轮动，就是今天涨机器人，下次涨互联网，我觉得后面呢就是大数据可以关注。
1: 您会参与吗？这些
2: 你说，你再说一遍。
1: 那您刚刚说的就挺闹忙的，今天会这个明天会，那你会参与这些吧？
2: 我会参与我自己熟悉的个股，
1: 所以跟
2: 这些没关系，特别是底部涨幅不大的，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老爱呢，因为
1: 好了，这个提了好多遍了，再提要出牌了，谢谢刘女士啊，谢谢你。 网上你看，刚刚有好几位朋友，其实我觉得也在 get 这个事情，对吧？那么就我们一直讲是创新药公司，但

0: 很多创新药公司，它生产的产品不一定是药本身，它可能是在整个这个产业链里面做别的事情的，对吧？那个以前曾经解释过这个 C 未知数 O，对吧？那这个就这里面的相关的企业，它有可能做出来的事情跟这个药本身完全没有关系，不是？还有那个卖小白鼠的、卖猴子的这些，人家也是创新药的公司，对吧？那不管最后那个药到底生不产的出来，还是生产不出来，或生产出来能赚多少钱，但是我反正那么多的猴子能够卖掉，我也能够赚到钱。我这个销售这个做得好，我也能够挣到钱。我刚刚脑子里面还在想，就不会所有人都会认为从广播电台或者从电视台下班门一开出来的人，男的就是男主持，女的就是女主持吧？有各种各样的相关行业，对吧？广播有记者，有编辑，这个电视这边的话还有字幕啊、音频。放像是吧？技术，大学里面还有微波的同学进到这个各个行业都非常之多。但当你去贴上标签的时候，创新药，哎，这家企业就是卖药的，这家企业就是做药的，所以药的生意好不好？哦，好像不完全是。所以刚刚那个树袋熊雅号小趴菜就说啊，创新药有些企业这个研究出来了以后，只要卖给别的公司授权生产，我这个中间就可以赚钱了，好像也有道理。各位怎么看？有些朋友在这个蜻蜓平台上面在聊天，天地人和前面跟我讲，他说我随便看了一下，无意当中发现，龙头股份啊，最近5天跌去了35%，惨不忍睹。昨天其实就在问很多小伙伴，对吧？打进电话来，有些股票是不是 half 跌一半了？有的股票是不是已经开始要膝盖斩？有这样的情况吧？天地人和讲说今天其实。他说有个叫中位股指数啊，是不是各个软件不一样？就是中位股指数是创新低的啊。然后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还是这个休息一下，太太平平避避暑比较好？反正刘女士刚刚至少这个说完了以后也告诉我们，她现在仓位相对也比较低啊。当然了，头一个电话吴先生的仓位会比较高，各位是什么样子？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打个电话，也可以在网上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也或者这个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能够来及时收听到节目。而如果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儿啊。还有很多朋友，这个进来以来呼朋引伴来打招呼，没错，是的。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稍微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6点30分，1、2、3、3分钟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啊，来跟大家伙打招呼。是的，有些朋友啊，这会儿在网上在聊，哎，那我们可以聊聊基本，当然可以聊聊基本面，没有错啊。这好多年之前啊，进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那会儿就在讨论，哎，这个你是哪一碗面的，对吧？技术面啊，在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来聊。或者说在十几年前聊的会更加多一点点，对吧？印象当中刚刚上班的时候，在第那会儿还不叫第一财经广播啊，那时候叫这个东广金融频率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晚新闻我们都会把上证指数今天收盘的各个这个均线系统，威廉指标 ISI KDJ MACD 啊，今天的这个相关数据都汇报一下。那个时间节点，在那个时代，对吧？技术面很多人都关心，对。然后呢，然后逐渐大家关心的更多，有包括资金面。其实你会发现说资金面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啊？跟电脑交易软件啊，跟电脑进入到每家每户，跟每位投资人有关联，这件事儿是连在一起的啊。曾几何时，如果我们只在营业部交易大厅里面去看股票，敲代码，甚至于填单子才买卖股票的时候，那个时间节点我们不会去了解到更多的一些这样的相关数据啊。后来这些数据才开始多起来，所以在技术面之后，其实资金面的关注度会更多。当然资金面的关注度到今天仍然，对吧？数据不什么，这个我也叫不出这个资金，这个有保障，这好像就这些话语会有很多人都会提，但基本面这件事情啊，的确可能会难一点。说白了就是它不是一只股票，而是一家上市公司。它不是单单给你看到的是一个股价啊，你可能需要用更完整的视角去思考这件事情。它做什么生意，它能不能持续挣到钱，然后大家对这家公司的态度又会如何，有好多相关的细节啊。有蛮多听众朋友有时候来电话也会从这个视角啊，包括跟我们聊聊说各自所处的行业目前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02162780977。一号线有一位潘先生啊，下午好。
8: 哎，宝宝你好。
7: 你好。哎，
8: 好久没来电话了。您半年攻坚攻到现在终于喘口气了。
7: 哦，
8: 然后我上个电话应该是3月底的打的电话，然后因为今天也没做，比较刚好有空，然后今天就抽空打了个电话，也没做什么功课，就简单随便聊一聊。
7: 嗯嗯嗯，您说。
8: 先说仓位吧。那个目前个人的仓位，现在是81%左右，81%左右。
7: 81%
8: 啊，对。然后跟三季度的时候，二季度的时候，三月份 老师搞晕了，就是在

0: 七月份呢，现在当前是81%左右的仓位，然后在三月底的时候打的电话，那个时候应该是接近满仓98%左右吧。
1: 我查到了，3月20号，那是个星期五，也是这个点您来的电话，没错吧？
0: 对，
1: 哎，
0: 好像仓位比较满，然后现在手上拿的票有一些变化，手上的两个主线的票还在，然后增加了一个。半个主线，应该叫2.5的主线。
1: 嗯，
0: 然后其他的那个超市该关的也关的差不多了，因为前两个月5、6月份的时候账户比较惨，那时候劳登一直在回调。
1: 嗯，
0: 然后我一个主线的票调的比较严重。
1: 嗯，
0: 回调了可能接近20个点。
1: 嗯，
0: 我主账户可能到-6左右吧，整个总账户-6左右。
1: 哦、
0: 那现在。到6月份的时候又回来了，6月底、7月初到目前，也就是说，过去了半年，白玩，玩了半年什么都没有。
1: 不，这
0: 收获了不少的经验。
1: 对，我觉得不要这么想，不要这么想。
0: 对，然后现在是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目前的票主要是在、还是在我两个主线，
1: 就是
0: 一个是豆粕，
1: 对，
0: 豆粕还在。
1: 我记得豆粕生物医药是吧？
0: 对，豆粕跟生物医药还在。那豆粕的时候，今天跟昨天是减了比较大的仓位，减了大概30%。
1: 嗯，
0: 我感觉好像应该后面还会再下来。
1: 嗯，
0: 生猪周期估计还没那么快，估计还得反复磨。
1: 嗯，
0: 所以准备是再做个 T。
1: CPI 今天出来，生猪的价格都跌了16%。我天，同比啊，我看到也我也愣了一下。
0: 会涨。
1: 是的。
0: 对，反正熬着吧，没关系，我也是拿产险，已经拿了这么多年，反正都在我成本线以上，还早的。
1: 嗯。
0: 所以有耐心，慢慢磨，再磨个3-5年没关系。那个这是豆粕，那豆粕生物药现在的仓位会比较重，占我总仓位可能40-41%左右吧。
1: 嗯。
0: 总仓位的41%，我目前现在总共。占我持仓的一半左右。
1: 嗯，
0: 然后这一波做的挺舒服的，因为在5月底、6月份的时候一直跌快20个点，然后一直在买。那个时候因为在一季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已经快满仓了。
1: 嗯，
0: 买到后面没钱的时候怎么办？把豆粕左手割右手了，只能是这样。因为我后面我是有自己一个模型在算，算完是说生物医药那个时候的性价比是反弹的力度，直播率吧。
1: 嗯，
0: 远远高于豆粕，所以说我后面就是豆粕那边减仓，一直往生物药加。
1: 嗯，
0: 然后加完以后，这波到周1、周2的时候，我把生物药是大幅减仓，又减了50%过来。
1: 嗯，
0: 所以这波的成本从我原来的0.39降到0.36。
1: 嗯，
0: 感觉做的还可以，虽然不是，比较不是做的非常好、非常完美，但是。个人感觉也还可以的，至少成本大了0.03。
1: 是。
0: 然后我目前预判啊，自己盘感觉，生物药应该还要再下来，估计可能还会再摸前低。
1: 哦。
0: 所以说我现在子弹已经准备好了，抽了19%的资金出来，准备后面再慢慢做 T。我估计短期生物药至少在近2个月，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大行情，估计还得反复摸底。
1: 嗯。
0: 科技方面的就是。近期的生物存储这块的，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没完，应该还会有还要再抽血，所以我已经做好被抽血的准备了。
1: 就还会有行情，所以会在别的地方
0: 抽血。我估计还会再抽血、
1: 啊，
0: 所以我这边先提前做好被抽的准备，先把钱备着，先把我的资金先抽出来。那这是我的两个主线，反正继续拿着。
1: 对，
0: 之前就说了，这个是计划3-5年的，所以也不急不早，慢慢来，慢慢拉成本。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了就是红利低波。
1: 嗯，
0: 我现在是已经配了10%的仓位。
1: 嗯，
0: 我现在可能心态有点变化，我后续的方向是希望说2年时间左右，把我红利低波的仓位要达到一半，就是占我总仓位的一半。
1: 嗯，
0: 因为我已经在考虑说，按我目前的测算，我做了一个模型测算了，可能。0.33做了可能2-3个月的模型，我预计测算是这样，就是红利低波这个票或者这个 ETF， 每个季度我持有这个 ETF 是每个季度分红一次，每个季度分红大概是1个点左右，一个点或者1个点多一点点，全年就是分4次，大概是4个多点到5个点不到， 然后中间股价的波动

0: 上涨，可能也有3到5个点之间。
1: 嗯，
0: 那至于中间要不要做波段，那这个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想要再扩大收益，自己再做波段。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目前现在是配了10%的长尾，10%的长尾，我预计它每个按这个样盘下来，每个月可能能给我500块的，就是我按折算完，每个月能给我500块的养老金。我是把自己把它当成一个养老策略。
2: 我猜到您会想这个事了，我已经猜到这个点了。对，您继续。
0: 然后我现在是把它做大，想说把它覆盖到做到5000，每个月给我覆盖5000，大概能把我的工资基本生活会覆盖掉，后面我就差不多可以自己给自己发养老金。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策略。所以我目前因为前面两个票波动性会大，可能我短期比如说现在生物票反弹就反弹了15个点，我这波会吃到，但是问题就是它可能没办法持续的这种分红现金流，短期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在底部熬着，或者说可能就是开张吃3年啊、然后要不然3年不开张，大概是这样。所以说我可能会在仓位上做一些调整。这个是目前的这个想法。那目前也在建了10%的仓位，在尝试先跟个半年1年观察一下情况，看我的这个数据模型有没有跑偏，如果有跑偏到时候再去调整吧。那我现在这三个基本占我41、28，这就是70，再加是80，接近80，然后剩下还有1%到2%左右的一个小超市嘛。那我目前现在看了两个票，原来一直长期在买的，已经买了，之前买了好几年的恒生互联，原来清仓了，现在跌到这个位置，我感觉它又有点香了，又到了一定的性价比的。那我现在因为刚好没钱，资金我得留着。给回头给我两个票，
2: 对，给生物医药那边再备着。
0: 所以我这个暂时就不考虑，等到我后面如果那边有起来了，如果资金能抽出来，这边还没起来，我到时候回这边可能再分个10%或20%的仓位给他，到时候再看。如果没钱，那就不丢在那边。我现在是买了1%的仓位，反正丢在那边观察吧。然后第二个是旅游，我感觉好像旅游下半年可能有希望。至少反弹一波了。
2: 那就同样的，早上9点，我刚刚上一个小时我都在提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面，这个原文去读一下，猪肉是同比跌了15.9%，旅行涉及旅游服务同比是增长了大概6%还是5%，我这会儿记不得了，就是这个是数据 这个是数据。那你现在在预期说后面这一块会不会生意好，尤其股价会不会好，是吧，潘先生？
0: 对，我就反正这个票占仓位很低，我就是拿着做观察。当然，这种比较细分的行业，一般我也不会放重仓，顶多5%的仓位丢不丢。那目前现在只有一个1%的仓位，所以也就是开超市随便开着玩着。
2: 我现在
0: 观察市场而已。对，大概是这样子。
2: 4.5% CPI 的分类里面，旅行涉及其他旅游服务。六月份相比去年的6月份是增长4.5%，这个算是 CPI 里面，就今年出的这个数据里面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变化了。对，你继续。
0: 对，对，所以我一般热点我一般不关注，我一般都是去找那些跌了很久了、无人问津的，我自己反正我有耐心，拿了3-5年慢慢熬，怎么能熬回来？然后我对这个整年的收益预期也不高啊，10个点给我觉得就挺好的，5个点我也不是不能接受，
2: 对，
0: 都还好。
2: 对，您刚刚
0: 慢慢熬。
2: 对，提到红利低波，我也在想，我也在想，您是不是就按这个视角去算这个账，对吧？也包括把自己的收益预期咱们放平一些，而且也有带一点点所谓，你说叫现金流思维也好，或者叫多得不如现得的思维也好，一样的道理，对吧？反正算过账了。
0: 对，反正我最坏的打算已经做好了，然后剩下的应该都是好的，
2: 好，
0: 都是在我的计划内的。
2: 好，
0: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因为今年这两年应该是从后面九二十以后完以后，后面清仓或者大幅减仓完以后，后面这一年应该是1年快接近2年的那个整个趋势线。运得很平稳，最大的这个下调空间就是这次跟上次的是那个关税的那一次，10月7号的那一次，这两次的回撤，可能回撤我的总账户回撤大概是就是最大回撤可能6%-7%，
2: 所以
0: 已
2: 我
0: 经
2: 说，
0: 算很大的，
2: 对
0: 要不
2: 啊，
0: 然我平时
2: 但
0: 就是
2: 是，
0: 在2%-3%左右。
2: 就这个听得出来，您是在因为是配置，所以还也就是6%，并不是16%，甚至怎么样，对吧？
0: 对，虽然
2: 对
0: 它
2: 对
0: 单
2: 对，
0: 只跌的当天，那5、6月份的时候跌幅比较大，我的一个生物票那时候是，一直回调，调了快20个点，但是我其实我那时候挺开心的，它越往下跌，我买的筹码越多，然后我成本才有机会往下拉，其实是挺开心的，因为我之前有说过，下跌我赚筹码，上涨我赚钱，然后这两边都要赚，
2: 好，
0: 对
2: 谢谢
0: 对
2: 潘
0: 对，
2: 先
0: 反正
2: 生，
0: 就
2: 对
0: 心态
2: 对
0: 调整，
2: 对，
0: 其他也没什么啊。好的，
2: 谢谢您。
0: 哎，好，
2: 三月
0: 谢
2: 二
0: 谢
2: 十号
0: 啊。
2: 来过电话，7月9号
0: 对
2: 也
0: 对，
2: 来过电话。有些小伙
0: 对，
2: 伴
0: 然
2: 说，
0: 后到时候看3季度底的时候，9月份或者10月份的时候，到时候
2: 我们可以再约时间，再约
0: 再
2: 时
0: 谈一
2: 间。
0: 谈。对对
2: 谢
0: 对，
2: 谢您，
0: 好
2: 谢
0: 的
2: 谢
0: 好，
2: 您，谢谢
0: 哎，
2: 您，
0: 好，
2: 哎，
0: 谢谢啊，
2: 再见，
0: 再
2: 再
0: 见，
2: 见。
0: 拜拜。
2: 前面我看到有小伙伴跟我讲，是的啊，从广播大厦搬到广电这边来上班，大概有十几个本子落在了那个地方，过往一直在记的一些啊。但有些朋友也在提，是啊，今天收盘之后，我们可以看今天的行情。但的确，如果我们把投资放一个更长维度看的话，是我们说说最近，或者我们总结过一下上半年，看看下半年要怎么做都行啊。你想聊啥？02162780977，4号线是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包老师。
2: 客气，您说说。
1: 那个，你能查到我上次打电话吗？我可能是2周、3周了。
2: 两三周前是吧？好，我去查查。您说。
1: 然后，其实就像我之前那个说的，我倒是那个新股倒是中了，但是那个是深圳的新股，我本来想打的上证的新股，到现在今天的新闻就是长鑫要准备上市嘛，
2: 对，是。
1: 倒是就准备等着它了，反正没想到它上市还是挺快的。
2: 是的。
1: 然后我说一下这2周来的操作，那个机器人嘛，应该是前2周嘛，看到那个机器人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您有看到吗？是德国的一家机器人公司，它融资了90几个亿人民币嘛。当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二天我就买了和它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内的 A 股上市公司嘛。结果等了2周，它都没有动，那我就卖掉了。没想到上个礼拜，机器人应该是突然之间，有那个事件的驱动嘛，就涨了3天嘛。
2: 所以，就这个事情给
1: 就
2: 到
1: 是，
2: 你的启发是什么？
1: 就是有时候还是要耐得住寂寞。当然，其实我本身自己有机器人的票。一直就是等着那个特斯拉那个宣布量产嘛，然后上周当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二天早上我也加了其他的机器人的票嘛，当然3天时间也涨了几个点吧，本来我预期应该是更久，但是没想到。应该是周一情况不太好，那我也就走掉了。没想到倒走对了，机器人果真都回落了嘛。
2: 就有没有可能，就像刚刚有一位听众还在网上打过这么一句话，说基本面的事情一定关联股，对，我觉得不存在，就不存在必然，但是可能是或然，对吧？你刚刚讲的也是，就你看到的这个机器人的消息，它也许跟你后面去买的 A 股的机器人公司倒有关联，但它又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2: 我
1: 就
2: 因为，
1: 是当然，
2: 您说，这样
1: 就
2: 吧。
1: 您说的，您说，
2: 赵先生，因为我现在查呢，6月18号你来过电话，那个时候聊过 MLCC，6月5号你也来过，对吧？是您吧？肯定没有错吧？
1: 对的，对的，对
2: 六
1: 的，
2: 月
1: 对
2: 五
1: 的，
2: 号您也来过电话，您当时也跟我聊过科创和半导体。咱们这些今天收盘，你手上有什么？抓紧时间，给你2分钟。
1: 我手上大。40%的是一个液冷机器人的票，然后半导体大概有 20到30左右吧。
2: 嗯，那也就是要六七成仓了，是吧？
1: 对，没有，我还是带融资的，融资大概占就是我的额度的80%，就是我现在的仓位是180左右。
2: 那你的维持担保比例应该已经在200以内了吗？
1: 啊，是，没有我，因为我融资是用我的那个买的票去抵押嘛，所以相对来说，每个票的融资比例不，可能都有区别，可能每个票融资比例也就50-60吧。
2: 对啊，那你怎么
1: 啊，
2: 会有180%的仓位？
1: 那就不是180了，就是我，那应该怎么算呢？
2: 没
1: 因
2: 关
1: 为
2: 系，
1: 本身
2: 回
1: 我
2: 没
1: 把
2: 没
1: 融
2: 事
1: 资，
2: 没事没关系，怎么算？自己回去把风险控制一下，然后回去看一下你的维持担保比例大概是多少，这个是蛮重要的，至少你自己得清楚，是吧？是吧？
1: 对的，对的，
2: 嗯嗯，就像
1: 对的。
2: 你要跟我说你手上有期权，你看一下你的风险度现在多少，对吧？否则你就要收到短消息了，要告诉你要不要。就这个跟自己有关系，但
1: 对
2: 我
1: 的，
2: 能感觉到赵先生其实欲望还蛮高，是这样子吧？
1: 是的，是的，
2: 好，
1: 因为今天反弹了嘛，
2: 我后面还有一个嘉宾的电话，如果这两天来得及的
1: 好
2: 话，有什么变化我们随时聊，好不好，赵先生？
1: 的，好的，
2: 谢谢你的电
1: 好，
2: 话，
1: 谢谢
2: 谢谢
1: 王老
2: 你，
1: 师，
2: 哎，客气，再见，再见。
1: 拜拜。
2: 17点之前，我们抓紧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冯立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冯立。
3: 下午好，主持人。
2: 今天。科创的整体的表现情况，你们觉得有延续性吗？或者说是不是又回来了？跟我们讲讲看。
3: 我们这个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复盘。首先，我们说今天的这个科技股，其实整个主要是由半导体芯片带动起来的。那这个半导体今天的这个暴涨的话呢，有几大因素吧。首先一个是长鑫存储的一个 IPO，就是今天的这个消息嘛，对吧？定于这个7月16号，也就是下周四开启了这个新股的申购了，也就是 A 股的这个存储的芯片龙头即将登场。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 SK 海力士的话是计划发行这个大约280亿的美元 ADR，就是在7月10号纳斯达克挂牌。有可能会成为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外国企业上市的一个记录。那另外的话呢，也还有一个 AI 算力需求，再者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国产替代化的一个加速，所以大方向的话呢就有这几个。那么其他的话呢，当然也还有这个央行的一个定调，就是继续实施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嘛。那业绩的话呢，今天也有刚好47家就是公司披露了半年报的一个业绩。那87%以上的41家都是报喜的，就是都是好消息。外围市场的话呢，刚好美股的话也是也这个止跌反弹。然后再者的话，今天早上的这个日韩股市的话呢，也是一个科技也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态势的。那再往前叠加，我们刚好也调整了几天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确实就是情绪的一个冰点，然后共振有消息的一个催化的话呢，那么在这里的这个反弹的话呢，就是由期而来了。但是的话呢，您刚才问到的这个延续性的问题，
2: 嗯。
3: 那延续性的问题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虽然说是暴涨，但是今天的这个资金回流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多。也就是这资金的话呢，就原来这几天出逃的一些资金就小小的回来了一点点，然后的话呢，今天的成交量，因为经过了几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缩量，之前的这个交易量还在3.6万以上，那现在的话呢都不到三，今天放量了3000多，但是也还没有到三，所以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量来看的话，可能延续性就是板块之间的话呢，可能是一个轮动，就是延续性要打一个问号。如果没有办法去回到之前，因为量的问题嘛，如
2: 嗯，
3: 果说明天它的一个量能就是有效放大，然后场外资金回来，那么这个延续性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高看一点。
2: OK，嗯，事实上，包括科创今天涨得最多，科创50的 ETF 期权的升波，相对来讲也还是升得有限啊。这个好像也能够做一点点简单的佐证。我们先聊这些啊，谢谢湘财证券的冯立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3: 好的，谢谢，
2: 啊，是的啊，刚刚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我看到了金乌一点，对吧？这个好几位都在聊这个事儿。是，有些时候你去把某一天的上涨，尤其比如说11:20开始拉的那个时间节点去做一个归因，啊， 就是去讨论为什么啊，理由在哪里？你好像真的很难去一一对应到啊。所以，真的，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要么就把今天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说一遍，因为 A B C D E F G，所以今天上涨了。但是，它的关联度到底在哪里？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去求那个具体的关联度？也或者就是，只是因为，基本的背景原因到了这里，它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要用这样的思考方式来替代掉自己去想象当中的这个归因吗？反正下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接着聊，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一会儿回来啊。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0: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36.59点，全天涨1.65%。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5398.73点，今天跌。对不起，今天涨3.07%。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09.3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4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030.18点，今天跌169.28点，跌幅0.70%，成交录得3772.4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98.79，今天跌了2.28块，跌幅0.25%。
7: 第一财经广播。
1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0: 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9号，星期四，这个有小伙伴帮我们统计了啊，11点20分开始，今天就不是星期四了，对吧？不是黄金砸盘日，涨起来了。涨起来的那个时间节点，有朋友讲说是因为韩国股市日内的低点也出现在那个位置啊，这是一种共振吗？还是代表市场里面做科创的这些相关的资金，它真的在关心隔壁头市场的情绪？而且这种关注你发现没有啊？你发现没有，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讲说 A 股，这个跟跌不跟涨，对吧？现在不是了啊，整个美股昨天好像也没怎么样很好，对吧？你去看一下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虽然后面是红的，但是其实整个它的下半场的这个交易情况并不是特别之热络。但是啊，我们 A 股要涨的话，一定 去找涨的根，而不去找跌的根，会是这个样子吗？虽然上一个小时最后一位嘉宾也提到了从成交量而言，也包括比如说从这个宽基指数的这个波动率的表现情况来讲的话，好像今天这个反弹也并不算力度特别之大或者怎么样，但我们有长一段时间在讲这个事情。如果双创要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就科创和创业板，创业板里面的大市值的相关个股就是相对数量少一些，或者就是力量不够足一点，易中天就是相对来讲更加温吞一点点，而科创那一边三只股票市值那么大，甚至都已经进到了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当中，是不是好像感觉更强一些些？各位怎么看？当然其他的各种行业在最近的这个时间节点你会有关注到吗？上一个小时有好几位朋友来跟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养殖红利低波啊，当然也有朋友跟我们聊关于机器人液冷这些相关话题，还有芯片 ETF。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你今天四个小时看到了什么？做过些啥？最近在想些什么？02162780977，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进到这两个页面下面啊，就节目主页或者是主播主页下面，看到那应该有直播中这块，点进去就能进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打字聊天留言，然后也同时可以一边听节目。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
8: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7: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毛继青。
5: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9: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5: 做投资，
9: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5: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9: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5: 妈妈觉得，
10: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他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9: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1: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5: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1: 好的。
1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下班都跑过来了，蜻蜓平台上面136尾号2740啊，184尾号0253啊，明阳星星啊，这也都来了。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啊，也是啊，这个尾号5330，这个好开心，有很多朋友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好吧？ 021-6278-0977，一号线是一位叶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您好，包老师。
5: 客气。您好，您说说。
4: 聊一下那个猪周期。
5: 哦，
4: 这段时间感觉挺少人关注的，我来讲一下我的观点。就是六月底，就是养殖指数嘛，因为我买的是养殖指数。六月底，那一波就是，我估计就是大概就是底部了。然后1月15日就是农村部就是要公布一个第二季度的那个南方母猪的那个数量吧。剩余。一季度的话，它的那个数量是3904万头。然后现在出了一个强政策，就是9月底要达标，就是3750万头。然后我查询了一下，就是这个强政策是史上力度最大最强的。然后一季度的剩余就是3904，到9月底要达标就是3750万，就是有一个154万嘛。154万的话，他7月15号要公布二季度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剩余的数量应该是不是这个数了的。然后之前市场可能就有了一波反应，就是从底部涨上来，涨到前段时间嘛，就是大概13个点左右。现在又回调了，大概可能4个点左右吧。然后我就利用现在回调，每一次回调我都抓住机会再积累筹码，因为我是之前5月份开始建仓，到现在因为我手上筹码并不多，
5: 养殖的筹码是吧？
4: 对，所以我就珍惜现在每次回调的机会，每次回调我都在加。这一次的政策力度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下放到省和市级的，等于说如果哪个省哪个市的任务不达标的话，就是省级和市级的负责人要追责要问责。
5: 不，我先问您一件事情。您刚刚说的那个相关其实是一个行政的一个通知，那他要达到的任务是什么？
4: 他要达到的任务就是产能去化要达标呀。
5: 产能去化要达标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如果
5: 也就是说产能要去掉这些，对吧？
4: 对，就能繁母猪的数量嘛。
5: 要减掉这个数字。
4: 对，如果他不达标的话，相关责任人是要被问责的，在史上是没有过这种。
5: 对，我这个同样的事情我问你一句啊，因为养殖这件事情呢，我身边有小伙伴以前曾经给我看过他自己的持仓情况，我发现他们可能周期比较早的，类似于2022年的一月甚至2021年的底，这轮的周期就从高点下来了，走到现在已经要将近4年的时间了。
4: 对吧，
5: 要这个样子。那您刚刚说您要做猪周期或者养殖指数，您是每一次都等它要到谷底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才出手？
4: 没有
5: 啊，您说说。
4: 我不是每次都要到谷底，我第一次做，但是我也了解了很多，包括也听你们节目嘛，也有嘉宾以前也说过嘛，这种书上也讲过这种周期嘛，其实就是买在全行业亏损的时候嘛。
5: 对，是这么回事，对，是这么回事。
4: 然后这次不就是机会来了嘛，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是这样子。然后刚才我说的，那政策的力度，一个是相关责任人，然后到对于企业来说，对于相关的企业来说，如果企业明降暗增，如果他搞这种小花招还是什么样的话。也对企业也是有相关责任的，就是金融手段，就是信贷啊，不给他发放那种信贷，等于说对企业后期来说周转 也是个问题。
5: 懂了，懂了，
4: 啊、
5: 明白这个意思。
4: 然后到后期的话，如果这一次公布如果再不达标的话，后期肯定还会加强政策力度，比如说环保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5: 哦，
4: 啊，就是说，然后我估计是这样子，七月十五号如果公布的那个冷盘母猪的数量，假设不达标的话，那指数回调，那回调就是加仓的机会，因为后期还会出强的政策，如果，但是我估计应该是，怎么说呢？应该会有
5: 变化，对吧？
4: 应该会有变化，应该会超额完成，产能去化的目标，我估计是这样。
5: 那最后我知道了 ，OK， 叶先生，抓紧时间，我再问您最后一个事情。那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后面的手上的持仓，比如说你拿的养殖指数的 ETF 或者什么这些相关的标的，你是打算去持有后面的整个一个上升的周期，还是只做一波下面的底位的反弹？我问问你。
4: 不，我就要持至少大半个周期嘛。
5: 大半个周期啊，
4: 要买到那个菜市场。我们去买菜，我觉得哇，猪肉太贵了，太贵那个时候。
5: 好吧，因为这刚刚也在说，统计局今天的 CPI 数据里面，猪肉的下跌还是这价格
4: 不太理想
5: 啊？
4: 好像数据不太理想，这个没关系，
5: 非常不理，同比的降幅，猪肉价格是跌了15.9%，这个是这张 CPI 的表里面最大的一个跌幅。
4: 还我知道。还有时间吗？还有时间的话，我再讲一下我后期的
5: 叶先生
4: 计划嘛。
5: 那这样好吧，再给你3分钟时间，您抓紧。
4: 还说如果7月15号公布那个超预期的话，我就加仓。如果是不超预期的话，就维持定投，然后下跌的话再手动再加。是这样子。然后到7月20大概还是多少，到时候不要公告嘛，这些业的话，就应该就是亏损的，应该数据是不好，指数应该还会回调的，那时候又再买，一直等于说迟到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吧，大概就要有一些什么主升浪啊什么的。
5: 那我们就说怎么讲呢，我刚刚为什么要跟您提22年的年头，就是说猪周期这件事情，我认为在我们节目过往的3-5年时间里面，一直有听众朋友来觉得它到了周期，但是它最后会不会改变周期，有很多事情，甚至于包括您刚刚讲的那个过程，我都这个显摆一下，又觉得说是不是用宏观调控的视角来去做市场经济周期应该本身出现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确定，只有走出来以后才知道。有些曾经煤炭有周期，后来没有周期了，就是希望原料能够价格更加平滑，为了下游企业生产更加有用，就这个事情我们反过来也看到过的。所以叶先生您刚刚说的，对，我也记下了，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如果也正好有，那上个小时还有听众朋友说手上有豆粕有什么，我觉得也跟您的想法初衷是相像的，对不对？
4: 我有一点，我做这个反正每一个品种嘛都是有限额的，
5: 对，
4: 就说现在目前还没买到我限额的一半，所以
5: 有数有数有数有数。这样吧，包括7月15号，包括持续的有什么我们随时沟通好不好？谢谢您来电话，谢谢您来电话。
4: 前面听到红利低波，手上也是有一些。
5: 这样下一次您来个电话聊聊您手上的红利低波的情况好不好？
4: 行，
5: 谢谢，谢谢叶先生，谢谢您，谢谢您。我多问一句，您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
4: 当时5月4我电话，
5: 信号不太稳，信号不太稳，我没听清。
4: 我在广西柳州罗斯福的城市。
5: 对，我记得了，我想起来了。谢谢叶先生，看看有没有机会奔现，好吧？我今天下午还在联络，有可能9月份会去广东那边做线下活动，到时候我们也在
4: 我们这边
5: 再及时公布。谢谢叶先生，先聊这些，再见再见。
4: 再见，拜拜。
5: 上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其实特别提到过这件事情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 CPI 的相关数据啊， 六月份出的数据里面，其实比较大的两位数变化的一个猪肉价格，同比是下降15%。

0: 5.9%，但是蛋类价格同比是上涨16.0%。第三个，交通工具用的能源价格上涨15.3%。还有就是上一个小时还有听众朋友正好提到的，我看到旅行涉及其他旅游服务上涨4.5%，其他的乖离率相对来讲就振幅小了很多。各位收盘之后怎么看？你愿意的话来个电话021-6278-0977。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021年的锂电、2022年的光伏、2023年的人工智能，那20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目前 AI 竞赛正从晶片延伸至电力、散热与 PCB 设计。英伟达黄仁勋在2026 GTC 大会上表示，新一代 Vernon Rubin 平台将导入新型 PCB 中介层板架构，45摄氏度水的液冷汇流排支撑 GW 级 AI 工厂。据 IDC 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有望突破200万台，拉动高端 PCB 需求增长超110%。单台 AI 服务器 PCB 价值量达普通服务器的近10倍。AI 驱动算力需求爆发，数据中心建设加速。PCB 作为电子设备核心部件，量价齐升。PCB 加工设备受益于服务器性能升级带来的工艺要求和产能过剩。随着算力需求的持续火热，PCB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面临需求驱动的产能瓶颈。叠加 PCB 新技术和新介质的不断突破，持续看好 PCB 相关产业链投资机会。根据 PrinceMark 报告，2025年全球印刷电路板市场呈现强劲复苏态势，全年总产值约854亿美元，同比增长15.8%，出货量同比增长9.3%，产值增速显著高于出货量增速。反映出高端 PCB 产品占比提升带来的平均销售价格结构性的改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啊，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东方新锐趋势，一周收益12.12%。第二位普银安盛的景气，一周收益10.27%。第三位格林港股通甄选，一周收益9.66%。第四位是中银的港股通医药混合，一直税8.96%。第五位易方达港股通医药，一直税8.64%。后五位看一下，嚯，第一位招商核心装备-21.71%，第二位金信多策略精选-20.34%，第三位广发前沿价值-20.21%，第四位红利新兴景气-19.65%。
1: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来看一下交易所发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3.08厘，涨2.66%。期权成交面额444亿26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2120万，合约总成交1,435,36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9.85%，总持仓16982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7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91分6厘，涨2.46%，期权成交面额583亿20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8亿2370万，合约总成交119万453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20%。 总持仓1,229,76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95%。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08厘，涨2.96%，期权成交面额1724亿4440万元，期限成交比0.28，权利金成交金额26亿4660万，合约总成交2,041,77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04%，总持仓1,278,43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63%。科创50的 ETF 啊，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收报2.32厘，涨8.53%，期权成交面额846亿698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30亿8220万，合约总成交397万124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6.13%，总持仓2,538,92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63%。成交量期权方面放的更多的还是科创五零啊，当然，说了，因为权重股其实也有上证五零的指数里面影响，所以上证五零里面的成交今天也更显活跃一些啊。021627809775号线蔡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喂，马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哎，
3: 那个周二来了电话之后呢，我就是说了，就是大盘不是不必要去看空嘛，就是不用这么悲观。确实后来周三那个稍微回调了一下，然后整体来说的话，今天早上是先抑后扬嘛，有一种那种大奇迹日的感觉，就是给人家一种哎又行了。然后确实因为早上受到了那个长兴要上市的那个新闻的那个刺激嘛，就市场就觉得又要游泳池又要来一个大象了。但是今天芯片它整体拉起来的话，就看了一下今天下午连那个芯片东材 ETF 都涨停了嘛。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他们还是蛮欢迎自己的队友要上市嘛。那么整体来说也不用看着别人，就是哪怕芯片又起来了，那你就安安心拿着你自己手里的股票，就像我今天一样，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就看着，那看着就看着吧，看着它能把大盘拉红也蛮好的，虽然手上个股也有红也有绿嘛，对吧？但总体来说的话，也不要去看人家眼红，那前两天人家挨打的时候，我们还笑着嘞，对吧？那就没必要，因为整体来说的话，他们现在占市场份额稍微有一点大，但是呢，也不用去嫉妒别人。那么买不了的那就不要买，买自己买得了的东西，耐心拿着就行了。
0: 他们今天这样涨起来，你心里会想吧，他们是又行了还是也不一定，你怎么想的心里？
3: 因为我今天早上没有买他们那种冲动，就是我今天早上多看了一方面的是锂电池这一方面的，然后今天我看了一下尾盘收盘也放了那个15.5的那个碳达峰的一个那个目标嘛，包括一个锂电池，包括一个储能侧，然后我早上其实我是想做一个切换，但是后来我没做，但是我想我手里的这个东西也跟那个储能有关系，又跟那个能源有关系，那我就拿着吧，我也不用去换来换去，没必要去做一个高低切，而且也没有那个盈利太多，就是属于刚刚在建仓的那个份额里面。那么这两天我也没去动什么仓位，因为我觉得都在底部，都在2600点以下，那我就耐心持有吧。然后我今天跟小伙伴交流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我说我去换过去，有可能我吃3到5个点，然后我明天早上可能我还要再换回来。我说跑进跑出，不是手续费的问题，是你对你自己公司要有信仰。然后因为我这两天我主要看的就是，因为不是马上中报密集要披露了嘛。咱们还是那个逻辑，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我现在手上买的这些个股，就是 Q1 的时候里面是多多少少都是有社保资金在里面的。那么又结合了一下他们 Q1 到 Q2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就是我认为我买的这些票里面如果有社保的，那这社保它是没办法出去的。对吧，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它是没办法出去的，它连坐梯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大。那么对他来说，他不走，那他只要不砸盘，那么我就相信我可以慢慢再建仓。对吧？因为那个这个是信仰资金，那个跟那个短线热炒那个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如果说他们不走的话，那耐心拿着的话，我相信这个行情后续还会慢慢往上走的。

0: 更高一点。
1: OK，明白这个。好的呀，那其他也没有什么操作，对吧？然
0: 啊，
1: 后继
0: 对，
1: 续往下
0: 就
1: 看。
0: 坚守手上的那个仓位，因为毕竟明天就是周五了嘛。
1: 就等周末了，就
0: 对
1: 等
0: 啊，
1: 看
0: 那个
1: 球
0: 等周
1: 了。
0: 末，那个，反正下周应该大盘还是会继续震荡，在这个位置震荡的，因为后续的话，那个新股上市之前的一个 IPO，它要募集资金的话，那个市场对这个到时候肯定还是有的，因为毕竟它一上市，后面还有机器人，对吧？还有机器狗，陆陆续续都会有东西会上来的，
1: 你连
0: 相关
1: 我
0: 板块。
1: 们，对啊，连我们个人投资者都会想，哦，哎，万一我中到了，那我得准备多少钱？咱们都会想这个事儿，更别说这个机构呢，对吧？更会想这
0: 对，
1: 个事情。
0: 所以就耐心吧。
1: 好，谢谢蔡先生，我们先聊这
0: 哎，
1: 些，谢谢你，谢谢你，
0: 好，
1: 再
0: 好，
1: 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哎，正好啊，这个刚刚因为叶先生这会儿应该还在听我们节目吗？啊，一聊到关于猪的话题，有很多听众朋友有观点啊，而且有些观点一听，字儿虽然不多啊，但听上去很专业。有一位叫波西米亚嘎三胡啊，波西米亚嘎三胡，他说猪周期确实有底部现象，但是猪周期在头部猪企规模化之后，这个周期会不会就弱化掉？啊，头部企业大家都能够想到谁谁谁谁谁谁，对吧？那咱不具体。然后他还说，他说目前这个 PSY 还可以再提升，哎，我也不懂，所以赶紧去查一下 PSY 是什么东东。人家说了，这个是这个猪企经常用的一个标准，叫做每头能繁母猪每年断奶子猪的头数。换句话说，就 PSY 就等于年度总断奶子猪数除以全年平均能繁母猪存栏量，啊，反正这个是 AI 告诉我的啊，说的不对。他说，全行业目前这个数字大概是20到24，但是头部的相关企业这个数字更加高一点点，大概28到33左右。那这一下子就让我想到说，真的，你对炒股票这件事情的学习和了解啊，真的需要有好多深入。哪怕你是从基本面，那基本面也有很多东西要去了解，对吧？那这个，那技术面也是如此啊，这个还有资金面也是如此。哎，各位啊，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继续来聊聊，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啊，仍然在开通当中。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点30分。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1集，尝试三七原则。
7: 既然就进入了这个股市，归根到底是什么呢？你想获得什么东西？有可能对你来说，涨的时候你这个乐趣，感觉自己很开心，那 OK， 没什么问题，你开心过了，后面的话有可能跌了会自己很难过，那也 OK， 因为你曾经快乐过。
8: 你现在在市场里面对于股市的快乐是什么？
7: 其实现在股市对于我来说，其实不存在快乐这个概念，因为股市对于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有我自己身边手上的钱，只不过做一个投资项目，只不过让自己的资产进行增值。其实投资股市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就一点都不累，不需要花时间，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原则，然后买进去，然后就慢慢就等它。等它慢慢增值，我也不用去看今天涨了还是跌了。有可能有的时候，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有的时候一个星期都可以不看。然后我回去了以后，老丈人经常会问今天股市跌啦，我说哦跌啦，就这样子，我就感觉涨跌是很正常的。
8: 看你好像挺悠然的。
7: 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整个一个在股市里面的一个配置的话，我是一个遵循一个三七原则。三期原则怎么解释呢？就是70%的资产的话是做一个指数的配置，还有30%的话做一个股票的一个配置。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就是现在大家也知道的，整个一个市场的话扩容了，还有一个的话是什么呢，跟国外，你比如说美国市场啊、英国市场啊、德国市场啊，这些的话是已经是融入到一个全球了。那我对于我来说，我没有这个时间一天到晚去研究啊这个股票怎么样，那个股票怎么样，那我就觉得很 OK， 那我就买入一篮子的股票，做一个资产的指数化配置。
6: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是你买股票的时候你通过什么视角来看待，你会做怎样的决策，有些是一个真的更长周期的一个思考，一个做法，一个想法。但的确啊，也有些时候我们就可以按照每一天，要不为什么每天要有节目呢是吧。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三号线又是一位蔡先生。喂，
9: 王老师好。
6: 哦，浩荡兄好。哎，你说说。
9: 这反正最近大家就是没什么方向吧。然后就是我想说一下自己那个体感吧。
6: 体感啊。
9: 体感吧。反正就是说我先说一下，反正大多数就是我从我就是这边了解到大多数人还应该是在就是老灯里面吧，就是少部分的在新灯里面。然后就是说这2个月体感肯定是不是很好的。

0: 包括什么熬糖啊、养猪啊，什么这种类似类消费的东西，肯定不好。但是呢，就是说，就像前面那个 Gabi 说的嘛，反正我不跑，你们拿我也没办法，只能这样想。然后大家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筹，怎么说呢？
1: 就是说，筹码不会割出来，筹码也不会分散掉，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吗？
0: 我反正有红利嘛，就我心就是玩自己一个就是说自己心态调整好嘛，然后我就是自己控制好风险，然后对冲一下嘛，稍微对冲一点，这样就相对从心就是说从心态的角度上，然后自己做一个平衡，然后我想说一下那个阿米前一段做的那个叫什么，机器人。机器人那个就是说后面有个那个大的上市嘛，就跟我前面上一次聊的一样，判断差不多，就是科创板总会后面有那个新的来接替，就不用把科创板看得太重，就是说你有这个风险程度，你们就去玩，如果没有这个，那就边上看一下，
1: 不，我没明白这句话。
0: 就是说。
1: 请。
0: 你可以去参与，就是说不可能你，就是100%去参与嘛。你比如说100的仓位，你参与个10%、20%，自己能够承受的，理解我意思吗？
1: 这句话我听懂，对。
0: 然后自己承受范围里面，你可以去玩一下。然后方向肯定还是那个方向，短期也下不来。就是说，包括我在做股指期货的那个感觉上，就是。衡量一直说往下做，往下做，做3600，300做到3600啊，不是那个指数做到三千。
1: 300的指数，
0: 我说好像到那个4800，股指期货就好像就下不去，就个人感觉啊，就体感上就是完全下不去。到那里就是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先出来，然后上去了，逢高再走空，就是逢高去对冲这个，不是说。裸空，它因为是纯的裸空吧，我这边是相对还是对冲一点，就自己心态平衡一点，然后包括猪周期什么，我看是，反正已经一般是就说是40个月的，你前面说是40个月对不对？
1: 我前面说的啊不止，我前面说的是2022年1月，可到底在多少关了？
0: 以前的规律好像是四十个月一个周期嘛，现在40个月见底。那就明的就是至少是翻一倍的结构嘛，就是这个一个是我对猪这个看法，还有一个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跟美国签的那个贸易了嘛，就贸易大豆了嘛，开始，那么你这些农产品短期还是没什么曙光，对吧？我看下来就包括糖啊、玉米啊这种，就至少是。这轮3个就是这个季度是肯定是就是波动很小的，你去看一下那个白糖啊、玉米啊，包括什么麦啊这种东西，就是农产品这一类的，就相对来说，还有一个逻辑就是油便宜了嘛，
1: 石
0: 油
1: 油，
0: 便宜了，你做乙醇的消耗的，你做乙醇的动力也小了嘛。就是从用粮食做乙醇的动力也肯定利润小了，我就没动力去做乙醇了嘛。就是这两个逻辑。其他也没什么。
1: 我能问你一句吗？就
0: 你
1: 是，
0: 说。
1: 你为什么没有去参与，或者说更大的这个
0: 我
1: 比例没
0: 有
1: 有
0: 小，
1: 去参与科技？你的，
0: 很小一部分，包括今天，
1: 对，
0: 今天我都参与了两个。
1: 我。
0: 纯的短线博弈的那个纯基等于是进去玩一下的，并不是说我是去博很大的盈利，不是这样。
1: 我要问的点在于这里，就是说你没有大规模的大仓位的去参与科技的最核心的原因是
0: 就
1: 什
0: 是
1: 么？
0: 贵嘛，就是它的价格贵嘛。
1: 不是年纪吗？
0: 啊？
1: 不，或者说不是不相信吗？哎，就只是贵。
0: 相信是相信的，包括那个黄老师买的那些，其实我很早就看很远了，不是说看到现在的价格都没到我说的那个目标价，但是我不是我的风格啊，我肯定不能一竿子往一个方向去怼啊，对吧？
1: OK，对，我就想问这么一句，问的
0: 我相信的，
1: 比较
0: 我相
1: 急。
0: 信，但是不可能去全部去压一个方向的，就是相对还是要稳健为主嘛。
1: 有数了，有数
0: 如
1: 了。
0: 果我是那个，我如果很小的体量，那无所谓，我压一个方向就压一个方向搏一下，对吧？
1: 对，好，谢谢蔡先生啊，谢谢郝大雄，哎，拜拜。02162780977，哎，王先生的电话也来了，喂，喂，
2: 喂，
1: 哎，郝亮是吧？
2: 哎，下午好，宝宝。
1: 下午好，哎，你说说，
2: 哎，今天科技涨得很好，科
1: 是
2: 技
1: 的，
2: 涨那么多，这个就是让你们老乡不要跑，
1: 哎，
2: 老乡不要跑。
1: 哦，你是这么看的，
2: 哎，我这么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长兴马上发了嘛，这个第一个。那你说还有些什么科技方面的资金支持？这个我承认的，但理论上是让你不要跑。那么，都说主力对吧？主力跑不跑？我不说 A 股啊，先不说 A 股，韩股这边外资撤了1000个亿，就这一个月里面，就这最近一个月撤了1000个亿，韩国指数技术性熊市20%跌掉。日本还有意思，日本现在第一大市值的不是丰田，叫凯霞。
1: 我去看一下。
2: 凯霞第一的市值，它的那个股东贝恩资本，前面一共大概投了13个亿，赚了150个亿，全部清仓。今天报道出来了，人家就说我一股都没有了，我全部走了。就人家是现在科技都在撤，英伟达那边已经1万亿市值已经跌掉了，所以大家都在撤。喂，所以我们这边很有可能，长兴上来那一天以后，科技就彻底不行了，是很有可能的。
1: 你把"很"字先放一放吧，那就至少有可能，好吧？
2: 有可能的，
1: 有
2: 好吧？
1: 可能的，好的啊，
2: 就说一下今天干了什么，
1: 那你干了什么？
2: 老邓三件套，白酒、医药、房地产。今天短线搞了一个房地产配套股，建材的，这个股很有意思的，上市以后跌到7块钱，7块钱炒到250多块钱，21年最高的时候，现在就跌到12、13块钱，最低的时候，净资产跌破，然后大概净资产达8、5折最低的时候，现在大概基本上回到净资产就是。短期来说，有资金进入，有个右侧，30分钟有个右侧，花点资金进去试试水，量不大的，大概2成。反正个股我现在全部都是空量，个股都是2成。当然，白酒这个地方我分开，对吧？你每个股各来2成，但是算一份，算一份，对吧？那么今天白酒第五份还是买不进去，就这个问题。但是呢，房地产的建材这个地方呢。哎，买了一点，做短线，不做长线，就看看能不能涨一点就好了，对吧？至于今天这种什么 CPI 无所谓，反正都已经差了，当然，我前面听什么猪周期，对吧？我承认的。现在问题现在猪周期分析了很多，它都不在供给上面，实际上在需求上面。
1: 就是说，现在猪周期没起来，不是供给这边，
2: 我认为不是完全
1: 而
2: 供
1: 是
2: 给的问
1: 消
2: 题。
1: 费的这边的这个，对吧？我知道你说的
2: 对，你像我现在吃肉也很少，要减肥就说打个比方来
1: 我
2: 说，
1: 这个礼拜听我这怎么了？我这个礼拜听到3遍不同的人在我耳朵旁边说的这句话了。好吧，
2: 所以消费很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需求端。都在需求端，供给这个地方，因为什么？你消费不足，供给自然会缩下来。 自然会缩小，而且猪价低吧，

0: 确实低，但是是生猪价格低，跟零售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
1: 哦，这里面它还有一条产业链的东西在里面，是吧？
0: 产业产业问题，你到专门柜台上几个品牌的，你说猪肉有低多少？我觉得没低多少，该好的肉还是50-60块，还是50-60块一斤，对吧？我觉得没低多少。至于它下面生猪是10块钱、9块钱还是15块钱，我觉得它零售价就没什么差别的，所以这个不是完全的一个问题在里面，所以。现在很多的问题，实际上就现在还很这几年就这个问题，就是你看是牛市，实际上2个月里面，5月大概14号，全月跌掉18%，今天是有点反弹，那你这18%，你到底算牛市还算熊市？对吧？体感就在这，这问题是这一轮这2年924上来，就是宏观基本面它就没好过，但问题就堆着科技，堆着银行，有资金往上冲，就这么回事。这冲到什么时候，对吧？就是大家自己去判断，
1: 好，我们就先
0: 好
1: 聊
0: 吧？
1: 这些。好的，当然你刚刚对，真的是，我看了一下日经225指数，是的，里面成分股最大的叫凯霞，总市值42.61万亿日元，第二位丰田41.22万亿，第三位三菱日联金融40.52万亿啊，就这个。也算又知道了一个跟挣钱没关系的事情，谢谢郝亮，
0: 好，
1: 谢谢
0: 谢
1: 郝亮，
0: 谢，再见。
1: 再见再见。哎，网上大家都在聊天啊，我看到豆豆啊跑进来，那他在关心，在关心什么呀？在关心，说哎呀，不要去看这个什么什么好，不要去看的，真的蛮容易说出来的，要去看啥？你愿意说说看吧？好吧，哎。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咱也不敢对什么很多的 APP 啊这个指手画脚，但只要你发现了 APP 端，不管你是购物也好，还是吃东西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开始出现可以评论这个功能了，哦哟，那很多人都喜欢去看差评是什么，有时候点完了以后，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本身是怎么回事情了。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电话，那会儿我们就在讨论，对吧？不用对别人家的餐桌上面吃什么，咱们也做评论，咱说说咱自己今晚上打算吃啥。02162780977，今天最后一个电话啊，城投证券的盛海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俊。
0: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收盘之后又涨起来了啊，是吧？我们好多听众
0: 上一
1: 朋友
0: 期不是你吧？
1: 啊，
0: 上一
1: 什么？
0: 期星期四不是你做节目吧？
1: 上周我跟王友伦。因为
0: 但是
1: 上周我
0: 那
1: 要去做培训，对，
0: 王宇上来就第一个问题，他
1: 啊，
0: 说：“盛老师到头了吗
1: 哦，
0: ？”我说：“
1: 那
0: 我
1: 对，
0: 不知道。
1: 所以那我今天得问你，哎，盛老师怎么样？又行了吧？
0: 我还是那句话，让子弹飞一会儿，你才知道什么地方是头，什么地方是底呀、啊。这句话没错吧？
1: 对，这我同
0: 对
1: 意
0: 吧？
1: 啊。
0: 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其盲目的猜测顶部还是头部，其实我觉得是不应该的。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泡沫什么时候破裂也不会提前给你打招呼，然后的话，泡沫什么时候股价会下跌也不会给你打招呼。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分析师都是马后炮，对吧？如果说是能够说，我告诉你包容，明天大盘就是头部，那我是神仙，那我是神棍。所以说，一般的分析师，我告诉投资者都是马后炮，不会告诉你什么这个价格买进一定是最低点。我说，凡是说这种话的人，基本上都是神棍。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对于咱们这个市场当前的一种现象，其实你就抱有什么呢？要么你就是看戏，要么就下场去小酌几杯都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对吧？现在这种涨法，对吧？因为我是没见过，但是呢，我可以忍受它，但是我得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就可以了。
1: 你这个话其实可以就体现一，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未知的，或者行情是未知的，这点要承认。不要说这个世上一定有人知道答案是什么，只不过他不告诉我，或者他晚一天。对不起，对吧？这是一个前提，是吧，海军？
2: 必须是建立这个前提，
1: 呵呵
2: 否则的话，你看我一个月拿多少工资啊？如果说我能够判断这个市场是头部的话，那这些公司就要请我当老板呢，
1: 对
2: 大
1: 啊，
2: 家想想对吗？
1: 对啊，
2: 哎，所以
1: 对
2: 说
1: 啊。
2: 有些时候很多投资者来问你问题的时候，包括咱们很多投资平时来问老师到头了吗？老师可以买了吗？老师什么价格最高可以抛了吗？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说那你老师你做什么？我告诉你
1: 对，
2: 我是马后炮。
1: 不，但是你刚刚那句话的第二层意思就是，既然我们承认这件事情是未知，那么于我们来讲，我们还在思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思考的是想好，他如果还那样，那我怎么样？他不那样，我怎么样？我应对这件事情是我们该想的，是吧，海军？
2: 对，没错，就是说，凡是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我还是认为，凡是你去买某一只个股或者某一个板块，你想好了，它如果出现和你相反的、和你想象中相反的走势的话，我怎么办？
1: 怎么办？对，
2: 哎，很多人都想的是什么呢？我今天买进去，按照这个科技股的涨法嘛，起码个3、4倍，我现在100万，我下个月就变成300万，对吧？大部分人是这样想的。那我回过头来，你还要再想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个地方这个股价碰不破，那回调70%，那我应该在什么地方止损？这句话对吗？你看
1: 对。
2: 泡沫破裂的时候，你看医药股的泡沫、消费股的泡沫、以前房地产股的泡沫、大前年的煤非有色的股的泡沫破裂的时候，都跌了60%-70%，有的甚至跌90%。那我就问你，你准备在什么地方设止损？
1: 我的止损位应
2: 哎，
1: 该设在哪儿？
2: 这两个想法你想好了，我觉得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如果这两种假设你没有想好，光想着一年翻三倍、一个月翻三倍的，那我建议你千万别买，因为什么呢？因为好事永远不会落在我们头上。
1: 好，海俊啊，刚刚这些铺陈我们都有了，那我在想怎么样去问啊？我换个问法。
2: 你问我吧。
1: 我换个问法，你刚刚已经讲了让子弹飞一下，你通常给子弹多长时间？2天3天才去定义这件事儿，还是更久？你告诉我一下。
2: 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生局内人，也就是我买了这个行业，
1: 就你站在
2: 我
1: 光
2: 一
1: 里。
2: 定要，我站在光里。那我认为的话，如果说我这样来看的话，我一般给自己，比如说我们从大的角度来看，我是一个长期投资者，我买了光里，我现在涨了5倍6倍了，我基本上给自己30%以上的止损位。
1: 什么？别听清，30%以上的什么？
2: 3%从高点回落30%，我基本上确定啊，是头部了，大概是头部了，也许是头部了，我就要考虑走。
1: 听
2: 对
1: 懂了。
2: 吧？但如果说我是场外人，我考虑都不考虑，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不会去买它，那随便涨到哪也跟我没关系。
1: 我不会反复横跳，对不对？
2: 对呀，我不会犯错，那我就不会错，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投资者，就是有些人说买会卖才是师傅。我告诉投资者一句话，就你买之前你想好了，你就是师傅，对吗？你说对吗？
1: 不是你，你这样说呢，好像会有一点点杀伤范围。因为你刚刚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告诉我说，有一些人在卖之前或者买之前，连想都没想过，是这样吗？
2: 我想问的很多的听众哈，咱们大部分的，你想过这我刚才说的事，你就没想过？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投资者，包括我在内，都是什么？第一个股都是听别人说
1: 对，
2: 的，要
1: 是
2: 么就
1: 的，
2: 是听网络上说的，现在比较流行哈。
1: 对，
2: 那以前我们都是
1: 以前我
2: 人
1: 们都
2: 传
1: 是
2: 人的，
1: 听认识的人说的，现在不认识的人我也可以听，对吧？
2: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咱们这个股市大家谈上升一点段位的话，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话，那你一定选的是你自主去选，选完了以后你得考虑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一个月以后它能涨多少；第二个事儿，万一买错了我怎么办？
1: 两件都得想好，正反两边都得
2: 对，
1: 想好，
2: 那
1: 没
2: 如
1: 错。
2: 果说你光想的是我一个月以后能挣多少，那我建议你别去买这只个股，因为你下跌的风险你没有考虑到。
1: 对，是的，对的，好的，谢谢城东证券的盛海俊啊，谢谢海俊来跟我们说这些话，好吧？谢谢你，
2: 也许
1: 谢谢
2: 我会打第一人哈，但是在这里要说声对不起。
1: 你。哪里哪里，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2: 再见。
1: 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有时候怎么看，以后还得想自己怎么办，对吧？怎么办？想的也未必是明天，是如果怎样，我怎样。照这样想的话，当年学 basic 语言还是有用的。if 如何如何，那我就往这条路走；if 那样那样，我就往那条路走。至少得选2到3个以上吧。 让自己有更多选择的同时，其实也是让自己更加踏实的一个过程吧。02162780977，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不接电话了，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就到这里。

0: 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六十分，明天我们接着聊。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 PPI 同比由负转正，创年内的新高，能源和有色金属成为主要的推手。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周末可能正面登陆我国东南地区，中央气象台升级台风预警为橙色，多地提前部署。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意见，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要求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新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出炉，794种药品汇集到基层，儿童用药和创新药成为了亮点。证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了20.2%，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2%以上。长兴科技7月16号将打新，上半年净利润预计超500亿元，董事长承诺10年不会减持。国际方面，沃什任内的首份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公布，通胀率进一步上涨，远超长期目标。认购超7倍 SK 海力士或将成为史上第二大外国公司赴美 IPO。 今天的资本市场上，沪指收复4000点，科创50指数进

0: 天涨超8%，创业板涨超4%。欧股开盘目前集体走高，亚太主要期指收盘多数也是收涨的。此刻布伦特原油失守每桶77美元关口，现货金价突破了每盎司4110美元，美元指数延续弱势表现，又要在101点的关口来回震荡。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年的同期上涨了1%，6月当月 CPI 同比上涨1%，保持了温和的上涨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了4.1%，涨幅略有扩大。那么指数变化的原因何在？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2: CPI 方面，六月环比下降0.3%。国家统计局分析指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降幅明显，环比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扩大，合计拉动 CPI 环比下降约0.2%。食品价格方面，六月环比下降0.4%。具体来看，随着应季果蔬等产品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同样呈现环比下行态势。值得注意的是，鸡蛋价格因存栏量处于低位以及高温天气影响，环比上涨7.0%，成为食品类中位数不多的上涨品种。服务价格方面，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以及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进一步拖累了服务类价格的整体表现。从同比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28.1%和17.0%。服务价格方面，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价格、家政服务和在外餐饮价格均有所上涨，反映出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的韧性。整个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在解读时表示，
3: 上半年呢 CPI 的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的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的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
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下，六月份 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分行业来看，上下游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指出，
4: 上半年 PPI 同比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转折，三月份结束连续41个月的下降，首次同比转正，六月份进一步攀升，创近年新高。其中受地缘冲突影响，以原油链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暴涨成为上半年 PPI 上行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矿端供给收缩，库存持续去化，叠加 AI 算力、新能源产业需求，电解铜、锡、铝等有色金属、矿采、冶炼行业价格上半年持续走高，也推动了上半年 PPI 走强。
2: 从同比数据看，煤炭、电气、机械等行业涨幅扩大，而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涨幅则有所回落，显示出不同行业间的价格走势出现分化。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带动部分新兴领域产品价格上行。数据显示，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等价格均有上行，成为 PPI 中的结构性亮点。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IMF 上调了202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世界银行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这两天国际机构接连为中国经济投下了信任票，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何而来呢？继续来听报道。
5: 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发布了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IMF 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主要经济体中，欧元区增速预期下调至0.9%，美国维持2.3%不变，中国也因此成为本次为数不多或上调预期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IMF 在报告中最新预测，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后，再次调低全球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茨伊甘表示，下调主要源于中东战事冲击，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动的科技需求增长。
6: 全球科技周期势头非常强劲，这是另一股主要力量，正在部分抵消战争带来的影响。
5: 报告同时警告，地缘紧张局势若再度升级，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威胁供应链安全，并推升通胀。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顺利，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无独有偶，7号，世界银行也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强劲外需支撑中国出口保持景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相关进口显著扩张，反映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加速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的需求增长。报告认为，尽管面临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依托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临时成品油零售调控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对经济的影响。报告称，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过程。减少就业与技能错配将帮助劳动者更好获得就业机会，进一步支持中国经济转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这里是中
0: 直径超过1000公里，风雨影响可能堪比灿都和贝比加。这两天呢，有关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的消息刷屏了网络，牵动人心，甚至引发了谣言。那么这个台风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又该如何加强防范呢？
2: 9号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正式将巴威的预警级别提升至橙色。据最新监测，目前巴威正由关岛塞班海域向我国台湾岛东北部沿海方向逼近，强度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将于11号也就是本周六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在当晚于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届时其强度将有所减弱，预计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从10日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及东北地区将迎来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国气象局9号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也研判，巴威引发的风暴潮将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预计在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可能酌情升级为红色警报。针对公众关心的风雨影响，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指出，
7: 从影响上来判断呢，其实从10号开始，像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沿海、浙闽沿海风力就会明显加强，台风中心的风力会在14级以上，10号台湾岛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起来，部分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11号浙江福建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
2: 胡啸还特别提示了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隔山打牛效应，
7: 在11号登陆的时候，我们国家北方也会有隔山打牛式的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啊，外围的水汽远距离的输送到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等地，所以从陕西北部到京津冀，在10号到11号的这个阶段，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降雨。
2: 自7月2号生成后，台风巴威在不到2天时间内完成强度四连跳，到目前始终保持超强台风的姿态，实力非同寻常。根据气象专家分析，巴威之所以实力非凡，与其行进路径上超过 29.5 摄氏度的高海温、丰沛的水汽输送以及有力的高层出流条件密不可分。随着巨无霸台风的步步紧逼，我国福建、江苏、浙江等地已提前布防，严阵以待。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全域海岛旅游航线从8号开始全线停航，福鼎市近5000艘涉渔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党支部书记陈斌介绍，
8: 我们这边避风贸易大概停220艘左右的船，这3天的时间陆陆续续浙江跟福鼎的船全部停满了，船上的人所有人都上岸了。
2: 此外，江苏省气象部门预报称，台风巴威对江苏的影响最强时段是在12号，江苏省防止已派出6个督导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等8个城市督导做好防御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江苏各地正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 江苏省教育厅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

0: 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上海方面，9号凌晨0点28分、2点28分和早上7点28分，上海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上海市防止在凌晨2点28分启动了中心城区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这也是申城今年出梅后首次启动该类响应。雨量统计显示，一夜间上海全市最大降水达到94毫米。对于这场风雨是否和台风巴威有关，上海中心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曹佳给出了明确解释，凌晨上海遭遇到雷雨天气并非是巴威的外围云系所制造的，而是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不稳定能量带来的。至于巴威对上海的影响，曹佳表示，
1: 那如果说巴威呢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北部，对本市的影响是风大于雨的，阵风是8到9级，局部呢大雨到暴雨。那如果巴威登陆浙江北部，对于本市的风雨影响就比较的严重了，本市的阵风是9到11级，全市呢均可能出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0: 气象专家胡啸进一步指出了台风登陆前后的防御重点。
2: 对于城市呢，防御的重点要覆盖立交啊、老旧小区啊、地下车库等薄弱点位，提前疏通排水管网，预降河道水位，还要配备专人值守地下车库，防止暴雨引发雨水的倒灌。同时呢，高空安全也不容忽视啊，沿街的电招、空调外机等设施，也都要纳入专项的排查整治，以防高空坠物的隐患。针对山区避险呢，要引导独居的老人、临河的住户提前到平原地区啊投靠亲友啊，为村民啊准备安全包，提前呢将家中的贵重财物转移。还有就是在涉险的山区，相应的一些高处建设紧急的避险建筑，内部配备生活物资、发电设备、卫星电话等等。此外，在台风过后啊，第一时间要清理积水的这个点位，清运倒伏的树木，设置围挡，隔离风险隐患等等，这些也都是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措施。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广西南宁市今天召开了第三次新闻发布会，通报防汛救灾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全市共转移安置6.45万人，均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到位。经过进一步核实，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新增的死亡和失联。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的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和失联人员之间可能存在重叠，正在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的家属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的7点44分，四川宜宾的高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从昨天早间开始，当地已经发生了包括2次5.0级地震在内的9次地震，目前受威胁群众已经全部有序的转移，地质灾害和房屋隐患排查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受震感影响，成贵客砖、成宜及昆渝高铁部分区段一度限速或者是临时封锁，经排查无安全隐患之后，现在已经陆续的解封，运输秩序恢复正常。而除了这两天的地震，当地的上月29号也曾发生过5.5级地震。近期当地地震无明显单一主震，属于震群型的活动。高县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虽震级通常不超过6.5级，但是多为浅源地震，对地表建筑的影响较大，需要持续关注防范。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今天人社部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且围绕就业、社保、人才等领域提出了18项量化指标。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0: 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15-17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1: 人社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15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0: 15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15-17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保障工作情况。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基金监管力度持续加大，更好的药正在加速惠及到广大群众。此外，国家医保局还透露了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变得更加便捷。在参保与基金运行方面，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3.59万亿元，总支出3.01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在基金监管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各级医保部门深入开展飞行检查，聚焦骨科、血透等重点领域，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同时，国家医保局严厉打击倒卖回流药、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等顽疾，并创新开展医保支付资格驾照试计分，真正实现监管到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引导医疗机构自查自纠，上半年全国主动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总额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提升。在惠民用药方面，2025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谈判药品已在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全国累计1200余万人次用上了新增品种。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支持政策全面落地，19种高价值创新药已纳入100余个惠民保产品保障范围。目前，2026年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已启动，预计将于11月份发布。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重点介绍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的最新进展。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在政策和缴费方式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以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3: 据介绍，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今天公布了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到目前的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过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更好地满足了群众的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新版目录重点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例如新增了5种糖尿病用药、4种高血压用药，以及7种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用药和8种常见的消化道疾病用药。同时呢，包括4种国产一类新药在内的16种创新药也被纳入到了新版目录当中。调整还特别重视了儿童常见疾病，新增了31种儿童适用品种，其中包括5种儿童专用药。目前新版目录当中有明确的儿童用药用量的品种已经增加到了317种，适宜儿童使用的颗粒剂、口服溶液等规格增加到了905个，有力地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此外，本次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新增了中成药48个，主要聚焦于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中医优势病种，并且新增了藏药、蒙药、维药等民族药品种，支持中药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了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意见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从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的刚性约束，同时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零售聚集，政策措施向实体零售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零售加强，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进入到7月份，学生和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下降。订票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和出票量均创下了暑运以来的新高。
5: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7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7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7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1: 南方航空直播项目经理林娜：
6: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7: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2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5: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6: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3: 省联分会昨天发布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数据，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达到了160.2万辆，环比增长6.1%。上半年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了20.2%，新车的降价力度达到了12.6%。
1: 数据显示，六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

0: 1.5%。六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 56.9%， 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 86%， 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 61%。 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 21.4%， 环比增长 3.0%。 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 4.7%。 中汽协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1: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0: 展望七月，乘联分会表示，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到70美元左右 ，PPI 大降，燃油车海外需求改善，电池等新国标落地后的新能源车新品产销提升，七月车市将进入结构性改善期。乘联分会特别提到，车规及芯片价格暴涨，碳酸锂炒作抬价，一至五月行业利润率已降至3.4%的五年最低，车企盈利空间被严重挤压。持续的降价促销已难以为继，上半年价格战明显退潮，消费者已从等降价转向看技术。崔东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有7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7款。上半年有83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12款。六月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5.6%的较低水平，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为0.3%，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幅度达到4.8%。上半年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2%，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4.1%。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2.6%。乘联分会预计，七月各品牌促销力度趋于理性，新品定价更注重配置和安全溢价，而非单纯内卷杀价，市场竞争焦点加速向智能化、安全性和续航真实表现转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近期，中汽协发布了202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两组数据引发了大家的争议。燃油乘用车平均车龄8.2年，七年以上的老车占比达到了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年龄是1.8年，1到3年车龄占比高达90%；燃油乘用车平均车龄是新能源车的4.5倍。第一财经日报援引业内人士的话指出，新能源车平均车龄偏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新能源车近五年才迎来爆发式的普及，存量整体偏新；另外一方面，三电及智驾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远超过油车，上市2到3年后，车型在续航、算力、补能方面方便会出现技术性的代差，叠加置换政策的刺激，车主换车周期明显缩短。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

0: 听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的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同步启幕。记者了解到，今年大会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场馆内，让每一个人都能亲身体验一下。
11: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3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接下来同大家做一个直播预告。本周五7月10号中午12点，一财之道继续开启直播课，由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为您带来，主题是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直播课当中呢，会谈到应对城市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又是谁？数字化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的标的该怎么选呢？具体如何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时间是本周五的中午12点，精彩风尚不见不散。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0: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今天沪指最终收报于4036.59点，收涨1.65%。深成指报15398.73点，今天收涨了3.07%。创业板指收报3994点，收涨4.49%。今天半导体芯片股全线爆发，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多股涨停，中芯国际、木犀股份和华虹红利涨超10%。算力硬件整体拉升，

0: 深南电路、东山精密和崇达技术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锂矿股延续调整态势，荣捷股份两连跌停。那更多详细点评，等一下来听听兴业证券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 A 股主要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收红。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包括光学、光电子的话，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能源、金属、稀土、旅游、煤炭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呢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2.9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较上个交易日是小幅放量了，差不多有3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吧。收盘呢是落于五日均线之上，但十日均线的反压呢还是比较强的。那么 MACD 的柱状的缩短也是不明显。KDJ 的话呢，指标呢是进入到了一个低位的分化，那么短期的弱势震荡呢是比较延续的。创业板指呢则是收于60均线之上，但均线系统呢仍成一个拐头向下的一个趋势，中期走弱的一种趋势呢是比较的一个特征呢是比较明确。整体呢上的话呢，两市的量能呢是小幅的一个萎缩，反弹的动能不足，那么权重的持续性呢成为后续指数呢能否突破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呢比较关键的一个看点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那么外围市场呢对于 A 股的扰动呢是一个在逐渐的一个减弱，科技股呢仍是当下的 A 股呢比较强的一个主线，但当前呢短线的位置呢已处于高位，波动的振幅呢是明显加大。当前的一个市场呢是处于一个中报业绩的一个披露窗口，那么缩量调整下呢，个股的分化呢也是加剧，高位题材股呢就是面临一个较大的一个获利兑现的一个压力。那么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呢把握一个龙头股盘中回调低吸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是关注成长板块中的低位的品种，诸如像银行啊、煤炭啊、电力的这些红利板块的低吸的一个机会。
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今天全线收涨，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涨超1.9%，上证5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涨超2.04%，中证500指数涨约2.77%。港股指数今天恒指收跌了0.7%，恒生科技微涨0.01%，国企指数下跌了1.08%。从盘面上来看，科网股跌多涨少，半导体板块今天强势，航空股今天下挫，汽车股跌幅居前。国内期货主力合约今天多数收涨 ，IC 原油、燃料油涨近4%，低硫燃料油涨超3%，塑料涨近2%，苯乙烯、纸浆、液化石油气涨超1%。下跌方面，碳酸锂、奇运、欧线跌超5%，沪银下跌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9 金今天报在每克898.79元。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036元，上调了41个基点，在人民币下午16:30左右报在了6.7935元。7月9号凌晨，国内 DRAM 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公布了科创板 IPO 招股意向书，预计发行日期是7月16号。对于估值，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长兴科技有望达到3万亿，超过目前 A 股总市值最高的建设银行2.63万亿的规模。根据公司此前披露的业绩预告，今年上半年长兴科技的净利预批超过了500亿。董事长承诺10年不会减持，还将拿出自持的7.68亿股给员工。木犀股份今天盘中一度涨超19%，股价突破了1000元，总市值突破4000亿，创出了新高。本周 A 股上市银行迎来了2025年度的分红集中兑付高峰，共有10家银行将合计派发红利超900亿，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3家头部银行单次分红规模超100亿。业内人士指出，当下低利率环境之下呢，银行股高股息的配置价值正在凸显。有42家上市银行当中，28家股息率超过了4%，12家超5%。投资者可以关注经营稳健的大型商业银行及具有区位优势的优质区域银行。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中东战火重燃，美军中央司令。

0: 部今天发布最新声明称，新一轮的打击约打击了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这是美军和以军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凌晨遭遇到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科巴四座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再袭，将扩大反击范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美伊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的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美联储公布了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这也是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任内发出的首份纪要文件。文件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并且指出了当前美国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远超2%的长期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赴美发行 ADR 认购超过了7倍，募资或将达到245亿美元，有望成为外国公司赴美上市史上第二大 IPO。 目前公司将于9号确定 IPO 发行定价，具体条款仍在磋商当中。好，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上的最新行情。欧股开盘目前集体走高，德国 DAX 指数开盘上涨了0.8%，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上涨了0.4%，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是0.7%。亚太主要股指今天开盘多数收涨，日经225指数涨1.38%，韩国首尔综指涨0.62%，新西兰50指数涨0.88%。油价方面，国际原油和黄金市场持续的上攻，目前美油报在每桶77美元。纽约期金盘中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125美元，日内涨超1%。现货黄金突破了每盎司4110美元，日内涨超0.9%。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周四亚洲时段延续弱势表现，围绕在了101点关口附近震荡，日内跌幅为0.1%。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

0: 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3: 第一次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4: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5: 风吹杨柳飘飘兮，
1: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5: 树上的鸟儿吹，
1: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 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7: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 139.2 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1: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仙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仙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1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 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城市就是这样》。那第一期的话，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新一线的负责人沈从乐。
8: 大家好，我是沈从乐。
7: 因为其实我们城市就是这样这个系列已经做了很多期，然后商业就是这样其实每到5月份的时候都会来做更新一线的这个数据相关的一些这个节目。有的时候是你上，有的时候是你们同事上。过去其实我们都是就着一个具体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城市的案例或者是一个单个的话题来聊。这次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新一线自己本身。其实我们过去讲过你们的一些基本的数据的方法，一些做事的方法论，但是你作为一个组织，然后到底现在在做哪些事情，然后其实你自己已经做了10年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个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比较好奇，因为这2年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其实我们作为商业记者比较好奇的，你们现在这个靠什么赚钱，对吧？谁是你们的这个合作方？然后你们到底提供哪些价值？人家需求的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多做城市相关的和政府啊，包括企业打交道的人也蛮感兴趣的。这个你看情况能多聊点多聊点。
8: 听完这个开头，就是这坦白局是注定要挖深挖透了，是吧？
7: 是的，先讲一下吧。现在你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8: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把自己定位成城市研究者。然后呢，像数据或者像我们用的这些指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归类为工具的一种。当然，就是作为一个记者出身的人，那肯定是把采访、调研、实地的踏看，然后一些就是跑来跑去、到处出差的这些，当做我们其中的一种工具。当然也很重要，要写稿子，要做播客，要告诉大家我们都看到了些什么，研究出来了一些什么，以及如果我们真的要和这些我们的研究对象发生一些关系的话，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东西。那比如说，就是今天的很大一个定性，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当中的一个运转的商业单元来去。
9: 好抽象，你能再具体一点吗？
8: 具体一点就是我是有利润要考核的，我们要有收入也要有成本，然后最后是得到一个相对可行的利润来维持整个团队持续的运转。
7: 更像咨询公司还是更像广告公司呢？
8: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像咨询公司，对，我们的客户主要是地方政府以及想和地方政府发生或者他们正在发生一些关联的商业机构。简单来说，地方政府呢，可能它的很多的咨询模式其实是通过课题或者一些专项的研究来去实现的。而如果是商业公司的话，最简单的一种和城市发生关联的内容就是选址。
7: 选址，选址的话，其实我们之前聊过，而且我觉得，大家普通人也能 get 到，对吧？你有些品牌要开店，你需要选址。前面你讲到政府的这个课题，这个就属于是大家听到，有可能听到过这种概念，但是到底他们。

0: 究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然后为什么要找外脑啊，这个有可能是大家 get 不到的。
1: 对，其实地方政府我们一直会强调一件事情啊，地方政府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府两个字，它就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体系和组织结构，它其实上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中国的城市，它既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城市，它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部门，比方说他要管这个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这个文商体旅展的部门，也要有管经济运行的，比方说产业类的部门，像经信局啊、像发改委啊，或者包括有一些科技的这些方向，都是和产业密切相关的，也有和我们的生活非常相关的，比方说大家知道卫健委啊，或者教育部门啊，这些是服务我们百姓生活的，它还有很多监督部门，比方说市场监管的，还有公检法的这一些，它都是属于行政执法类的部门。那么最上面它还有整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的班子。其实呢，在我们接触的地方政府的这个条线里面啊，大家各司其职，所以他们关注的事情呢，往往挺不一样的。不是说一个城市有一个宏观的发展规划，所有部门就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往下走了。它其实，在每一个阶段，它要制定自己这个阶段性的规划，同时在这个具体自己分工所负责的这个方向内，它有自己要做的具体。比方说，我今年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比方说造个节，或者是我要推动某一个产业的发展，那就有具体详细的事情要去做。而这些详细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写在那个5年规划里面，或者它最多只会给一个粗粗的方向。那具体怎么干事呢？其实地方政府它的我们叫公务员这个团队，它有自己的工作方法，但同时他们其实非常需要外部的力量，包括帮他们去研究这个东西，它从目标上我们要怎么去设定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具体的政策上我们要去怎么去做。当然，如果要制定一些政策的话，它背后还需要有详细的调研、专家的论证和判断，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需要外部的机构去做的。那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参与它非常多各个环节可能有关系的课题。
2: 好，我觉得我们这是不是一下就是扯到比较现代的事情？我还是想从新县的缘起来说。新县缘起好像是就是杂志还是周刊的时候就很早就有一个规划，是吧？
1: 2013年那个时候，我也还是周刊的小记者。然后当时我们其实提出了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呢，觉得挺不错的。其实2013年啊，我能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关于一线城市之外的城市，尤其是头部梯队的，那时候市面上是有几种讲法的，一个叫准一线城市。一个叫1.5线城市，现在好像这种概念用的很少了，基本上都叫他们新一线城市。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大潮流当中先发明了一个词，然后呢，我们会认为这个词可以作为一个栏目，至少持续运转一段时间啊。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整个采编的团队，我们记者也好，编辑也好，其实都组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栏目组，然后用不同的稿件的方式，比方说我们会做大的，就是到封面故事级别的，然后小一点的可能是就着某一个行业甚至某一个企业，它在地方上具体某一个城市开拓业务的故事，然后去组织这些稿件。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当时有几篇稿子，一个叫宝马开进山寨，就是讲宝马的 4S 店开到了云南那边的4-5线城市。还有稿子比方说写了这个星巴克刚进厦门的时候，他有做哪些具体的事情。然后我当时也参与过一篇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的稿子，叫做一个武汉和5座万达。像这一些都是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些商业下沉的经典景象。这种是我们最开始做新一线城市的一个起步时候的样子吧。
2: 就它最开始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策划，但是一直在做的一个效果，是吧？
1: 是的，当时其实就是策划来的。当然当中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应该说不叫私心吧，可能是关于这本杂志运转和生存的背后的一些想法。比如说那会儿我们会发现，原来因为第一财经周刊是2008年创刊的，最开始绝大部分的受众是我们认为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公司人，就是大家说的白领，或者反正这个上班的这群人。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是大概是在2012年、2013年前后开始注意到非常多的读者来信，或者一些真定的发行渠道的反馈，是来自于比方说成都啊、武汉、杭州啊、什么沈阳啊，就各种各样这种现在说新一线城市的这个梯队里面的人，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也在当地看你们的杂志，有很多内容很有受用，希望你们多关注我们的地方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啊。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读者，让他们有被关心到以及报道到他们身边相关的议题，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当中的一个部分。
0: 其实你刚才讲报道比较大的规模的是封面的报道，然后比较小的是一些特写，公司的一些特写，其实还有规模更大的就是城市的单行本。
1: 对，我们当时叫城市特刊。
0: 对，
1: 最后一共做了12期。去的城市还蛮多的。
0: 你去的比较多嘛，你操刀应该
1: 最开始第一轮的时候我做了长沙和杭州。
0: 对，
1: 长沙我是真真实实在里面待了3个星期。
0: 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吃辣。
1: 对，学会了吃辣。我现在跟所有湖南人说，就是我的吃辣是在长沙被逼出来的，因为太好吃了不得不吃。
0: 我也参与过，我 做过青岛、
1: 嗯、对，你做过青岛，
0: 重庆后来也补过一次。
1: 嗯，
0: 嗯，对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因为后面一阶段的城市特刊是我做编辑嘛，
0: 对，
1: 所以苏州啊青岛啊这些城市我相对，包括还有西安和珠海、
0: 嗯、
1: 我当时做的这一系列我自己印象也是很深的。

0: 我感觉那个
1: 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个盛举当中。
0: 对，你那个时候，对，等你来的那个时候，
1: 已经结束了，
0: 已经结束这一块，就不出单行本了。
2: 是的。
0: 其实刚刚简单小结的话，就是你新一线在初期在第一财经周刊，它更加像一个媒体的一个策划。
1: 是定性的部分，
0: 对，比较定性的部分，就我这个类比啊，就是有点像，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汽车的媒体造出造车新势力这个概念一样的，就是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你就可以像一串一样的，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可以持续的聊，然后可以持续的出选题，主要也是因为那个东西相对比较受关注，
2: 是
0: 吧？嗯。但之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16年，其实你做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改进的，嗯。
2: 对，这个过程其实追溯起来也是从2013年开始的，在我们整个做新一线城市这个系列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认为说数据应该是其中的一种可以去观察城市的工具。然后当时呢，我们整个编辑部动起来，你那个时候有印象吗？所有的记者都要去查自己报道的企业到底进驻到哪些城市，汽车记者应该蛮辛苦的，
0: 人肉爬虫查 4S 店的数字。
2: 对，有些 4S 店下沉很厉害嘛，其实你就大概手撸300多个城市的门店清单。对，我们当时应该所有人都查了这个。然后我们当时从商业记者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很重要，所有网点的下沉其实代表了商业资源它对于城市的这种用脚投票。当然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好玩的数据，电影票在当地大概多少钱一张，然后是这个出租车的起步价是多少钱，然后一场婚宴就一桌婚宴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好像我具体忘记问忘记了，是这个这座婚宴应该是值多少钱呢？还是大家包红那个就是参加喜宴包的这个
0: 红包
2: 是多少钱？反正就类似我们去观察了一些生活当中的经济数字啊，这个是最开头的时候。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开始相对更加系统的去升级我们对于城市里面数据这种挖掘，所以在而且又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引进了互联网的很多的大数据，我们找了很多互联网公司去探讨说，哎，有没有可能就电影票我们就不查了，你们直接用那个售票软件上的这个绝对稳定的数字告诉我们，大概花在当地买一张电影票是花多少钱，类似我们2015年引进了互联网的数据，然后2016年又完整的把这些数据整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城市魅力指数的框架，然后去发布，这一发布就从2016年坚持到了现在。
0: 对。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一开始的话，但是还是一个定性来做，包括你中间做很多小的数据，其实也是有点像定性数据或者说具象的数据。那么从具象到抽象这一步的话，你会觉得就是抽象过后，你去看这个策划的心态会有很大不一样吗？
2: 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具象的那个时间点，我觉得给了我们非常多实体的感知。这个城市就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比方说上海或者北京，我们其实对于很多新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是有一些陌生的，或者说我们并不太知道他们所谓的生活和工作的 balance 是怎么样一种 balance。所以它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是下到地方上去和这些城市的真正实施在里面做生意或者是上班的这些白领上班的这些公司人的群体去做交流，明白他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职业发展是怎么走的，或者在当地要做一家和当地的商业发展密切配合的这个企业要怎么做，或者是当地某种生态。其实我在杭州和长沙特刊里面都写了这种生态，比方说杭州是围绕阿里巴巴的创业生态，然后在长沙是围绕湖南卫视然后形成的这座娱乐城市怎么样的整体的一种商业生态，再加上生活的状态。像这种选题的挖掘，我觉得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启发，就是我能够很清楚的，或者至少我能够相对一般的陌生人更加了解，比方在新一线城市甚至在二三线城市大家是怎么样的生活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以及他们的奔头目标是什么，这些东西有指导到我们后来去构建整一套指标的评价体系。你像我们当时很早就在指标体系里引入了比方说餐饮的多样性，这个指标很具体的就来自于我在长沙的感知。我是2014年去的长沙，当时呢基本上只能吃辣，就是你好吃的都是虾呀什么什么口味虾口味什么什么东西，就反正都是当地湘菜的本地特色。而我们在一家德资的企业去访谈的时候，问到了这些被派驻到长沙的德国人们，他们说我们除了就是公司附近有那么一两家西餐厅之外，剩下的就只能靠 homemade 的，他们没有太多的西餐的选项。当时我在长沙很明显感觉到它是没有海外的菜系的。
0: 他们在苏州无锡就还好一点是吧？
2: 对，可能在长三角当时的进化会多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我得有一个数据，如果我能表达出这些除了本地菜系之外的菜系有多繁荣的话，它可能就能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具象的评价。所以好多这样的指标是通过当时的实体感知来慢慢抽象出来的。当然指标的时间做了长了之后，我也经常跟团队一直在聊说，我们还是得每年去好多地方，再去有一些目的有一些诉求做一些策划，去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
1: 就主要是指标的优化，
2: 不光是指标的优化，我觉得对于任何城市研究者来说，你是不能脱离你的研究对象的。我们要研究新一线城市，我不能永远只生活在上海所以我要了解，比方说我们其实长期跟踪了东莞然后看到说我们最开始做新一线城市的时候，说东莞和上海可能有10年8年的差距，那后来我们说它也许是

0: 缩小了，那我们要具体去验证这个缩小到底具象到什么程度啊，以及它会不会对于东莞这座城市自己的发展状态有新的启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坐在办公室里得到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有个点，其实是，我经常比如说跟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讲到新一线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问的就是 "Why 你们来研究城市"。他这个疑问背后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有点那种就是有没有资格那个层面，比如说他们过去觉得什么给一些城市排这种数据啊，或者说是定性啊等等的那种事情，好像是要有一定权威的人来做的，而不
0: 要经
1: 是
0: 济学家，
1: 对，要么是学术的权威，要么是行政上的权威，这是一个层面。那为什么一个媒体能够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从能力上面来说，为什么是你们，对吧？就是这些数据讲穿了，其实除了初期的一些我们手工的，还有自己做一些爬虫啊等等，其实就是没有特殊的门槛，这些数据本身，对吧？然后和那些机构平台合作，那他们也可以跟别人合作，那为什么是你们能够就是做一套数据，或者说是当这些资源都是没有那么高的门槛，或者没有那么稀缺性的话，那你们这个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2: 或者我这么问吧，就是因为现在确实做这类的机构也变多了，那么就是新一线在这个事情上的现在的优势是什么？你觉得是做得早吗？
0: 做得早绝对有用，而且做的时间特别久。
1: 对，
0: 就是我们当时刚开始做这个整套指数架构体系的时候，我接受到过一家比较重要的数据公司对我们的评估。当时我们没有符合他的条件，他来说我要先验你们有5年的数据，就你得把过去历史的5年连贯的数据给我看，然后我接下来确定的话，我可以采购你们后5年的数据。我当时心里就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和愿望，就是
2: 至少做五年，
0: 做完5年我去找他，然后把我后面10年的活给安排了。
1: Okay.
0: 当然这个事情只是当中一个插曲，可是我们如果是长期在做一套指标体系的人，其实都会有这个执念。如果我只坚持做了1年2年，通常来说是不太会有人认可到我们的，甚至不被人看见。我们也是大概做到2018年的时候，有了一次特别大的曝光。那次我们后来总结下来，就是获得了非常非常多人关注，出圈，甚至引发了一些负面舆情。是来自于我们做了一线城市的这个顺序啊，有了一些变化。通过这个指标体系得出来的结论是说，不再是北上广深了，是上北深广了。然后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事情才意识到啊，其实虽然我们做了这么久新一线城市，真正能够在舆论场引爆核威力的，还是我们一线城市的朋友们。
1: 就跟我们最近录的一期节目会讲到这个指数一样的，
2: 确实，
1: 对吧？就是一个证券交易所的指数数字上有点变化，100和1000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关注上的区别，这个有很多是心理上的问题。
0: 是，包括大家对于我们的身份，说实话，我遇到了非常多学术机构或者包括一些咨询机构的人来和我们讨论，同行啊，讨论这个问题，说，哎，为什么第一财经在做这个城市数据的研究的时候会那么的出圈？我说其实媒体它确实有自己一些本能的力量，甚至我们当时在做一些指数的包装、案例的包装的时候，我们没有想那么透彻，就我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我要把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打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但事实上我们通过媒体管道的效应，我们通过这些概念的这种包装，以及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数据能够去印证，包括我们公布了非常多指标的细节，这一成套的系列的打法确实是比一般的机构来去发布数据的时候让大家更容易被看见，也更容易可能引发一些讨论，也包括我们在面对一些讨论的声量起来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去和这些声音一起去参与更多的讨论，而不是收着做。我觉得这些其实媒体机构在做我们过去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同时呢，刚刚岳老师说是不是就非得是我们嘛？至今为止啊，我们在用互联网数据去整合一套指标体系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难得有机构可以把不同势力范围的这些互联网机构放在一起的。我们反正在 BAT 打的最热闹的阶段，也是先和 BAT 的数据混在一起。
1: 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不是还参与一点嘛，然后开会的时候你会讨论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是 App 还是分腾讯系还是阿里系的，
0: 是
1: 然后你用了这一家的话，那另一家的数据其实他就会不太愿意给
0: 但我们当时是可以，
1: 但当时其实是能搞定。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吃惊，
0: 对，我觉得这是
2: 做得久的威力。
1: 对
0: 这也包括是商业，
1: 他们一开始还没这个 sense
0: 是
1: 吧，是
0: 最早出来的时候，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些数据我们探讨的时候，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把数据输出给媒体机构。
1: 对，因为我就是这个有可能是我觉得很多就是一般的我们如果看客的话，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觉得人家这种公司他肯定什么东西都要卖出去，对吧？他凭什么就是免费提供给媒体？但有的时候就是实际跟他们打交的话，他会觉得就比如他们做数，因为我数据那些部门或者做就他们内部做研究的那些部门，就是也没有想那么多。 是吧，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跟他说了我要做这个东西，然后希望你们能够提供，然后我们会写到是你们这边提供的，就这样他也愿意，
0: 很像接受一次采访
1: 啊，对对对
0: 对，只是你这次采访提供的素材不是把老板拉过来拍个视频或者讲两句 quote 啊，更多的是你把一套数据在保护你商业机密安全的情况之下能够去用来分析中国城市的前前后后，
1: 对
0: 这个事情还是有他的这个沟通的部门的节点在的，
1: 就是这个东西的等价交换没有我们

0: 想象的就是那么的一定要跟钱啊或者怎么挂钩，他有的时候就是
1: 对，
0: 正常的专业交流，他也能够交换。
1: 是，很多人上来可能会问我们，哎，你们每年做这么多外部的数据，要花很多钱吧？我这里可以，我就坦白举嘛，我们其实没有花过钱，都
0: 花钱
1: 是
0: 吃不下去的，
1: 花钱这个收益完全 cover 不了，就 cover 不了，对，
0: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办公室靠得近，我一开始都觉得还是挺意外的，就是对外人来说，他们有可能更加没有 get 到这个点。
1: 是的，
0: 就是你刚刚其实稍微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是你们对吧？就提前早还是有点作用的，还有就是你们的体系，这个体系其实我们之前聊新鲜的时候还是讲过的，就是就是怎么说商业的视角，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稍微有一点稀缺性，然后正好又就是贴上了城市发展，就是尤其是中国城市开始高速发展那个时间节点，然后又有移动互联网那些平台能够提供数据，就是没有这些基础的先决条件，你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理念转化成你们那个指标体系。
1: 俗套点讲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0: 啊，对对对，是稍微是俗套了一
2: 点。好，我把进度往前推一推，那么就是出圈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你有从内部去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怎么样重新去搭一个更适应就是新的需求的一个团队，或者是怎么样，
0: 对，或者就是比如说从这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说，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1: 对，最开始其实我觉得媒体公司的一个惯性会认为说，当我在这个内容是通过媒体的方式手段把它做出来之后，那
2: 你就会用媒体的方式来卖广告。比如说 Monaco 这样，我其实很明确说，像 Monaco 经常就是按照这个模式去卖广告。
0: 就是 Monaco， 我们刚刚讲到不是每个城市有单行本吗？那个就是 Monaco 一个非常重要的营收手段。
1: 是的，
0: 对，
1: 包括我们尝试过，我们做当时做这些城市特刊的时候，也想到过是不是它能够转化为广告，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以及我们后来也尝试过做更多的指标体系，单向的，比方说创业类的、人才类的，或者是这种这个和旅游相关的，我们其实都试过。
2: 难点在哪里？
1: 难点可能是在于大家没有那么容易的被这些还没有足够响亮的概念所引爆的。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坦白局来说，媒体很容易做的一种路径是把榜单本身去做商业化。就是再多解释一层，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榜单上有一个自己的名次，是可以由你花费的钱来决定的。最典型的，我们也不说别人，胡润这种大家也都知道的，哎，这可以说。
2: 我们做过胡润的节目，所以是可以说的，
1: 对吧？就是胡润的这种操作思路，在全世界，它甚至都不是一个中国特色，它在全世界都是通行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走这条路，非常坚定地认为，我们如果想做5年加5年的生意，我们想让数据的价值是有被人认可到的话，我是不能在这里面掺杂任何商业利益或者是人为的干预的。但是我们是一刀切的，就是我们不在这方面做任何和他们的沟通和讨论。
0: Okay.
2: 那所以说，我们的就是新的商业化的思路到底是怎么做的？
1: 对，所以我们因为一开始就想好了，我们不会商业化这个榜单或者这个排名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做的很大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的就是一套客观的城市体检，然后这套体检报告如果出来了，你有疑问，或者说因为我们发布的数据整体量还是很大嘛，它没有办法说面面俱到的告诉你一个城市具体每个细节，那你可以来联系我们，拿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城市它到底在哪些方面是有取长补短之处啊，这些我们是可以通过就相当于类似于专家解读报告的方式，
2: 就是整体，对，整体的体检是免费的，专家的就是
1: 解读是要挂个专家号的，
0: 就是免费，就是低价让你来洗牙，然后检测出了问题了之后，
1: 哎，有点像，但我们始终提供的是专家的价值，你肯定要认可到说，哦，这套体系是因为让你看到了原来没见到过的一些数据，或者和别人不同的这些比较方法是能够帮到你在某一些具体的决策上去使上劲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强调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提供专家服务或者至少是课题咨询服务的能力。
2: 那这里我又要问了，就是医院的专家他的资历是很明确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有没有专家资历的，那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怎么样去体现我们的专家资历？
1: 因为我们的这套指标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有人跟我们沟通嘛，他们会叫我们叫另类数据，因为对他们来说，很多的数据是从统计公报来的，是从这些政府自己的统计口径收上来的，那是他们看得到的数据。但是他们平常不会去统计，比方说哪些品牌开到了你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少家，尤其是比方说
0: 他们没有这种数据，
1: 他们至少只会最多只会知道自己的城市，他不会知道别人家或者他自己在什么位次上，没有人帮他们做这些统计。即使商务部门都不
0: 一定，没有这种东西，
1: 至少他横向不会特别了解，
2: 或者他也是要采购这些数据，如果他想知道，
1: 对
2: 吧？对，
1: 而且他采购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或者有
2: 没有
1: 人专门帮他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知道。所以在这种数据上，是我们做了一些大家认知度很高，同时政府没有专门的官方口径去统计，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去实现的一些政府课题。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就是有一种 有点偏门的专科，但是他们如果认可到这个价值是可以有用的。
0: 哎，这个我想插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数据，包括统计的这个数据公开的这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我刚刚听了其实有点神奇啊，有一点这个矛盾的感觉，就是大家设想当中应该是政府他们自己通过统计口径获得的很多的这个数据，有可能是非常的细或者全面，是普通人得不到的，它有很多的 know how， 对吧？结果实际上是你们能够从公开的渠道上面获得的一些数据，能够提供给他们的一些新鲜感是更多的，或者说是反而是他们平时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个感觉是有点这个倒置的感觉。
1: 嗯，
0: 他们就是实际上面政府能够拿到的这个数据，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都能回答你，就是你去看统计局怎么统计数据就是可以了。
1: 统计局它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因为它是从国家层面一直到地方层面，它所有的数据就是向上能够打通的。所以它每一道口径的统计都是就统计哪些数，用什么方法统计，它都是有规范的。而且这个规范的更新其实不会在我们想象中那么的频繁，因为它要保持它也要长期持续去监测的。任何一个事情做了长了，你都会发现你要改造原来的东西特别难，
0: 就使得如果新长出一些新的情况的话，它已有的数据监测的方法或者是数据监测那个逻辑有可能覆盖不到那个新趋势的变化。
1: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统计，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产业门类分类。我们现在比方说去做工商登记，包括工商的这个注册信息去汇总的时候，很多新兴的产业是没有办法被传统的产业门类所覆盖上的，
2: 就是都叫什么信息服务业。
1: 对，但其实里面就是 AI 啊什么，它会跑得很前面，但你可能没有这个相关的门类可以给它对应上。
0: 这个我觉得还你这么讲的话还是可以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变化，就他们也是相对来说这个变化要稍微怎么说呢，沉淀时间长一点才会跟得上，
2: 是
0: 吧？
2: 你们是一个中间就是补位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来源。
0: 另类数据是一个真的他们起来那个就是
1: 我见到过，写在他们那个公文体上的。
2: 对啊，你知道一级投资就有一些小的一级投资就叫另类投资
0: 啊。对，那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嘛，就是但我以为政府应该不是这个概念。
1: 我讲个很简单的，我跟岳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叫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这上海自己不知道这个数。我们做数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就很多时候数据就是明明存在在那里，但就得有那么个特别跟他有缘分的人把它给挖出来。我们把这个工作叫做数据挖掘。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通过原来数据可以通过换一种统计方式或者换一种分析视角而被看到。就是我们原来肯定是知道上海有多少家咖啡店，或者我很容易可以查到，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把它放到和比方纽伦巴东这种全球知名的城市里面去比较一下，或者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基本上可以标齐的数据源去核查一下，就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0: 听下去还是比较像问题意识，就是跟我们做选题比较
1: 类似。选题非常像。
0: 对，
1: 对，是的。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呢，我会觉得我们也是媒体团队的基因，它和一般的咨询公司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用的这种咨询团队都是大学智库啊或者高校科研机构啊，它还是视角上会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另类的叫什么另类背景的咨询机构提供的另类数据的服务方案。
2: 就这么多另类，你怎么把它在就是内部的意识上面统一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讨论的。就我们可以先说一个问题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变成一个更加有模有样的咨询机构以后，我们的团队内部的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是最开始其实我们是一个媒体团队，然后这个媒体团队里面最开始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数据指标，所以我们会需要大家至少是一群对数据感兴趣的媒体人。然后慢慢我们就开始生长自己的能力，因为要应对来自不同部门领域课题的需求，我们就开始做。比方说我们会有专门学习了一些地理信息分析的技术，把我们的这个数据挖掘可以从城市的指标
2: 层面，这是本科专业 GIS 是吧？
1: 是，对，就是把它从城市指标这个层面下钻到我到地理空间上可以分析更细的维度。
0: 你是说那时候你们给就做商圈啊画网格，
1: 商圈啊然后集聚区啊包括选址啊，后来其实都是跟这个技能很有关系。然后我们还有很大的一块领域需要去做整体的数据管理，就是当指标越来越多，你做的数据的层面越来越细的时候，其实 Excel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2: 对，上升到数据库层。
1: 对，我们要数据库的整个管理运维，包括表的设计，包括我们现在还要有这个用 AI 的方法来去提炼这个数据里面的内容，包括做好整合，这些其实也都是一门学问。
2: 我来问个具体问题吧，就是比如说你在团队扩张当中，你觉得你招过最难的一个岗位是什么？
1: 可能是一个带很强产品经理思维的或者是项目经理这个层面的人是比较难的，因为他要
2: 我们这里的产品经理和外面产品经理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很大的区别是他的学科领域要非常广泛。虽然我们知道产品经理已经是一个没有学科出身的职业了，他没有对应的学科，但是我们这边你还要懂媒体，你甚至还会写稿子，然后还要会画原型图，会处理数据，要会做数据分析，甚至还要做数据可视化，就这一系列加在一起，说实话我们的产品经理不太好当。
0: 对，就主要你们这个也不是一个常有的需求，是吧？就
1: 它不
0: 是，
1: 是一个规范的行业，它就是个另类的
0: 对，你
1: 东
0: 们这个
1: 西。
0: 产品嘛，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你达到上一个报道，那是一种产品，对吧？或者
1: 是。
0: 说是你，我们做过微信上的可视化，那也是一种产品。你说到了这个咨询的这个层面，这个所谓的这个产品经理，其实是一个挺虚的一个概念
1: 我
0: 了。
1: 们有一段时间走到过一个比较实的产品方向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做了自己的 SaaS 产品的，
0: 对，
1: 就软件及服务的这个序列。
0: 可以讲名字吧？知诚。
1: 知诚，对，我们知诚的这个平台，其实之前也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
0: 对对，
1: 但我们当时很大的一个诉求，其实是内生。

0: 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所谓专家解读的这个环节之后啊，我发现这活儿你只要把 SOP 定清楚，就是基本上同学们上手都能干。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我可以用机器来解决这个方法？
1: 就是不需要这么多人的专家，你直接在平台上查也可以，是这样吗？
0: 是，就是我们当时这里面还是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的可比较、可解读的工具的。但我们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让这件事情的可触达性会更强。所以类似于这样的方法，我们做了一个整个 SaaS 系统，包括了城市之间的比较，包括了我们深入挖掘，做了一些这个场景的开发之后，像选址或者至少在商业资源的这个城市空间的图谱层面上，可以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可视化的展示。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1: 我觉得你讲 SaaS 呢，就是很多，我觉得 SaaS 这个

0: 贵很贵
1: 的，
0: 就几万刀那种的、
1: 嗯、
0: 但是那个就是有个明确需求、
1: 嗯、
0: 十字天花板很明确，但是需求也很明确。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们遇到的商业化的问题，就是、这个、
2: 这个东西到底卖给谁或者谁要买
1: 对吧。我们最开始在做 BP 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会认为这件事情是有前景的、
0: 嗯、
1: 你看就是平常有这么多的地方政府也好，包括商业机构也好，来找
2: 我们天天来问这个东西还卖不出去吗？
1: 对，我们就觉得这个需求应该很大，于是我们就把我们想象中这个需求成了一些数字倍数放到了整个测算表里面。
2: 嗯嗯，
1: 然后后来发现我们跑了好多年都没有完成过那个表上的一个结果，就从来没有达到过那个用户量的、
2: 啊、这也是可以说的吗？
1: 嗯，对，因为
0: 这个是你们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核心的发展方向。我们当时投了技术的资源，投了团队的资源，甚至包括投了一些数据的采购的成本，我们真的花数据买花钱买了数据，
0: 对，
1: 通过这样的方法去做了一套 SaaS 的服务。但是在这个平台最后我们发现市场是很小的，首先大部分对于城市数据有兴趣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但他们不会为了满足自己兴趣爱好去花钱，
2: 他们只会白嫖一些人家做出来的报告，
1: 或者自己去吭哧吭哧做一下，有些时候靠人力是可以实现的、嗯、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地方政府他要的数据永远，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机构，他永远要的是非标的数据，就是我做好了标准的报告，他会说我们其实核心要的不是这个数，
0: 我需要的还是你一份报告，
1: 我核心要的是你的建议对策的部分能不能写到我们心坎里，就是要和他正在主抓的、
0: 嗯、
2: 不是非标的数据的，只要的是非标的建议，是吗？
1: 非标的建议，而且是要和这个城市在那个阶段发展的目标是有结合点的，这个话还不是很抽象的话，就比如说你要跟他的中心工作扣得上，他才会投资源，然后他要投政策，或者他要投一些资金去引导某个产业的发展，你要扣得上那个题。如果你现在给他测算出来一种产业是跟他基础为零的，或者是他在最近的规划里面没有把它写到核心产业的，这个是对他来说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工作的、
0: 嗯、
2: 我感觉就是有点像那种、
1: 啊、
2: 就是你给大模型提问题的时候你上下文给不给的那种差别
0: 啊，对，就是agent 和就是一个定制的 agent 和一个简单的大模型的对话框的区别是吧、
1: 至少是这个级别的起步，所以 SaaS 那个年代那确实是没有办法满足了、
0: 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还是可以深入稍微探讨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跟我说这个结论的话，如果我们事后诸葛亮马后炮的来看的话、
1: 嗯、
0: 会觉得其实挺正常，比如说你说咨询公司他也不会单纯说个 SaaS 一个数据 SaaS 然后就说你们去查好了，不用我来给你做那个调研做报告了做分析了，对吧？那显然不可能，他卖的肯定是那个咨询的那个 case 的钱，他不可能卖这个会员订阅的钱，
1: 其实也有很多咨询公司也干这个，
0: 其实也有
2: 对，
0: 但是这个当中的区别就是哪些能卖哪些不能卖，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
2: 哪些卖得好哪些卖不好的区别、
1: 嗯、就但是大家跑下来真正发现人家冲你来就是冲了你人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
0: 这是客户的区别吗还是什么的区别？
1: 嗯，我觉得是咨询这个行业大家对于价值的认可，就是他作为一个甲方他要付费给一个咨询机构，他最终需要的那个东西是很难被机器去替代的，他对于你这个乙方服务方的品牌诉求也好，还是对于你交付物的那个和他的业务紧密联系的勾连程度也好，他是这个环节目前其实机器能替代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2: 所以你就从此理解就是咨询行业这个东西还能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是吧？
1: 至少在 SaaS 那个年代我后来非常坚信的就是发现咨询这个行业你能提供的价值基本上都还在人身上，
0: 就还是得要非标是吧？
1: 嗯，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在 AI 时代做太多的这方面的服务，我不太确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可能有颠覆，我保留这样的一个空间再去观察一段时间。
0: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路试下来走不通的话，之后有尝试哪些新的方向吗？
1: 嗯，其实这块路我们走了很长时间，
2: 对，
1: 我们的这个
2: 感觉就一直在做这个部分，
1: 是2020年上线的。
0: OK，
1: 然后这平台我们现在还在运转，但是我们的运维已经减配了嘛，
2: 就是不作为主要的一个，
1: 对，不作为主要的提供服务的方式。
0: 有一阵你们要接电话的，对吧？
1: 嗯，对，有一阵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会在办公室响起来，
0: 对，
1: 大家会问我，然后我们发现数据产品的 SaaS 其实很难做，因为它真正想用的人，它的场景是要很深的，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即使我们已经把尽可能在产品端把功能做得很简单了，还是有不停的那个电话过来说我买了你们个月费，能帮我讲讲我要查到这个数最后在哪儿吗？会发现那我如果现在查好，
2: 我觉得你们其实
1: 最快
2: 的，我现在
0: 华为
2: 我现在想的是你们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收费收的不够深，你去看一下比如说那种券商软件，就是任何功能都可以就是往上加一块钱加一块钱，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做足够深的话，你其实也可以赚到钱，
1: 因为资本市场的投资群体足够庞大，它的梯队足够的这个拉得开，
0: 对对对，
1: 同时个人投资者他也有这么强的诉求去做这个事情，而城市研究它没有太多，背后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的动力，
0: 钱稍微还是
2: 离得远一点，
1: 对，包括地方政府他做很多事情他也是提供一些辅助性的策略，这个东西很难决定了他，比方说我能通过什么分析帮比方哪个国资的基金在投产业的时候投的回报率更高吗？他不是这个逻辑，
2: 这难道是应该是基金自己想
1: 的事情吗？对，所以他最后回到了资本市场的逻辑
2: 啊，
1: 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当时觉得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宏观的研究者，然后落到产品的时候会发现中宏观定位的产品是很难有落地的商业回报，
2: 中宏观一般来说就是卖单次服务这样子，
1: 对，
0: 我还想继续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概念，其实，怎么讲？就是对于政府来说，或者对于企业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理解的，对吧？他们这个需求那个有些变化，那你就是但。

0: 做飞镖的话，其实就是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 SaaS 平台？因为做飞镖还是有点辛苦的，我理解，对吧？就是你一个个 case 一个个 case 做，然后其实你给他们提供这个东西啊，包括因为离钱比较远，我知道这个整个的标的其实也不可能像一些很大的那种什么管理咨询啊那种那么的厉害。那我感觉这个上限其实也比较明显，是吧？这也肯定也是你们本来想做这个软件平台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就那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是吗？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想做一些标准化的产品，很大的一个诉求是来自于，我觉得和那几年的创业热甚至都是有关系的，创业的热潮。
0: Okay.
1: 就是你想从一个劳动密集型把自己推到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角度去做了一些尝试，所以因为咨询行业永远是劳动密集型的，甚至有很多就做投资的朋友跟我说过，就是咨询公司是至少风投永远不会看的一个行业，因为它没有太多资本可以往上叠加的，这些加 buff 是加不上去的。
0: 对，
1: 那么它就是我们当时想，如果我要做一个创业项目去做，我肯定是要追求资本对于这件事情的青睐，那它总归是要上技术上价值的。
0: 你那时候还想要拉投资的是吗？
1: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就至少在那一段时间，中国人对于创业的大部分的诉求都是我希望它是一个有资本回报的东西。
0: 或者是那个杠杆特别明显的那个东西。
1: 对，所以我们也往那个方向展开了想象。当然这个事实证明他没有那么容易。
2: 我再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目标是你自己给自己定出来，还是比如说公司给你定出来的？
1: 我觉得有一些，就我的意愿是很强的。公司也加了一些
2: buff
1: 推动，对，就像推力，就会希望我们能够在媒体行业里面跑出第二曲线。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遥远，但是感觉可以离，当时似乎觉得离这个东西不太远的一个。
0: 对，什么城市数据领域的蓬勃是吧？那说出来吧，现在什么情况？就是这条路走的不是很通之后，你们是怎么改的？
1: 我们最大的一个调整是我们把整个 SaaS 服务的团队基本上是有了一些很大的这个运
0: 精
1: 维的精简。那么很重要一块呢，我们现在因为媒体的第二曲线没那么好找，所以我们
2: 回到第一曲线，
1: 先回到第一曲线。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需要重新去想最开始你们问的有一个问题，是说你做了大量定量的研究，做了一些相对看上去更抽象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和原来做定性的东西之间差别很大？我觉得其实我们当时这条路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就在定量的路上，
2: 过于的抽象是吧？
1: 对，过于的离这种结构性的东西强化的东西太近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这些年对于城市的关注在
2: 变弱，
1: 直接触达上是变弱的。
0: 反而就是对最新的一些热点感知没有那么的灵敏，
1: 对，
0: 是个概念吗？
1: 对，比方说我们现在对于很多城市，它其实有很强的新兴产业的这种发展，但是我们因为缺少和这些企业直接的接触，或者和这些地方相关的产业部门聊得很透，那么它其实是一直没有跟得很上。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做产业数据库，就产品没有上到 SaaS 上，但是我们有提供一些服务，我们在加工，比如说生物医药这个产业，或者是新能源这个产业，我们在加工它的产业链。我们加工的方法是把这个产业链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关键词都给它抓出来，然后去这个所有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名单里面去捞哪些企业是可能和这条链条相关的，通过它的主营业务，通过它的舆情数据，通过它的各种什么专利啊，或者是招投标的信息都给它链上去，最后像一个有犀利的爪子一样，就是梳理好了产业链，然后把它一把抓上来。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了一些更加和企业走得近的访谈之后，我们会发现数据抓上来这个企业吧不太准，就无论我再努力，他还不是没有我直接见到这个企业知道他最近在新琢磨什么事情，他在自己这条链路上对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别人怎么看待他。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甚至媒体可能是最高效，媒体的访谈或者类似这种东西是最高效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案。就我们抓头部抓大放小嘛，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有一些很大的思路调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是从地方的产业结区域产业结构，然后单条产业链上企业和城市它所占的位置啊，类似于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去理一遍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中国现在产业整体上发展的一些新的方向。
2: 这我可以问个问题，就是因为产业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天长出来的，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更早的想到呢？是更早的时候是因为只有比如说政府的问询比较多，比较少产业来问询，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个点吗？
1: 很多时候就是当你陷入在一件事情漫长的道路的时候，你其实会忘记边上的
2: 枝枝叉叉，
1: 枝枝叉叉。
0: 就是做数据做时间长了，就是对于新闻关注的不是那么敏感了，是吧？
1: 对，是就或者有些新闻你看到你就是略过了，但你没有去深度的去钻研它背后和人打交道的那个部分。
0: 但我觉得我现在自己跳开来看，我作为那个旁观者，我会觉得还是跟整个大的变化趋势变化有关系。就是城市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百花齐放的突飞猛进的增长的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
1: 对
0: 啊，就是就像过去就是我们写做新一线的报道的时候那个新闻的富矿，或者说你做数据的时候的那个数据的富矿，可以分析的富矿，其实已经
1: 离那个时代离我们有点远了。
0: 对，然后现在为什么产业包括是一些就是为什么 要做一些新兴的产业。所谓新兴的产业，就是他要找一些

0: 新的就是
1: 故
0: 事
1: 故事，对，
0: 或者是新的这个增长的曲线也好，或者故事线也好，就是要有些新的东西。那过去那些东西其实已经比较平了，才会需要新的东西。
1: 对，
0: 那等于是你们过去比较擅长那个讨论的那个话题的池子，其实是有一点稍微有点干了，才会你们需要找些新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变得更加像，怎么说呢？媒体对吧？你写一些深度的报道，然后有合作就是合作的报道，没有合作就是正常的，就是那个选题的报道。
1: 是
0: 这个概念。
1: 对的，
2: 那你就是重新做回这种类似于媒体的工作思路以后，因为你之前已经在别的方向上走了很远了，你会觉得就是说有一点陌生，或者说一些一种新的方法来做，
0: 或者生态我也会被占住吗？
1: 这一定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比方说，说实话，就像刚刚肖说的那个，我们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和中国的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那段时间去做事情的，所以那会儿包括我们建指标体系也好，去评估城市综合的这些变化也好，它还是在扣住了一个高增长的这么一个关键词。
0: 增长是关键词。
1: 包括我们的指标体系，其实在早几年迭代会很快，因为会有层出不穷的新东西。就比如说我们曾经放过共享单车指数，后来又发现这东西也不太需要指数。
0: 那我觉得你这个迭代有可能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就它是在明确的框架下面的，比如说二级的一些维度，
1: 对一些新的增加度。但是我们当时会觉得守住这个框架已经很不容易了。包括我十年之后回头去看这个框架，它很带着中国初期互联网时代那种印记，
0: 就是很有商业地产，然后消费，
1: 移动互联网
0: 的气息。
1: 对，就是经济上行期的那种盛景繁荣，是带着这个框架的。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它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要换一个更加长期主义的视角，然后能让有一些在不变之中在变的东西能够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很大一条思路转变就是一直在讨论的，我们要走出书斋，走出我们的研究的这个办公桌，然后去接触更多鲜活的在城市里面做事情的人，这个是，但这个东西没有很陌生，因为其实以前做记者就干的就是这个事情，只是我们要去发生更多的连接，而在连接当中创造出内容的价值，无论这个价值是通过最直接的原生广告的经济价值来实现的，还是我们真正以持久的去沉淀它内容层面上能够留到后面去的一些长期的这种沉淀下来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想去做的。
0: 等于现在又更像一个媒体品牌了。
1: 是，我们要做回媒体。当然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今年我们仍旧保留了我们这套指标体系，然后也仍然是评估中国的337个地级级以上的城市，但我们不拉总分，不拉排名，我们就直接是通过我们现在指标体系里面的这些数据来给大家一个多元的，就是不同视角去衡量城市发展的一种数据化的结构化的一些工具。就我们想把那个过去大家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精力关注到我们这套体系的这件事情的聚光灯稍微收弱一点，然后更多的去看我们接下来要去一步一步走远走实的那些内容报道层面的东西。
0: 具体就不聊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前面 cue 到你们从来没有做过之前的那些这个数据指数的商业化，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你们现在能够继续做下去的一个非常就是重要的根基，就那个时候的选择还是非常正确的。
2: 反正我只关心一点，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我们是不是以后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这个节目可以讲更多就是鲜活的我们以前可能不太讨论的产业的例子。
1: 你发现我们其实这一年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嘛，就在找更多具体的话题。
0: 县域啊，对吧？我觉得那几个题都是很有意思的。
1: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聊谁为什么是新一线，谁又不是为什么？
0: 对，
1: 为什么又不是新一线？
2: 以及你说做
1: 了
2: 多少年东莞的研究，我们从来没有正面聊过东莞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一下？
1: 可以解决，没问题。东莞我最近去了一次，我觉得很有意思。对，
0: 就是你只要实地去过的题呢，后来我们来聊呢，就是效果就会很好。就是你多出差。
1: 好的，
0: 辛苦一下，
2: 辛苦一下。
1: 我今年出的差都还没聊呢，对，
0: 好的，可以的，
1: 已
0: 经转过选题了。既然是一个，就是其实是更多跟政府啊，或者是地方的这个城市打交道的媒体的品牌，跟他们打交道，现在什么样感觉？他们到底现在需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很多人挺感兴趣的话题，因为都能感觉到城市这两年想要对外输出、传播啊，或者讲故事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但是。到底需求是什么，然后跟他们打交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讲讲。
1: 我觉得很大一块需求是现在虽然城市都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报道媒体在关注他们，但是我觉得真正能让一个城市在非常大范围的受众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签让大家记住，而且不是那种所谓文旅的网红，他爆一下之后他又结束了，他比方说淄博的烧烤爆红之后，然后他又随着其他的地方红起来，他就没有流量了，就是大家会希望有一些长久的城市品牌的印象，这个事情是我们长期想去做的。我们会希望说陪伴一些城市在他去解决他在中国城市群当中应该是什么地位的时候，他能够真正挖到那种不是一炮而红之后就没有下文的那种标签，这个事情是我们想去做的。这种东西应该

0: 最好不要仅仅存在于文旅商业的领域，它更多的应该是和产业标签和它整个城市长期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经济标签应该是在一起的。
1: 那听上去很难做啊，就
2: 就
1: 是
2: 是
1: 做
2: 这个
1: 标
2: 意
1: 签还
2: 思。
1: 是要比做品牌容易太多了。
0: 是，所以我们会想说，要从一些城市这几年正在逐步去建立的一些产业壁垒上去找。我们也把这个整个行程叫做"重新发现中国产业带"。我们想说，比方说，我们之前其实在杂志上写过宜宾，我们会觉得他去把动力电池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去做起来，这个事情本身是很值得去进一步挖掘和放大的。又比方说，我们也写过常州，我觉得常州也是在类似于这样的产业门类里面去
2: 有
0: 做了一
2: 新能
0: 些
2: 源啊。
0: 事情。我最近在关注几个产业带，动力电池是一个是商业航天。我觉得新兴的这些产业，它其实是有城市之间去争夺他们的愿望，以及自己能够想一些新的方法去把产业的集群做起来的一些手段的。这些东西是我们想关注的。
2: 那我这边其实有个问题啊，像这种做产业这种事情，比如说如果我们对比到那个商业报道或者商业公司的话，它更像是 to B 的，它就是自己去把这些产业建起来就行了。就是传播讲这个故事有什么需求呢？对他来说是向谁传播？to P R 还是 G R？
0: 首先，他要对他想招引的这一个整个产业集群要去发声，让大家看到他们。同时很多这个友商们的行动也是对他们最好的背书。那我觉得，同时对于城市里面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不光光会被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吸引的，那边长久的职业发展的机会，他在人生价值实现层面上，或者他的专业和这个产业的一种紧密的勾连，这些事情都还是很需要去被关注到的。
1: 就现在已经慢慢从公司人转向城市人的思路了，是吗？
0: 那可不嘛，对。
2: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平时打交道的，就是比如说像你刚讲这种产业的话题，你们打交道是跟什么部门打交道呢？
0: 这块有很多。当然很核心的是看这个城市它的产业部门是谁在管，它是从招
2: 啥
0: 商
2: 意
0: 的
2: 思
0: 角度去管，
2: 啊？
0: 还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去管，还是从后期投资的这种长期的投后稳定的这种运维来去管，它其实都不一样。比方说从招商的角度，你要去找到它的投促部门或者是招商局，类似这样的单位。去看，那如果是它这个这块内容已经比较稳定，这个产业已经有发展了，甚至有些地方会有专门对应这个产业的科室处室去对接它有可能存在在经信的部门或者发改的部门或者是包括像科技口的话，科技局科委他们也是会去盯的所以这个每个城市的情况还真的特别不一样。
2: 那你们怎么知道这种信息呢？我感觉这个属于这种门路是比较难以获得的 know how。
0: 这个需要去关注政策的发布方，然后也同时很需要去线下认识人，就真的在他们一些产业推广的活动上去看是谁来主办，哪个部门的领导在发言，或者是他下面操持活动的是哪些方向的人，这种是可以去了解到的。
1: 那比如说未来对于这个团队建设有什么新的要求吗？作为这个业务的负责人的话。
0: 我们现在很大一件事情是，其实因为我们要去做区域经济的内容也好，我们要去扩大整个媒体下一步的发展也好，它其实很需要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内容团队和这个直接接触这些有需求的部门的团队，其实是要紧密结合的。过去可能我们经常说，过去的媒体行业是有一道红线，经营和内容是就彻底分离的。但现在有很多的事情，我不是说要越过这条红线，但是要去做一些合作。这个合作是在于，可能内容团队要去找到某一些商业价值的点，先去做挖掘和这个深入的了解，然后后方才会说，哦，原来我们在这个上面很有研究，我们可以和这个领域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进一步的打交道。
2: 哎，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两年体会比较深的，对吧？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作为记者，找选题、找到问题，或者说是敏锐的程度，访谈公司的这种，深入挖掘一手的这种信息的这些能力啊，等等的，有可能现在对于就是经营的同事来说，他这个价值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他也可能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口。这种感觉，但是呢，到了这一个切入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还是要做经营和内容的分离，对吧？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是要求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2: 虽然对于很多的同行来说，他们可能早就没有这个区别了，早就是合二为一了，但我们现在还是对这条线还是守得比较严的。
0: 对，我觉得财经类的媒体在专业性上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再去做更多自身生存角度的进一步的挖掘的。有很多的内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联动的比较少，其实没有彻底被打开来在这个上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想想有什么可以做的产品，然后可以以去挖掘的客户的需求，然后再去做打磨。
1: 商业化今年有目标吗？
2: 或者说是一个大致的一
1: 或
2: 个
1: 者说怎
2: 图
1: 么
2: 景？
1: 商业化？你怎么评判它的商业化的成
2: 成
1: 功
2: 功
1: 与
2: 与
1: 否，
2: 否？
1: 或者说怎么样下一步阶段是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你觉得可以到下一步阶段？
0: 我觉得首先对于我们自己这家媒体来说，其实区域的内容是做的很多的，而这里面我们在资源的勾连上其实还不够深。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去把相关的人给笼络起来，把 跑跑热络，然后和大家去交换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的情报。那同时呢，我觉得进一步就是我们要开始研发一些产

0: 就像
1: 又要研发产品的
0: 就产品这个概念，产品的概念是一个更加宏观产品的概念，就好像刚刚你们问我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怎么去做，它其实就是一种产品的设计，这里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些打磨，包括它要去验证的，就是
2: 说比如说
1: 还是太抽象，你们说的具体一点
2: 还是什么呢？
0: 就比方说我刚刚说到我们有一个产品的想法是重新发现中国产业带，我可能会比方假设我从商业航天开始走，那我其实是要去中国在商业航天这个链路上有所建树的城市都要去跑的，跑起来
2: 还是更像一个就是
1: 策划又回到策划，
0: 对，但是这个策划我会背后带很多就是可能和地方政府或者和这个产业紧密联动的一些想法，而不仅仅是好我今天跟你报道过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这场关系，下一次活动或者下一次事件再见，而是我们会更紧密的去长期观察，比方说这个城市它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有哪一些也许可以形成它城市产业标签的城市品牌的值得传播的价值点，我们再去进一步放大。我觉得这活有点做着做着有点像广告 agency 的那个角度了、
2: 对，我感觉你们就是怎么说呢，跟最早的时候13年那个时候做的策划的区别的话，还是更加的怎么说清晰点，目标导向一点，
0: 目标导向会比较强，
1: 或者说他们原来的这个策划思路就是长期观察所有的城市，那现在就是长期观察所有的产业，
2: 就更加结构性一点，因为过去其实你说观察城市这个结构的话它实际上是很虚的，还是比如说哪个东西感兴趣有意思还是关注，但你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有个很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你要做某一个行业的产业链的话，那就是该条分缕析该站住的这个生态位对吧，该发挥的存在感你都要弄住了，
0: 对，
2: 之后再看有什么机会，
0: 是的，
2: 这个概念、
0: 是的，必须先让大家认可你在内容上的价值，然后才会认为通过你这条管道来去做然后城市的产业品牌的宣传是可以起到放大器的作用的。
1: 那
2: 你多上多做的城市就是这样呗，有点用吗？
0: 对啊，就我们可能会上一些非常硬核的产业。
2: 对，这种话题
1: 除了商业航天以外还有什么？
0: 商业航天，然后我最近在看那个光模块光电子的这块的领域、
2: okay.
0: 我其实还不太了解它里面很多学科的，
1: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还是在按照 A 股的热点方向在找行业，对不起。
0: 但是
2: 这个说明现在 A 股的热点就是产业带的热点，
1: 确实 是、
0: 而且这里面背后我觉得区域是很有意思的，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光电子其实最早是光谷武汉的光谷做出来的，
1: 又回到了武汉、
0: 但是我们最近在想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起手不会从武汉下手，我们会从苏州开始做、
2: 但这个那时候你提过苏州做光电子，
0: 是当时我去苏州的时候我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就他居然在打这张牌，他能打过武汉光谷吗？但最近反正也有这样的热点在轮动，说是这个苏州的光电子的几家上市企业势头都很猛啊，我们就想仔细去看一看，除了上市企业还有它这个整个链路上培育梯队体系里面是不是真的已经形成了很强的集群效应，这种东西就是会从单个的产业行业的热点然后上升到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视角，我们想这么拉过来。
2: 那你们我觉得对你们来说选择很重要，因为产业很多，然后你们的就是产能你们的人力是有限的，对吧，
0: 是
2: 就是切入哪个主题先挖出一个东西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不过我觉得做出一个案例以后可能就会好很多，
0: 以及我们现在整个内容团队的调度是用整个第一财经的内容团队一起来做，所以它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受限了，
2: 什么时候也要给我们派活的是吧。
0: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视频版的这种产业的探访，也许也是未来的一个可能性。
2: 我其实就很喜欢这种提议，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虽然做播客我们还是做那些选题啊，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出去采访的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少了，对吧，
1: 尤其是我啊。
2: 对，但有的时候就是最近偶尔做几次采访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实际比如说跟一个公司或者说是一个技术的负责人聊一个很具体的话题的这个感觉很好
0: 啊、
2: 所以这个也是比如说我们觉得可以多些访谈类型的节目的一个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由头。
1: 如果你以后遇到什么就是这个方面能力很强的嘉宾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好，就让他坐在这个位置，对吧，
1: 是的，
2: 对，
0: 好，
2: OK，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城市就是这样，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0: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好，接下来的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这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的应用场景有哪些？那氢氟酸的完整应用场景呢，分为传统工业、新能源还有半导体三大赛道。那其中呢，半导体是决定行业景气度的核心增量市场。传统的工业领域，依靠工业级的氢氟酸，主要用于玻璃雕花蚀刻、钢材铝材表面的除锈清洗，还有油田烷基化加工、浮盐与制冷剂合成。那这部分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呢，门槛低，产能过剩，行业呢长期处于价格内卷的状态，没有成长空间，属于成熟的存量市场。这第一个。第二个场景呢是新能源与显示面板，对应的是 G1 到 G4 的终端电子级。光伏行业里面呢，硅片制熔、边缘绝缘清洗全程都依赖氢氟酸，是光伏电池生产的刚需。 LCD、 OLED 面板的制造当中呢，玻璃基板、 TFT 薄膜蚀刻、面板清洗都需要匹配对应纯度的氢氟酸。 Mini LED 车载显示扩产持续稳定的托底终端的需求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场景呢，也是价值最高的赛道，那就是半导体芯片制造。这个场景消耗了全部 G5 高端氢氟酸，一片12英寸晶圆从硅片到成品上百道工序里面，70%施法清洗还有蚀刻的环节必须使用氢氟酸。两大核心用途，一个呢是晶圆的清洗，去除硅片表面的金属杂质、颗粒还有自然氧化层；第二个呢是选择性施法蚀刻，精准的腐蚀氧化层、氮化硅，制作晶体管沟槽、接触孔、 HBM 存储硅通孔，同时调配 BOE 缓冲蚀刻液、玻璃光刻胶。台积电、三星、 SK 海力士、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全都高度依赖 G5 级的氢氟酸。 AI 服务器还有算力芯片爆发之后，单片高端存储耗材消耗量大幅提升。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

0: 同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带着大家关注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算力租赁板块。算力租赁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五连板的宜宾纸业。五连板的背后到底是价值发现还是情绪上的博弈？好，首先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我们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解读。郑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首先我们来看，这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028225贝莱德行业轮动量化选股股票 A。首先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股票型的基金啊，跟量化选股有关的，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3: 基金公司是贝莱德基金啊，成立于2020年，大股东的话是贝莱德金融管理。那么公司目前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09亿左右，在全市场164家公司中，排名的话是第124名。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型的基金公司，在他管理的基金类型里，债券型和混合型占了比较多的这个份额，另外还有一些股票型的。那么此次发行的这个新基金属于普通股票型基金，该类型全市场的基金一共是1101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到了34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24.98%左右。
2: 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经理的话是王小金，他是一位 CFA， 曾经在这个贝莱德英国以及贝莱德建信理财公司都有过任职，当时的话做的是研究员、基金经理等职务，后来也在花旗银行担任过投资银行部的分析员。2022年的7月份加入到了贝莱德基金公司啊，这个担任相关的这个投资管理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1年200多天啊，接近2年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7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30亿多一点。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18.43%左右。这是经理的情况。该基金特色，根据他所公开发行的这个信息内容的话，他主要会这个一个投资策略会跟随行情的变化，精选不同的适配行情的这种行业，另外在行业里面进行一个精选，那可能会随着行情的这个切换等等，它整体投资的可能前几个月投的是科技，后几个月投的消费都是有可能的，这是该基金的特色。
2: 所以说它的配置还是比较灵活的，是吗？
3: 是的，配置偏灵活，它主要是有一个行业轮动的策略，根据不同的适配点，可能它的这个行业的投资的方向之间可能会有切换。
2: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量化选股股票基金啊，它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3: 比较适合这种风险承受能力偏高一点的朋友啊，那可能会能够接受到这种这个基金经理经常换股啊，那可能他换股的话会产生一些收益率的大幅波动，如果能承受的话其实还可以。然后基金经理的话，过往这种收益的年化回报比较的可观，这个可能也是新基金的一个底气之一吧。
2: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支 ETF 基金啊，158009南方国证航天航空行业 ETF。 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简单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 ETF 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怎样？
3: 南方基金成立于98年，大股东的话华泰证券、深圳市投资控股，它目前管理的规模在1.5万亿的情况，全市场排名第4名， 是这种头部的公司。ETF 基金的话，具体叫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全市场同类型一共4200多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到了253%，收益的中位数在6.32%左右。
2: 那么这支新发的 ETF 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给大家做个介绍。另外呢，它的特色会不会有一些细分赛道的选择？
3: 好的，经理的话是崔雷啊，他是一位 FRM 和 CFA 啊，具备两个资格。15年的时候加入到南方基金啊，从这个研究员到了这个基金经理的工作岗位。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7年200多天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12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959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12.89%左右。那么该基金特色的话有2个，一个的话它是 ETF 类的，这种类型的基金，更多的是这种偏被动型的投资啊，会根据它对标的指数复刻一下指数里的成分股和不同成分股的这个占比，变成自己的持仓。第二个是它具体对标的这个指数，叫国证航空航天这个指数。这个指数的话，里面的成分股都是聚焦于跟航空航天相关的啊，这种 A 股的这些对应的这些标的，这个也是新基金的特色。
2: 虽然是一个被动的指数型的基金啊，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持仓占比也是会有所区别的，是吗？
3: 是的，它这个每一个指数里面可能有很多个股票，可能有10个、100个都是有的。每个股票它对应在这个指数里的占比会有变化，那可能对标到这个基金的持仓里，可能会就比如说这个 A 股票可能给它10的仓位，B 股票可能是8的仓位啊，是这样子。
2: 好，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也就是未来国证航天航空这个行业啊，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3: 好的，该基金的话比较适合啊，就看好这个航空航天这个赛道的朋友们比较适合进行投资，而且你可能自己选股的话会遇到一些问题，它通过这种指数的方式均衡的配置一下这个概念的主题也是比较好的。经理过往管理的产品大多都是 ETF 类的啊，也是有一定的经验。
2: 我们再来看第三只，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啊，02731兴全科技优选混合发起式 A，介绍一下兴全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3: 该基金是新政全球基金，成立于2003年，大股东的话是兴业证券和全球人寿保险，公司管理的规模在7800亿的情况，排名第17名，属于这种偏头部的公司。新基金的话是偏股混合型的这种基金，全市场一共是5400多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在350%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20%左右。
2: 他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经理的话是陈宏志啊，曾经他在台积电担任过这个财务和这个投资人关系处的这种相关的职位，后来到了这个基金公司中担任研究员。那该基金特色的话，核心它是在这个科技的视角啊，从它的这个对标的这个收益指数来看，一个是在战略新兴产业里面啊，这个可能会比较精选；另外可能在恒生的视角里面会选一些科技股，另外还会有15%左右的仓位在债券里面进行一个配置啊，平衡一下整体这个基金收益可能的波动吧。
2: 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3: 好的，比较适合就想要投基金的朋友啊，进行一个考量参与。它的特点呢，一个是基金公司是比较大型的公司，这个是算是一个这个优势。另外，对于经理的视角，他之前有过具体的这个科技产业的任职，可能他在台积电有10年左右的这个工作经验了。后来他在这个基金的这个行业里面担任的研究的时间也蛮长的，那这可能也是一些的优势。从目前看的话，科技行情虽然就目前经历过一小波的这个调整，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还是具备投资的这个确定性啊。如果对科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从基金的视角参与。
2: 所以它是一只混合型的，也就是可攻可守，是吗？
3: 是的，它对于它的这个配置来讲，它大部分是在股票里，可能到了80%左右的仓位，另外15%左右的仓位会在债券里，另外有5%可能是在现金的视角。那既有股票又有债券，可能债券会稍微平抑一下啊，股票可能会带来的波动，也是主持人说的可攻可守。
2: 好，今天非常感谢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为我们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3: 好，再见。
2: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算力租赁板块。吴文长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2: 昨天呢，算力租赁概念是持续走强，像深信服、网速科技、云赛智联、数据港等多只个股涨停的。另外，银河证券在昨天发布的研报也分析啊，算力租赁企业正在联合大模型厂商探索资源工厂的模式，行业逐步从卖资源转向卖产出。那么首先请吴文长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算力租赁它本质上到底是什么。
6: 好的，算力租赁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夹在上游的一个硬件和下游的应用之间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特定的情况的时候它其实能够贡献非常有弹性的一个盈利，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一个两头受一定压制的一个行业，而且它天然重资产，然后这个随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行业啊，这个而且海内外的整个企业的一个情况应该说还是区别是比较大的。那综合来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在整个的算力行业里面，它处于一个中间层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行业，和我们看到的这些年涨幅比较大的像算力硬件，包括算就是所谓的现在叫算力基建当中的这批核心企业比起来它整个的这个护城河不是很强，它甚至依赖于这个这比如说芯片类的这个包括这个像英伟达 AMD 这些这个上游的这些这个芯片的包括服务器的这个供应类的企业，然后下游呢它又成为了这个很多的这种互联网企业包括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这个租赁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总体来说我们认为这个行业壁垒不高，重资产模式特征比较明显，我们认为在整个的这个算力当中属于相对后排的一个细分行业。
2: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算力已经成为一种关键的战略资源了。从日常的生活、智能的应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变革，再到政府治理的高效推进，每一个环节呢，都离不开算力的强力的支持。算力租赁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价值链条又是怎样的呢？
6: 好的，这个分国内国外啊，这个国海外的话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其实国内说这个算力租赁这件事情，就是从有服务器租赁这件事情开始，其实是可能至少得是2026年，至少得是5年之前，至少得是5年之前。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很特别强定义的这个 AI 服务器，但是当时这个服务器的一个租赁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高性能的一个芯片，尤其是海外高性能的一些芯片， 这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啊，这个向国内流通它其实出现一定的问

那么由于这个流通受阻，所以部分的试图获取高性能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算力的这样的一种企业，像国内企业的话呢，它不得不去租赁第三方的，或者是说国内一些大的云服务商的一些这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我们那个时候有过一段比较蜜月的时候，这个还是供需错配造成的，因为供应比较紧张，尤其是国内一些龙头的企业，大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它无法获取这个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一开始的时候啊，叫 A100 对吧，因为它 A100 的卡甚至再早前面的话，可能有 CPU 作为这个算力的一个这个核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高性能的卡国内买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受阻，然后到后面的 H100 乃至于未来的这个包括 GB200 GB300 等等，这种就是从单一的芯片到后来就是万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由于这样的供需的一个错配，所以造成了当时整个算力租赁的价格这个非常的昂贵。但是在了2014年左右这个到2015年的一个年中中间的中，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整个的算力租赁的价格由于供应的大幅增加，因为当时这个限制当中有过一段松的时候，所以大量的企业其实购买了大量的卡，然后把整个算力租赁的价格一下子打了下来就是供应一下子过剩了造成了整个这个算力的这个租赁的这个价格呢，这个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这个怎么说呢，出现了一个萎缩所以行业最大跌幅曾经超过75%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下游的需求，当时这个大数据的这个训练也好，推算这个训练也好，这个推算也好，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萌芽的阶段。当前其实倒是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企业其实对于算力的需求这个其实还保持一个比较稳定，尤其是稳定增长。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出现当时这么好的一个需求的情况。那么整个的供应突然之间瞬间增加，其实对于融资租赁企业对于这个算力租赁这些企业来说，它变成了一个纯周期性的行业。供应一旦大幅增加，需求没有能够跟上这个供应的大幅增加，就直接造成了一个价格急剧的波动。所以当时整个的国内的一个私有云的价格还算比较稳定，但是公有云的价格就出现了75%以上的这个跌幅。那整个算力租赁的企业其实是普遍浮亏的。而这个算力租赁呢，它其实主要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第三方，就是它就是不管是自有资金还是融资得来的钱，把银行贷款带来的钱，它能够购买到卡，然后把大量的卡这个集合起来以后建成大型的数据中心，然后对外出租，这种是叫纯第三方，它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它纯是看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整个的这个在前些年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些年呢稍微这个算力租赁的对外比较少，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现在算力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那很多企业尤其是互联网这些大厂，它更多的是把这些算力用在自己的大模型的迭代训练等等这些东西上，它向外有一部分算力向外出租，但是它的整体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国内市场大家会发现这个第三方这个它其实这个价格相对波动更大，那这个以自我消化为主的这些互联网大云服务商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下，包括像阿里对吧，腾讯字节等等，这些他们其实以自用为主部分通过一些方式这个向外出租，但这个比例并不是特别高价格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所以就是这是国内的情况。而海外的情况呢，大家知道这个像 Colwell 这些，这个应该是目前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第三方的这个算力租赁的这家企业，它由于这个本身就是很早之前它其实和英伟达有深度绑定，所以它获得英伟达最新的这些卡的这个能力相对最强，所以即使顶着连年的亏损这个估值一直在往上走，但是它依然不断的去拿钱甚至贷款甚至拿自己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些卡去抵押贷款拿出来的钱继续投入这种其实模式是有些危险的在这个硬件

0: 个怎么说 AI 硬件的这个基建狂潮当中，这种其实是一种加杠杆的行为，它其实可以放大自己的一个收入情况，但是这个持续形成的一个这个财务压力，其实这个也就是说所谓财务成本啊，其实也一直在蚕食它的这个利润，所以造成它常年其实处于亏损状态，但它的收入增速扩张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资本市场目前还是比较买单的。但是海外和国内不太一样的是，就是国内是由于供应受阻，所以它的整个的价格虽然这个有很多时候收益不错，但强周期性比较明显。而海外目前看下来的就是这个它价格相对更稳定一点，而且保持一个比较强的盈利能力啊。但是在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最初的时候就说过，算力租赁这个行业它是一个两头受挤压的一个行业，上游啊，供应不足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因为即使当前算力基建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很多企业即使你比如说海外的这些互联网大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管是亚马逊也好，谷歌也好，微软也好，等等这些，他们从最开始的时候烧自己的自由现金流，到后来开始烧自己的老本，现在开始这个就是怎么说融资开始去进行一个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这个增加。这个情况其实已经相比于过去来说啊，就是这个演进的过程其实越来越危险，因为这个大家知道现在所有在算力上投入的这些企业，除掉英伟达以外啊，所有用到英伟达卡的这些企业，现在目前在这一块上的投入和产出比还是不对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企业可能投10块钱下去，现在目前来看能够回款能够回到1、2块钱的算不错的，大部分可能也就是几毛钱，也就是说可能1/10左右的一个投入产出比，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可能持续特别久的。但是因为当前的这个算力缺口啊，这个所谓的算力缺口其实就是大家想要这个东西嘛。这个但是想要的这个东西拿来以后，它并不能贡献利润，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就是我要的这份东西，它其实并不能给我产生利润，反倒是我一直在支付这样的一个钱，然后造成我的亏损在加大。
1: 一直在
0: 但是
1: 投
0: 呢，
1: 入。
0: 不投入呢又不行。所以这个需求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假设它是一个我们放到很多其他的行业，这块产能或者这个东西，它本身我只要能买到，它能给我产生利润、产生现金流，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个香饽饽，对吧？是个会下这个金蛋的一个母鸡。那这种资产其实是这个是硬缺口，真的它缺的话，所有人都想要。但是当前的算力的情况是，其实它的回款能力并不好，只是大家担心掉队。
1: 好的，
0: 所以被动的不断的在投入。
1: 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和吴文长先生一起聊聊算力租赁行业。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事、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继续我们行业纵横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吴文长先生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到了算力租赁啊，是一个两头受挤压的一个行业。

啊，这个您刚才提到的都是国内的几家啊比较标志性的一个纯的一个第三方算力租赁的这些企业啊，包括利通啊、润泽啊，包括奥飞啊，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比较鲜明的。另外呢，像这个国内的一些，比如像我刚才说的阿里、腾讯、字节这些，它其实就是一部分自用啊，一部分对外这个啊，其实它不能算是就是算力租赁的，它更多其实就是提供云服务。大家可以看海外最近这段时间，其实震动这个整个算力的价格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包括一些个股的走势，其实就是因为 Meta 它对于这个它原来的这个算力这一块啊，这个它希望有一部分拿出来出租。这个它是从原来对于算力的需求方变成了一个算力的供应方。市场有几个猜测，一个是认为是不是 Meta 它认为它这个算力的一个，比如说这个需求啊，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些这个过剩，然后试图向外释放。第二个呢，变相的把需求端的一个大脑变成了一个供应端的一个大脑，那这个供需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对吧？微妙的变化的。第三呢，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几个互联网大厂，包括一些云服务商，甚至包括在整个的这个算力行业当中，目前资本投入占比最大的啊，这个比如说像 Oracle 就是那个甲骨文啊，大家都认为它的负债率相对目前最高，它整个的这个融资去进行一个算力投入的一个比例相对最高，危险也最高。但是大家也看到，它天然自己是有云服务的这样的一块业务的，也就是这块业务它本身就是有一定回血能力的啊。这种情况下，这个大家其实对于这块的担心还小。而 Meta 的话，它本身它没有融这个云服务这一块，它更多的它基本上所有的产生的算力，主要就是供给自己的一个广告投放这样一个业务。基本上我看了看，97、98都是一个这块业务。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市场担心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一个算力的这个缺口，随着这个财务压力逐渐加大啊，随着这个开支的逐渐增加啊，这个越来越难以用自由现金流，用自己的一个这个老本去覆盖，那越来越多的需要通过融资借款的方式去进行这个资本投入，那这种情况下，它的难是否可以难以为继？会不会？而且大家也没有注意到最近一个情况，其实海外最近这段时间，包括国内啊，这个整个算力基建，也就是算力上游的这批企业，其实震荡幅度明显的加大，甚至部分有所回调，而长期市场认为，下游的部分的企业啊，尤其是比如说国内啊，因为大家知道国内毕竟获得芯片的这个能力啊，相对来说弱一点。同时呢，由于供需的不平衡，国内整个算力的这个硬件的这个价格其实要普遍高于海外的。那么这个国内一些互联网大厂，它既要受到这个供应的不足影响，既同时呢，由于供应不足而造成单卡的价格其实比海外要贵很多。但他不做这事情又不行，那所以大家会发现恒生科技股指数里面占较大比重的一个国内互联网大厂啊，整体的走势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是一边 AI 硬件的这批企业啊，这个一直在持续的一个高歌猛进，而对应的下游的需要使用到 AI 硬件的，一直在买硬件的，在花钱的这批，比如港股的当中的这个恒生科技股指数当中的部分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啊，这个一线的这些大厂股价一直在跌，这其实就是一个此消彼长。这也同时在算力租赁这件事情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出，当算力租赁的整体价格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甚至说小幅下跌的时候，其实恒生科技股指数当中的部分互联网大厂问题还不是很大，因为它虽然有对外的部分，但它主要还是在自己使用。而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对它产生的影响，其实我们觉得是互相冲击掉的啊，没有来的影响那么大。也就是说，不会因为算力租赁价格大幅上涨，它的云业务赚钱了，那它的这个股价就一定会暴涨。我觉得这当中必然联系比较小，因为它整体的体量相对比较大。但是这个一旦算力租赁价格过分的这个大幅上涨以后，啊，作为资本开支一个大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互联网这些企业啊，尤其是互联网大厂这些企业，大家会发现它就普遍的走弱，因为市场认为它整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只能被动加大。并且呢，又买不到卡，同时呢，要承受住较高的一个这个卡的价格啊，所以整体来说，情况就是在这个算力租赁这件事情，在国内其实是被。

弹性被放大，就是因为需求端啊被动的这个然后上游的这个供应又受到一定的挤压。但是为什么说它不是上涨，而是波动加大呢？是因为它受供应和上下游的影响，挤压影响就特别大。大家也知道，未来大家会看得到的是，当前比如说这个华为的 920C 啊，甚至更先进的一些品种正在产能的爬坡。也就是说，国内之前受阻的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些这个 GPU 啊，甚至可能 CPU 啊，这未来可能在国内，在不远的将来，国内的整个产能会慢慢爬上来，也就之前受制的一个瓶颈。啊，之前一些部分的一些企业想用英伟达的高性能卡用不到的这些企业，随着国产算力卡的慢慢的这个批量爬坡，产能供给出来了以后，这个怎么说呢？就供给端受限以后造成的算力租赁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这一年多以来的这个上涨会趋于一个趋缓啊，就是这种上涨的情况会趋缓，产能越大，它越是趋缓。甚至产能大到一定程度以后，甚至可能对于算力租赁的价格产生影响，也是不排除的。第二个呢，就是海外，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当 Meta 的整个的资，就是说这个资本开支虽然还没有受影响，但是其实大家已经隐约嗅到了一些苗头。那国内的这些企业，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从底接受，因为供应的一个受限问题，可能相对海外会滞后一点。但是海外的这种传导效应，尤其是国内 AI 这个，目前看啊，收入相对比较好、增速比较快的一部分的 AI 企业，其实更多的是英伟达链上的一些企业。就是海外受冲击的话，如果或者海外出现一些变化的话，国内的这一批英伟达链上的这些企业都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的。所以整个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联通的这样一个关系。当前我们认为算力租赁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下游的资本开支暂还没有出现变化，只是预期会有一些变化。而上游的一个供应依然还是比较紧的这种状态，所以目前的整个的算力租赁价格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不管它持续多久，它当前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而且去年的年中的时候价格还非常的低，所以因为去年的低基数，所以今年的一季报、二季报，甚至是今年三季报，我们认为在低基数的作用下，这个整个算力租赁的企业的整个的净利润增速同比一定是大幅增长。这个是去年的一个低基数的原因，但是等到今年的四季度，甚至明年的一季度，那么我们说算力租赁的这个增长速度就会趋于一个平缓，市场将不再单边的只看同比数据，它更多的可能会盯着环比数据。也就是说，这个虽然低基数所以低基数的时候，大家看你同比增长速度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保持一个较高的一个增速，就是算力租赁价格处于一个较高位置以后，大家会看你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的平均价格是多少。如果这个季度或者这个月你的价格持平或者是往下走了，大家会认为是不是这种高周期就强周期性、高弹性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租赁的这个价格上涨趋于一个平缓了。那么可能市场对于你的预期跟给你的估值，它就会受到一定的挤压所以就总体来说，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就是算力租赁它是一个，我们觉得它就是个二道贩子尤其是纯的第三方的算力租赁的这些企业，他们其实强周期性特征非常明显两头受一定的挤压。国内的情况相对来说弹性更大一点，是因为供给受限，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未来逐步会得到扭转。而需求端呢，由于 AI 基建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涨所以这个国内的这些下游这些应用企业，其实它整个的用算力的一个成本还是相当高的这个这在融资租赁这在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些企业里面，它整个净利的增速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一定是这个量和价的同步上涨，尤其是价的大幅上涨因为在这个供应受挤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量上去其实是有难度的或者是有限的，但是价格的上涨直接造成他们净利的增速的暴涨这个其实也是对于下游的应用这些企业也是形成了一定的挤压，因为它们成本相对更高所以这个综合来说，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两头受一定限制的，然后高资本就背着高负债，未来会面临高摊销，然后芯片当前的整个的周转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会看到，即使以英伟达的一个推陈出新的速度来说，从过去18个月左右的一个新一代的芯片的速度，目前已经提高到了当前12到14个月的一个更新速度。而芯片当前一。

0: 36年的一个折旧，而大家看到这个即使以2022年的一个 H100 的这个芯片的价格放到现在，经过4年左右，它的残值就是这个芯片的这个二手市场交易的这个价格，可能只有当前新产品的一个大概40%到45%的价格。也就是说，6年下来的折旧啊，这个其实都是由这些算力租赁的这些企业来承担的，而它盈利的能力啊，决定了它是否足以覆盖掉它这个购买卡、购买这些这个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投入。那如果这个账数又算不过来的话，价格处于高位还行，如果这个价格一旦有所回落的话，那其实它是受冲击最大的一个行业。这个行业重资产啊，这个高折旧啊，无对冲，这个受上下游的供需关系影响特别敏感啊，所以我只能说，就是大家把它当成，不要把它当成科技股来做，它就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吴文场先生就算力租赁行业啊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一只5连板的大牛股宜宾纸业。在7月7号晚间，宜宾纸业呢披露的业绩预告显示，预计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亏损6150万元到4100万元，同期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为亏损7200万到4800万元。对于业绩的变化，宜宾纸业表示，今年上半年造纸业务受到市场的影响，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增加，导致亏损扩大；醋酸业务受到竞争对手扩产的影响，醋酸纤维素产品销量下降，导致利润减少。但是呢，虽然说业绩爆冷，但是股价却走出了5连板的行情。从盘面来看，7月1号到7月7日，宜宾纸业股价已经从每股12.7元飙升至每股19.37元，累计涨幅大约61%。截止到7月7日收盘，该公司总市值为34.27亿元。事实上，宜宾纸业已经连续多日对股票波动风险进行了提示。宜宾纸业表示，公司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但是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期间已累积巨大的交易风险，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后续的股票可能存在较大的回调风险。另外呢，宜宾纸业还提示称，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食品包装原纸、生活用纸原纸以及生活用纸成品纸、瓦楞纸箱、醋酸纤维素的生产和销售。同时，宜宾纸业发现，近期市场对TAC 膜概念关注度较高，并且也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了澄清。宜宾纸业表示，部分投资者关注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朴实醋酸纤维素有限责任公司与 TAC 膜相关客户业务合作的情况。经过公司的核查，目前暂未签订正式合同，暂未形成收入，后续能否获取订单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公开信息显示，朴实醋酰是全球6家拥有醋酸纤维素生产技术的公司之一，也是全球生产塑料级醋酸纤维素的4家公司之一，生产三醋酸纤维素的3家公司之一。目前呢，该公司拥有3条醋酸纤维素生产线，可以生产房丝级二醋酸纤维素、塑料级二醋酸纤维素和三醋酸纤维素等产品。同时，从今年的一季报情况来看，宜宾纸业呢已经是由盈转亏了。财报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宜宾纸业实现营业收入4.56亿元，同比是下降了25.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亏损0.26亿元。 另外呢，经过宜宾纸业的自查，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

控制人均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的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的事项。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宜宾纸业啊五连板的背后，那么它到底是价值的重估呢，还是情绪上的博弈？邀请到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傅少奇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最近啊，宜宾纸业凭借着 TAC 膜概念呢，是斩获到五连板，也成为造纸行业当中罕见的一只牛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TAC 膜概念，为什么会受到市场的热捧呢？
1: 那么 TAC 概念的话，它是属于 AR 产业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分子行业，是整个半导体产业，就是现在备受市场追捧的这个 AR 产业链的上游的一个细分赛道。那么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啊，这个从一个增长相对是比较这个缓步的一个这个纸就传统纸业然后切换的，比如说像今天他公布了他的这个业绩的话，还是出现亏损的，他的主业是亏损的。那么这个增添了这样一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进行模的话，那么对于未来整个业绩的增长的话，会有一个非常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预期，这也是为什么股价能够连续大涨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很多传统行业，很多这个比如说造纸行业，由于整体市场的需求在下降，那么公司在主营业务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迷的。那么公司的这个市值也比较低啊，目前经过这个大涨之后的话，像昨天和今天的话都是持续下跌的，因为它的业绩相对是比较差，然后注入了这样的一个TSC 膜的这样的一个它的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话，它未来的这个主业扭亏的一个预期的话，是有这方面预期的所以这也是它股价的一个很上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说你这个你引入了 TSC 膜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话，未来有多大程度上可以这个实现业绩的扭亏，以及未来业绩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范式，或者说未来这个对于公司的估值的提升盈利的提升有多大的预期，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这个很难预期的这也是他在昨天晚间公告说这个 TAC 膜的这样一个对于公司这个是否能够取得订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股价的话也是出现了这个昨天和今天的这个两天的大跌。所以投资者对于投资这样的一个资产注入就说等于是转型这个向这个半导体产业去转型的话，我认为这个从短期来看的话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像公司公告的这样。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理性吧，这个如果追高的话很有可能会产生这个亏损。
0: 您刚才说到了什么是 TAC 膜跟 AI 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在当前国内 TAC 膜国产化替代的这种行业浪潮当中，您觉得该公司有望会在这一进程当中受益吗？
1: 从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

0: 受益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啊，但是呢，这个是怎样受益啊？受益的一个范式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对公司未来具体量化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长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还很难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预判。它只是说目前已经介入到了这个 TSA 模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么公司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能力规模相对都是比较差的啊，因为公司本身主业的就是亏损的嘛，总市值到目前就算从底部到现在的话，涨起来也只有29亿，那么这样的一个，而且主业的亏损的话，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这个可以让主营业务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TSA 模的这个概念去炒作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这个我认为短期的一个明显的调整的话，也就表明市场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的。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傅少奇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市七市会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

0: 准生，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啊，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9号，星期四。没错啊，上个星期让王美帮忙带班啊，这个星期他去培训，所以今天从3点钟开始。前面1个小时听了各位嘉宾的关注点，这个听下来感觉又行了，是吧？收盘来看这个指数的情况又行了，对吧？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今天仍然有下跌的啊，但是我们先看涨的，涨得最好的没报到呢，科创50指数涨8.41%啊，然后包括科创综指、双创50、创成长指数都涨幅超过6%。科创100涨5.97%，然后像什么创业板50啊、创业板指啊、科创200、深创100指数涨幅超过4%以上，超过3%的还很多啊，深证50、深证100、中证500等等这些，真的又行了。今天万德的交易软件上面，一共42个分类指数里面有4个是下跌的，一个是财富总指数，这个以前一直提过啊，我还写过推送，跌1.28%。红利指数，也就是所谓的中证红利，也就是所谓的上证红利00015，跌1.27%；中证红利跌1.22%，还有微盘指数跌0.34%。只要有微盘指数下跌啊，就代表这个市场不是大家都涨，所以今天其实涨跌比也就是1:1。但是真的，这个双创又行了，各位怎么看？对吧？上一个小时听完了嘉宾说，这会儿我们来听听大家伙说，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档节目的话，除了嘉宾以外，咱们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想法。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想法，我怎么想的，我怎么做的，我接下来要怎么办？同一个指数面对的情况下，大家的市值操作可以完全不同。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开通当中了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荣啊，这两个地方可以进到网络的直播室啊，可以聊天，可以打字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4: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7: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4: 我想了解什么？
7: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非常专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蜻蜓平台上面风声喜乐啊，这样是懒觉都准时跑过来啊，啊，基米德平台上面我看到了阿明全叔来的特别早啊，所以也 say hello 打个招呼。

0: 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哎呦，这泡泡鱼啊，夏天哆瑞咪发嗦拉西，正道沧桑啊，这会儿都陆陆续续来了。021627809771号线，一位吴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宝龙你好啊，
0: 你好。
1: 今天有点感冒，是不是咳嗽？这个就对不起大家了啊，尽
0: 不，
1: 量
0: 没事没事，您说说，
1: 先谈一个观点，可能对有些人是不大舒服的，但是我想还是讲真话吧。我们这个节目，我上次已经表示过这个意思了，好像是保守有余啊，这个创新不足。那么，这是给我的感觉了，因为有些朋友他已经是很老的股民了，为什么老是盯着这个房地产啊、ST 啊？
0: 吴先生，咱们说自己吧，你看
1: 好好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就说自己，好好好。
0: 这个对于别人家的饭桌，咱们其实没
1: 对
0: 有
1: 对
0: 必要
1: 对，
0: 发表意见
1: 我接受你的意见，
0: 的。哎，
1: 好吧？这个我想呢，今天还是谈这个开行。一部分股票呢是雄鹰展翅飞了，飞到东北大兴安岭去了；大部分股票呢是孔雀东南飞了。那么我们要做什么股票啊？还是要做往上面走的股票啊？这个一定要有思想认识，你认识到了以后才会这么做。我的年纪实际上不小了，我老是来就是帮自己洗脑子啊。不是今天那个又涨了。是吧？我才来发言的，因为我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买什么，有些那些高科技股啊，搞不清楚今天什么什么芯片，明天那个芯片，我就挑了一个 ETF 的芯片，一直往上走，今天涨停板了，就是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人的脑子呢，还是应该赶上这个时代。这个 AI 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一次大革命，而我们中国呢现在还跑在美国啊有些国家的后面一点，我们应该是赶超的，而不是一看到美国怎么样啊，他们老是说不行了，总是有人出来说不行了，我们怎么不行？昨天总书记的那个讲话，我认为非常的重要。
0: 吴先
1: 大
0: 生，
1: 家应
0: 您
1: 该
0: 的
1: 学习一下，
0: 芯片 ETF 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大概是怎么想的？
1: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买哪个具体的个股，说实话，我年纪也大了，今天嘛存储芯片，明天嘛什么算力芯片，今天搞懂了，明天又忘了，知道吧？后来我就挑了一个，这个芯片里面呢，既有688的那个寒武纪的，又有易中天的，我是2.5块进去的。后来一直跑到了3.5块，这几天他除权了，他是十送十了嘛，只有1块多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经验，我买进去的时候已经非常高了，看看那个 K 线图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我准备是套住的，结果没套住，基本上天天涨，就最近回来一下又涨了。那跟这个走势一样的，跟现在走势一样的那些高科技股啊，我呢认为这个现在股票两种，一种就是 AI 这些高科技股，还有一种是非 AI 的。我以前也在这里讲老灯股，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恰当的。那些今年涨得翻了好多倍的，许多都是很老的股票，有的上市20年了，十几年，这个不稀奇的，都是翻了很多跟头的，我都卖飞了，卖飞的都是。因为他们好像是比较老，实际上，所以我说明一下，这个思想也要跟上时代的。这个 AR，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中国还刚刚开始，有机会你就进去，先可以少买一点嘛，
0: 吴
1: 对
0: 先
1: 吧？
0: 生，您平
1: 准
0: 时
1: 备
0: 生，
1: 套住嘛，对吧？你看这大方向，我要强调这个大方向呀。
0: 大方向，
1: 哎，大方向你要把握呀。你昨天那个总书记讲话，不是大方向给我们指出了嘛，对
0: 吴
1: 吧？
0: 先生，除了芯片 ETF 以外，您还有其他的持仓吗？大概？
1: 我有持仓，所以在我的持仓里面对比非常的明显。为什么我现在总的资产一会儿红的，一会儿绿的？就是那还有几个所谓老灯股，他们一直在往下走，我也犯的毛病，实际上一样的。 没有坚决的割肉出来，知道吧？说真话，我自己也是犯这个毛病的，所以里面我的个股分了两部分。
0: 其实也谈不上犯毛病啊，就是拿在手上吧，就觉得它后面会涨呀，就
1: 对
0: 像
1: 对对对。
0: 现在会涨的，或者今天会涨停的，它后面可能也会跌，这个都是动态的事情呀，对吧？
1: 还有，我谈一个创新药，好不好？
0: 您
1: 你这
0: 手
1: 个
0: 上
1: 我
0: 也
1: 有
0: 有。
1: 点体会。创新药呢，我们国家要搞这个创新药还是比较难的。我有一个一直跟踪的，今年年初呢，我18块钱割掉的，大概前几天呢走到了11块钱，它又涨上来了，结果涨到15块，今天又变13块了。因为我认为这个药呢，就是反弹一下，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保安排下面，
0: 不是，这个吴先生，您是来聊创新药这个行业，还是您那只股票？
1: 这个代表性的它也是创新药呀，我问过了，它已经划到了这个主要的软件里面的创新药了，我以前还不知道了。
0: 那您有没有去搞清楚过？这不是我说的，节目嘉宾以前曾经讲过，行业分析员、研究员讲过，有一部分的创新药企业，往前看3年前，他做的不是创新药。就他那会儿做的是仿制药，或者做的是带量的跑量的药，做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的，转型成创新药的，这样的公司也所在颇多。所以您。
1: 我要说的观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医保的情况下面，不可能让你这个制药公司赚很多的钱。最近，
0: 不，吴先生，咱们聊投资这件事情，您刚刚其实。垄断催泪子卖度啊！我也听明白了。那这样吧，您这2条我也都留下，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谢谢您投一个电话，哎，再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在经历了董事长被留置、证监会立案调查等多重风波之后，ST 长园迈出了关键治理重塑的步伐。公司在1月27号晚间披露。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董事高管的薪酬方案，确定2025年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基数合计不超过1735.66万元，其中公司原董事长乔文健2025年度的薪酬总额为不超过205万元，原董事长吴启权2025年基本薪酬为不超过165.1万元。据悉，上市公司新推出的董事高管薪酬方案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具体包括董事高管人员的整体薪酬基数下降约20.39%，绩效考核指标删除个人感性指标，强化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目标、个人分管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紧密度，同时也建立了绩效薪酬止付追索机制以及薪酬的递延支付机制。实际上，ST 长园的董事高管薪酬的调整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结构刚刚发生了变化。在1月9号，ST 长园召开了第9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杨涛当选为公司的新任董事长。杨涛出生于1984年，本科学历，在1月8号刚当选为 ST 长园董事。值得一提的是，杨涛目前还担任着杨浦医疗和航宇威的董事长，而随着此番任职，他同时担任了3家 A 股公司的董事长。简历显示，杨涛2006年7月到2018年8月时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那么，从客户经理成长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之外，杨涛到底走了什么样的路径呢？分析后发现，主要还是源于珠海科技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众多。不仅是3家上市公司，他还担任着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广东恒勤金投创业投资基金总经理和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董事长，这些公司都是珠海市国资委体系内的企业，而杨涛与 ST 长园之间也早有交集。就在2019年7月31号到2025年1月10号，他曾在 ST 长园担任董事。如今 ST 长园新任董事长上任之后，势必会为公司带来新变化，但是公司此前犯下的错误还是需要为此买单的。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啊，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是一样的效果啊，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就告诉您没错，你找到我们了。那么找到了我们之后怎么办呢？点那个网络链接进去，把您要维权的信息填写完整，尤其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填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别忘了到时候啊，看到手机看到电话得接听起来。刚刚吴先生聊完之后，你看网上阿基米德平台小猫钓鱼五九就说，他说创新药的药品不一定在社保基材内，你看你这词用的也蛮准确，不是一定不，而是不一定。这事儿其实想起来就是说，创新药这个行业到底能不能赚钱，跟你买创新药的股票到底能不能挣钱是两件事儿。还是就像之前我们讨论的那个话题一样的，有一段时间大家聊房地产，房地产的公司到底赚不赚钱，跟买房地产股票到底赚不赚钱，和看好还是不看好房价能不能涨，这是三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各位怎么觉得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各位怎么觉得今天这个行情还能继续走下去吗？又行了，能行多久啊？这个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细节可以来讨论嘛。0216278零977啊，一号线刘女士来了啊，下午好。
4: 你好包括老师好。
0: 嗯，你好。
4: 今天大盘就是调整到39.38点，也就是6月8号的39.27点附近进行了一波强力的反弹，但是个股表现上来讲，大多数的个股我观察了一下，大多数个股都没有，就是在收盘的时候大盘虽然涨了60多点，但是大多数的个股都没有站上早上冲高的那个股价上面，说明就是盘面上只不过是指数繁荣涨了60多点，但是对于个股操作上来讲，我觉得风险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最近就是中报预告就是增长的有一个叫化工板块里面的个股，而且它本来的估值还是不错的，但是它涨停了一个以后，中报出来涨停过以后就是两个跌停板，所以说盘面上的个股操作的难度非常的大。我就是在操作上，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王英来的时候，我跟他说的，就是跟他交流的时候说的，我说芯片个股，就是存储芯片，现在的热点只能做波段，不能做就是中长线，就是在这个有一个创业板个股，我是底部就是操作的，它后来上涨了就是100%以后，这一波调整了就是第五根阴线的时候，我就买进去了，但是它第六根阴线还是创了个新低，我再继续买，就是今天第七个交易日它上涨了10%以上，早上我就抛了，但是全部抛了，一股都没留，但是它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涨了60多点，它还是没有站上早上开那个最高点，就是说明就是指数在涨，个股已经不涨了，所以我就清仓了这个个股，昨天买的，今天一股没留。就是关于那个物业个股，因为我上个礼拜在那个网上发现了有一个低价的，就30多，当时30多块，现在20多块了。这个上市公司发表了就是降价的就是信息，他就是给他的产品就是污粉啊什么的降价了，因为我感到这个信息是对个股的负面的影响非常的大，而且星期五的时候，星期四上个礼拜四他们都是大涨的，星期五那天开盘，我发现这个个股已经不上就是星期四的高点了，我就果断的给这两个个股都全部抛了，全部抛了以后，就是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在创新低。我感觉今年就是暴涨过的个股风险非常的大，今天虽然涨了60多点，但是站上今年高点的创新高的就是少数，就是最近那么几个就是半导体材料， 特别是这最近比较亮眼的有一个就是风暴预告增长的那个半导体材料，是那个创业板个股，它今天已经四连阳，这个四连阳它可能已经接近翻倍了，它都是10%以上的上涨的，所以我觉得这材料半导体材料的个股呢，可能还有两根阳线，就是这个领头羊，如果这个领头羊调整的话，有可能对半导体材料也会有杀伤力的。我的感觉就是今年只要获利盘丰厚的个股都风险非常的大，就是他们的就是头部大多数就是存储芯片或者就是前期炒作的那个玻璃基板这些材料个股，我觉得头部都是在这个月或者是上个月，他们的就结果我觉得不会就是比那个前两年炒的那个叫 ChatGPT 还有低空经济还有机器人可能是一样的结果。我觉得每个热点爆炒以后都要经过长期的调整，特别是就是 ChatGPT 和那个机器人低空经济他们到现在还是在调整，还不太可能再创那个前几年就是上次那个高点了，有可能我觉得长期都不会创这种高点了，所以我觉得今年爆炒过的个股应该回避，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不排除少数的这些就是今年的热点，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热点有可能还会创新高，这是像寒武纪这种中大立德这种股票是非常少的，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个股来讲，我觉得有可能长期不会创新高了。
0: 刘女士，
4: 就像前几年的那个热点一样的。
0: 您今天收盘手上还有些什么呀？
4: 我现在就是很仓位很轻的操作，因为我刚才说的几个现象，我觉得太可怕了，我觉得风险非常的大。我手上就是一个 ChatGPT 老爱，我看到那个老大呢。我觉得王颖可能知道老大老艾是谁，因为
0: 我
4: 以前跟他说做节目的时候，当时就在涨这个热点。我呢，为什么选这个老艾呢？这个老艾已经调整了三年，而且调整的幅度已经50%以上了。所以呢，他又回到了6块多，最近的那6块多，他就和大多数的老邓股一样，就是一直在调整，一直在下跌，没有像样的反弹，所以他又回到了3年前的那个低点。所以我觉得现在炒的这个热点风险非常的大，当年的热点就是这个结果，他们的大多数个股被爆炒过，大多数都是这个结果。我觉得他还是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但是最重要的呢，我觉得以后操作上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放在就是调整的比较充分的，就像上个礼拜就是持续就是上涨了4-5个交易日的机器人，他们因为调整的也是比较就是充分了，跌不下去了，那么主力资金会进来就是拉一把，而且这个机器人呢，他们上一波还是比大多数个股有持续性的，这也是底部的东西。我觉得底部的这些热点呢会轮动，就是今天涨机器人，下次涨互联网，我觉得后面呢就是大数据可以关注。
0: 您会参与吗？这些
4: 你说，你再说一遍。
0: 那您刚刚说的就挺闹忙的，今天会这个明天会，那你会参与这些吧？
4: 我会参与我自己熟悉的个股。
0: 所以跟
4: 这些没关系，特别是底部涨幅不大的，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老艾呢，
0: 好了，这个提了好多遍了，再提要出牌了，谢谢刘女士啊，谢谢你。网上你看刚刚有好几位朋友，其实我觉得也在 get 这个事情，对吧？那么就我们一直讲是创新药公司，但很多创新药公司它生产的产品不一定是药本身，他可能是在整个这个产业链里面做别的事情的，对吧？那个以前曾经解释过这个 C 未知数 O， 对吧？那这个就这里面的相关的企业，他有可能做出来的事情跟这个药本身完全没有关系。不是还有那个卖小白鼠的、卖猴子的这些，人家也是创新药的公司，对吧？那不管最后那个药到底生不产的出来，还是生产不出来，或生产出来能赚多少钱，但是我反正那么多的猴子能够卖掉，我也能够赚到钱。我这个销售做得好，我也能够挣到钱。我刚刚脑子里面还在想，就不会所有人

人都会认为从广播电台或者从电视台下班门一开出来的人，男的就是男主持，女的就是女主持吧，有各种各样的相关行业，对吧？广播有记者有编辑，这个电视这边的话还有字幕啊，音频放像是吧，技术大学里面还有微播的同学进到这个，这个各个行业都非常之多。但当你去贴上标签的时候，创新药，哎，这家企业就是卖药的，这家企业就是做药的，所以药的生意好不好？好像不完全是。所以刚刚那个树袋熊雅号小趴菜就说啊，创新药有些企业这个研究出来了以后，只要卖给别的公司授权生产，我这个中间就可以赚钱了，好像也有道理。各位怎么看啊？有些朋友在这个蜻蜓平台上面在聊天，天地人和前面跟我讲，他说我随便看了一下，无意当中发现龙头股份啊，最近五天跌去了35%，惨不忍睹。昨天其实就在问很多小伙伴，对吧？打进电话来，有些股票是不是 half 跌一半了？有的股票是不是已经开始要膝盖斩？有这样的情况吧？天地人和讲说，今天其实他说有个叫中位股指数啊，是不是各个软件不一样？就是中位股指数是创新低的啊。然后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还是这个休息一下，太太平平，避避暑比较好？反正刘女士刚刚至少这个说完了以后也告诉我们，她现在仓位也相对也比较低，当然了，投一个电话，吴先生的仓位会比较高。各位是什么样子？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2780977，021627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打个电话，也可以在网上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也或者这个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能够来及时收听到节目。而如果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啊。还有很多朋友这个进来以来呼朋引伴来打招呼，没错，是的，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稍微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6点30分，1、2、3、3分钟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6: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2个小时准时啊，来跟大家伙打招呼。是的，有些朋友啊，这会儿在网上在聊，哎，那我们可以聊聊基本，当然可以聊聊基本面，没有错。好多年之前啊，进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那会儿就在讨论，哎，这个你是哪一碗面的，对吧？技术面啊，在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来聊啊，或者说在十几年前聊的会更加多一点点，对吧？啊，印象当中刚刚上班的时候，在第那会儿还不叫第一财经广播啊，那时候叫这个东广金融频率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晚新闻，我们都会把上证指数今天收盘的各个这个均线系统、威廉指标、ISI、KDJ、MACD 啊，今天的这个相关数据都汇报一下。那个时间节点，在那个时代，对吧？技术面很多人都关心，对。然后呢，然后逐渐大家关心的更多，有包括资金面。其实你会发现，说资金面这件事情。

0: 不，这个我也叫不出这个资金，这个有保障，这好像就这些话语会有很多人都会提，但基本面这件事情啊，的确可能会难一点。说白了就是它不是一只股票，而是一家上市公司，它不是单单给你看到的是一个股价啊，你可能需要用更完整的视角去思考这件事情。他做什么生意？他能不能持续挣到钱？然后大家对这家公司的态度又会如何？有好多相关的细节啊。有蛮多听众朋友有时候来电话，也会从这个视角啊，包括跟我们聊聊说各自所处的行业目前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021-6278-0977，1号线有一位潘先生啊，下午好。
1: 哎，宝宝你好，
0: 您好，哎。
1: 好久没来电话了，您半年攻坚攻到现在，终于喘口气了。
0: 哦，
1: 然后我上个电话应该是3月底的打的电话，然后因为今天也没做，没比较比较刚好有空，然后今天就抽空打了个电话，也没做什么功课，就简单随便聊一聊了。
0: 您说说。
1: 先说仓位吧，那个目前个人的仓位。现在是81%左右，81%左右。
0: 81%
1: 那对，然后跟三季度的时候，三季度一季度的时候，二季度的时候，你看3月份，老是搞晕了，就是在7月份的，现在当前是81%左右的仓位，然后在3月底的时候打的电话，那个时候应该是接近满仓98%左右吧。
0: 我查到了，
1: 那对。
0: 3月20号，那是个星期五，也是这个点您来的电话，没错
1: 哎，
0: 吧？
1: 对，
0: 哎，
1: 是，好像仓位比较满，然后现在手上拿的票有一些变化，手上的2个主线的票还在，然后增加了一个，半个主线，应该叫2.5的主线，然后其他的那个超市该关的也关的差不多了，因为前2个月5、6月份的时候账户比较惨，那时候老登一直在回调。然后我一个主线的票调的比较严重，回调了可能接近20个点，我主账户可能到负6左右吧，整
0: 哦，
1: 个
0: 那
1: 总账
0: 还
1: 户
0: 好。
1: 负6左右。那现在到6月份的时候又回来了，这6月底7月初到目前，也就是说过去了半年白玩，玩了半年什么都没有，不
0: 不，
1: 过
0: 这个
1: 收
0: 不，
1: 获了不少的经验，
0: 啊，那对，这不对，我觉得不要这么想，不要这么想，
1: 对，然后现在是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目前的票主要是在还是在我2个主线，
0: 就是，
1: 一个是豆粕，
0: 对，
1: 豆粕还在，
0: 我记得豆粕、生物医药是吧？
1: 对，豆粕跟生物医还在。那豆粕的时候，今天跟昨天是减了比较大的仓位，减了大概30%，我感觉好像应该后面还会再下来，生猪周期估计还没那么快，估计还得防护膜，所以准备是再做个 T。然后
0: CPI 今天
1: 在，
0: 出来，生猪的价格都跌了16%，我天，同
1: 那
0: 比
1: 跌
0: 啊，
1: 不跌
0: 我看
1: 那也
0: 到
1: 不
0: 也
1: 太
0: 我
1: 一
0: 也
1: 定，它
0: 愣了
1: 一
0: 一
1: 定就会
0: 下，
1: 涨。对，反正熬着吧，没关系，我也是拿长线，已经拿了这么多年，反正都在我成本线以上，还早的，所以有耐心，慢慢磨，再磨个3、5年没关系。那个这是豆粕，那豆粕生物药现在的仓位会比较重，占我总仓位可能40%、41%左右吧。总仓位的41%，我目前现在总共占我持仓的一半左右，然后这一波做的挺舒服的，因为在5月底6月份的时候一直跌了快20个点，然后一直在买，那个时候因为在一季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已经快满仓了，买到后面没钱的时候怎么办？把豆粕左手割右手了，只能是这样，因为我后面我是有自己一个模型在算完是说生物医药那个时候的性价比是。反弹的力度，直播率吧，远远高于豆粕，所以说我后面就是豆粕那边减仓，一直往生物药加，然后加完以后，这波到周一周二的时候，我把生物药是大幅减仓，又减了50%过来，所以这波的成本从我原来的0.39降到0.36，感觉做得还可以，虽然不是，比较不是做得非常好，非常完美，但是。个人感觉也还可以的，至少成本拉了0.03。然后我目前预判啊，自己盘感感觉，生物药应该还要再下来，估计可能还会再摸前低。所以说我现在子弹已经准备好了，抽了

0: 持久的资金出来，准备后面再慢慢再做 T。我估计短期生物药至少在近2个月，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大行情，估计还得反复摸底。科技方面的就是近期的生物存储这块的，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没完，应该还会有还要再抽血，所以我已经做好被抽血的准备了。
1: 就还
0: 具体
1: 会
0: 时间
1: 有
0: 就明
1: 行
0: 白。
1: 情，所以会在别的地方
0: 我估
1: 抽
0: 计还
1: 血
0: 会再抽血，所以我这
1: 啊。
0: 边先提前先做好被抽的准备，先把钱备着，先把我的资金先抽出来。那这是我的2个主线，反正继续拿着。
1: 对，
0: 之前就说了，这个是计划3、5年的，所以也不急不躁，慢慢来，慢慢拉成本。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了就是红利低波。我现在是已经配了10%的仓位，我现在可能心态有点变化。我后续的方向是希望说，2年时间左右，把我红利低波的仓位要达到一半，就是占我总仓位的一半。因为我已经在考虑说，按我目前的测算，我做了一个模型测算了，可能零零散散做了可能2、3个月的模型。我预计测算是这样，就是红利低波这个票或者这个 ETF，每个季度我持有这个 ETF 是每个季度分红一次。每个季度分红大概是1个点左右，一个点或者1个点多一点点，全年就是分4次，大概是4个多点到5个点不到。然后中间股价的波动就是上涨，可能也有3到5个点之间。那至于中间要不要做波段，那这个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想要再扩大收益，再做波段。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目前现在是配了10%的仓位。10%的仓位，我预计他每个按这个样盘下来，每个月可能能给我500块的，就是我按折算完，每个月能给我500块的养老金。我是把自己把它当成一个养老策略，
1: 我
0: 养
1: 猜
0: 老
1: 到
0: 金。
1: 您会想这个事了，我已经猜到这个点了。对，您继续，
0: 然后我现在是把它做大，想说把它覆盖到做到5000，每个月给我覆盖5000，大概能把我的工资基本生活费覆盖掉，后面我就差不多可以自己给自己发养老金。那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策略，所以我目前因为前面2个票波动性会大，可能我短期比如说现在生物药反弹就反弹了15个点，我这波会吃到，但是问题就是它可能没办法持续的这种分红现金流，短期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在底部熬着，或者说可能就是开张，吃3年啊，然后要不然3年不开张，大概是这样，所以说我可能会在仓位上做一些调整。这个是目前的这个想法，啊，那目前也在建了10%的仓位，在尝试，先跟个半年1年观察一下情况，看我的这个数据模型有没有跑偏，如果有跑偏，到时候再去调整吧。那我现在这3个基本占我41、28，这就是70，再加是80，接近80，然后剩下还有1到2左右的一个小超市嘛。那我目前现在看了2个票，原来一直长期在买的，已经买了之前买了好几年的恒生互联，原来清仓了，现在跌到这个位置，我感觉它又有点香了，又到了一定的性价比的。那我现在因为刚好没钱，资金我得留着给回头给我两个票，
1: 对，给生物医药那边再
0: 对，
1: 备着，
0: 所以我
1: 对，
0: 这个暂时就不考虑，等到我后面如果那边有起来了。如果资金能抽出来，这边还没起来，我到时候回这边可能再分个10%啊或者20%的仓位给他，到时候再看。如果没钱，那就不丢在那边。我现在是买了1%的仓位，反正丢在那边观察吧。然后第二个是旅游，我感觉好像旅游下半年可能有希望，至少反弹一波吧。
1: 那，就同样的，早上9点，我刚刚上一个小时我都在提，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面，这个原文去读一下，猪肉是同比跌了15.9%，旅行涉及旅游服务同比是增长大概6%还是5.几%，我这会儿记不得了，就是这个是数据啊，这个是数据。那你现在在预期说后面这一块会不会生意好，尤其股价会不会好，是吧，潘先生？
0: 对，我就反正这个票占仓位很低，我就是拿着做观察。当然，这种比较细分的行业，一般我也不会放重仓，顶多5%的仓位，对不对？我们那目前现在只有1%的仓位，所以也就是开超市，随便开着玩着，
1: 哦，我现在查，
0: 观察市场而已。 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
1: 4.5% CPI 的分类里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六月份相比去年的六月份是增长4.5%，这个算是 CPI 里面，就今天出的这个数据里
0: 比较
1: 面
0: 亮眼的。
1: 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变化了。对，你继续，
0: 对，所以我一般热点我一般不关注，我一般都是去找那些跌了很久的、无人问津的，我自己反正我有耐心，拿了3、5年慢慢熬，总能熬回来。然后我对这个整年的收益预期也不高，10个点给我觉得就挺好，5个点我也不是不能接受，都还好，
1: 对，您刚
0: 慢
1: 刚
0: 慢熬，
1: 对
0: 对。
1: 提到红利低波，我也在想，我也在想，您是不是就按这个视角去算这个账，对吧？也包括把自
0: 对，
1: 己的收益预期咱们放平一些，而且也有带一点点所谓，你说叫现金流思维也好，或者叫多得不如现得的思维也好，一样的道理，对吧？反正算过账了。
0: 对，反正我最坏的打算已经做好了，然后剩下的应该都是好的，都是在我的计划内的，
1: 好
0: 所
1: 的，
0: 以
1: 好
0: 基
1: 的。
0: 本上也没有，因为今年这2年应该是从后面920以后完以后，后面清仓或者大幅减仓完以后，后面这一年应该是1年快接近2年的那个整个趋势线运得很平稳，最大的这个下调空间就是这次跟上次的是那个关税的那次4月7号的那一次，这两次的回撤可能回撤，我的总账户回撤大概是就是最大回撤可能6%、7%，
1: 所以
0: 已
1: 我
0: 经算
1: 说，
0: 很大的，要
1: 对，
0: 不然我平时
1: 但
0: 就是
1: 是，
0: 在2%、3%左右。
1: 就这个听得出来，您是在因为是配置，所以还也就是6%，并不是16%，甚至怎么样，对吧？
0: 对，虽然
1: 对
0: 它
1: 对
0: 单
1: 对。
0: 只跌的当天，那5、6月份的时候跌幅比较大，我的一个生物票那时候是，一直回调，调了快20个点。但是我其实我那时候挺开心的，它越往下跌，我买的筹码越多，然后我成本才有机会往下拉，其实是挺开心的。因为我之前有说过，下跌我赚筹码，上涨我赚钱，然后这两边都要赚。
1: 好，谢谢潘
0: 对，反
1: 先
0: 正
1: 生，
0: 就心态调整，其他也没什么啊。好的，
1: 谢谢您。
0: 哎，好，谢谢
1: 3月20号
0: 啊。
1: 来过电话，7月9号也来过电话，有些小伙
0: 对，
1: 伴
0: 然
1: 说，
0: 后到时候看4季度的3季度底的时候，9月份或者10月份的时候，到时候再
1: 我
0: 看
1: 们
0: 吧，
1: 可以再约时间，再约
0: 再
1: 时
0: 盘
1: 间。
0: 盘。对，
1: 谢谢您，
0: 好
1: 谢
0: 的
1: 谢
0: 好
1: 您，
0: 的，
1: 谢谢您，
0: 哎，好，
1: 哎，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拜拜。
1: 前面我看到有小伙伴跟我讲，是的啊，从广播大厦搬到广电这边来上班，大概有十几个本子落在了那个地方，过往一直在记的一些啊。但有些朋友也在提，是啊，今天收盘之后，我们可以看今天的行情，但的确，如果我们把投资放一个更长维度看的话，是我们说说最近，或者我们总结过一下上半年，看看下半年要怎么做都行啊。你想聊啥？02162780977，4号线是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包老师。
1: 客气，您说说。
2: 那个，你能查到我上次打电话吗？我可能是2周啊，3周了。
1: 两三周前是吧？好，我去查查。您说。
2: 然后，其实就像我之前那个说的，我倒是那个新股倒是中了，但是那个是深圳的新股，我本来想打的上证的新股，到现在今天的新闻就是长鑫要准备上市嘛，
1: 对，是。
2: 但是就准备等着它了，好像没想到它上市还是挺快的。
1: 是的。
2: 然后我说，说一下这2周来的操作，那个，机器人嘛，应该是前2周嘛，看到那个机器人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您有看到吗？是德国的一家，机器人公司，它融资了90几个亿人民币嘛。当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二天我就买了和它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内的 A 股上市公司嘛。结果等了2周，它都没有动，那我就卖掉了。没想到上个礼拜，机器人应该是突然之间，有那个事件的驱动嘛，就涨了3天嘛。
1: 所以，就这个事情给到你
2: 就
1: 的启发是什么？
2: 是有时候还是要耐得住寂寞。当然，其实我本身自己有机器人的票。 一直就是等着那个特斯拉。

0: 个宣布量产嘛。
1: 嗯。
0: 然后上周当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二天早上我也加了其他的机器人的票嘛，当然三天时间也涨了几个点吧。
1: 嗯。
0: 本来我预期应该是更久，但是没想到应该是周一情况不太好，那我也就走掉了，没想到倒走对了，机器人果真都回落了嘛。
1: 就有没有可能，就像刚刚有一位听众还在网上打过这么一句话，说基本面的事情一定关联股，对，我觉得不存在，就不存在必然，但是可能是或然，对吧？你刚刚讲的也是，就你看到的这个机器人的消息，它也许跟你后面去买的 A 股的机器人公司倒有关联，但它又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是这样吧？
0: 是的。
1: 我因为
0: 当然，
1: 您说。这样吧，赵先生
0: 、
1: 因为我现在查呢，6月18号你来过电话，那个时候聊过 MLCC，6月5号你也来过，对吧？是您嘛？肯定没有错吧？
0: 对的。
1: 6月5号你也来过电话，您当时也跟我聊过科创和半导体。咱们这些今天收盘你手上有什么？抓紧时间，给你两分钟。
0: 我手上是大40%的是一个液冷机器人的票，然后半导体大概有20%-30%左右吧。
1: 嗯，那也就是要6-7成仓了，是吧？
0: 对，没有，我还是带融资的，融资大概占就是我的额度的80%，就是我现在的仓位是180左右。
1: 那你的维持担保比例应该已经在200以内了吗？
0: 是，没有，我因为我融资是用我的那个买的票去抵押嘛，所以相对来说每个票的融资比例不可能都有区别，可能每个票融资比例也就50%-60%吧。
1: 对啊，那你怎么会有180%的仓位？
0: 那就不是180了，就是我那应该怎么算呢？
1: 没关系，没事，
0: 啊，
1: 怎么算
0: 啊？
1: 自己回去把风险控制一下，然后回去看一下你的维持担保比例大概是多少，这个是蛮重要的，至少你自己得清楚，是吧？
0: 对的。
1: 就像你要跟我说你手上有期权，你看一下你的风险度现在20%，对吧？否则你就要收到短消息了，要告诉你要不要，就这个跟自己有关系。但我能感觉到赵先生其实欲望还蛮高，是这样子吧？
0: 是的。
1: 好，
0: 因为今天反弹了嘛。
1: 我后面还有一个嘉宾的电话，如果这两天来得及的话，有什么变化我们随时聊，好不好，赵先生？
0: 好的。
1: 谢谢你的电话，谢
0: 谢
1: 你。哎，客气，再见。
0: 拜拜。
1: 17点之前，我们抓紧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冯丽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冯丽。
2: 啊，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科创的整体的表现情况，你们觉得有延续性吗？或者说是不是又回来了？跟我们讲讲看。
2: 我们这个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复盘。首先我们说今天的这个科技股其实整个主要是由半导体半导体芯片带动起来的。那这个半导体今天的这个暴涨的话呢，有几大因素吧。首先一个是长鑫存储的一个 IPO， 就是现在今天的这个消息嘛，对吧，定于这个7月16号，也就是下周四开启了这个新股的申购了，也就是 A 股的这个存储的芯片龙头即将登场。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 SK 海力士的话是计划发行这个大约280亿的美元 ADR， 就是在7月10号纳斯达克挂牌，有可能会成为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外国企业上市的一个记录。那另外的话呢，也还有一个 AI 算力需求，再者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国产替代化的一个加速，所以大方向的话呢就有这几个。那么其他的话呢，当然也还有这个央行的一个定调，就是继续实施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嘛。那业绩的话呢，今天也有刚好47家就是公司披露了半年报的一个业绩，那大部分87%以上的41家都是报喜的，就是都是好消息。外围市场的话呢，刚好美股的话也是也这个止跌反弹，然后再者的话，今天早上的这个日韩股市的话呢，也是一个科技也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态势的那再往前叠加，我们刚好也调整了几天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确实就是情绪的一个冰点，然后共振有消息的一个催化的话呢，那么在这里的这个反弹的话呢，就是如期而来了。但是的话呢，您刚才问到的这个延续性的问题，
1: 嗯，
2: 那。

0: 延续性的问题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虽然说是暴涨，但是今天的这个资金回流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多，也就是这资金的话呢，就原来这几天出逃的一些资金就小小的回来了一点点，然后的话呢，今天的成交量因为经过了几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缩量，之前的这个交易量还在3.6万以上，那现在的话呢都不到三。今天放量了3000多，但是也还没有到三，所以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量来看的话，可能延续性就是板块之间的话呢，可能是一个轮动，就是延续性要打一个问号，如果没有办法去回到之前，因为量的问题嘛，如果说明天它的一个量能就是有效放大，然后场外资金回来。那么这个延续性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高看一点。
1: OK，事实上，包括科创今天涨得最多，科创50的 ETF 期权的升多，相对来讲也还是升得有限，啊，这个好像也能够做一点点简单的佐证。我们先聊这些啊，谢谢祥财证券的冯丽，
0: 好
1: 在
0: 的，
1: 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啊，是的啊，刚刚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我看到了金乌一点，对吧？这个好几位都在聊这个事儿。是，有些时候你去把某一天的上涨，尤其比如说11:20开始拉的那个时间节点去做一个归因，啊，就是去讨论为什么啊，理由在哪里？你好像真的很难去一一对应到啊。所以真的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要么就把今天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说一遍，因为 A B C D E F G，所以今天上涨了，但是它的关联度到底在哪里？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去求那个具体的关联度？也或者就是，只是因为，基本的背景原因到了这里，它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要用这样的思考方式来替代掉自己去想象当中的这个归因嘛？反正下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接着聊，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一会儿回来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真的存在一些技术壁垒，还是很多人说的，就是它只是一个组装厂。我们说中国现在150家甚至快200家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一定会有一些被清退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本体这件事情本身的门槛和壁垒，或者说从技术上，本体要做好，要组装的好。它这个学科就叫机械控制论、机械自动化。这个学科过去50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理论突破的，所以你很难玩出什么花头。
1: 嗯
0: 嗯，这第一个从技术上。第二个就是，技术好的人呢，他又有没有这种工程化和商业化的思维？他是不是尊重客户？
1: 嗯，
0: 对吧？是不是尊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能给你这个企业创造最大规模收入的，可能不是最新的技术，可能你不需要3.0的技术，可能2.0的技术反而人家觉得更好用、更可靠、更稳定，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再去评判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浪潮退掉的时候能够留下来，就是你的技术壁垒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从根上愿意去做商业化和认可商业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团队里面得有负责商业化的创始人。我的观点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团队是有一群教授做的，然后呢，最后我们请了一个上市公司 CEO 来做我的商业化，其实这种很难，因为他没有股份，
1: 嗯，
0: 他在创始团队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
1: 哦，
0: 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做商业化里面怎么交付遇到这么多问题啊？还不如我们再打几个榜，几个再发几篇有影响力的 paper， 我们估值就能上去。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不是在看长期，还是只能看到短期？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去评判这个公司价值的一个点。
1: 嗯，当然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好像目前我们买股票也好，或者买基金也好，也很少去看它背后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从这个浅显的认知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估值。但是反过来一想，它背后最关键的真的跟创始人有关，甚至跟它的技术有关，跟你说的刚刚的那几个元素有关。
0: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配置股票，我其实我不怎么买股票，但我买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买国企和央企的。其实我跟很多民企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接触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觉得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就这个企业可能今天很好，但是如果这哥们今天太累了，对吧，生病了，对这企业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对，这么小的事情都影响很大，就别说他的这种什么离婚啦，或者是造假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洗牌不是坏事啊，因为毕竟泡沫退去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好像每一次洗牌最后跑出来的都不是当初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公司。毕竟真正的好公司要把精力真的是放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儿上，而不是不断的去融资也好，上市也好，或者找估值也好。
0: 对，因为其实最终能做起来的事儿，一定是反共识的嘛。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吧？这个企业本身你也得受了足够多的苦，受了足够多的质疑。
1: 嗯，
0: 你能熬过来，你能挺过来，但你的整个气质会发生变化，你的生命力会发生变化，你才有更多的机会。
1: 嗯，
0: 如果一切都是大家只是比如说按照简历一开始这个哪个公司最好我就去买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就太简单了，就没有那么多可能了，对吧？那我们很多战争也不一定打得赢了。你如果按照那个角度，那最终就是因为人定胜天，就人力会改变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1: 哇，这也就是投资的魅力之处啊！如果一眼就看透哪个涨跌，其实就没有赌性存在了，就没有刺激性了，还是用买彩票的这个思路，这个去碰碰运气吧。还是说回那个语数上市啊，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想参与这个赛道啊，又不敢单压这个语数啊，而且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去买这个语数的股票啊，只能等它。当然，对于你们这家公司来说，我们能参与吗？也不能啊。接下来的目标毕竟是居身智能第一股，那暂时我们还摸不到这个股票的这个小的身影，那有什么更稳妥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赛道？看到有很多的什么机器人概念股啊，非常多的已经开始在卖铲子的一些公司了啊，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细化一下，怎么用组合的方式来购买这个赛道的产品？
0: 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就是你去看一些机器人的国产替代的机会，比如说好的六维力传感器啊，未来机器人一定要用的，因为机器人未来一定是要有触觉有力觉，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除了我们的软件层面之外，它需要很好的芯片。
1: 嗯
0: 啊，那就是端侧芯片的做得比较好的，其实国内是有2-3家企业的啊，也可以去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未来巨身落地之后，模型一定是要基于端侧的，你不能全部是在云端，不能是基于我的手机。就像比如说我的机器人手里拿了一杯水掉地上了，说等我一下，我给云端发个指令，问这个事怎么办，对吧？这是不现实的。
1: 嗯，
0: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块其实是有很多机会。
1: 嗯，
0: 其他的方面呢，虽然今天存储什么也已经很火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需求是永远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可以选择长期的打次新，我觉得也划算的。
1: 哇，原来还觉得这个热还没有更热，
0: 没有那么热，也许 它会给我们中国带来第一家10万亿人民币的公司，因为存储真的。

0: 很缺很缺。
1: 难怪现在感受到的痛感就是手机的芯片，对吧？不断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未来也会涨得更多。那我们家里还有什么有存储的东西啊？能不能赶紧先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跟钱呢，再来说说啊，就因为本身如果说钱不多呢，就是只有几万块钱，五万、十万想投，其实只能有机会嘛。另外就是建议怎么操作？
0: 那我觉得那就是去看一些不错的基金吧。就我个人不去看基金的，因为基金最终它一定是一个平衡嘛，各个配置对吧？整个赛道什么都配，但它回报是比较中的。就看你是求稳的话，你就买基金。
1: 嗯，
0: 如果你是真的想炒股，如果只是几万块到十万块，你就应该找一只股票压进去。
1: 嗯，
0: 因为其实你看过去几年，每年中国都会有十倍股、二十倍的股票，对吧？就是市场其实永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就看你能不能压中，一定是看科技的方向。嗯，今天我觉得虽然很多政策什么也都在说消费我们要复兴啊什么，但是科技已经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吸走了，一定是往钱多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一定是水涨船高，就包括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吧？像我去年初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要跳槽，对吧？我跟他分析了一大通，我说你就跳去 Minimax， 我说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模型有一定的这个特点，就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结果呢，就是他去的时候大概100多亿的这个给他发的股票，对吧？今天 Minimax 至少在市面上是3000亿的市值，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行业的大势，看行业的判断。就很多时候大家叫用一级的思维去看二级，用二级的思维看一级。反而彼此来说更好用一点。
1: 嗯，
0: 我觉得我职业发展快，就是因为我每次赶到时代的浪潮。就2015、2016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所以整个投行是生意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对，我2017年出来创业第一年，我就赚了1000多万，就是因为市场非常好。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时势造英雄。
1: 每天要带着一种投资人的思维来看我们的每一步的走向，
0: 而且要往长远看，走一步要看三步。
1: 啊，虽然做不了一个创业者，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抓住下一步风口的。啊，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大家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在职业的选择呀，或者说在股票的选择上啊，在投资的行为上，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是那句话，而是又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AI 是人类社会未来20年、30年绝对不会变的趋势，就是我过去做的事情跟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 AI 领域发挥我的比较优势啊？我觉得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人才也太多了，发挥你的比较优势，想办法的跟这个行业去产生关系，那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职业的发展上，一定会提升速度会更快一些。
1: 谢谢。总结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定要去找一个具体的，甚至是能够有未来的场景，然后用心的深耕下去啊。
0: 嗯，
1: 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你一样在95后的年纪就能够有这么多的璀璨经历，有这么多的大佬陪伴，有这么多的资源围着你去深耕。好，非常感谢啊！想获取完整的音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第一财经 APP 视频号、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好，我是韩欣，再次感谢泽林的做客，谢谢，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股市收盘的下午三点是他的下午。
1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才经历。
1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纽约股市3大股指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39.02点，收于52487.41点，涨幅为0.27%。标普500指数上涨60.93点，收于7543.64点，涨幅为0.8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36.24点，收于26206.89点，涨幅1.30%。欧洲3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报收于10472.45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6.59点，跌幅为0.16%。法国CAC 40指数报收8326.62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93.96点，涨幅为0.9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118.27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20.82点，涨幅为0.89%。国际油价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4美元，收于每桶72.08美元，跌幅为1.9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2美元，收于每桶76.30美元，跌幅为2.2%。国际金价9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50.20美元，涨幅1.23%，报每盎司4132.6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81美元，涨幅为3.10%，报在每桶60.355美元。好，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下面的时间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8: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8号夜间到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
8: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7: 德国总理默茨昨天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
8: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7: 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昨天发布公告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到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卢浮宫表示，近期博物馆面临强烈的高温和日照，馆内7.3万平方米展览空间的部分区域温度升高，无法保证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舒适度，尤其在参观人员密集的下午时段，热量积聚最为明显。
4: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6: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0%，6月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略有扩大。指数变化原因有哪些？来听具体分析。
9: CPI 方面，6月环比下降0.3%。国家统计局分析指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降幅明显，环比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扩大，合计拉动 CPI 环比下降约0.2个百分点。食品价格方面，六月环比下降0.4%。具体来看，随着应季果蔬等产品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同样呈现环比下行态势。值得注意的是，鸡蛋价格因存栏量处于低位以及高温天气影响，环比上涨7.0%，成为食品类中位数不多的上涨品种。服务价格方面，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以及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进一步拖累了服务类价格的整体表现。从同比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28.1%和17.0%。服务价格方面，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价格、家政服务和在外餐饮价格均有所上涨，反映出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的韧性。整个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在解读时表示，
10: 上半年呢 CPI 的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的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的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
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下，六月份 P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4.1%， 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分行业来看，上下游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指出，
11: 上半年 PPI 同比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转折，三月份结束连续41个月的下降，首次同比转正，六月份进一步攀升，创近年新高。其中受地缘冲突影响，以原油链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暴涨成为上半年 PPI 上行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矿端供给收缩，库存持续去化，叠加 AI 算力、新能源产业需求，电解铜、锡、铝等有色金属、矿采、冶炼行业价格上半年持续走高，也推动了上半年 PPI 走强。
9: 从同比数据看，煤炭、电气、机械等行业涨幅扩大，而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涨幅则有所回落，显示出不同行业间的价格走势出现分化。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带动部分新兴领域产品价格上行。数据显示，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等价格均有上行，成为 PPI 中的结构性亮点。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IMF 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世界银行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这两天，国际机构接连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何而来？一起来听报道。
8: 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发布了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IMF 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主要经济体中，欧元区增速预期下调至 0.9%， 美国维持 2.3% 不变，中国也因此成为本次为数不多或上调预期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在报告中最新预测，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 0.1%。这是 IMF 继今年四月下调后，再次调低全球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茨·伊甘表示，下调主要源于中东战事冲击，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动的科技需求增长。
12: 全球科技周期势头非常强劲，这是另一股主要力量，正在部分抵消战争带来的影响。
8: 报告同时警告，地缘紧张局势若再度升级，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威胁供应链安全并推升通胀。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顺利，经济

0: 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无独有偶，7号，世界银行也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强劲外需支撑中国出口保持景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相关进口显著扩张，反映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加速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的需求增长。报告认为，尽管面临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依托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临时成品油零售调控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对经济的影响。报告称，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过程。减少就业与技能错配将帮助劳动者更好获得就业机会，进一步支持中国经济转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基金监管力度持续加大，更多好药正加速惠及广大群众。此外，国家医保局还透露，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更便捷。
0: 在参保与基金运行方面，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3.59万亿元，总支出3.01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在基金监管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各级医保部门深入开展飞行检查，聚焦骨科、血透等重点领域，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同时，国家医保局严厉打击倒卖回流药、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等顽疾，并创新开展医保支付资格驾照试计分，真正实现监管到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引导医疗机构自查自纠，上半年全国主动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总额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提升。在惠民用药方面，2025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谈判药品已在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全国累计1200余万人次用上了新增品种。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支持政策全面落地，19种高价值创新药已纳入100余个惠民保产品保障范围。目前，2026年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已启动，预计将于11月份发布。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重点介绍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的最新进展。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在政策和缴费方式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以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据介绍，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刘芳，每个假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衍生， 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

0: 记住，抖音关注七十五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CPU 共分装光纤是 AI 算力的核心基础设施。2026年商用元年，2027年大规模放量，中长期趋势明确，但短期涨幅大，波动强，应该重龙头控仓位，不追高。首先，核心逻辑是英伟达 CPU 交换机6月量产，配套 Vera Rubin 平台，能效提升5倍，解决 AI 集群功耗瓶颈。第二，需求确定性，800G 1.6T 供不应求，订单排至2028年。2026年全球 CPU 交换机出货数十万台，2027年请加速。第三，格局清晰，短距 CPU 长距可插拔，两者共存，不是替代关系。第四，业绩兑现，龙头 Q1 净利润同比增长 200%， 高毛利高研发，扩产锁产能。配套方面是先进分装可连接器，入场时间的是不易追高。短期来看，板块6月份暴涨后宽幅震荡，中期来看 Q2 财报季7月份至8月份业绩集中兑现，回调是机会。避雷的要点是纯概念无订单业绩亏损标的。总而言之呢，短期波动涨幅大，估值偏高，龙头 PE 呢是60至90倍，情绪退潮易大跌。技术路线呢， LPU NPU 与 CPU 并行，技术路线落身变化影响部分标的，竞争加剧，海外巨头扩产，价格战的风险，上游物料短缺缓解后毛利率承压。宏观方面呢，需要关注美联储的政策， AI 资本开始节奏，地缘政治劳动等等。每个交易的中午11点和上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

0: 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由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比如说会谈到应对城市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还有谁，数字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标的怎么选。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财经快讯权益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刷新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昨天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目前晋江鞋厂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1: 人社部昨天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就业、社保、人才等领域提出18项量化指标。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消息，将会同相关部门从三方面发力，推动扩大服务消费，更好发挥服务消费对商品消费的带动作用，包括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商务部将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此外，贯穿全年举办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一批促消费活动，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服务消费场景创新激发商品消费活力。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2: 全球首个太空计算主题国际赛事人工智能与太空计算挑战赛评奖结果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2026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揭晓。浙江工业大学团队在粮食生产监测和风险预警、宁波大学与地位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联合团队在地球水质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团队在快速绘制城市热岛强度图方面的解决方案，分别获得挑战赛3个赛道的金奖。
1: 昨天，由元吉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建设的八英寸二维半导体工艺线全线贯通，这也是国内首条二维半导体工程化示范工艺线通线运行，意味着这项在实验室打磨了十多年的前沿技术正式拿到了走向产业化的通行证。过去半个多世纪，芯片性能的提升主要依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这就是业内常说的摩尔定律。然而，当晶体管尺寸逼近物理极限时，漏电问题日益突出，制造工艺的难度和成本呈指数级上升。二维半导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天然就是原子级厚度，不需要再靠工艺去硬磨，相当于为电子流动修了一条低阻力高速公路，能有效抑制漏电，被全球公认为一纳米及以下节点的新范式。
2: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据上海市气象台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夜间在浙江象山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也可能先擦过或登陆台湾北部，最大可能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至台风级。从明天开始，上海将连续3天受台风外围云系侵袭，周末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且呈现风大雨的特点，市民可尽量减少周末外出，居家做好防范准备。面对这场风雨大考，全市各行业已全面进入防御状态，从隐患排查到应急演练，各项防范举措正在落地，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安全运行。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乘联分会近日发布今年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数据，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到160.2万辆，环比增长6.1%。上半年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20.2%，新车降价力度达12.6%。
4: 数据显示，6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六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61%。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中汽协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5: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4: 展望7月，乘联分会表示，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到70美元左右 ，PPI 大降，燃油车海外需求改善，电池等新国标落地后的新能源车新品产销提升，7月车市将进入结构性改善期。乘联分会特别提到，车规及芯片价格暴涨，碳酸锂炒作抬价，一至五月行业利润率已降至3.4%的5年最低，车企盈利空间被严重挤压。持续的降价促销已难以为继，上半年价格战明显退潮，消费者已从等降价转向看技术。崔东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有7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7款。上半年有83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12款。六月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5.6%的较低水平，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为0.3%，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幅度达到4.8%。上半年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2%，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4.1%。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2.6%。乘联分会预计，7月各品牌促销力度趋于理性，新品定价更注重配置和安全溢价，而非单纯内卷杀价，市场竞争焦点加速向智能化、安全性和续航真实表现转移。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进入七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
2: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0: 南方航空直播项目经理林娜：
3: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0: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2: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0: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3: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1: 长期护理保险为上海众多失能高龄老人解决了居家照护难题。以往老人和家属每月都要专程前往护理站点刷卡结算，路途奔波，代为刷卡还存在着基金安全隐患。近日，上海医保部门推出长护险手持终端上门刷卡结算新举措，护理服务医保结算一站式到家，让养老服务更便民更安全。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吕春露的报道。
5: 当心一点啊，慢一点啊。
6: 长护险护理员管成富正在给90岁的张爷爷做下肢康复锻炼，老人评定为长护险6级，护理员管成富每周上门5次，服务内容包括擦身、喂药、肢体康复等。过去每月费用结算，老伴员阿姨都要带着张爷爷的医保卡前往长护险站点现场办理。虽然走过去10几分钟，但已经86岁的老人还是觉得有点吃力。
7: 叫管师傅叫了大概是1次2次，都是我自己叫的。他交了费以后呢，他当天晚上不能把医保卡返回给我，他要到第二天。啊，当时我夜里急诊，我要去住院了，医保卡没有。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自己交费。
6: 这次管师傅与站点负责人一起上门，特意带来了长护险手持终端设备，给袁阿姨做了详细讲解，并告知她最近一个月的服务费用可以直接在家里拉卡结算。
5: 一共是17次，
8: 110块5毛。对，阿姨，我们这个机器现在它有现金支付和扫码支付的选择啊。
6: 上海长护险居家照护累计服务失能老人超50万人，不少高龄失能老人居住偏远，部分老人会委托护理员代为刷卡，医保卡长期外借，还存在遗失、冒用、信息泄露等风险。福佳上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新闸路站点负责人顾一文介绍，站点服务区域内700多名老人，有的老人从彭浦地区过来交费，单程公交就要近1个小时。现在护理员带着手持设备直接上门结算，不仅老人不用奔波，安全性也大大提高。
9: 因为有的老人是让护理员来结算，中途护理员掏手机啊什么，有可能会有丢失的情况发生，现在也避免了这种情况。
6: 市医保局将推进长护险手持终端上门刷卡支付列为了今年重点任务， 现已在全市范围内免费提供首批300余套手持终端刷卡设备，供全市主要长户险居家照护服务机构使用。作为全市首批试点区，静安区医保中心业务负责人汪玉敏介绍，每个护理员与其服务的老人信息都是绑定的，手持设备上门支付时，除了需要刷老人本人医保卡外，还需要护理员认证，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10: 护理员上门以后，他这段期间服务的老人都是绑定在他自己的一个信息情况里面。POS 机刷脸以后，他的一个服务记录就会跳出来，会保证基金的安全，也不会说多刷少刷或者漏刷。现在静安区是24家机构，基本已经全覆盖，每家机构至少有一台，累计的结算量目前是500多笔。
6: 下一步，上海医保部门将持续扩大手持终端投放规模，稳步推进全市全覆盖，以数字化、精细化服务优化长户险保障体系，让高龄失能老人足不出户享受安全、透明、便捷的暖心养老服务。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1: 财经早点来到投资早课，我们来回顾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市场全天是探底回升，截至收盘，沪指涨1.65%，报4036.59点；深成指上涨3.07%，报15398.73点；创业板指涨4.49%，科创综指上涨6.67%，报2459.39点。半导体芯片股全线爆发，兆易创新、长电科技等多股涨停，中芯国际、木犀股份、华虹、红利涨超10%，创新高。算力硬件股拉升，深南电路、东山精密、崇达技术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锂矿股延续调整，荣捷股份两连跌停。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2: 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1时，A 股共有223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

0: 股价单日成交额双双刷新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盘后龙虎榜显示，浪潮信息一字涨停的7月8号，深股通专用席位北向资金单边卖出3.12亿元，占据卖一；而7月9号，深股通专用席位北向资金却冲上买一，豪掷15.52亿元扫货，同时卖出7.64亿元，当日净买入7.89亿元。
1: 昨晚，工业妇联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234亿元至244亿元，同比增长93%至101%。其中，第二季度单季规模净利润预计为128亿元至138亿元，同比增长86%至101%，延续高基数下的高增长态势。
0: 昨天，受国产 DRAM 动态随机存储器龙头长兴科技启动招股消息提振。A 股半导体产业链爆发，半导体指数涨超8%，存储器指数强势上涨。同日，兆易创新公告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中国人工智能资产或外资机构看多。
1: 长兴科技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从2025年12月30号获受理到今年5月27号顺利过会，长兴科技 IPO 仅用时148天。公司此次计划募资295亿元，为2026年以来 A 股最大 IPO 项目，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
0: 证监会日前下发关于同意上海穗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该公司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1: 昨天 A 股四大指数集体收涨，科技股涨幅亮眼。但也有不少投资者对近期科技股的起伏走势记忆犹新，期待更加稳稳的幸福。事实上，均衡哑铃型配置一直是资产配置重要的策略。多位基金经理表示，当前红利低波策略的配置价值正愈发凸显。
0: 今年以来， AI 人工智能赛道行情持续火热，各大机构调研也高度聚焦 AI 产业链企业。温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二季度以来 ，A 股已有1821家上市公司接待机构调研，其中 AI 基础设施领域企业成为机构重点关注对象。叠加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来看 ，AI 上游企业订单充足，业绩兑现较好。
1: 经历6月的调整后，本周港股恒生科技指数走出反弹行情。业内人士表示，在政策红利落地、全球资金风格切换、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三重逻辑共振下，部分场内港股科技类 ETF 成交放量，内资借道 ETF 布局港股科技龙头的意愿显著升温。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四月底，网友直呼不是站在光里，是站在光里。那当时碳酸锂期货飙涨，海外供给收缩，新能源需求爆发，三大引擎锂矿股连续上涨，气势如虹。未曾想四月底五月初的情绪沸腾，正是锂矿股的阶段股价高点。之后两个月，锂矿股连续下跌，不少个股跌幅超过40%，其中西藏珠峰更是走出了腰斩的行情。连续下挫后，锂矿股的跌势未止，这两天不少个股出现了加速下跌。有网友调侃说啊，买老灯股半年下跌了30%，买科技股一周下跌30%，买锂电股两天下跌30%。周四盘中，天齐锂业一度遭遇第二个跌停板，尾盘跌幅收窄到了6.53%。5月6号到现在，股价跌幅超过了37%。天华新能盘中逼近20厘米跌停，收盘跌幅14.71%。此外，荣捷股份、盛鑫锂能、雅化集团等都是连续两天大跌。令投资者困惑的是啊，当前锂企基本面并没有走弱，反而迎来了业绩大幅回暖。从已经披露的今年的半年报业绩预告来看，上游锂矿企业盈利修复力度显著，盛鑫锂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0亿至12亿，同比实现扭亏为盈，增幅高达218.90%到242.68%。其中呢，二季度单季利润环比增长超过15%。雅化集团表现更为亮眼，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幅突破了120%，盈利韧性十足。那为什么会锂矿股突然加速下跌？其实最关键的导火索是宁德时代旗下

0: 碱下窝锂矿正式完成复产审批。6月29号，这个矿山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变更批复。7月7号，官方公示生效，矿种正式扩充为锂矿陶瓷如色共生矿。年许可开采规模达3000万吨，这座蕴藏657万吨碳酸锂当量的巨型矿山之前停产近一年，复产前月产量占国内锂需求的 10%， 业内确认它短期内将满产运行，每年可新增超过10万吨碳酸锂供给，直接打破国内锂资源弱平衡格局，海外供给增量同步来袭。7月初，西非规模最大的锂矿加工厂正式投产，日处理锂原矿6000吨，折合年碳酸锂当量3万吨。那叠加澳洲高成本锂矿复产，阿根廷盐湖出口放量，市场担心低成本海外锂源或持续涌入国内。供需预期反转直接带动了锂矿大跌，碳酸锂价格从5月的高点每吨 20.5 万元快速回落到了15万元区间，两个月的跌幅超过了 25%。 与此同时，7到8月新能源车进入传统销售淡季，整车厂仅维持刚需采购，储能项目也因为锂价波动延期落地，短期需求疲软进一步放大了跌势，资金层面的虹吸效应更是雪上加霜。那今年以来 AI 算力等高成长赛道持续吸纳场内活跃资金，新能源赛道不再是机构核心抱团方向，锂板块上半年反弹积累了大量获利盘，叠加半年末机构资金回笼，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出逃的力度。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们是信仰播种者，
1: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2: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0: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一名红色极客的无悔青春。今天的主人公党龄比很多年轻人的年龄还大，27年。他高中入党，从青涩学子一路走到企业掌门人，身上有一种今天很少见的长情。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他在黄浦江畔的人工智能高地用竹子编了一座浪，借此描绘心中的中国式金融，坚韧有节，向上向善。他就是中正达广基金创始人、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黄鑫。
9: 走进徐汇滨江魔塑空间引领的创新生态社区，这家公司的前台没有接待，只有一座竹编的浪，竹节分明，浪花翻卷。黄鑫说，这就是他心中的中国式金融。而大厅最醒目的墙上还挂着一句在民营企业不常听见的话，
1: 我们讲当然写的是以政治站位提高业务站位，以政治规矩强化业务规矩。因为你是干金融的，规矩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因为你每天的交易量大概要将近200亿，你但凡出一点点规矩上的问题，它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就把这个党的政治规矩的理念把它延伸到业务规矩，让所有的业务呢更能符合整个时代向前的这种党的政治方向的，这个是金融企业不得不坚守的最终的底线。
9: 作为党支部书记，黄鑫把党建和业务拧成了一股绳。公司里1/3是党员，支部成立7年多，连续4年发展新党员，所有中层主管清一色党员，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年比一年多，就连海归也不例外。孔一帆，美国本科，澳大利亚硕士，也在这支队伍里。
10: 我是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国外去读的，是看了一些很多的国外的一些，不管是新闻也好，一些社会常态也好，最后我感觉还是国家以及党能给到我们那种安心的感觉，最后就是毅然决然的入党，希望把这份可靠温暖的感觉带给身边的人。
9: 2011年，黄鑫创办了中正达广基金，那时候做金融的人扎堆往陆家嘴外滩跑，他却调转方向，一头扎进徐汇滨江的 AI 数字股。问他为什么？因为他从本科读计算机专业开始就相信，金融的未来一定是数字化与智能驱动的，不是追逐风口，是未来真的已来。黄鑫，
1: 我们现在只有50-60个同事，但是我们的交易量一年是3万亿人民币。一般按这样的交易量，公司的人数应该在250人到300人，可能跟我骨子里是 IT 男，技术出身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希望还是从原来的无纸化到数字化，再到信息化，再到 AI 化的这个过程中间，还是尽量的要交给机器，然后交给数字化的这种水平，让它变成更加智能的数字化的这种状态上面来完成整个的业务。穿着旧鞋真的很难走到新大陆。
9: 不到60人的团队，平均年龄29岁，每天撑起近200亿的交易量， 秘密武器是他们全自研的基金基座交易系统和基金垂类大模型与智能体。人工智能备案，行业创新试点，金融科技驱动着年轻的公司持续向前。
1: 自我介绍一下今天早盘亚太市场的开盘情况。
9: 其实在大模型还没火起来的时候，黄鑫就已经用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深入学习政策、历史和党的理论，用全新的方法论来感知宏观环境。他说，这不是投机，而是为了真正理解国家发展的方向。他相信，理论学习不只是任务，更是帮助企业读懂大势、找准路标的有力支撑。
1: 那我们发现201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面，对于我们教育的双减已经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了。教育的双减的这种政策其实是2021年的7月份才真的落地的。如果你好好的学习，你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教育股上面，然后呢你来规避很多的风险。
9: 从青涩高中生到掌舵每年近3万亿交易量的企业创始人，黄鑫最想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高中政治老师王亚杰说些什么呢？不是报业绩，不是泄题吧？他想说的是，老师，当年您种下的那颗火种，我也在替您往下传。黄鑫，
1: 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发掘我们的年轻人，他们中间能够充满着正能量的、先进性的，然后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质的，并且把他们也拉到我们组织来，然后发展到我们的组织来。我觉得这个我对党可能也是延续这种薪火相传。
9: 当年老师领他进门，如今他成了别人的入党介绍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颗火种到一片光亮，而这一切要回到27年前的那个夏天。1999年6月21日，上海原卢湾区的一所中学里，刚满18岁的黄鑫举起右拳，成为预备党员。
1: 那个时候入党，我认为整个的动力其实是非常朴素的，然后呢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伟大。
9: 朴素却不偶然，黄鑫长大的这片原卢湾区正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高中时他是学生会主席。王亚杰老师说，那个年代学生入党优中选优，黄鑫就是那个挑不出毛病的孩子。
11: 他是班长啊，又是学校学生会干部，班级在他的带领下班风很正的，非常无私。他不像人家哈，有什么功利，什么做什么事情他肯付出肯奉献，从他的为人做事各方面的表现，好像在我眼里挑不出他的缺点。
9: 从那天起，黄鑫一直在用行动作答。黄鑫的生活轨迹里还有一条罕见的长情线，本硕博全部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同一所学校20多年。黄鑫，
1: 很多人会觉得你进财经院校嘛，那你就搞钱。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校训告诉我们8个字，就是叫厚德博学经济匡实，通过经济的形式、经世济国的方式来匡正这个时代不断的前进的这种资金融通上面能够更加高效，然后呢科技驱动金融的这种过程中间，金融的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上面，为这个时代要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9: 带着经济匡实的执念，他从红色弄堂走到了人工智能高地。27年，身份变了，底色没变。黄鑫，
1: 我叫黄鑫，我是1999年6月入党的，到今天党龄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工作、学习跟入党的这样一些过程的话，我认为就是8个字：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
9: 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